0: 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6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邻邦，理想信念相通，社会制度相同，发展道路相近。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的同志加兄弟情谊历久弥坚。当前，双方正加快打造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各层级交往更加密切，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为地区和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习近平强调，中国党和政府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老关系，将老挝视作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方向。我愿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一道努力，以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为契机，增进战略互信，弘扬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通伦表示，建交65年来，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同舟共济的友好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成果丰硕，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长期给予的宝贵支持和援助，老方始终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方捍卫自身核心利益，愿同中方继续落实好老中命运共同体新的5年行动计划，让老中传统友好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结出新的硕果。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老挝政府总理宋赛互致贺电。李强表示，双方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为遵循，指导两国各部委各地方加强协调配合，拓宽合作领域，培育发展动能，推动中老全面战略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宋赛表示，65年来，老中传统友谊和全面战略合作持续深化，老方愿同中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战略共识，办好老中建交65周年暨老中友好年各项庆祝活动，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佛得角总统内维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佛得角传统友好，两国友谊历久弥新，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在发展和民生领域开展富有成效的合作，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友好合作的典范。我高度重视中佛关系发展，愿同内维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不断丰富中佛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内维斯表示，佛方高度赞赏两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友好合作，感谢中国为佛得角可持续发展所做宝贵贡献，佛方愿继续同中方一道，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巩固政治互信，深化互惠互利合作，不断造福两国人民。
0: 近日，内蒙古、山东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锚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闯出新路的战略目标，内蒙古从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方面提出20项主要指标，并部署了13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聚焦新能源、绿色算力、稀土新材料、自贸试验区等重点领域，明确主攻方向，主动融入精准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
3: 15时期，我们将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构建具有内蒙古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力争到15五末培育形成新材料、新型化工、数字产业3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和稀土、有色、光伏等9条千亿级的产业链。
2: 15五时期，内蒙古将落地通用大模型和行业垂直大模型50个左右，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持续

0: 提高新能源供给比重，到15/5末，内蒙古新能源装机规模达到3.25亿千瓦，筑牢国家西电东送能源战略通道，前瞻布局氢能产业，打造全国重要的绿氢生产应用基地，努力把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建成投资贸易便利、创新生态良好、优势产业集聚、国际交往活跃的高水平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口岸能级，建设安全高效开放通道，打造连通内外的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15/5时期是山东基本建成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山东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题，从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扩大内需等16个方面部署发展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能源交通等27个领域优选纳入一批载体平台重点项目、重大工程，为目标任务的实现提供有力支撑。山东省省长周乃祥：
1: 15/5时期，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加快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努力成为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
0: 15/5时期，山东实施重点产业科技创新行动，布局重大科技项目，力争到15/5末取得标志性重大创新成果300项左右，以高端装备、信息技术、新材料等产业为重点，布局50个特色集群，推动新兴产业扩容倍增，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深海极地等前沿领域培育招引更多企业和项目落地扎根，每年重点支持100个左右省级数字产业项目，集中打造366个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发挥经济大省挑大梁作用。
2: 第24个全国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昨天启动，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14/5时期，我国职业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尘肺病等重点职业病多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总台记者杜西蒙、邀月、赵丹阳报道。
3: 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安全卫生研究中心副主任孙栋梁透露，14/5时期，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得到进一步保障，
4: 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意识得到明显提升。根据监测，2025年全国重点人群职业健康素养为48.1%，同比2024年上升了1.9个百分点。
3: 随着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新型职业危害日益凸显。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控局局长沈宏兵透露，15/5时期，我国职业病防治工作将从职业病防治向全方位、全周期职业健康保护转变，从单一法定职业病防治向劳动者职业健康服务与管理转变，从传统工业产业重点人群向全行业劳动者转变，全面提升广大劳动者的职业健康保障水平。
5: 也要特别关注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宣传肌肉骨骼损伤、心理紧张等常见问题的预防知识。
6: 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今天迎来专业观众参观日，本届车展总展出面积达38万平方米，规模跃居全球首位，1400多台展车总数里，首发车181台，概念车71台，国际化与专业化水平再攀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本届北京车展实现整车制造、核心零部件、智能驾驶、新能源生态全产业链集中展示，全球主流车企、新势力与跨界企业齐聚发力，展品涵盖全球首发车型、尖端车联网技术与绿色能源解决方案。某新能源汽车企业品牌及公关处总经理助理罗浩介绍，
8: 年北京车展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去展示新能源技术和产品的一个舞台，我们的新品的这种密集的发布、重磅的技术，这些都能给我们现场的消费者带来一个全新的互动式的体验。
7: 今年被业界认为是 L3 级自动驾驶规模化商用的关键节点，本届车展多款新车预埋感知与计算双重冗余，为 L3 落地筑牢硬件基础。 某汽车品牌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博晓介绍，
9: 我们除了搭载有896线的激光雷达，还配有4激光雷达，在架构方面我们也实现了能力的冗余，所以随着后续的法规的开放，用户就能够享受到更多的 L3 的能力和服务了。
7: 今年一季度，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完整高效的产业链、稳定的交付能力与规模效应，持续强化中国汽车的国际竞争力，也彰显产业转型升级的显著成效。
2: 第139届广交会第二期今天进入第四天，餐厨用具展区从卖器皿到立标杆，折射中国制造业不断成长和广交会平台优势的持续释放。总台记者陈慧婷、韩宇浩报道。
10: 在本届广交会的餐厨用具展区，参展商陈和林正在介绍企业新研发的产品，从采用新型纯钛材质升级不粘工艺的炒锅，到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陶瓷系列产品。不少海外采购商驻足咨询，企业海外订单量大幅增长。
11: 随着材料的发展的加工发展，这就形成了真正的中国的产品在世界上的地位。
10: 英国采购商斯图尔特表示，过去定制化高品质的厨具选择有限，而现在广交会上的展品让他目不暇接。
12: 我来广交会的这些年，这里变化很大，你真的需要来这里亲身体会，看看这里的商品，了解他们的品质。中国的商品过去以价格取胜，但现在优势在于质量。
10: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组展运营事务经理杨静表示，餐厨用具展区汇聚了全球优质参展商和采购商，承载着产品交易理念碰撞的功能，也见证着中国制造引领全球标准。
13: 第139届广交会餐厨用具展区规模已经超过7万平方米，展位数超过3300个，成为广交会第二期最大的展区。从器皿到餐厨用具，这不仅仅是展区名称和规模的变化，更体现出广交会作为中国外贸的推进器、风向标，持续引领中国制造向前发展。
6: 眼下正值小麦产量形成的重要窗口期，各地抢抓农时，加强农技指导，广泛应用无人机遥感监测等科技手段，提升春管效率，为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安徽宿州市4县的小麦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在农技人员指导下，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小麦赤霉病防控工作。4县墩集镇界牌张村党总支书记陈兆伦：
15: 抢抓晴好天气，做到应防尽防，不漏一块天。
14: 4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站站长杨健介绍，已统一调配大中型植保机械3200台套，植保无人机600余架，对全县175万亩小麦进行全覆盖防控，确保夏粮丰产丰收。
16: 成立6个技术指导组，正接到农业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指导工作，做到全县小麦赤霉病防控全覆盖。
17: 陕西咸阳武功县农业农村局组建农技服务小分队，深入田间指导农户一喷三防配方与用药方法。农技人员马志伟：
18: 以次十月达到防病、防虫、防造水、预防感染风等临终的目的。
17: 小麦黄矮病近期在陕西多地发生，在咸阳兴平市，当地农技人员和来自高校的专家走进田间，现场指导防控工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副教授郝兴安：
19: 尽可能的去减轻、缓解病害的症状。小麦黄矮病的话呢，仅仅靠蚜虫传播，我们也可以通过杀虫剂来控制蚜虫的迁飞。
20: 河南安阳市滑县同步推进飞防作业与精准管理，为夏粮丰收提供有力支撑。在滑县白马坡高标准农田，农业飞防服务队负责人张振兴正进行飞防作业。
21: 原来的话，这一个飞机最多只能200亩地，现在咱可以实现一个手机控制2台飞机同时作业，效率翻倍。
20: 目前河南已组织4000多个社会化服务组织投入春管，小麦防控面积达5780万亩以上。
2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今年一月，中国人民银行新设民营企业再贷款工具，总额度10000亿元。政策工具落地百日来，以1.25%的超低利率精准滴灌，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0: 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既没有大企业融资优势，又难享小微企业普惠政策，依托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针对科创民营企业轻资产高投入长周期的融资痛点，各地银行创新服务模式。广州银行日前为一家 5G 射频芯片企业量身打造了三年期中长期贷款。该企业投融资总监黄红俊表示，
1: 当前在手订单已超4.5亿元，资金重点用于扩产所需核心原材料采购，预计可带动企业订单成交量扩大10%以上。
0: 广州银行公司金融部工作人员何张超介绍，
4: 预计将为客户节省资金成本60万元。三年中长期贷款契合企业产能扩张、技术研发的一个周期规划。
0: 在湖南细分领域民企也收获政策红利。长沙银行科创支行行长薛敬明介绍，该行通过知识产权质押投贷联动，匹配高投入期企业的用款需求。长沙一家卫星科技企业董事长向军华表示，
23: 资金到位后，将年交付能力由当前的10颗提升到50颗以上。那我们整个的营收规模会达到一个同比150%的这个增长。
0: 目前披露的不完全数据显示，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落地100日以来，各地推进有力，成效陆续显现。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副行长张双长指出，
24: 新设立的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大，覆盖范围广，提供的资金成本低，可以有效地激励金融机构提供更大力度的信贷支持。截至2026年3月末，全省累计投放民营企业再贷款645亿元，辖内金融机构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贷款投放明显更加积极。
0: 万亿再贷款不仅为民营企业纾解纾困，更推动金融服务模式变革，持续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底气。
6: 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昨晚落下帷幕，为期10天的光影盛会圆满收官，备受关注的天坛奖10大奖项也正式揭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5: 本届电影节共吸引来自139个国家和地区的1826部影片报名角逐，其中国际影片1607部，占比达88%，国别数量与国际影片数量又创历史新高。16部入围作品题材多元，风格各异，共同铺陈出一幅细腻而辽阔的当代全球电影图谱，承载着不同文化背景创作者的独特表达与共通情怀。其中英国电影《危情蜻蜓》斩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女主角3项大奖，保罗·安德鲁·威廉姆斯凭借该片获得最佳编剧奖，于和伟和乔杉凭借电影《森中有林》分别获得最佳男主角和最佳男配角。
22: 最佳男主角奖，于和伟，《森中有林》。
25: 于和伟在获奖感言中谈及自己十分喜爱本次作品的故事内核，
26: 我是觉得一个故事里只要有爱就可以跨越区域、跨越国际，跟大家交流，会成为桥梁。
25: 作为首都文化的重要名片，北京国际电影节以日益深远的影响力，在世界电影舞台上发出更加清晰的中国声音。北京展映精选260部中外影片，放映800余场，覆盖全市28家影院，并推进京津冀协同放映，票房超1600万元。全市发放500万元春季惠民观影补贴，覆盖影迷超8万人次。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全面规范金融机构及接受金融机构委托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开展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明确营销内容和行为准则，厘清金融机构和第三方互联网平台的权责关系和责任义务边界。
2: 第3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总决赛颁奖活动昨天在天津举行。自去年10月启动以来，本届大赛吸引2055万名学生报名参赛，接近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的一半。此外，专场招聘会暨千校万企供需对接会、全国就业育人成果展、山海寻梦职业生涯主题实践活动也同期举办，助力大学生就业。
6: 今年1季度，前海上海海运航线实现进出口货值达10.8亿元，同比增长近70%。自2024年12月18号双向贯通以来，该航线累计进出口货值69亿元，进出口货物超25万吨。
2: 2026年三亚亚沙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队拿下女子铅球、公开水域女子5公里游泳、 龙舟女子200米直道赛、游跑两项混合接力等四枚金牌，目前以9金8银2铜占据奖牌榜榜首。今天中国队选手将参与公开水域游泳男子5公里的奖牌争夺，沙滩田径和龙舟将迎来收官日。
6: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气象、水利等部门会商研判，预计今天到29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华南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大，强降雨落区移动快，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会商强调，要加强风险研判和防范应对，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日本媒体昨天披露，日本政府已敲定修改自卫队官阶名称方案，拟恢复二战结束前的大将、大佐等称谓，相关修订草案计划于本年度内向国会提交，这将是自卫队1954年成立以来首次变更衔级称谓。国际人士表示，近期日本政府动作频频，试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应予以警惕。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等举动，再次凸显日本政府完全无视历史教训，粉饰残暴罪行。日方应正视二战结果，放弃加速再军事化的政策。我们正密切关注日本在武器出口等方面的动向。
2: 连日来，日本民众持续在多地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5: 高市政权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甚至还企图拥有核武器，这种危险动向让人感到担忧。对于日本政府来说，重要的是考虑如何让日本民众的生活更好，而不是考虑怎么去伤害别人。
7: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高市称所谓时机已到，这是他的擅自决定，没有宪法第九条，日本可能就要被卷入战争。
2: 据多国媒体观察，日本抗议集会人群中出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身影。日本方面对本月8号一场集会的数据分析显示，参加者中30多岁的人群近30%占比最高，其次是20多岁的人群占比超20%。分析认为，这凸显了日本年轻群体对政府草率修宪抱有抵触情绪。
6: 本台消息，记者25号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结束对阿曼的访问前往俄罗斯之前，将返回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一位伊朗外交官员表示，伊美代表团可能在未来几天举行第二轮谈判，伊方已向美方传递信息，若美方立场趋于缓和，伊朗国内强硬派将更有可能对参与谈判持支持态度。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宣布取消美方代表前往伊斯兰堡与伊朗方面会晤的行程。阿拉格奇24号抵达巴基斯坦，白宫同日证实，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25号启程赴巴。伊朗方面明确表示，阿拉格奇此行并无与美方会谈的安排。总台记者25号晚获悉，以军总参谋长建议告知美国方面有必要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塔巴斯事件周年纪念日之际发表声明称，国土防御力量已在各条战线做好充分准备，将继续推进既定军事战略，特别是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与控制。伊朗媒体25号援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名议员的话说，伊朗已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形成综合方案，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在所有信函和商业文件中仅承认波斯湾这个名称，不接受任何其他名称。该区域内航行的船舶和舰艇必须获得伊朗许可。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将完全掌握在伊朗手中，通过该区域的船只必须缴纳费用，且优先以里亚尔支付。美国中央司令部25号声称，美军将继续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全面封锁。自封锁开始以来，已有37艘船只被迫改道。中东战事持续，全球市场被迫寻找原油和石油产品替代供给渠道。近期，大量空载油轮驶入墨西哥湾， 美国能源信息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7号的一周内，美国原油和石油产品合计出口量日均约1290万桶，创历史新高。业内分析认为，美国原油出口增加让能源企业赚足了钱，但被推高的美国国内油价将进一步加剧通胀风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说，鉴于黎巴嫩真主党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他已下令以军对黎境内的真主党目标进行强力打击。以军当晚称，不久前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实施打击，目标为真主党使用的建筑设施。黎巴嫩卫生部25号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6人死亡，17人受伤。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称，俄罗斯对乌克兰中东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发动多轮大规模空袭，导致数十人死伤，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2: 美国芝加哥一家医院25号上午11点左右发生枪击案，2名警察一死一重伤，涉案嫌疑人已被拘留，医院目前仍处于封锁状态。
6: 据哥伦比亚方面消息，该国西部考卡省25号发生爆炸袭击事件，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4人，另有38人受伤，其中包括5名未成年人。
2: 马里军方25号说，武装恐怖组织当天早晨企图在该国部分城市发动袭击，马里武装部队迅速反击袭击者，击毙多名恐怖分子，摧毁部分装备，清剿行动仍在继续，目前军方已控制局势。
6: 世界羽联25号通过羽毛球比赛计分制改革议案，新规将采用3局15分制，主要变化包括每局比赛由先得15分者获胜，当比分14平时需净胜2分，单局比赛21分封顶。新赛制计划于2027年1月起正式启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程浩龙、葛少奇，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关切。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获取翻译版信息。如需使用本族语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早上8点至傍晚5点半拨打131450。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流感季来了，您如何选择？尽早安排预约孩子的疫苗接种，还是等他们生病了打乱计划照顾他们？孩子手臂有点酸，还是孩子肺部感染受苦受累？现在忍一小会儿，还是以后承受更多痛苦？别拿流感冒险，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守护全家健康。五岁以下儿童可免费接种，请访问 betterhealth.week.gov.au/get-vaccinated。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
4: 天山在成为天山之前曾经是什么？天山一瞬，人间万年。2000多年前，张骞凿空西域，走进未曾谋面的世界。自此，群山间驼铃经久不息。斗转星移，同样的地理坐标，风景已不同从前。天山北坡，充满活力的城市群拔地而起。乌鲁木齐、克拉玛依、石河子、昌吉、沙湾，组成了新疆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北坡经济带，欧亚大陆中央一颗澎湃的心脏，强劲与博大积蓄起新的能量，正在塑造历史，连通未来。

曾是一片汪洋大海。数千万年前，地壳运动，断裂的板块随洋流漂移、挤压、碰撞，海洋抬升为陆地，孤岛耸立成山峰。博格达主峰海拔5445米，和七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峰东西排列，共同组成北天山东段巍峨的山脊线。雪峰逶迤，发育出冰川。

格达峰北坡，第一是最先出现的生命，它是天山生态系统的底色。有了第一，双线巴蜗牛终于活了下来。蜗牛最喜欢的食物是植物嫩叶，高寒山地青黄不接的早春，第一成为蜗牛唯一的救命粮。

春风消融冰雪，涓涓细流汇聚成江河，唤醒整个天山北坡。

0: 服了一个冬天，此刻借春风之力，李一终于可以伸个懒腰。这也是植物猎人的狩猎时刻。
1: 天山北坡因为有丰富的冰川融水，所以这里的植物多样性非常丰富，从中草药然后到一些经济利用的植物都有，比如说咱们平时听说过的雪莲花，还有一些药材，比如说贝母、党参、红景天，这里有很多国家级跟自治区级的保护植物，所以这一带是我们新疆的植物多样性的分布中心。

即便落雪时，博格达峰都会长出传奇之花，天山雪莲。它是生长在高山草坡的野孩子，地面以上，它冰清玉洁，温文尔雅。地面以下，它盘根错节，开疆拓土，在恶劣环境中争得一方生存之地。天山雪莲是顽强生命力的象征。据说，在它3到8年的生长期中，只开花一次。他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克服了严寒、缺氧和贫瘠的土地，绽放生命的奇迹。没有人能够改变天山雪莲的梦想，除了阳光。阳光洒向山坡，大地色彩斑斓。很难想象，海拔将近4000米的地方，

田山孕育旺盛的生命，田山也见证辉煌的文明。目光越过博格达峰，一座大城赫然浮现。这是方圆1500公里内最大的城市，乌鲁木齐，亚洲的地理中心，离最近的海洋大约2000多公里。清晨，3000家商铺拉开大幕，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巴扎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今天的10万名。

先下手为强，拿下你饥肠辘辘的胃。麦西热敷，紧随其后，与你的灵魂共舞。茶馆和博物馆安守一隅，等待着你尽兴而来的时刻。人流熙攘和热闹非凡，已经不足以形容这座十万平方米的集市。站在80米高的观光塔上，你才能眺望这属于盛世的繁华。交汇的文化共同撑起这座城市的轮廓与骨骼，时间在这里折叠，大地之上道路编织出精美，人类正在享受亲手创造的山河。汗血宝马，历史的传奇，在丝路历史上，它不仅是最昂贵的奢侈品，更是文明互动的方式之一。马改变了人类的距离观念，即便不再作为主要交通工具，汗血马隆起的肌肉，飘逸的鬃毛，仍能激发对历史的想象，对追风的冲动。追风，历史上是速度的代名词，

出天山，新疆山河的苍凉壮阔让人们对速度的渴求更加强烈。今天同样的自然环境让追风的内涵从速度变成能源。乌鲁木齐城市背后是三面环山的峡谷地带，来自吐鲁番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的季风被高耸的天山山脉挤压，由此产生的峡管效应造就了达坂城年250亿千瓦时的风能蕴藏。

借助工具，人类渺小的身躯可以凌驾自然之上。这是中国最早的商业化运营风电场之一，十级大风带来的清洁能源每年可生产近100亿度电，这相当于36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总量。澎湃的动力借助一条江电外送的空中高速，正在连接达坂城与重庆。当你在重庆打开电磁炉准备下入毛肚时，你是否知道这是来自中国风骨达坂城的爱？

其实天山从未安静过，史前地质时代坚冰期，退缩的冰川将岩石碎片和土壤留在博格达峰北坡，这些冰器物筑成天然堤坝，冰器湖由此形成。

这是天山山脉最大的冰器堰塞湖，湖面面积4.9平方公里，最深处达105米。它还有一个世人熟悉的名字，天山天池。冰川带来大湖，也为天山北坡带来足够的水，这是一切生命出现的前兆。冰川水源是北山羊赖以生存的基础，在自然界，北山羊是一流的登山家，他们常年生活在海拔3500米到6000米的高原裸岩地带，即便在近乎垂直的岩面上，也能奔跑跳跃。

这座城堡是他们理想的庇护所，当然也是争夺交配权的战场。

在不足一平方米的崖壁上，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人类和城市出现前，这是天山北坡最原始的景色。

是动物还是植物，它们的能量来源都是炽热阳光。天山北坡，昌吉，全年日照超过2500小时。

摄氏度以上的昼夜温差，让糖分在番茄心中充分累积。新疆是亚洲最大的番茄生产和加工基地，这里的番茄产量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番茄制品出口国。全球每四瓶番茄酱中就有一瓶的原料来自新疆。如果说农耕让人类走进文明的话，那么工业化大生产让田野成为城市的一个车间。超过十万个标准足球场大的红色，让新疆的番茄产业集群占据着中国80%以上的市场份额。装入卡车，距离番茄成为番茄酱只有一步之遥。从车间到舌尖，番茄从植物变成产业，

0: 耕作是农耕文明刻入基因的密码。天山南北数千年的小麦种植历史，让新疆成为中国最早开始农耕的地区之一。盛夏，天山北麓，江布拉克再次翻滚拜浪。这里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山地旱田，
1: 今年小麦产量嘛比往年要好得多，今年的收入嘛可能要比去年高一点。我们今天把这一大片收完，下去把那小块也收掉，今年的夏收就基本结束了。
0: 精耕细作的旱作农业构筑了汉唐盛世的基础。中原传入的耕作技术，唐代在天山脚下滋养出壮丽的城市。瓦当、地砖、钱币、官印，一柴一敲键，一座故城渐渐浮现。它是天山北麓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城市遗址，也是古代丝绸之路北道的必经之地——北庭故城。
2: 整个北庭故城遗址呢，是在这个东天山北坡条件最好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就在这个吉木萨尔县，它这非常重要啊！它是在唐代的时候跟安西都护府南北配合，是我们唐代中央政府维护西域安定团结、丝绸之路畅通的军政设置。它不是一个孤城，我们现在当然是在最大的这个核心城市里面。
3: 这还是个牙齿，可以测一下年，测一下年的。
0: 自唐至元，北庭故城一次次修筑，一次次扩建。作为文明的堡垒，它守护着丝路北道几个世纪的繁荣平安。守城的日子终归寂寞，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1200多年前，安西北庭节度判官岑参感到了寂寞，但是天山的奇幻也让他随口一唱，就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的星移斗转，已经将足以让雪花化作梨花的能量蕴藏在天山脚下。对于地球来说，古城的几百年的兴衰不过是刹那之间，因为没有那次地壳运动不以亿和万作为纪念单位。一万年前，来自天山的河流在准噶尔盆地汇聚成湖泊，这时的气候是温暖而湿润的。植物生生不息，凋落于死亡，化为湖泊和沼泽深处的泥炭层。构造活动继续，盆地持续下沉，更多的沉积物覆盖在植物遗体之上。在深部高温高压环境下，最终转化为煤炭。昌吉回族自治州准东煤田，世界上最大的整装煤田。长达220公里的戈壁下，蕴藏着3900亿吨煤炭资源，储量足够中国使用100年。

0: 数百台无人驾驶卡车沿着规定的轨道将煤运送到输送带。经过两次破碎后，大小不超过50毫米的煤块将通过输煤廊道直达电厂。到这一步，能量仅完成了初步位移。这是一条横跨3000多公里的电力大动脉，戈壁腹地的煤炭通过这条空中廊道以电的形式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华东。作为世界的电力珠峰，从新疆到安徽，跨越6个省区的输电线路是中国最大的特高压工程之一。每天借助大国重器输出的澎湃动力，相当于1.33亿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
1: 集权工程是新疆准东煤电基地大规模外送的配套工程，工程起于新疆准东的昌吉换流站，止于安徽宣城的古泉换流站，线路全长3293公里。
0: 夏季，中国东部进入用电高峰，检修、排查、监测。
2: 24.8度，
0: 所有人都在为一个重要时刻做准备。也许明天他们就会接到增加输电量的调度通知。2010年，新疆第一条江电外送通道诞生，迈出与全国能源互联的第一步。今天已有4条超级电力通道建成，他们串联全国22个省区市。当新疆和全国以这种方式血脉相连时，新疆的极致在地理人文之外增添了经济内涵。

仙山，一切极致的开端，向开端回溯，穿越亿万年地质变迁，远古的景色近在眼前。

国最长的侏罗纪山脉。7000万年的时光，在这里雕刻出近120公里天山地理风光走廊。

上，留存中国规模最大的生殖崇拜岩画，康家石门子岩画。这红岩体上，300多个男女人像形态各异，大者过人，小者数寸。男性魁梧健壮，女性细腰丰臀，生殖的图腾被夸大再夸大。对生命的执着，让人们在最不可能的地方留下印记。安吉海大峡谷就是这样的最不可能之一。

这里，大地裸露着肌理，纵横交错的沟壑从峡谷边缘延伸至谷底，峡谷底层变壮的安吉海河支流日复一日的切割琢磨，以万变应对不变。

峡谷，安吉海河一路横冲直撞，直到塔城沙湾安吉海镇时才舍得放慢脚步。这里有他在乎的一抹红色。

河流让天山北坡的这片土壤变得肥沃而疏松，辣椒根茎得以快速运输营养。炽热的阳光，极致的温差，天山冰川融水将这里打造成新疆辣椒的主要产区。这些辣椒虽然品种不一，但是它们中绝大多数会走向餐桌，只有板椒另有使命。因色泽极度红艳，它走进美妆界，成为口红色素的来源。丰收季是万亩晒场的更衣时间，从高空俯瞰，盛满干辣椒的包装袋码成一道道或白或彩的线，与辣椒晒场的一片片红共同勾画出一幅绝美的戈壁风景画。

0: 椒的红，映衬绵甜的白。九月，棉花吐絮，石河色的棉农要赶在月底前将棉花全部采收。除了棉农，他们还有一个身份，菌垦后代。70多年的屯垦生活，他乡早已是故乡。一代又一代菌垦人，让北疆自古不种棉成为历史。今天，新疆出产了中国90%的棉花，为数亿人提供了温暖。从沧海到桑田，是天山地质变迁的缩影。在成为山脉前，天山是海洋。在古生代和中生代期间，一片汪洋覆盖现今的亚洲中心区。当天山抬升，北坡洼地顺势变成湖泊。乌尔河剑龙、蛇颈龙、准噶尔翼龙栖息在湖畔茂密的森林里。又一次，地壳剧烈变动，恐龙淹入尘埃，森林归化成石。这一次，天山北坡的湖泊都变成了陆地瀚海，地质学家叫它戈壁台地。台地之上，保留着远古地质变迁时的荒凉、浓烈和炙热。这种特点的最佳体现，可能就是塔城乌苏泥火山。这里是观察天山活力的最佳观测点。地质学家在方圆200米范围内，发现了90多个泥火山喷发口。时至今日，它们当中约有40个仍在喷发。
1: 目前我们对白羊沟和埃奇沟的5座泥火山进行了远程动态红外线监控。我们监测的泥火山呢，主要是监测它冒泡的频次、泥浆喷涌量的多少以及泥火山口溢出气体流量的多少。然后根据这个测值呢，我们作图分析，以此来研判地震发展的趋势。
0: 与我们熟知的火山不同，乌苏泥火山的喷发物显得和缓许多。泥浆如同沸水，这是气体在随泥浆涌出地表。泥火山气是天然气的一种，它们就像来自地层深处的信号，表明大地之下蕴含丰沛的能源。

块盆地，每一块岩石都记录着时间的痕迹。穿越时光和自然建造的奇异雅丹地貌，一座因能源而生的城市，坐落在古老的海盆中央。克拉玛依从诞生起就因石油著称，

西北大山中有如皋者流出成川，这是大约1500年前魏书对新疆石油的记载。20世纪50年代，克拉玛依一号井让新疆出现了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这座小小的油井是克拉玛依石油工业的起点，也是克拉玛依这座城市的原点。克拉玛依因石油而建，也因石油而兴。稳定的石油和天然气年产量赋予了克拉玛依在中国能源格局中重要的战略地位。

0: 现在是中午1点钟，这个我的体感温度啊已经超过了40多，就算现在这个风啊吹的也是热风，就像一个火炉里面。现在井场正在做这个放井架前的准备工作，下一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52米的这个钻机啊要放倒，进行地面的一个设备的一个拆水。
1: 正午，15辆大型运输车依次排开，马湖油田70279钻井队即将启程。他们的目标是戈壁更深处。马湖油田，准噶尔盆地10亿吨级大油田，世界最大的致密砾岩油田。接下来的2个月，他们的挑战是地层之下7000多米。钻头每向下1米，难度以几何倍数猛增。中国超深井钻探技术的进步，让我们这个石油储量并不丰富的国家，依然保持每年30%的原油自给率，不必彻底依赖进口。

天山北坡，黑色的是石油，而白色则属于盐湖。准噶尔盆地西部，面积将近100个西湖的马纳斯盐湖铺展在天地之间。九月，盐湖长出晶莹剔透的盐花，这是卤水的结晶。从高空俯瞰，采盐机械在清澈无垠的盐湖中耸立，现代工业和自然造化合体，真如画境。马纳斯盐湖原盐储量达18.4亿吨，原盐伴生芒硝、钾盐、溴、镁、硼等矿藏，是新疆大地上资源条件最好、储量最丰富的盐湖。

十月，天山深处，气温已接近零下十摄氏度。乌鲁木齐100公里外，天格尔峰已成雪岭。4562米的海拔，相对平缓的坡度，让天格尔峰成为登山者的理想训练场。这里的训练是为挑战135公里外海拔5000多米的博格达峰。天格尔峰北坡悬挂着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冰川。一号冰川在天山度过480万年的时光，它和周围近百条现代冰川组合出巨大的固体水库。在西风环流下，水库成为天山深处的湿岛。

间，从古道跨越天山的无数军士和商旅，也许不会想到，未来，一条崭新的通道将洞穿天山厚重的躯体。

平均海拔3000多米，天山胜利隧道正在缩短南北疆的距离。作为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胜利隧道全长22.13公里，沿线要跨越16个地质断裂带和高地震裂度区。隧道通车后，穿越天山的时间将从数小时变为20分钟。道路缩短距离，距离的改变可以让人们将更广阔的空间收入胸襟。

0: 天山落雪时，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刚刚进入旺季。
1: 然后后面装20多装那头那几20个车，
2: 再走点，再走点，再往南走点。
0: 由于沿线国家轨道宽窄不一，出境前货物要进行换装，这是通关的重要环节。一天之内，物流人员要完成相当于一个大型港口的集装箱吊装。

穿欧亚大陆的中欧班列，作为一带一路上重要的物流手段，它改变的不仅是商品的流动速度、集散方式，也许还有更广阔空间的经济格局。

新疆，从地质年代起，变革进取就是永恒的主题。当中国式现代化给这片占据中国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广袤树立新的目标，注入新的活力时，产业为原野赋能，绿色孕育新的能源，城市延展成经济带，甚至冰雪也变成经济。乌鲁木齐城南38公里，世界上最温暖的5S 级滑雪场，一场冲破极限的角逐正在上演。挑战极限，经验、技术、勇气和信心缺一不可。飞越雪山，人类体验极致的速度与激情。时间变得模糊，周围的世界变得遥远，只剩下与这片雪域的对话。天山在成为天山之后，重塑山河。

仅是地理现象，也代表着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是天山北坡城市群的灵魂所在。新疆的未来，正如那极致的山河，宏伟而不可限量，注定超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7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Retaf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R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 TAFE。
1: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威尔比和黑斯维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黎江。1970年，我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播音员，已经过去了50多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

0: 帝王御笔题写，三百余幅对联与各处建筑交相呼应，更为皇家之地增添了别样的风采。宏伟肃穆的紫禁城内，各大重要宫殿之上的对联又见证了怎样不平凡的历史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迎春画名联》，庄严典雅紫禁城，讲述人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
1: 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画故宫，说对联儿。那么故宫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说到故宫的话，它的意思就是过去的宫城。如果不是特别加以说明的话，我们说到故宫呢，就指的是明清时候的紫禁城。那么紫禁城呢，虽然是很大，但是实际上我们一想，这个人间都差不太多，它跟那些普通的官衙其实也有类似之处，无非要是区分的话，就区分成两个比较大的区域。一个区域呢，它是办公区，另外一个区域呢，它就是生活区。那么我们可以以乾清门为界，把这个紫禁城呢分成前后两个区，就是南面的部分呢它是办公区，北边的这个区域呢就是所谓生活区。南面的部分，它主体的建筑是居中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这三大殿。北边的部分呢就是生活区，主体建筑是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那么当然了，皇帝的家呀跟我们一般人的家还是不一样的，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大，里边有几乎是我们数不清的这个房屋。而这些房屋宫殿之中啊，往往都悬挂着一些对联儿。那么我们先看一幅来自办公区的对联。那么这幅对联呢，就是挂在三大殿之首的太和殿上。那这个太和殿啊，它的这个体量之大，建筑规格之高，装饰手法之精，那么它在中国古代所有的建筑当中都是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绝对没有第二个的。那么其实宫殿是给人住的，人其实不需要那么高大的房屋了，要单讲居住的话，为什么太和殿要盖得这么大、这么威严、这么有气势呢？我们一般人呢，就是一走进故宫当中，特别是一走进这个太和殿的时候，就会被那个非常宏大的气势，被那个宽阔的空间，被那种华丽的这种装饰，给我们一种强烈的震撼感，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震慑感。你再想一下古代的那个时候，那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那样的一个时代，所有的东西都归帝王所有，甚至生杀予夺都在皇帝的手中。在这样的时候，当我们走进太和殿里，又会感受的是怎样的一种压力、压迫感，这种震慑感呢？太和殿就是这样一个宫殿，它象征的就是这样的权力，它的装饰是如此的华丽，如此的繁缛。那么究竟是怎样一副对联挂在太和殿上，它才能够配得上这个场合，能够镇得住这样的一种气势呢？对联来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对联到底是怎么写的。这个对联是这样的，它的上联是帝命事于久违，自为艰灾奈何福境，下联是天心又复一德，永延保之欲求绝宁，横批是见即随由。啊，这是它的上联、下联，包括它的横批。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啊，这个对联还真的是显得有些艰深，所以我们必须得把这个对联来稍微

我们看这个地命适于九维，它是个典故，来自于诗经商颂长发，意思是帝王受命于天管理九州。子为兼灾也是典故，来自于尚书商书一训，意思是这任务实在是艰难。奈何福晋呢，同样是典故，来自于尚书下书五子之歌，意思是怎么能够不心怀敬重呢。天心又复一德，点出于尚书商书鲜有一德，是上天保佑有纯一之德之人。永言报之还是典故，来自于先秦佚名所作的宰谏，意思是保佑永远平安。欲求绝宁还是典故，来自于先秦佚名的文王有声，意思是只求天下安宁。这个对联啊，整体翻译下来就是帝王受命于天管理天下九州，这任务实在是艰巨，怎么能够不心怀敬重呢。上天保佑帝王天下昌盛的根本是基于帝王的纯一之德，道德纯一才能求得上天的佑护，才能求得天下的安宁。那个横批就更厉害了，四个字儿，它就是俩典故，一个是尚书洪范的谏用黄极，一个是诗经大雅民劳的惠此中国以随四方，合起来的意思是君临天下，建立雄伟强大的国家，安抚海内的藩属，创万世之功业。那么我们把这个对联都说完了，那这个对联我们来评价一下它到底怎么样。那一个字来评价，就是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个对联写的好。那好在什么地方呢？好在三点。那第一点是庄重典雅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好不好，很重要的是要看它是不是和它的场合一致。太和殿是什么地方？那太和殿就是我们老百姓俗话中所说的金銮殿。那么在金銮殿这样庄严肃穆的场合，只有足够的典雅庄重、大气磅礴，才能配得上、压得住整个的氛围和它的场面。那我们再看这幅对联，它用典是非常多的，刚才我们在讲解过程当中大家应该注意到，几乎是每一个字都是有典故的，而且这些典故基本上都是来自于那些年代久远的啊，历史悠久的，就是那种经类的这样的一些文献之中。所有这些东西呢，就都营造了一种非常庄重肃穆庄严的这样的一种语感。那么只有这种语感、这种感觉，才能够和整个大殿的这种氛围取得一种相得益彰的效果。所以我们说它好，好在庄重典雅与场合相适。那么第二点我们还说好呢，是在什么地方呢？是说它的寓意都吉祥美好。那个太和殿呢，应该说是在这三大殿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大殿，它是皇家举行那种重大典礼的场合。那么在那些真正重要的场合，你一定要庄严肃穆、大气磅礴、吉祥美好，这样的话才能够和当时当地的那种氛围取得一种非常好的呼应。那么我们说它第二点就是它的吉祥美好，你看里边用的词句都是美好的词句啊，所来自这些经典都是表达那些美好的祝愿。那么第三点好在什么地方呢？第三点好在寓意深刻，这一点也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副对联首先强调的是什么？我们一看就是地命适于九位，它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天命。天命是什么？我是奉天承运管理这个国家的，那么它关系到这个王朝存在的这种合法性。那么上联其实主要是给那些进到大殿里面的这些臣子们看的，当他们带着一种非常紧张的心情进来的时候，
一抬头看到代表告诉你我们是奉天承运来的，一看到这些东西心中就有着对这个王朝的这样的一种认同感，他能够感受到这个天命的这种威严，这种威压，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上联，下联也很重要了。下联强调的是皇帝，你要是做皇帝，你所应当具有的这个品质和你的态度啊，这点呢是给那个坐在龙椅上的帝王们看的，告诉你这个椅子不是那么容易坐的啊，坐在这个地方你的德行你的品质要能够配得上啊，也提示他们应当以一种怎样的心态去面对自己的这个位置。所以我们一看它的寓意啊，非常的这个深刻啊，无论是给这些大殿上的这些群臣也好，还是给坐在那把椅子上的帝王也好，都能够给他们以非常长足而深远的富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些启示。我们知道古代的时候啊，这个最正式的考试应该是这三级嘛，秀才，然后举人，然后是进士。进士你一开始要参加会试，会试一般来说考上来之后呢，再参加殿试，殿试基本上就只排定名次，然后就不刷人了。为什么要举行殿试呢？就是告诉这些考取的人，你们不是由某一个士官来决定的，你们不是私人关系，你们都是天子的门生啊。所以最后的殿试呢是由皇帝来主持的，但是实际上判卷这个事儿呢其实还是由考官来做的。那么皇帝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皇帝要做的事情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点状元啊。大家考完以后把这个东西交上来，皇帝一般来讲就是把那个考得最好那个人啊，也就是钦点一下这个状元。一般情况下来讲啊，这个皇帝是会遵循主考官的意见，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嘛。这一年呢，这个乾隆帝呢年龄已经非常大了，做了54年的皇帝。人老了以后吧，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最大的愿望当然就是能够长寿，就像那个康熙王朝想唱那个歌，真的还想再活500年，向苍天再借500年。这估计也是乾隆的心声。当他把这个卷子拿到手里边的时候，进城考官把这些卷子进城预览的时候，这个皇帝就翻，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翻到第10名的时候，他的眼睛就不由得一亮，他就看到了胡长龄这3个字。当时乾隆的感觉就是有动于心呐。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个，这个胡，其实按照过去的一种说法，乾隆他是满族人了，那么他的祖先的起源当然是在这个北方，管他们叫胡，底下长龄2个字啊，就是长寿啊，龄是年龄嘛。这个看到这个名字之后啊，这个乾隆就不由得就很高兴，默默的就念叨，哇，难道胡人就一定能长寿吗？那这意思就是胡人就会长寿。当时就龙心大悦，把胡长龄从第10名就提拔成了第1名，点他为当年的新科状元。我们就想，这个胡长龄啊真是幸运，凭借自己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名字，正好契合了乾隆的这个心态，从千军万马当中不但是杀出来了，而且是冲在最前列，名列前茅。我们想想，当这个胡长龄走过科举这道窄门啊，从1000多个人中以第一名的名次来被这个传楼大典叫他的名字进来的时候，然后来到这个庄严华丽的大殿，抬头看到这样一副对联的时候，他当时的心情一定是既紧张又兴奋啊。他当然是作为文人，是受过严格的训练，对所有的典故出处都是非常清晰的，
当他来到太和殿，念到这几乎是一字一点但是又浑然天成的这副对联的时候，他心中所受到的那种震撼和冲击，那我们也是可以想见的。我们刚才看过了来自于办公区的对联，现在我们再来看一副生活区的对联。这副对联呢，来自于乾清宫。这个乾清宫呢，它是这个后宫的最重要的宫殿。以前的时候呢，就是明代14位皇帝都居住在这里。那么清代呢，其实在康熙帝之前也都是住在这里的。从这个雍正不再在这里住之后呢，就是这里就作为皇帝召见廷臣、批阅奏章、处理日常政务还有举行宴会的重要的场合。那么挂在这里的楹联它又会是什么样子呢？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副对联。表正万邦，甚觉深修思勇，鸿夫无典，无清民事为难。他的悬挂的地方呢，是在乾清宫内，作者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康熙皇帝。假如说太和殿是举行国家级别的那种重大盛典的地方，那么乾清宫呢，就是举办重大家庭活动的地方。那么这个对联其实和刚才我们看那个太和殿那个对联，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有一致之处，这就叫无一字无来处。那么上联中他的这个表正万邦，它是出自于尚书钟辉之号，意思是仪表堂正，万邦来朝。甚觉深修思勇，出自于尚书高尧默，意思是谨言慎行，统治方能长治久安。下联中的鸿夫无典，它出自于尚书君牙，意思是广泛的宣扬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长教。无清民事为难，出自于尚书太甲下，意思是不要轻视子民所从事的事情，要真切地理解其中的艰难，同样是几乎无一字无来处，也都是出自前代的经典。不过就总体而言啊，风格要平和很多。一方面他这个风格和前面那不太一样，在哪儿呢？一方面就是康熙的这个性格和乾隆的这个性格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另外一个呢，这里毕竟是皇帝日常生活的地方，也就没有必要像太和殿搞得那样的庄重，那样的典雅。那么这副对联见证的是什么呢？见证的是皇帝的日常生活，其中呢也就包括就是一年一次的除夕大宴。除夕家宴呢，在皇宫里边，对皇帝来说，对那些妃嫔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一般来讲呢，平常皇帝和他的后妃们都不同吃，这跟我们日常老百姓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每年这个除夕的家宴，就是在乾清宫里办的这个家宴呢，就具有着更加特殊的团圆的意义。那么这个皇家的这个大宴当然是奢华异常。根据现在我们还保存的这个乾隆44年，也就是1779年乾清宫的家宴的档案呢，皇帝大宴桌上的膳食一开始就有109碗啊，加上中间所进的汤膳啦，合计前后一共达到153品。饭后呢就开始欣赏文艺表演，表演结束后后妃们就出座谢宴，行跪拜礼，皇帝然后起座离开。在以上我们所这个讲的这一个个过程当中，都是有着各种的音乐来依次演奏的。像我们过去的时候常常说一些大户人家，我们就说钟鸣鼎食之家，
这个皇帝家吃饭，那更才是如此，何况是这种重大的宴会。那么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你是不是一听这个你会感到非常羡慕？其实啊，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啊，真还是不用羡慕。为什么呢？即使是这样的宴会，皇帝的家宴，其实都算不上是真正的团圆宴。原因很简单，在宫中啊，无论是怎样的宴会，从来就不会出现那种男男女女、男女老幼合家一起欢乐的这个情形。因为在宫中的这种宴会上，这个男性的这个主人，男性成员来参加这种宫廷宴会的，只能是皇帝一人。其他的这个男子啊，只要年龄稍大，过去不是经常讲吗，七岁男女不同席，一般来讲只要过了这个年龄啊，都不会在一起参加皇帝的这样的一种大宴。这还真不像我们普通老百姓，我们普通老百姓可能菜没一百多道，吃饭的时候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音乐依次的演奏，但是在我看来，一家里边的欢声笑语，那就是最好的音乐，超过哪怕最庄重的这种典雅的这种音乐的奏鸣啊。所以呢，我们老百姓啊，他们的那种家宴所具有的温馨欢乐，还真是皇家的这种宴会都还是比不了的。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皇家的这种除夕的这种大宴，问这是不是最这个热闹的宴会了呢？那还真说不上。要说在这里举办的最热闹的宴会，还真是非千叟宴莫属啊。尤其是乾隆50年正月在这里办的这个千叟宴，应该是历史上千叟宴当中办的是最盛大的一回。为了纪念自己继位50周年，在乾清宫办的那次千叟宴，当时呢，就是年龄在60岁以上，包括大臣、包括官吏、包括军事、普通的百姓等等，一共是3000多人参加了乾隆办的这次大宴会。这个席间呢，乾隆是召集了一品大臣啊，以及你不是一品大臣也不要紧，你的年龄能够在90岁以上的人，你都能够来到皇帝的御座之前，皇帝给你赐酒，并赐给每个人包括拐杖等等一些物品。这个场面呢，应该说就应该是这副对联所能够见证到的最为盛大的一次宫廷宴会，也是他所能够见证到的最为热闹的一次皇家生活的场面啊。刚才我们说的是乾清宫所挂的一副对联，那么我们要说的第三副对联来自于什么地方呢？这个第三副对联啊，来自养心殿西暖阁的一间小房子，它就是乾隆皇帝的书房三希堂。为什么是三希堂？

但是它却是天下极其知名的这样一个小房子。那么关于这间小小的书房啊，一般人经常可能想问的问题就是这样几个。第一，这个皇帝家那是富有四海，为什么他的书房竟然搞得这么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三希堂这个名字听起来现代人就觉得有点怪怪的啊。古人给书斋命名都是大有讲究的，我们知道这个乾隆爷是一个读书很多天分也很高的皇帝，他肯定不会平白无故的给自己的书房起这样一个很奇怪的名字。那么这个名字当中又有怎样的寓意呢？我们现在就来回答这两个问题。那关于第一点，为什么皇家富有四海，为什么他的这个房间竟然这么小，这个回答非常简单，按照古人的话说就是为了聚气。一般古代人经常讲啊，你经常居住的这个房屋，而不是那种啊举行大典啊等等这样的地方，你自己要经常住的这个地方一定不要太大啊，一定要聚气。我们看其实不光是这个三希堂，其实你看那些后宫那些妃嫔所住的这些卧室，皇后所住的这些行走坐卧的地方，其实它都不是很大。照我们今天可能更容易理解的话说，你每个人都其实是要向外辐射能量的，你住的这个地方如果太大太空旷的话，你的能量就是太容易向四周的这个辐射。那么第二个就是涉及到它的名字了，为什么叫三希堂？其实乾隆有一个专门的三希堂记，这个三希堂记呢就解释了这个缘由。简单来说吧，有两层含义。一个是最简单的原因来解释，就是因为这个三希堂里边呢藏了他特别珍爱的三幅啊，应该说自己最珍爱的书法的名帖。这三个名帖呢，一个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一个是王献之的中秋帖，还有一个是王洵的博远帖。这个乾隆呢，他对于王家啊，那个有发自内心的这种崇拜啊，甚至你说为之着迷也好，他是王家的这个超级粉丝。他得到了这三个稀世的法帖之后啊，就特别的喜欢。他藏在这个自己的书斋里边，有空的时候就加以把玩。古代的这个稀有的稀，跟这个希望的希，有的时候是这个通用的。所以三希堂的第一个意思

0: 那么这个第二层是比较深的原因呢，是因为宋朝的大儒周敦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叫做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翻译过来呢就是圣人希望学习真正的天道，那么贤人呢希望学习圣人的学行，那么一般的士人则希望学习贤人的品格啊，这个话非常有名。那么乾隆呢也是借这个三希堂这个名字呢，然后借这个话来勉励自己应该是积极修养，不断超越，上升到更高的心灵的境界，这是三希堂这个名字的来历。我们呢在看了这个三希堂的这个名字的来由之后啊，再看挂在三希堂里边的这副对联，我们就会感到那种有愧于心，就能够欣赏到这副对联里边所含有的那种微妙而深远的这样的一种意思。这副对联是这样写的：怀抱观古今，身心脱豪素。我们看这副对联，它韵味典雅，也说明了自己的心智。与此同时呢，和书斋这个特定的场景也是浑然天成，那挂在三希堂中当然是再合适不过了。哎，我们知道这个对联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就一定是这个最后以平声作结的，你是念错了吧，应该是身心脱豪素，怀抱观古今才对啊，你怎么念成了怀抱观古今，身心脱豪素了呢？韩老师你没文化，我要说的是还真不是我念错了，你去到三希堂这个地方你去看一下，人家对联就是这么挂的。那么既然没有错，为什么这个对联跟我们今天所印象当中的应该是仄起平收的这种感觉应该不太一样呢？答案是这样的，一副好的对联啊，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出句要好，对句要更出彩。拿这副对联来说呢，上联是怀抱观古今，气势很宏大，但是不是特别的具象，略显空泛。下联呢用身心脱豪素就把抽象的东西一下子就给具体化了，让上联那个浩大的气势找到了切实的落脚点，就是豪素。因为皇帝的身心呢，明面上是寄托在西式的法帖上，实际上是希望达到三希的最高境界，是西天。下联达到西天的身心才是乾隆的最终的目标，如果把它颠倒一下，那么这样的一种关系就不存在了，对联的深度将大大折扣。我们其实看怀抱观古今，身心脱豪素，它其实有这样一种感觉啊，先是比较大的一种情怀，最后落在这个地方，我们仿佛看到了乾隆那种坚毅深沉的目光，看到了他自己玩赏这几副法帖以及内心的这种期许，我们是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的。中国古人啊，讲到写诗，讲到作对，讲到这些事情啊，这个固然像这些要遵守的这种平仄啊什么这些东西是比较重要，但这是在一般的情形之下。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比这个更重要的是它的文化的内涵，是它的韵味。比如说孙中山先生的那副名联叫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你颠倒一下试试，你说同志仍需努力，革命尚未成功，那这个意思就不一样了。这些呢都是形式要服从于内容的最好的例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迎春画名联， 庄严典雅紫禁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巨懂人心。今天我们将继续来听电视剧《我的后半生》，替听刘丽娜与沈清之间发生了什么。他们俩是大学同学，相爱结婚后，两人一个主内一个主外，两条看似并行的轨迹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出现裂痕。故事会怎样发展呢？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洛燕、制作人常磊一起来拆解剧情，看剧懂心。
2: 这个正在做饭的家庭主妇名叫刘丽娜，与大学同学沈清结婚后，两人分工明确，一个主外一个主内，近20年的婚姻将她从职场新人打磨成家务百科全书。当她攥着垃圾袋冲下楼时，不会想到没带的那把钥匙狠狠撬开她与丈夫沈清之间早已存在的裂缝，一个在外打拼，一个在油烟与家务间打转，两条看似并行的轨迹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共同成长的轨道。
3: 明明啊，这
2: 火上炖着汤，家门却紧闭，备用钥匙在公共家，偏偏公公不在，时间分秒流逝，锅里的汤即将烧干，丽娜的焦虑瞬间飙升。情急之下，丽娜顾不得许多，穿着肥大的半袖和瑜伽裤直接冲进了丈夫的前妻现场。
4: 哎，小金，我找一下沈清。哎，沈清，
3: 这是没想啊，
2: 一身随意的家居服闯入衣香鬓影的商务场合，他的出现瞬间打破了一时的尴尬，沈清脸上的错愕瞬间转为难看。
3: 小天啊，
4: 哎，嫂子，哎，来来来，进来啊。哎，
5: 对，他说他认识人，
4: 你认识一下人。哎，
5: 我们刚正在说，沈总太太长得太好看了，
4: 真不成？鸡汤要烧干了。哎，你，哎。

0: 有点尴尬。
1: 尴尬，对。
0: 对，
1: 主要是
0: 换我也会觉得有点尴尬。
2: 我买了一个那个不粘的绳，我给你找，用那个绳。来，
1: 感觉他们的辛苦都只有自己看到了呢。
3: 嗯，怎么样？后来签约还顺利吧？
4: 你真行，你能不能长成狗的？你去之前不是要跟我打个招呼吗？
3: 哎呀，我打了，打电话了，你没接啊？
4: 你打电话不接，你就直接往那儿闯啊？
5: 哎呀，两人吵起来了。
3: 我哪知道啊，一件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
1: 感觉这样沟通的话两个人会、
3: 再说我那锁都买了那么久了，让你安，你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周末的。
6: 压抑的怒火在沈清踏进家门的那一刻爆发，钥匙事件成了导火索，点燃了长期积累的怨气，翻旧账，互相指责，火药味弥漫。当丽娜提到那把拖延已久的密码锁时，
7: 沈代同款，
6: 沈清几天前敷衍的承诺，此刻成了扎眼的证据。
3: 咱们家也换一个啊。
8: 好啊，省得总忘带钥匙。
3: 就是啊，每回都上你爸那儿去拿，太麻烦了。你一会儿给安上啊。
8: 不包安装啊？
3: 安装费300块，抢钱呢。
8: 那人家也是付出劳动的，
3: 那我很真实。
5: 我觉得这个编剧也特别好，就是这个词儿就特别特别生活化
3: 了。对，刚看了很简单。哎呀，沈总，你不要总是盘在这个电脑跟前，你能不能动一动，挪挪你尊贵的屁股，为家庭建设做点贡献？
6: 回忆里的承诺，映照着此刻的推诿。曾经校园情侣的甜蜜也在柴米油盐中消磨殆尽。
4: 是说我周末换了，再说我也没闲着，你就不能自己换吗？
3: 我要换我早换了。
4: 不会学啊，学不可以已。
9: 这种话很冒犯。
4: 不上班你就不能动动脑子想办法解决一下吗？
8: 好火烧事。
3: 那我不上班说事儿啊。
8: 他们俩这吵架也是要沟通。
3: 不是因为你妈生病多了上学啊，
1: 为她付出这么多东西，
3: 老的伺候小的，你说出差就出差，你说不回来就不回来的，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在一肩挑。你当初怎么说的？感谢我牺牲事业撑起这个家，你现在说我不上班，说我吃闲饭啊？
4: 什么时候？
3: 沈清，你不带这样的，
9: 就是不能既要又要，你就不要让人家来照顾你，你又说我享受着你的照顾，但是我不要你来干涉我，这很奇怪。
8: 君王不容乐观，
5: 没办法去平和的沟通了。
9: 付出太多是容易有怨气。
5: 怨气，
6: 绝不可以。沈清脱口而出的指责，像冰水浇头，瞬间冻结了丽娜的心。这哪里是在说换锁，这分明是对她多年为家庭付出价值的彻底否定。当年那个感激她牺牲事业的丈夫，如今嫌弃她不上班、不学习，一个在工作中飞速成长，一个在柴米油盐里步履维艰。这场因钥匙而起的争吵，最终撕开的是两人早已错位的成长轨迹。当步伐不再一致，昔日的校园爱情还能否并肩同行？
1: 对，
9: 这样的这种时候生气也是可以理解的。
5: 嗯，
1: 就是很无奈。
5: 嗯，
1: 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
9: 唉。
5: 对，短片当中提到了一个问题，他关注的是他的工作，他关注的是他的家庭。
1: 嗯，
5: 就是重心不一样。那是不是说两个人成长速度不一样，最后就一定会导致婚姻当中出现问题？
9: 我觉得成长速度是一个悖论。
5: 嗯，
9: 两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速度怎么可能一样呢？
5: 嗯，
9: 我在做我的事儿，你在做你的事儿，一定会是不一样的。你现在觉得我在家里没有成长，喜欢职场的女性，如果当初你娶了一个职场女性，有可能也会觉得我不够温柔。其实我觉得成长速度真的不是两个人分开的借口。
10: 我个人觉得成长速度这件事儿，它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并不代表着你不去成长。我个人认为其实丽娜是没有成长的，甚至丽娜是在倒退的。当然沈清有他自己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也让他们的婚姻会渐行渐远。
9: 但是有一点是重要的，这个宋哥说谈恋爱最重要的是谈嘛，其实婚姻也是一样的，婚姻是一场伟大的交谈，所以如果都话都没得聊了，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那你在家里看到的就是家长里短这些事儿，很难跟对方去建立话题。这个其实不分男女，有一些 男性在家里照顾家庭也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10: 其实我有个朋友，他是全职先生，他的状态就比较好。首先他特别喜欢打篮球啊，他每周固定会打一次篮球，同时他自己还有收入，他自己会家里面炒股，这样他有一个自己的释放的空间，
5: 对，
10: 一个接触社会的机会。我是主张在家庭如果非必要的、十分必要的情况下，我建议两个人还都要工作，你获得的社会的认同感和自我价值的觉醒是完全不同的。
5: 严重同意。
10: 对，
9: 但是我这里要为女性说说话啊，就是磊哥刚才讲的这种情况一定是家庭条件还不错的，我还有富余的钱和这个时间能够去炒炒股、打打篮球。但是很多普通家庭的全职太太，她是真的被逼无奈，比如说我的工资还不如阿姨的工资高，那这个时候如果我在家请一个人的话，其实我们小两口的这个支出会更高，那我选择被迫的放弃。而且这个时候因为家里的一切照顾孩子做家务所有的事情都压在我身上，真的没有时间跟小姐妹逛去打打篮球。假如是像沈清这样的家庭条件哈，像丽娜原生家庭也都不错的，这个确实是太忽视自己的成长。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看到很多女性是真的没办法，她真的脱不开手。
5: 对，
7: 就是她是别无选择的。
9: 是的是的，
7: 他被迫为了这个家庭放弃了自己的可能性。
9: 是的，
5: 对。
10: 但我不认为所有的被迫，这种所谓的被迫是你自己选择的人生和你自己选择的路，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和自己想过的生活。
7: 但是女性她有的时候为了这个家庭自愿付出了很多东西，我感觉这一点是需要被看到的。
9: 对，我觉得说这都是你选的这件事情有一点太冷酷了，因为我们两个之间我选择了付出更多是为了给你机会，为了让你做你喜欢做的事，但到头来我们出现问题之后，假如对方一句冷冰冰的说这都是你选的，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有点，
10: 我觉得人生是自己选出来的路，我觉得女性在婚姻的付出我们是完全看见的，但是这个人是你自己选的，事业是你自己选的，我觉得自己应该决定自己的人生，
9: 这件事情是对的。但是我觉得说这个话的立场也很重要，如果我说可以，这一切都是我选的，我安于承受这一切，我没有怨气，那当然是很好的一种心理状态。有的时候我们也说，其实在心理咨询的角度来讲，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来访者带到一个他能够意识到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选择的这样的一种处境当中，他的病就好了一半了。我非常认同，这很健康。但是如果我为这个男人付出了这么多，这个男人跟我说这都是你选的，这个我有点接受不了。
5: 明白明白明白，
7: 我可以理解常老师的观点，就是你的意思是你的人生是你自己掌控的，你要为你的选择付出代价，你要就是为你的选择接受这个结果。
5: 就他俩说的这个都没有错，
10: 因为首先丽娜并没有选择，她不是没有选择，她的家庭条件是绝对允许她可以跟自己的姐妹出去运动，她也可以报课程，她有这个时间，她的儿子已经是高中二年级了，他的公公今年已经70岁，是大学教授，不需要他资金上的支持。同时，他的公公的自我修为非常好。那请问，他那么多的时间，他是不是可以去提升自我，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呢？
5: 是的，没有错。就是到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就当他俩出现了问题，其实丽娜她有个人意识的觉醒的话，她就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对吧？我不是说没有能力，
10: 当然
5: 我可以出去找点活干的，为什么把所有的注意力要放在你的身上呢？但是前提条件是什么？他为这个家庭的付出其实应该被看见，这点也非常重要。
10: 是的，
5: 那每个人的人生的自我的决定，那你要为你自己所有的决定付出代价，对吧？你选择了你需要承受，但是我的这个选择有时候是基于我们的家庭和双方的考虑，那我需要你肯定我的这部分你要给到，对吧？
9: 是的。
11: 什么时候了你还关心这个？
12: 你吃炸药了？
10: 他俩随时
12: 你一回来手机就掉粥里，你手机是不是有什么秘密不想让我看见？你是不是故意的？
10: 其实当着孩子吵架不好，
9: 真的不好。
11: 我就是故意的，我手机里就是有秘密，我手机里全是秘密，我想毁尸灭迹，行了吧？
6: 是什么让这对结婚20年的中年夫妻爆发激烈争吵？故事要从沈清辞职创业说起。当沈清一头扎进职场打拼， 妻子刘丽娜独自扛起照顾一家老小的家庭重担时，两人的成长速度早已悄然错位，时间久了，沈清慢慢地将妻子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更在与投资公司负责人艾斯里的频繁接触中，被对方的职场魅力所吸引。他欣赏艾斯里的成熟果决、独当一面，却在对比中对妻子的家长里短日益不耐烦。丽娜的不拘小节更是让沈清难以忍受。
13: 你上厕所呢，能不能尊重一下隐私啊？
12: 隐什么私啊？一拿手机就有隐私。痔疮开刀的时候我伺候你，怎么就没有隐私啊？
13: 烦不烦？变得跟你妈似的。
12: 我妈只能我批评，其他人不许说。是她生我养我，贴着嫁妆把我送到你们沈家来干活，你口诛笔伐。
7: 还贴着嫁妆。
6: 人至中年，吵架都是奢侈。面对问题，沈清总是用出去跑步作为借口躲避。这天，他又一次借口外出跑步，而实际上是去参加公司聚会，还见到了合作伙伴艾斯里，甚至和他对唱情歌。这也让沈清忘记和妻子发生的不快，觉得身心舒畅。
5: 还唱了离人，
13: 离人。
7: 又需要老婆的照顾，然后呢，又欣赏职场的女性。
3: 对。
5: 他忘记了，其实他老婆曾几何时
7: 也是这样的，
5: 也是这样的职场女性。
9: 对呀、
14: 啊。而且他老婆非常优秀，是班花。
9: 对。
6: 而妻子丽娜虽然生气，但还是为沈清准备了一锅鸡丝粥，还把大学时期沈清写给他的承诺书拿在手里，怀念从前。
5: 他还在忆当年。
9: 嗯，他只有当年了。
14: 还没睡啊？
12: 还知道回来啊？
5: 还知道回来啊？
14: 就那个怨气一下子也就上来了。
5: 对，
12: 给你买了粥，养胃的，过来吃点吧。
14: 他俩的眼神儿
7: 啊，越看越心疼。
9: 对，心里已经有怨气了，就不能再加重付出了。
7: 越是这样，他越难受。
6: 看到眼前自己心爱的男人，丽娜决定为了沈清再一次牺牲自己，每天接送公公去养老院，唯一的要求就是丈夫沈清兑现大学时期的承诺，陪她看一场演唱会。没想到丈夫又一次用没时间做借口推脱。
12: 你看聂老师都得绝症了，你爸还不离不弃的。我正当年，你回来连一眼都不愿意看我。
14: 不是，我也没闲着，我是忙吧。不是，你看，你看我这些会议提醒，你看你自己看啊，你看、
12: 哎、我不看，我不看。哎呀，来，
5: 他又搅和搅和。手机掉粥里头了。
12: 我真不是故意的，这还能开机吗？
5: 这就火上浇油了。
14: 对，出事儿了。那肯定不是故意的。来，把你电话给我。嗯。董工啊，我咨询你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啊。
15: 您说。
14: 我手机掉粥里了，里边的数据能不能恢复啊？
15: 不是有云端吗？出现这种事，云端应该有备份的。
14: 哎呀，是这样，我跟甲方在过一个合同，我们签了保密协议。
15: 那就不好说了，只能明天早上去看看。
14: 那你明天早点到公司啊。
15: 好嘞好嘞。
12: 行吗？能恢复吗？
14: 不热。
12: 那我原来给你发那条信息还能不能找到？
14: 什么时候了，你还关心这个？
12: 你吃炸药了？你一回来手机就掉粥里，你手机是不是有什么秘密不想让我看见？你
10: 是不信任。嗯，互相都不信任彼此。
11: 我就是故意的，我手机里就是有秘密，我手机里全是秘密，我想毁尸。
5: 他把那个当年给他写的情书
10: 撕了，太冲动
5: 了，
10: 那是个承诺，对他来说，
5: 对
10: 丽娜来说，那是他心里的一个承诺。
6: 妻子原本的好意，沈清并不领情。还把手机掉到粥里全部归罪于妻子。丽娜的好意也让沈清觉得窒息，跑到了公司过夜。为什么中年夫妻婚姻中的付出感会变成令人窒息的束缚感？
7: 太真实了。
5: 才短片最后提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年夫妻这种相互的关心最后就变成了一种枷锁，在对方眼里你就变成了无。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6: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17: 想要节省电费，立即通过维州能源升级计划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选择高效节能电器更省钱，升级电动空调最高可省1610澳元前期费用，每年再省460澳元电费。访问 energy.vic.gov.au， 节省金额仅为估算，需符合申请条件，经维州政府授权，于墨尔本发布。
18: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9: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6: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七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末好，欢迎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晓东。
6: 是啦，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7: 咁俗语就话，你不理财，财不理你，话俾大家知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系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咁你仲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嚟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6: 是的，没错。首先关注今日中午节目的主要内容先。上翻堂财富学堂，两堂财富学堂，分别了解一下怎样理解低空经济，同埋未盈利上市公司为什么可以坚持研发上强度。
7: 而稍后的股票扫描就会将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智来解释本周港股行情特点。
6: 跟住会有文化新风口，将会关注第30届香港国际影视展广东馆展出作品精彩分情。
7: 而财智湾区一起来聚焦东南西北中发展到广东，百万英财汇南越行动新征程，
6: 还会有财经快报，重点关注前两个月我国新设立外资企业数持续增长，中国市场释放强大持吸力。
7: 在收听节目的同时，都是欢迎各位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账号，都是大湾区之声，更多的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面一起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5: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8: 而家咁多年再跌翻，
9: 至少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10: 我哋个成交量咧，
9: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0: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0: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0: 思啊，点睇 K 线图啊？
1: 翻开书本第86页。
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0: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2: 小儀儀上課啦，今天我們來談一個熱點話題，就是低空經濟啦。
3: 邝主任，低空經濟我有想了解啊，不過呢了解得不是很深咯，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2: 當然可以啦，小儀儀。在粵港澳大灣區加速推進全球科技創新高地的背景之下，低空經濟的發展可以說是順應產業變革與區域發展需求的必然選擇來的。
3: 哦，咁低空经济点样样更加好咁喺大湾区发展呢？咁仲有啊，投资者又应该点样揸住科技发展所带嚟嘅红利啊？
2: 哈哈，小儀儀啊，问题天天都多，唔使心急住，我逐个帮你解答啊。首先，大湾区嘅低空经济发展呢，系需要技术标准同场景创新嘅。譬如话咧，联合好似大疆、亿航智能咁样嘅企业，去推动低空飞行器嘅智能化、绿色化技术研发，并且咧探索跨境低空物流、智慧城市空中巡检等场景落地。
3: 我一直都好期待咧，以后可以打飞的去上班啊！听起身好把炮噃。咁第二个方向呢？
2: 第二个方向咧，小儀儀就系政策法规体系嘅构建啦。咁针对低空空域管理、权责不清、监管滞后等问题咧，相关机构将协同民航局、工信部等部委啊，研究制定分级分类空域使用规则，推动低空经济立法进程，为全国提供湾区经验。
3: 哦，原来系咁，政策法规嘅完善确实好重要啊。咁第三个方面呢？
2: 第三方面就是产业生态协同，小儀儀，搭建一个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十分重要。业界就计划3年时间之内孵化超过100家的低空经济上下游企业，形成一个涵盖飞行器制造、数据服务、保险金融的千亿级产业集群。
3: 哇，这个规划真是够大了，投资者又可以从中揸住哪些的机会呢？
2: 那么终于闻到气肉了，小儀儀，全球低空经济正从概念走向实践的，无人机物流、城市空中交通、低空旅游等新业态快速地崛起，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大湾区作为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低空经济领域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优势。投资者可以关注这个领域的创新企业，特别那些在飞行器制造、数据服务、保险金融等方面有潜力的公司。
3: 哇，听起身确实是很有前景噃。不过呢，这个领域目前还存在哪些不足啊？作为投资者要特别注意可能存在的风险的。
2: 是的，小儀儀，当然会有不足啦。譬如说呢，技术标准不是那么统一，产业协同不是那么足够，政策法规有些滞后等共性问题，所以呢要通过整合湾区内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技术资源，去推动低空经济关键技术攻关，同时呢聚焦政策法规的研究，探索适合湾区特点的低空开放路径。
3: 咁一个对投资者又意味住乜嘢啊？
2: 咁小儀儀，咁意味住咧，投资者喺选择投资标的嗰阵，可以更加关注嗰啲喺研究推动之下有望取得技术突破同政策支持嘅企业。呢啲企业咧有望喺未来嘅低空经济市场当中占据先机，获得更大嘅发展空间啊！
3: 哦，明白啦，多谢邝主任嘅讲解啊！睇嚟低空经济确实系一个值得关注嘅领域啊！
2: 好，唔使客气，小儀儀，记住啦，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啦。有咩问题咧，随时嚟揾我交流啦。落课，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0: 小儀儀扮演者露如，
4: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0: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5: 哇，
0: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stb@cnr.cn， 记住是 zstb@cnr.cn 啊！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啦！

0: 知是一盘奇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
2: 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5: 同学们上课啦。
3: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有啲投资者就发现啦，一啲未盈利嘅上市公司仲不停坚持喺研发上上强度，所以就希望我哋财富学堂可以解答一下呢一个问题咯。
5: 嗯，小鱼儿，好问题啊！咁今堂课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3: 太好啦！上市公司年报咧就堪称系企业嘅全景体检单，一份展现全年经营脉络嘅重要文件，唔单止全面复盘咗企业过去一年嘅经营得失啦。更加蕴藏住企业发展基因、战略布局和成长密码。譬如索尼2024年 A 股市场年报的时候，一组数据就特别引人注目了。2024年度研发强度超100%的公司有15间，而其中10家的企业就尚未实现盈利。
5: 那我们现在来解答了。那未盈利上市公司为什么会坚持研发上强度呢？咁我就认为主要有三方面嘅原因啊，小鱼儿。首先从企业自身发展需求嚟睇啦，研发就系佢哋实现破局嘅关键路径。研发投入同成果转化之间啊存在一个正相关嘅关系噶嘛。持续高强度研发投入咯，就系企业技术突破嘅必要条件之一。咁有咗技术嘅加持啦，企业就有望喺市场竞争当中占据有利地位，进而实现盈利啊。
3: 哦，系啊，呢一个系有实例噶。譬如我们以某医药公司为例，得益于长期高强度的研发，直至到2024年年末，这家公司已经有两款自主研发的创新药在我们国内实现了商业化。凭借着这两款的产品，这家公司2024年的销售收入就达到了3.6亿元，同比增长294.24%，真是展现了强劲的增长潜力。
5: 是啊，小儿，未盈利上市公司为什么会坚持研发上强度呢？其次就是因为从资本市场价值发现视角来看，研发能力是企业吸引投资的核心磁石来的。在当前的投资生态当中，投资者的目光正从短期盈利指标转向企业长期增长潜力，研发强度和技术突破能力就成为衡量企业价值的关键标尺。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是愿意为具有创新能力和发展前景的企业埋单，形成研发投入到技术创新到市场认可到资本注入的良性循环。
3: 哦，那是啊，这个不单止有助于企业去缓解资金的压力，更可以助力其加速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为实现盈利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5: 嗯，是啊，小鱼儿。咁最后呢，未盈利上市公司点解会坚持研发上强度，就是因为呢，在资本市场生态体系日益完善的当下，投入研发给予企业融资新选择，就是知识产权证券化啦。对于科创类上市公司来讲，它的核心价值往往体现在专利、技术等知识产权上的。通过知识产权证券化，企业可以将未来的专利许可收入、技术转让收益等预期现金流进行打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从而实现提前融资。
3: 哦，原来是这样啊。坚持研发上强度能够驱动企业以技术突破打开市场空间，吸引资本注入，形成创新闭环，借助知识产权证券化将无形资产转化为真金白银，唯有牢牢握住研发一把金锁匙，方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劈波斩浪，为自身发展注入澎湃的动力。邝主任，我搞清楚了。
5: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倪星啊，
3: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6: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7: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8: 哇，
7: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9: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9: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10: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1: 主板站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12: 我哋个成交量咧，
10: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3: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0: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3: 好，接下来呢，我们请到的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志先生，我们一起来探讨本周的港股表现。您好，郭主席。
14: 你好，大家好。
3: 好，我们非常荣幸请到您哈，也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本周的港股的一个特点哈。那您觉得在本周的几个交易日当中，港股的总体表现如何呢？
14: 其实来说，在最初这个阶段还是不错的，而且指数也曾经一度稍微轻轻的回升到26000点以上。就是问题就是中东方面的。

忍了一分钟，就是没有债券，就是问题就是在这里。因为恒生指数既然是啊反复跌穿十、二十、五十跟一百天线，还有十跟二十天线也跌穿了五十跟一百天线，等于说股市从技术上的走势来看，的确是偏淡的。当然，目前大家比较关注的还是中东方面的情况能不能够有所改变，因为比较担心的是油价，现在油价已经站在100块钱美金一桶的了。大家可以想象得到，油价的高企一定会对那个通胀带来一定的刺激的。要是通胀再上升的话，美国的利息基本上是不可能下调，反而是有机会再往上调的。所以市场现在还是比较担心的。说到底，这个星期股市一直在反复下市低位的走势之中，像现在这一分钟，恒生指数已经跌到25100多点，距离那个250天线只是几十点而已。虽然说在收市的那一分钟，这个月指数从来没有跌穿

0: 形势要来，就是反复不明的走势，的确令人不安，尤其是市场的避险的心态一直就不断的上升，所以对股市来说的确是会带来一定的压力的。现在看起来仿佛往上寻找地位的走势，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任何的布局大家不要走得太前，也不要太心急啊。
1: 对，就是还是稳字呢是最为重要的。那刚才的郭主席也讲到了避险哈，我们说到避险呢，往往会想到比如说像黄金。那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也会发现黄金呢其实和我们想象当中的走势也不太一样哈。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个黄金在此时此刻还是不是作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避险的一个选择呢？
0: 其实大家应该明白，黄金以前真的是避险的工具。其实那个时候的黄金是1000多块钱美金一盎司，就是现在我们说的黄金已经接近5000块钱美金一盎司，反而在高追就有一定的风险。还有就是要是通胀上升的话，大家应该明白黄金是没有利息的派送的，利息往下调，黄金当然有一个理由再往上去，就是要是说利息不能够再下降，反而有机会再往上走的话，那黄金的避险的那个情况就有所改变。毕竟买黄金就要啊借那个利息的，我们存钱到美国的国债有几厘的利息，就是一直抓黄金是一分利息都没有的，所以黄金价格要是往上走还有一定的投机的价值，就是要是黄金的价格不能够上去，反而有机会往下调的话，那不要说避险啊，其实来说是没有什么投机的价值的。所以暂时对黄金的看法我还是比较保守，大家也觉得很奇怪，中东的情况已经越来越紧张，按以前的经验来看黄金应该是往上走的，就是现在大家明白以前黄金的价格还是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就是这一波的黄金从早前的3000到4000到5000多其实已经走了一段很长的路了。其实来说现在刚好处于一个大升之后一个技术上的整固跟消化之中，有黄金在手的人是一部分都是中长线持有的，就是现在要是说投机的那个资金我觉得就比较少，毕竟现在在4000多块钱一盎司的黄金再往上走那个幅度可能不会太多，反而担心一旦跌穿4400块钱的话就有新一波的抛售，所以暂时来说黄金的走势我觉得还是看得比较保守比较好一点点。
1: 那很多朋友呢在投资的时候也关注到了恒生科技指数在前一段时间出现了一定的回暖迹象哈，但是究竟能不能够出现我们真正期待的这种反转呢，可能大家也在持有一个观望的态度，那您怎么来看待呢？
0: 那其实来说恒生指数现在来说就是在25000点，的确是从那个股值来方面来看其实不算贵的，可是问题现在大家理解股市的下调不是基本因素有变，也不是企业盈利有变，而就是外围的情况的确是令人担心，所以资金的投放还是比较保守。不过我个人看法就要分开来说，要是说像中资类的银行股保险股还有那个电信类的股份，当然还有已经上市的公路股，其实他们的业务基本不受外围的因素所影响，而且他们的现金流都很稳定，而且派送的利息也相对比较高，所以一众中资的股份包括内税的股份其实来说都有一定的防守政策。不过当然在股市不断往下走当中，其实来说他们也会受到拖累的，就是要是像现在买一些股份有一个安心的持有的心态，最好的就是中资类的电信股跟银行股，其实他们的走势很多都一直在整固在某一个区间里边， 到现在，就算是股市再进一步反复，我总是觉得内银股、内地的保险股、内地的电信类的股份受影响的应该不会太明显，也可以做一个中线的布局的，说真的啊。
1: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到三月的中下旬到四月初，很多的大的龙头企业呢将会相继去披露年度的业绩哈。对于一些头部企业的一些情况呢，也会更加的明确。那您是不是建议大家呢，在这个时候去更多的关注这些大的龙头的业绩的一个表现呢？
0: 那说真的，业绩是去年的，大家比较担心就是目前在这个环境之下，今年度的业绩到底是怎么样，的确是有一点不明的。不过说到这里也说一说，像龙头当中的腾讯，其实它是现在的市盈率只有18倍左右，而且它的手游跟那个网上的广告的收入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我不觉得股价会怎么样大跌。当然作为恒生指数成分股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还有阿里巴巴也刚刚公布了业绩，可能大家对他第三个季度的业绩其实有一点保留。可是问题就是现在他的市盈率才不过16.6倍，而且未来他的 AI 云的那方面的业务的现金流会很稳定，而最重要一点就巴巴手头上的现金有超过5600多亿人民币，所以财经方面是很健全的。反而股价近期的反复下行可能是一个低买的机会，不过当然这个是从一个中期的报纸在这个投资方面来看，不要抱着今天晚我希望明天赚钱的这个心态。
1: 好的，那接下来的下周的港股行情您有怎样的一个预判？
0: 那其实来说到这个月下个星期开始，这个股市就会受到三月份的期指的转仓跟结算相关的活动所影响。当然在平常来说我一定是看高一线，可是问题现在在外围的情况还是比较看得好，所以我觉得股市可能未来还是会有相当程度的反复，现在就要看25000点的支持到底是怎么样。大家不要忘记三月份股市暂时还是先高后低，就是从2号的高位26403点跌到9号的低位24906点，问题就是1497点的波幅还是比较少，加上一对的高低位一般来说不应该同时出现在6个交易天，既然只是没办法往上升破高位，剩下的可能性这当然是为下市低位。这下个星期回来要是还是没有什么利好的消息公布的话，我觉得大家小心股市会进一步往下试，也可能再往下寻找这个的机会，所以任何短线炒卖的暂时这一分钟我们还是看一看等一等比较好啊，千万不要走得太前，不要太心急，当然风险管理一定要做好，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嗯，好的，谢谢郭思志先生带来的深入解读。
0: 好，再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创新活水，润泽文明沃土。文化瑰宝，激扬产业新风。谈古论今，文化新风口。
7: 欢迎来到文化新风口的环节。第30届香港国际影视展本周就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其中广东馆集结了81家优秀影视机构组团参展，向全球客商集中推介196个参展项目，涵盖有院线电影、电视剧、网络视听作品和影视服务项目，参展规模和作品的数量都是创历年的新高。 咁喺本届嘅广东馆里面咧，既有彰显岭南文化魅力嘅本土创作，亦都有融合前沿科技嘅视听新作，更加有粤港澳联合打造嘅合拍精品，全方位展示广东影视产业嘅全链条实力同埋创新活力。
8: 系啊，冇错。嗱，粤产电影体现出题材丰富嘅特点啊，其中《空窗》、《什么意思夫妇》、《生死摆渡》、《逆风而行》及《阿嬷的情书》等故事嘅影片咧，为未来银幕储备咗丰富嘅故事资源。咁此外咧，动画电影系持续发力嘅，《熊出没》啦、《喜羊羊与灰太狼》啦、《猪猪侠》啦等老牌嘅动画 IP 不断出新。粤产剧集咧亦都呈现出类型多样嘅特点，《风雨潮》、《无尽的尽头》、《奇迹》等作品啊，收获广泛好评。
7: 咁广东馆系首次设立深圳之藥专区，集结咗一批代表广东影视工业实力嘅技术企业，集中展示深圳影视产业嘅最新成果与发展机遇。深圳洛克特视效、点石数码等喺后期制作领域深耕多年，影石创新、视觉科技等带嚟前沿影像采集解决方案。周明科技、光锋科技等在光源显示技术领域是保持领先。
8: 嗯，是的。而广东馆的广州展区里头，34家的广州影视创作企业就携重点作品亮相，涵盖电影制作、动画创作、剧本孵化等多个领域。2026广州电影产业博览交易会也在现场进行了重点推介。咁呢一連續舉辦咗兩屆嘅電影交易盛會啊！2025年時候嘅意向交易額突破咗66亿，超過150個電影項目喺現場簽約，成為立足灣區輻射全國嘅重要電影交易平台。
7: 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首次在广东馆亮相。据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负责人介绍，目前广东已经形成1+21省市联动的影视服务网络，建立全省影视拍摄资源库，为在粤剧组免费提供政策咨询、拍摄协调、中介建议等一站式服务。
8: 嗯，冇错。以上咧就今日文化新风口嘅内容啦。接下来将会系才子湾区关注百万英才回南粤啊。
9: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伦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伦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谭古伦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谭古伦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0: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谭古伦金。财智湾区，
10: 财智湾区。全国两会刚刚闭幕，一场面向全国的最强春招就在南粤大地开启。近日由教育部和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主办的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春季大型综合招聘会在珠江之畔如约而至。
12: 咁呢个咧系广东使命必达嘅承诺吓。过去一年啦，广东系已经吸纳超过110万高校嘅毕业生喺广东就业创业，喺经济大省挑大梁当中展现出为全国稳就业嘅担当，相当于每10名嘅毕业生就有1人喺广东书写住人生新嘅篇章。
10: 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而言呢，这既是当前所需，又是长远所系。作为全国人口持续净流入第一省份，广东人口规模长期居全国榜首，人才是活力之源，有人就有无限的希望。
12: 咁今年啦，广东系再启承诺吓，计划去吸纳100万以上嘅高校毕业生，以人才增量经活发展动能。点解广东能够持续成为人才集聚嘅引力场呢？呢场大规模嘅招才引智行动，又将会点样去助力广东续写高质量发展嘅新篇章，为全国提供可借鉴嘅南粤经验呢？今日嘅才智湾区咧，我哋邀请到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共同探讨啊。
10: 嗯，林教授您好。
12: 您好，林教授。
13: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10: 嗯，好，全国的两会啊刚刚闭幕，广东呢便重磅启动了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春季大型综合招聘会，这个规模呢也是创下了历史新高啊。首先 先呢，我们从宏观的经济角度来看，请您来介绍一下如何理解广东持续推进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的战略考量呢？这一行动和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内在关联呢？
13: 嗯，好的哈，在十五五开局啊，全国两会刚刚闭幕的一个重要的时点，广东启动的这场大规模的春季招聘会，这个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立足自身的发展定位，践行国家战略，扛起经济大省担当的一个必然的选择。当中背后啊，它蕴含着深刻的宏观经济的逻辑以及长远发展的考量。那首先呢，就是广东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夯实经济发展根基的一个战略的举措。广东呢，是全国人口持续净流入的第一省份，持续19年常住人口规模稳居全国的首位。2025年全省新增人口达到79万人，其中净流入的人口贡献了50万人。然而呢，近年来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呢，它是呈现下降的趋势，而广东2025年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是2.26%。单纯依靠人口的自然增长是难以满足人才需求的，所以啊，我们说通过百万英才惠南粤的行动，每年可以吸纳100万以上的高素质的高校毕业生，以人才增量来带动存量的优化，逐步实现人口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的升级，这是广东啊持续能够维持发展活力的一个关键所在。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广东巩固经济的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广东经济总量持续37年居于全国的首位，经营主体呢超过了2000万户，企业超900万户，涵盖了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未来产业。它对人才的需求其实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人才是第一资源，过去一年呢，广东就根据统计呢，就吸纳了超过110万的高校毕业生，相当于每10名毕业生就有1人选择到广东来就业工作，为广东的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而今年呢，广东继续吸纳100万以上的高校毕业生，正是为了夯实人才的根基，支撑产业向新图强，确保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前行。那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广东践行国家战略，扛起稳就业担当的具体的体现。当前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是全国关注的民生大事，而作为经济大省，广东主动扛起了稳就业的责任。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本身，它不仅仅是自身的人才战略，更是为全国稳就业贡献力量的一个实践，一种实践。根据相关的部门的负责人介绍哈，它已经成为了全国区域性招才引资的亮丽的品牌，而这个正是广东以产业和政策的优势，为全国高校毕业生提供广阔就业舞台，彰显广东作为经济大省它的担当的生动的体现。那还有呢，就是广东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打造国际人才高地的一个重要抓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要打造教育和人才高地，推进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的科技创新走廊的建设。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本身正是落实这一规划的一个具体的举措，通过搭建全国性的人才对接的平台，汇集海内外的英才，推动创新要素跨境流动，助力大湾区的国际创新中心的建设。
10: 那您刚才也提到啊，广东的产业基础呢是吸引人才的重要底气。那我们也了解到呢，本次招聘会呢是紧扣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采用两管分区产业聚类的模式来搭建产才对接平台。那么从产业和人才协同发展的角度来看，广东的产业优势是如何转化为人才吸引力呢？这种产才协同的模式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呢？林教授。
13: 您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哈。广东的产业优势呢，的确不仅仅在于规模大、门类全，更在于结构优和活力足，能够为各类的人才提供广阔发展空间以及价值实现的舞台，从而呢 进一步转化成为强大的吸引力。那具体来说呢，就是广东的产业优势可以说理解为以下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呢，是广东拥有产业体系相当完备的，它覆盖了全部的31个制造业大类，10个万亿元级别的产业集群，形成了领军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的这样一个格局。不同专业层次的人才都能够在广东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啊，无论是技术研发、生产制造还是经营管理，都有施展才华的舞台。那第二点呢，是广东的创新活力啊相当突出，广东区域创新能力持续9年位居全国第一，拥有7.4万家的高新技术企业，大约90%的科技资源集中在企业。2025年新增了9位的两院院士，浓厚的创新氛围对于追求突破的年轻人颇具吸引力。例如啊，东莞的一家企业叫墨线科技啊，它是凭借着它的触觉传感器的技术的变革和孵化，通过这样一个行动来吸纳伙伴，团队的规模扩张了20%，这正是创新和人才集聚相互促进的典型。那第三个方面呢，是产业升级的势头相当强劲。面向15五规划啊，广东呢正在优化，通过优化提升支柱的产业，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前瞻布局未来的产业。各个领域呢对人才的需求相当迫切。那本次的招聘会呢设置了博士、博士后的专区，第一天就有41家科技科研单位参与招聘。目标呢是要招聘博士1068人，其中年薪50万以上的有165人，100万以上年薪的有12人，这正是产业升级对高端人才需求的直接的体现。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啊，产业优势为人才集聚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产财协同的模式让优势充分得到发挥，实现了双向赋能，这个正是这个行动能够持续的吸引到人才的核心的密码所在。
1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1: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9: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2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4: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7: 同学们上课啦！
1: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之前我哋学习咗修订后嘅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系点样样为上市公司募集资金配置带嚟变化噶？咁呢一堂课咧，快啲同我哋讲下啦，有边啲嘅内容变化同投资者系息息相关噶？
7: 好啊，小鱼儿，咁由你嚟先同大家重温一下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啊，修订咗边啲内容啊？
1: 哦，好嘅，好嘅。日前证监会发布修订后的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自2025年的6月15号开始施行。
15: 修订的主要内容就包括了强调募集资金使用应专款专用，专注主业，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从严监管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和使用进度缓慢，强化募集资金安全性，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督促中介机构履职尽责啊。
7: 嗯，没错的，小鱼爷。要解答你的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新修订的监管规则在引导市场规范使用募集资金方面带来怎样积极的作用啊。
15: 嗯，那有哪些的积极作用啊？
7: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次修订是有助于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确保资金专款专用，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同时强化募集资金使用信披要求，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提高市场透明度，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5: 哦，一句话讲完就是从严监管。嗯，我都了解过的，本次修订是修改了条文12条，新增9条，归并1条，删除1条，主要的修订内容有6个方面那么多的。
7: 嗯，是的，小爷爷。一呢，就是强调募集资金使用应该专款专用，专注主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其中第一点就是对募集资金使用提出总体要求，强调应该坚持专款专用，用于主营业务。其二呢，就是明确超募资金最终用途应该是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回购注销，就不得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借款。第二呢，就是从严监管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和使用进度缓慢。这个呢，主要有三方面的。首先呢，就明确募集资金用途改变的情形，包括取消或者终止原募投项目而实施新项目，或者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或者实施方式等。在这基础之上，强调擅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适用的罚则。其次呢，就是强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人是不得占用募集资金。上市公司发现相关情形的时候，应该主动进行信息披露，防止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最后，对于募投项目需要延期实施的，要严格履行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第三，就是强化募集资金安全性了。
15: 哦，这个我知道。首先就是规范现金管理行为，除了继续保留安全性高、流动性好、能够保障本金安全、不得质押等的要求，还明确了产品期限，规定了开展现金管理出现可能损害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利益情况的，上市公司应当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和应对措施。其次，对资金账户实施更严格监管，强调进行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亦都应通过专项的账户去实施，开展现金管理应通过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或者是公开披露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去实施。最后，提升保荐机构持续督导的能力，强调上市公司应当积极配合保荐机构持续督导工作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工作，要及时提供或者向银行申请提供相关必要资料，推动专户管理三方监管制度落到实处啊。
7: 是的，小鱼儿说得没错啊。业内人士表示，企业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严格约束和限制，项目建设需要一定的周期，暂时未使出去的钱可以进行现金管理，购买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产品，但是就必须以确保安全性和不影响项目建设为前提，提高闲置资金的效益，这个也是符合股东利益，并非是脱实向虚。再第四点，就是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首先，便利上市公司置换资金，上市公司前期投入自筹资金的，应当在募集资金到账之后6个月之内就置换。此后，在支付人员薪酬、购买境外产品设备等事项当中，如果以募集资金来直接支付是确实有困难的，就可以在自筹资金支付之后6个月之内实施置换。其次，明确募投项目出现市场环境重大变化等情形的时候的重新评估论证要求，引导公司要密切关注募投项目进展，积极推进募投项目建设。第五大点，就是督促中介机构履职尽责。而第六大点，就是做好与独董制度改革和公司法修订的衔接调整。
15: 好了好了，邝主任啊，铺垫了这么久，2025年的6月15号施行的这个监管规则有哪些内容变化是跟我们投资者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呢？
7: 小月儿，监管文件从指引升级到规则，法律地位是得以提升的，性质也从软性建议转变为硬性要求，直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上位法是衔接了，将显著提高违规成本，同时促使上市公司、中介机构、股东等各方主动地履行责任，形成不够胆违规和不能够违规的新生态。
15: 哎呀，的确是这样的，新规生效之后呢，将会构建行政、民事、刑事处罚三位一体的立体化追责体系，令到违规处罚更有力度、更具规范性和实效性。投资者可以依据公开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进度、用途变更等的信息，判断企业合规性，并通过相关举报渠道、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以及是集体诉讼等的路径，依法去主张损害赔偿，保护自身的权益啊。
7: 是的，咁另外咧，监管规则仲明确咗募集资金起算时点为募集资金到账之后。根据监管规则咧，募集资金到账之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搁置时间超过一年嘅，上市公司应当及时对项目嘅可行性等重新进行论证啊。
15: 修订后的监管规则第十条还新增了一款内容，即是上市公司应当在最近一期定期报告当中披露报告期内募投项目重新论证的具体情况。业内人士就认为呢，此举有助于推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科学性、合理性和使用效率。邝主任，以上谈及的种种都给我们投资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啊。
7: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倪星啊，
15: 小鱼儿扮演者鲁鱼，
7: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16: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6: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要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7: 好，进入到财经快报的环节，马上来关注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我国新设立外资企业数持续增长，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今年一至二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8631家，同比增长1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614.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是63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39.2%，较去年同期是提升8.5%。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171.8%、84.1%、35.5%。从来源地来看，加拿大、瑞士、法国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
17: 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数据，截至2026年的2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窗总数达到2101.0万个，同比增长47.8%。其中公共充电设施窗483.4万个，同比增长28.8%。公共充电设施额定总功率达到2.29亿千瓦，平均功率大约是47.41千瓦。私人充电设施窗1617.6万个，同比增长54.6%。私人充电设施布装用电容量达到1.41亿千伏安。
7: 再来关注记者昨日从广东省林业局了解到，目前广东省森林覆盖率达到53.39%，森林蓄积量达到6.57亿立方米，稳居全国最绿省份行列。全省林业总产值连续多年居全国前列，林下经济和油茶、竹子、经济林果等特色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森林的经济贡献能力日益增强。
17: 智慧云湖、逆展未来、白云湖、数字科技城首批重点项目启动暨低空 TEX 展演仪式日前在广州白云区举行， 会同现场四大重点项目同步开工，三大赛道集中签约，总投资额超百亿元，为白云湖数字科技城加快建设国家级数字经济示范区注入强劲动能。
7: 最后来关注由中国物流企业安进快递推出的连接中国与巴西的跨境快递专线日前开通。中国至巴西方向快递服务率先启运，货物从中国发往巴西圣保罗等核心地区，通四至七日可达。巴西至中国方向的快递服务计划则将于五月初上线。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发布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会来到热点观察。
9: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麟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麟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谭古麟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谭古麟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16: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6: 不变的是谭古麟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9: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麟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麟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谭古麟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
1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8: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
19: 想要节省电费，立即通过维州能源升级计划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选择高效节能电器更省钱，升级电动空调最高可省1610澳元前期费用，每年再省460澳元电费。访问 energy.vic.gov.au， 节省金额仅为估算，需符合申请条件。经维州政府授权，于墨尔本发布。
2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8: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黎江。1970年我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播音员，已经过去了50多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迎春画明联，在紫禁城大大小小的宫殿楼阁轩庭之中，我们总能发现各种各样对联的身影。对联对于建筑而言，既有着装饰的作用，又像是一份诗意的说明书，为建筑增添了灵动的风采。悬挂于紫禁城各处建筑之上的对联，多为明清两代帝王御笔题写，300余幅对联与各处建筑交相呼应，更为皇家之地增添了别样的风采。宏伟肃穆的紫禁城内，各大重要宫殿之上的对联又见证了怎样不平凡的历史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迎春画明联，庄严典雅紫禁城，讲述人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

一个区域呢它是办公区，另外一个区域呢它就是生活区。那么我们可以以乾清门为界，把这个紫禁城呢分成前后两个区，就是南面的部分呢它是办公区，北边的这个区域呢就是所谓生活区。南面的部分它主体的建筑是居中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这三大殿，北边的部分呢就是生活区，主体建筑是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那么当然了，皇帝的家呀跟我们一般人的家还是不一样的，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大，里边有几乎是我们数不清的这个房屋。而这些房屋宫殿之中啊，往往都悬挂着一些对联儿。那么我们先看一幅来自办公区的对联。那么这幅对联呢就是挂在三大殿之首的太和殿上。那这个太和殿啊，它的这个体量之大，建筑规格之高，装饰手法之精，那么它在中国古代所有的建筑当中都是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绝对没有第二个的。那么其实宫殿是给人住的，人其实不需要那么高大的房屋了，要单讲居住的话，为什么太和殿要盖得这么大、这么威严、这么有气势呢？我们一般人呢就是一走进故宫当中，特别是一走进这个太和殿的时候，就会被那个非常宏大的气势、被那个宽阔的空间、被那种华丽的这种装饰给我们一种强烈的震撼感，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震慑感。你再想一下古代的那个时候，那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那样的一个时代，所有的东西都归帝王所有，甚至生杀予夺都在皇帝的手中。在这样的时候，当我们走进太和殿里，又会感受的是怎样的一种压力、压迫感、这种震慑感呢？太和殿就是这样一个宫殿，它象征的就是这样的权力，它的装饰是如此的华丽、如此的繁缛。那么究竟是怎样一副对联挂在太和殿上，它才能够配得上这个场合，能够镇得住这样的一种气势呢？对联来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对联到底是怎么写的。这个对联是这样的，它的上联是地命事与久违，自为艰灾奈何福境，下联是天心又复易得，永延保之欲求绝宁，横批是见即随由。啊，这是它的上联、下联，包括它的横批。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啊，这个对联还真的是显得有些艰深，所以我们必须得把这个对联来稍微解释一下。我们看、这个地命事与久违，它是个典故，来自于《诗经·商颂·长发》，意思是帝王受命于天，管理九州。自为艰灾也是典故，来自于《尚书·商书·一训》，意思是这任务实在是艰难。奈何福境呢，同样是典故，来自于《尚书·夏书·五子之歌》，意思是怎么能够不心怀敬重呢？天心又复一德，点出于尚书、商书鲜有一德，是上天保佑有纯一之德之人。永延保之还是典故，来自于先秦佚名所作的宰谏，意思是保佑永远平安。欲求绝宁还是典故，来自于先秦佚名的文王有声，意思是只求天下安宁。这个对联啊，整体翻译下来就是帝王受命于天，管理天下九州，这任务实在是艰巨，怎么能够不心怀敬重呢？上天

保佑帝王天下昌盛的根本是基于帝王的纯一之德，道德纯一才能求得上天的佑护，才能求得天下的安宁。那个横批就更厉害了，四个字儿，它就是俩典故，一个是尚书洪范的荐用皇籍，一个是诗经大雅民劳的惠此中国以随四方，合起来的意思是君临天下，建立雄伟强大的国家，安抚海内的藩属，创万世之功业。那么我们把这个对联都说完了，那这个对联我们来评价一下它到底怎么样。那一个字来评价，就是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个对联写的好。那好在什么地方呢？好在三点。那第一点是庄重典雅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好不好，很重要的是要看它是不是和它的场合一致。太和殿是什么地方？那太和殿就是我们老百姓俗话中所说的金銮殿。那么在金銮殿这样庄严肃穆的场合，只有足够的典雅庄重、大气磅礴，才能配得上、压得住整个的氛围和它的场面。那我们再看这幅对联，它用典是非常多的。刚才我们在讲解过程当中，大家应该注意到，几乎是每一个字都是有典故的，而且这些典故基本上都是来自于那些年代久远的、啊历史悠久的，就是那种经类的这样的一些文献之中。所有这些东西呢，就都营造了一种非常庄重肃穆庄严的这样的一种语感。那么只有这种语感、这种感觉，才能够和整个大殿的这种氛围取得一种相得益彰的效果。所以我们说它好，好在庄重典雅，与场合相适。那么第二点我们还说好呢，是在什么地方呢？是说它的寓意都吉祥美好。那个太和殿呢，应该说是在这三大殿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大殿，它是皇家举行那种重大典礼的场合。那么在那些真正重要的场合，你一定要庄严肃穆、大气磅礴、吉祥美好，这样的话才能够和当时当地的那种氛围取得一种非常好的呼应。那么我们说它第二点，就是它的吉祥美好。你看里边用的词句都是美好的词句啊，所来自这些经典都是表达那些美好的祝愿。那么第三点好在什么地方呢？第三点好在寓意深刻，这一点也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副对联首先强调的是什么？我们一看就是帝命始于九位，它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天命。天命是什么？我是奉天承运管理这个国家的，那么它关系到这个王朝存在的这种合法性。那么上联其实主要是给那些进到大殿里面的这些臣子们看的，当他们带着一种非常紧张的心情进来的时候，一抬头看到代表告诉你我们是奉天承运来的，一看到这些东西，心中就有着对这个王朝的这样的一种认同感，他能够感受到这个天命的这种威严、这种威压，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上联。下联也很重要了，下联强调的是皇帝，你要是做皇帝，你所应当具有的这个品质和你的态度啊，这点呢是给那个坐在龙椅上的帝王们看的，告诉你这个椅子不是那么容易坐的啊，坐在这个地方你的德行、你的品质要能够配得上啊，也提示他们应当以一种怎样的心态去面对自己的这个位置。所以我们一看它的寓意啊，非常的这个深刻啊，无论是给这些大殿上的这些群臣也好，还是给坐在那把椅子上的帝王也好，都能够给他们以非常长足而深远的、富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些启示。
我们知道古代的时候啊，这个最正式的考试应该是这三级嘛，秀才，然后举人，然后是进士。进士你一开始要参加会试，会试一般来说考上来之后呢，再参加殿试。殿试基本上就只排定名次，然后就不刷人了。为什么要举行殿试呢？就是告诉这些考取的人，你们不是由某一个士官来决定的，你们不是私人关系，你们都是天子的门生啊。所以最后的殿试呢是由皇帝来主持的，但是实际上判卷这个事儿呢其实还是由考官来做的。那么皇帝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皇帝要做的事情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点状元啊。大家考完以后把这个东西交上来，皇帝一般来讲就是把那个考得最好那个人啊，也就是钦点一下这个状元。一般情况下来讲啊，这个皇帝是会遵循主考官的意见，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嘛。这一年

最大的愿望当然就是能够长寿，就像那个康熙王朝想唱那个歌，真的还想再活500年，向苍天再借500年，这估计也是乾隆的心声。当他把这个卷子拿到手里边的时候，进城考官把这些卷子进城预览的时候，这个皇帝就翻，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翻到第10名的时候，他的眼睛就不由得一亮，他就看到了胡长龄这3个字。当时乾隆的感觉就是有动于心呐。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个，这个胡，其实按照过去的一种说法，乾隆他是满族人了，那么他的祖先的起源当然是在这个北方，管他们叫胡，底下长龄2个字啊，就是长寿啊，龄是年龄嘛。这个看到这个名字之后啊，这个乾隆就不由得就很高兴，默默的就念叨，哇，难道胡人就一定能长寿吗？那这意思就是胡人就会长寿。当时就龙心大悦，把胡长龄从第10名就提拔成了第1名，点他为当年的新科状元。我们就想，这个胡长龄啊，真是幸运，凭借自己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名字，正好契合了乾隆的这个心态，从千军万马当中不但是杀出来了，而且是冲在最前列，名列前茅。我们想想，当这个胡长龄走过科举这道窄门啊，从1000多个人中以第1名的名次来被这个传楼大典叫他的名字进来的时候，然后来到这个庄严华丽的大殿，抬头看到这样一副对联的时候，他当时的心情一定是既紧张又兴奋啊。他当然是作为文人，是受过严格的训练，对所有的典故出处都是非常清晰的。当他来到太和殿，念到这几乎是一字一点但是又浑然天成的这副对联的时候，他心中所受到的那种震撼和冲击，那我们也是可以想见的。我们刚才看过了来自于办公区的对联，现在我们再来看一副生活区的对联。这副对联呢，来自于乾清宫。这个乾清宫呢，它是这个后宫的最重要的宫殿。以前的时候呢，就是明代14位皇帝都居住在这里，那么清代呢，其实在康熙帝之前也都是住在这里的。从这个雍正不再在这里住之后呢，就是这里就作为皇帝召见廷臣、批阅奏章、处理日常政务还有举行宴会的重要的场合。那么挂在这里的楹联，它又会是什么样子呢？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副对联。表正万邦，甚觉深修思勇，宏夫无典，无清民事为难。他的悬挂的地方呢，是在乾清宫内，作者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康熙皇帝。假如说太和殿是举行国家级别的那种重大盛典的地方，那么乾清宫呢，就是举办重大家庭活动的地方。那么这个对联其实和刚才我们看那个太和殿那个对联，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有一致之处，这就叫无一字无来处。那么上联中他的这个表正万邦，它是出自于尚书钟徽之号，意思是仪表堂正，万邦来朝。甚觉深修思勇，出自于尚书高尧默，意思是谨言慎行，统治方能长治久安。下联中的宏夫无典，它出自于尚书君牙，意思是广泛的宣扬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5种长教。无清民事
为难，出自于《尚书·太甲下》，意思是不要轻视子民所从事的事情，要真切地理解其中的艰难，同样是几乎无一字无来处，也都是出自前代的经典。不过就总体而言啊，风格要平和很多。一方面他这个风格和前面的不太一样，在哪儿呢？一方面就是康熙的这个性格和乾隆的这个性格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另外一个呢，这里毕竟是皇帝日常生活的地方，也就没有必要像太和殿搞得那样的庄重，那样的典雅。那么这副对联见证的是什么呢？见证的是皇帝的日常生活，其中呢也就包括就是一年一次的除夕大宴。除夕家宴呢，在皇宫里边，对皇帝来说，对那些妃嫔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一般来讲呢，平常皇帝和他的后妃们都不同吃，这跟我们日常老百姓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每年这个除夕的家宴，就是在乾清宫里办的这个家宴呢，就具有着更加特殊的团圆的意义。那么这个皇家的这个大宴当然是奢华异常。根据现在我们还保存的这个乾隆44年，也就是1779年乾清宫的家宴的档案呢，皇帝大宴桌上的膳食一开始就有109碗啊，加上中间所进的汤膳啦，合计前后一共达到153品。饭后呢就开始欣赏文艺表演，表演结束后，后妃们就出座谢宴，行跪拜礼，皇帝然后起座离开。在以上我们所这个讲的这一个个过程当中，都是有着各种的音乐来依次演奏的。像我们过去的时候常常说一些大户人家，我们就说钟鸣鼎食之家，这个皇帝家吃饭那更才是如此，何况是这种重大的宴会。那么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你是不是一听这个你会感到非常羡慕？其实啊，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啊，真还是不用羡慕。为什么呢？即使是这样的宴会，皇帝的家宴其实都算不上是真正的团圆宴。原因很简单，在宫中啊，无论是怎样的宴会，从来就不会出现那种男男女女、男女老幼合家一起欢乐的这个情形。因为在宫中的这种宴会上，这个男性的这个主人，男性成员来参加这种宫廷宴会的，只能是皇帝一人。其他的这个男子啊，只要年龄稍大，过去不是经常讲吗？7岁男女不同席，一般来讲，只要过了这个年龄，啊，都不会在一起参加皇帝的这样的一种大宴。这还真不像我们普通老百姓，我们普通老百姓可能菜没100多道，吃饭的时候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音乐依次的演奏，但是在我看来，一家里边的欢声笑语，那就是最好的音乐，超过哪怕最庄重的这种典雅的这种音乐的奏鸣啊。所以呢，我们老百姓啊，他们的那种家宴所具有的温馨欢乐，还真是皇家的这种宴会都还是比不了的。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皇家的这种除夕的这种大宴，问这是不是最这个热闹的宴会了呢？那还真说不上。要说在这里举办的最热闹的宴会，还真是非千叟宴莫属啊。尤其是乾隆50年正月在这里办的这个千叟宴，应该是历史上千叟宴当中办的是最盛大的一回。为了纪念自己继位50周年，在乾清宫办的那次千叟宴，当时呢就是年龄在60岁以上，
包括大臣，包括官吏，包括军事，普通的百姓等等，一共是3000多人参加了乾隆办的这次大宴会。这个席间呢，乾隆是召集了一品大臣啊，以及你不是一品大臣也不要紧，你的年龄能够在90岁以上的人，你都能够来到皇帝的御座之前，皇帝给你赐酒，并赐给每个人包括拐杖等等一些物品。这个场面呢，应该说就应该是这副对联所能够见证到的最为盛大的一次宫廷宴会，也是他所能够见证到的最为热闹的一次皇家生活的场面。刚才我们说的是乾清宫所挂的一副对联，那么我们要说的第三副对联来自于什么地方呢？这个第三副对联啊，来自养心殿西暖阁的一间小房子，它就是乾隆皇帝的书房三希堂。为什么是三希

0: 但是它却是天下极其知名的这样一个小房子。那么关于这间小小的书房啊，一般人经常可能想问的问题就是这样几个。第一，这个皇帝家那是富有四海，为什么他的书房竟然搞得这么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三希堂这个名字听起来现代人就觉得有点怪怪的啊。古人给书斋命名都是大有讲究的，我们知道这个乾隆爷是一个读书很多天分也很高的皇帝，他肯定不会平白无故的给自己的书房起这样一个很奇怪的名字。那么这个名字当中又有怎样的寓意呢？我们现在就来回答这两个问题。那关于第一点，为什么皇家富有四海，为什么他的这个房间竟然这么小，这个回答非常简单，按照古人的话说就是为了聚气。一般古代人经常讲啊，你经常居住的这个房屋，而不是那种啊举行大典啊等等这样的地方，你自己要经常住的这个地方一定不要太大啊，一定要聚气。我们看其实不光是这个三希堂，其实你看那些后宫那些妃嫔所住的这些卧室，皇后所住的这些行走坐卧的地方，其实它都不是很大。照我们今天可能更容易理解的话说，你每个人都其实是要向外辐射能量的，你住的这个地方如果太大太空旷的话，你的能量就是太容易向四周的这个辐射。那么第二个就是涉及到它的名字了，为什么叫三希堂？其实乾隆有一个专门的三希堂记，这个三希堂记呢就解释了这个缘由。简单来说吧，有两层含义。一个是最简单的原因来解释，就是因为这个三希堂里边呢藏了他特别珍爱的三幅啊，应该说自己最珍爱的书法的名帖。这三个名帖呢，一个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一个是王献之的中秋帖，还有一个是王洵的博远帖。这个乾隆呢，他对于王家啊，那个有发自内心的这种崇拜啊，甚至你说为之着迷也好，他是王家的这个超级粉丝。他得到了这三个稀世的法帖之后啊，就特别的喜欢。他藏在这个自己的书斋里边，有空的时候就加以把玩。古代的这个稀有的稀，跟这个希望的希，有的时候是这个通用的。所以三希堂的第一个意思，最表面的意思，就是在这间房子里收藏了三幅稀世的名帖。那么这个第二层是比较深的原因呢，是因为宋朝的大儒周敦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叫做圣希天，贤希圣，世希贤，翻译过来呢就是圣人希望学习真正的天道，那么贤人呢希望学习圣人的学行，那么一般的世人则希望学习贤人的品格啊，这个话非常有名。那么乾隆呢也是借这个三希堂这个名字呢，然后借这个画来勉励自己，应该是积极修养，不断超越，上升到更高的心灵的境界。这是三希堂这个名字的来历。我们呢在看了这个三希堂的这个名字的来由之后啊，再看挂在三希堂里边的这副对联，我们就会感到那种有愧于心，就能够欣赏到这副对联里边所含有的那种微妙而深远的这样的一种意思。这副对联是这样写的：怀抱观古今，身心托豪素。我们看这副对联，它韵味典雅， 也说明了自己的心智。与此同时呢，和书斋这个特定的场景也是浑然天成，那挂在三希堂中当然是再合适不过了。哎，我们知道这个对联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就一定是这个最后以平声作结的。你是念错了吧？应该是身心托豪素，怀抱观古今才对啊，你怎么念成了怀抱观古今，身心托豪素了呢？韩老师，你没文化。我要说的是，还真不是我念错了。你去到三希堂这个地方，你去看一下，人家对联就是这么挂的。那么，既然没有错，为什么这个对联跟我们今天所印象当中的应该是仄起平收的这种感觉应该不太一样呢？答案是这样的：一副好的对联啊，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出句要好，对句要更出彩。拿这副对联来说呢，上联是怀抱观古今，气势很宏大，但是不是特别的具象，略显空泛。下联呢，用身心托豪素就把抽象的东西一下子就给具体化了，让上联那个浩大的气势找到了切实的落脚点，就是豪素。因为皇帝的身心呢，明面上是寄托在西式的法帖上，实际上是希望达到三西的最高境界，是西天。下联达到西天的身心才是乾隆的最终的目标。如果把它颠倒一下，那么这样的一种关系就不存在了，对联的深度将大打折扣。我们其实看怀抱观古今，身心托豪素，它其实有这样一种感觉啊，先是比较大的一种情怀，最后落在这个地方，我们仿佛看到了乾隆那种坚毅深沉的目光，看到了他自己玩赏这几副法帖以及内心的这种期许，我们是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的。中国古人啊，讲到写诗，讲到作对，讲到这些事情啊，这个固然像这些要遵守的这种平仄啊什么这些东西是比较重要，但这是在一般的情形之下。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比这个更重要的是它的文化的内涵，是他的韵味。比如说孙中山先生的那副名联，叫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你颠倒一下试试，你说同志仍需努力，革命尚未成功，那这个意思就不一样了。这些呢都是形式要服从于内容的最好的例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迎春画名联，庄严典雅紫禁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剧懂人心。今天我们将继续来听电视剧《我的后半生》，听一听刘丽娜与沈清之间发生了什么。他们俩是大学同学，相爱结婚后，两人一个主内一个主外，两条看似并行的轨迹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出现裂痕。故事会怎样发展呢？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洛燕、制作人常磊一起来拆解剧情，看剧懂心。
2: 这个正在做饭的家庭主妇名叫刘丽娜，与大学同学沈清结婚后，两人分工明确，一个主外一个主内，近20年的婚姻将她从职场新人打磨成家务百科全书。当她攥着垃圾袋冲下楼时，不会想到没带的那把钥匙狠狠撬开她与丈夫沈清之间早已存在的裂缝，一个在外打拼，一个在油烟与家务间打转，两条看似并行的轨迹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共同成长的轨道。
3: 林明啊，这
2: 火上炖着汤，家门却紧闭，备用钥匙在公公家，偏偏公公不在。时间分秒流逝，锅里的汤即将烧干，丽娜的焦虑瞬间飙升。情急之下，丽娜顾不得许多，穿着肥大的半袖和瑜伽裤直接冲进了丈夫的前妻现场。
4: 哎，小金，我找一下沈清。哎，沈清，
5: 真是没得想啊。
2: 一身随意的家居服闯入衣香鬓影的商务场合，他的出现瞬间打破了一时的庄重，沈清脸上的错愕瞬间转为难看。
5: 小天啊，
4: 认识人，
6: 我们刚正在说，沈总太太长得太好看了，真不成。鸡汤要烧干了，哎。

0: 尬。
1: 尴尬，对。
0: 对，
1: 主要是
0: 换我也会觉得有点尴尬。
2: 我买了一个那个不粘的绳，我跟你找用那个绳来。
1: 感觉他们的辛苦都只有自己看到了呢。
3: 怎么样，后来签约还顺利吧？
4: 你真行，你能不能长长口的？你去世前不是要跟我打个招呼吗？
3: 哎呀，我打了，我打电话了，你没接啊？
4: 你打电话不接，你就直接往那儿闯啊？
5: 哎呀，两人吵起来了。
3: 我哪知道啊，你现在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
1: 感觉这样沟通的话两个人会
3: 更。再说我那锁都买了那么久了，让你安，你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周末的。
6: 压抑的怒火在沈清踏进家门的那一刻爆发，钥匙事件成了导火索，点燃了长期积累的怨气，翻旧账，互相指责，火药味弥漫。当丽娜提到那把拖延已久的密码锁时，沈清几天前敷衍的承诺此刻成了扎眼的证据。
3: 咱们家也换一个。
7: 好啊，省得总忘带钥匙。
3: 就是啊，每回都上你爸那儿去拿，太麻烦了。你一会儿给安上啊。
7: 不包安装啊？
3: 安装费300块，抢钱呢。
7: 那人家也是付出劳动的。
3: 很真实，
5: 我觉得这个编剧也特别好，就是这个词儿就特别特别生活化。
3: 对，刚看了很简单。哎呀，沈总，你不要总是盘在这个电脑跟前，你能不能动一动，挪挪你尊贵的屁股，为家庭建设做点贡献？
6: 回忆里的承诺映照着此刻的推诿，曾经校园情侣的甜蜜也在柴米油盐中消磨殆尽。
4: 是说我周末换了，再说我也没闲着，你就不能自己换吗？
3: 我要会我早换了。
4: 不会学啊，学不可以已。
8: 这种话很冒犯。
4: 不上班你就不能动动脑子想办法解决一下吗？好不欢少事。
3: 那我不上班说事儿啊。
4: 他们俩这吵架也是要沟通。
3: 不是因为你妈生病多了上学啊，
1: 为她付出这么多东西，
3: 老的伺候小的，你说出差就出差，你说不回来就不回来的，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在一肩挑。你当初怎么说的？感谢我牺牲事业撑起这个家，你现在说我不上班说我吃闲饭啊？
4: 什么时候？
3: 沈清，你不带这样的，
8: 就是不能既要又要，你就不要让人家来照顾你，你又说我享受着你的照顾，但是我不要你来干涉我，这很奇怪。
4: 君王不容乐观，
5: 没办法去平和的沟通了。
8: 付出太多是容易有怨气。
5: 怨气，
6: 绝不可以。沈清脱口而出的指责像冰水浇头，瞬间冻结了丽娜的心。这哪里是在说换锁，这分明是对她多年为家庭付出价值的彻底否定。当年那个感激她牺牲事业的丈夫，如今嫌弃她不上班不学习，一个在工作中飞速成长，一个在柴米油盐里步履维艰。这场因钥匙而起的争吵，最终撕开的是两人早已错位的成长轨迹。当步伐不再一致，昔日的校园爱情还能否并肩同行？
1: 对，
8: 这样的这种时候生气也是可以理解的。
1: 就是很无奈。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
5: 对，短片当中提到了一个问题，他关注的是他的工作，他关注的是他的家庭。就是重心不一样。那是不是说两个人成长速度不一样，最后就一定会导致婚姻当中出现问题？
8: 我觉得成长速度是一个悖论。两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速度怎么可能一样呢？我在做我的事儿，你在做你的事儿，一定会是不一样的。你现在觉得我在家里没有成长，喜欢职场的女性，如果当初你娶了一个职场女性，有可能也会觉得我不够温柔。其实我觉得成长速度真的不是两个人分开的借口。
9: 我个人觉得成长速度这件事儿，它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并不代表着你不去成长。我个人认为其实丽娜是没有成长的，甚至丽娜是在倒退的。当然沈清有他自己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也让他们的婚姻会渐行渐远。
8: 但是有一点是重要的。这个宋哥说谈恋爱最重要的是谈嘛，其实婚姻也是一样的，婚姻是一场伟大的交谈。所以如果都 话都没得聊了，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那你在家里看到的就是家长里短这些事儿，很难跟对方去建立话题。这个其实不分男女，有一些男性在家里照顾家庭也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9: 其实我有个朋友，他是全职先生，他的状态就比较好。首先他特别喜欢打篮球啊，他每周固定会打一次篮球，同时他自己还有收入，他自己会家里面炒股，这样他有一个自己的释放的空间
0: 和
9: 一个接触社会的机会。我是主张在家庭如果非必要的十分必要的情况下，我建议两个人还都要工作，你获得的社会的认同感和自我价值的觉醒是完全不同的。
5: 严重同意。
9: 对，
8: 但是我这里要为女性说说话啊，就是磊哥刚才讲的这种情况一定是家庭条件还不错的，我还有富余的钱和这个时间能够去炒炒股打打篮球。但是很多普通家庭的全职太太，她是真的被逼无奈，比如说我的工资还不如阿姨的工资高，那这个时候如果我在家请一个人的话，其实我们小两口的这个支出会更高，那我选择被迫的放弃。而且这个时候因为家里的一切照顾孩子做家务所有的事情都压在我身上，真的没有时间跟小姐妹逛去打打篮球。假如是像沈清这样的家庭条件哈，像丽娜原生家庭也都不错的，这个确实是太忽视自己的成长。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看到很多女性是真的没办法，她真的脱不开手。
0: 对，
10: 就是她是别无选择的。
8: 是的是的，
10: 他被迫为了这个家庭放弃了自己的可能性。
8: 是的，
0: 对。
9: 但我不认为所有的被迫，这种所谓的被迫是你自己选择的人生和你自己选择的路，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和自己想过的生活。
10: 但是女性她有的时候为了这个家庭自愿付出了很多东西，我感觉这一点是需要被看到的。
8: 对，我觉得说这都是你选的这件事情有一点太冷酷了，因为我们两个之间我选择了付出更多是为了给你机会，为了让你做你喜欢做的事，但到头来我们出现问题之后，假如对方一句冷冰冰的说这都是你选的，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有点，
9: 我觉得人生是自己选出来的路。我觉得女性在婚姻的付出我们是完全看见的，但是这个人是你自己选的，事业是你自己选的，我觉得自己应该决定自己的人生。
8: 这件事情是对的，但是我觉得说这个话的立场也很重要。如果我说可以，这一切都是我选的，我安于承受这一切，我没有怨气，那当然是很好的一种心理状态。有的时候我们也说，其实在心理咨询的角度来讲，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来访者带到一个他能够意识到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选择的这样的一种处境当中，他的病就好了一半了。我非常认同，这很健康。但是如果我为这个男人付出了这么多，这个男人跟我说这都是你选的，这个我有点接受不了。
0: 明白明白明白，
10: 我可以理解常老师的观点，就是你的意思是你的人生是你自己掌控的，你要为你的选择付出代价，你要就是为你的选择接受这个结果。
5: 对，他俩说的这个都没有错，
9: 因为首先丽娜并没有选择，她不是没有选择，她的家庭条件是绝对允许她可以跟自己的姐妹出去运动，她也可以报课程，她有这个时间，她的儿子已经是高中二年级了，他的公公今年已经70岁，是大学教授，不需要他资金上的支持。同时他的公公的自我修为非常好，那请问他那么多的时间，他是不是可以去提升自我，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呢？
5: 是的，没有错。就是到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就当他俩出现了问题，其实丽娜她有个人意识的觉醒的话，她就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对吧？我不是说没有能力，
9: 当然
5: 我可以出去找点活干的，为什么把所有的注意力要放在你的身上呢？但是前提条件是什么？他为这个家庭的付出其实应该被看见，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9: 是的，
5: 那每个人的人生的自我的决定，他你要为你自己所有的决定付出代价，对吧？你选择了你需要承受，但是我的这个选择有时候是基于我们的家庭和双方的考虑，那我需要你肯定我的这部分你要给到，对吧？
8: 是的。
11: 什么时候了你还关心这个？
12: 你吃炸药了？
9: 他俩随时
12: 你一回来手机就掉粥里，你手机是不是有什么秘密不想让我看见？你是不是故意的？
9: 其实当着孩子吵架不好，
8: 真的不好。
11: 我就是故意的，我手机里就是有秘密，我手机里全是秘密，我想毁尸灭迹行了吧？
6: 是什么让这对结婚20年的中年夫妻爆发激烈争吵？故事要从沈清辞职创业说起。当沈清一头扎进职场打拼，妻子刘丽娜独自扛起照顾一家老小的家庭重担时，两人的成长速度早已悄然错位。时间久了，沈清慢慢地将妻子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更在与投资公司负责人艾斯里的频繁接触中，被对方的职场魅力所吸引。他欣赏艾斯里的成熟果决、独当一面，却在对比中对妻子的家长里短日益不耐烦。丽娜的不拘小节更是让沈清难以忍受。
13: 上厕所呢，能不能尊重一下隐私啊？
12: 隐什么私？一拿手机就有隐私。痔疮开刀的时候我伺候你，怎么就没有隐私啊？
13: 烦不烦？变得跟你妈似的。
12: 我妈只能我批评，其他人不许说。是他生我养我，贴着嫁妆把我送到你们沈家来干活，你口诛笔伐，
8: 还贴着嫁妆。
6: 人至中年，吵架都是奢侈。面对问题，沈清总是用出去跑步作为借口躲避。这天，他又一次借口外出跑步，而实际上是去参加公司聚会，还见到了合作伙伴艾斯里，甚至和他对唱情歌。这也让沈清忘记和妻子发生的不快，觉得身心舒畅。
9: 还唱了离人，
5: 离人。
10: 又需要老婆的照顾，然后呢，又欣赏职场的女性。
14: 对。
5: 他忘记了，其实他老婆曾几何时
10: 也是这样的，
5: 也是这样的职场女性。
8: 对呀、啊。
15: 而且他老婆非常优秀，是班花。嗯、
8: 对。
6: 而妻子丽娜虽然生气，但还是为沈清准备了一锅鸡丝粥。还把大学时期沈清写给他的承诺书拿在手里，怀念从前。
5: 他还在意当年。
8: 嗯，他只有当年了。
15: 还没睡啊？
12: 还知道回来啊？
5: 还知道回来啊？
15: 就那个怨气一下子也就上来了。
12: 对，给你买了粥，养胃的，过来吃点吧。嗯，

0: 下来的眼神儿。
1: 啊，越看越心疼。
2: 对，心里已经有怨气了，就不能再加重付出了。
1: 越是这样，他越难受。
3: 看到眼前自己心爱的男人，丽娜决定为了沈清再一次牺牲自己。每天接送公公去养老院，唯一的要求就是丈夫沈清兑现大学时期的承诺，陪她看一场演唱会。没想到丈夫又一次用没时间做借口推脱。
4: 你看聂老师都得绝症了，你爸还不离不弃的。我正当年，你回来连一眼都不愿意看我。
0: 不是，我也没闲着，我是忙吧。不是，你看，你看我这些会议提醒，你看你自己看啊，你看。
4: 哎，我不看，我不看。哎呀！来来来来来，呀，
5: 他又搅和搅和。手机掉粥里头了。
4: 我真不是故意的，你这还能开机吗？
5: 这就火上浇油了，
0: 对，出事儿了。那肯定不是故意的。来，把你电话给我。嗯。董工啊，我咨询你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啊。
6: 您说。
0: 我手机掉粥里了，里边的数据能不能恢复啊？
6: 不是有云端吗？出现这种事，云端应该有备份的。
0: 哎呀，是这样，我跟甲方在过一个合同，我们签了保密协议。
6: 那就不好说了，只能明天早上去看看。
0: 那你明天早点到公司啊。
6: 好嘞，好嘞。
4: 行吗？能恢复吗？
0: 不知道。
4: 那我原来给你发那条信息还能不能找到？
0: 什么时候了，你还关心这个？
4: 你吃炸药了？你一回来手机就掉粥里，你手机是不是有什么秘密不想让我看见？你是
0: 不是
4: 故意的？开始
0: 不信任了。嗯，互相都不信任彼此。我就是故意的，我手机里就是有秘密，我手机里全是秘密，我想毁尸灭迹。
5: 他把那个当年给他写的情书，
0: 这样太
5: 冲动
0: 了。那是个承诺，对他来说，
5: 对
0: 丽娜来说，那是他心里的一个承诺。
3: 妻子原本的好意，沈清并不领情，还把手机掉到粥里全部归罪于妻子。丽娜的好意也让沈清觉得窒息，跑到了公司过夜。为什么中年夫妻婚姻中的付出感会变成令人窒息的束缚感？
1: 太真实了。
5: 在短片最后提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年夫妻这种相互的关心最后就变成了一种枷锁，在对方眼里你就变成了无。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7: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长期以来，女性健康问题一直被忽视，我们必须扭转这一局面，为女性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更明确的信息以及更便捷的服务。无论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免费宫内节育器阵痛，还是更年期支持，我们正在不断改进，只为改善您的生活。更多信息请访问 womenshealth.week.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加油啊，加油啊！
1: 哟，就说现在这汽油涨价了，你也不至于上班你就加油啊？
0: 你这说什么呢？
1: 嗯，
0: 什么给汽车加油？
1: 不是吗？
0: 我在给我侄子发微信，这不最近各高校2026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办法陆续发布了，他准备复习呢。
1: 哎呀，那我给你个建议，你可别骚扰人家。
0: 什么叫骚扰人家？我只能起副作用是不是？
1: 对啊，
0: 遥想当年咱哥们儿也是一个学霸，行不行？
1: 就你还学霸呢？哎，那我问问你，
0: 嗯，
1: 当年你擅长哪个，不擅长哪个呀？
0: 当年，
1: 嗯，
0: 我擅长语文数学，
1: 哦，
0: 不擅长的就是英语，
1: 是吗？
0: 别的科目我不会，咱还能编两句，但是英语不会啊，那是真写不出来。
1: 那倒是一点不假。
0: 你就说这背单词吧，我每天是起早贪黑，我抱着单词书我就背呀。
1: 你这不挺努力的吗？
0: 学过英语的都知道，那第一个词儿都是 A 开头的，是不是？
1: 嗯，
0: 我就开始背 ABANDON Abandon 放弃、
1: 哦、
0: ABANDON Abandon 放弃。
1: 你好吗？你这开头你就放弃了？
0: 哎呀，主要是这个词儿太不吉利了，他第一个词儿要是坚持多好啊。
1: 你别给自己找理由了啊。
0: 我跟你讲，经过我努力了3个月，我发现了一个规律。
1: 什么规律啊？
0: 我认识的单词儿他从来不考，他考的单词儿呢我从来都不认识。
1: 那说明你还是没复习到位。
0: 没有吧，我这英语也是跟下面这几位学的呀。
1: 谁呀、啊、
0: 苏文茂和马志存呢。
2: 这个相声啊，一段有一段的内容，
3: 它没有上下集的。
2: 对，你看这个说相声嘛，讲究是说学逗唱，
3: 哎，四门功课。
2: 听说您在这个学这方面
3: 啊
2: 比较擅长，
3: 也是学个皮毛
2: 啊，
3: 一般。
2: 听说您学得好
3: 啊？学得不怎么样。
2: 您全能学什么呀？
3: 我呀，
2: 嗯嗯，
3: 学点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做大小买卖吆喝，各省人说话我们都能学。
2: 哦，各省人说话全能学一学。
3: 对对对对对，
2: 这可不简单。
3: 也没什么。
2: 外国话您会说吗？
3: 嗯，您这话问的，我们说相声学外国话干什么？
2: 哎，
3: 啊，
2: 应该得学点。
3: 怎么呢？
2: 您想，您如果要出国的话，不会外语行吗？
3: 相声演员出国呀、啊？
2: 那保不齐呀、
3: 啊。啊，
2: 如果说您不出国。我们天津也好，北京也好，全是开放城市。
3: 哎，
2: 如果说你要能用外语给外宾说段相声，那会受到好评。
3: 你看，这可能性还倒有。不过过去这方面我没学过，现在要想学，您给我推荐位老师可以吗？
2: 打算学吗？
3: 啊，打算学。
2: 那我可以教给你。
3: 哎，不，您怎么回事？
2: 我是一位外语专家呀。
3: 啊，您是搞外语工作的？
2: 对对对对。
3: 啊，失敬失敬。
2: 我是北京外语学院毕业。
3: 您呢？
2: 毕业以后呢，我就出国了。
3: 啊，您还到过国外？
2: 啊，我最近刚从美国洛杉矶回来。
3: 您这真是人不可貌相，知道吧？啊，
2: 对。美国我去了几个城市。
3: 去过哪儿啊？
2: 去过纽约。
3: 啊。
2: 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
3: 你看这个同志还不简单呢。嗯，
2: 日本
3: 啊，
2: 我到过东京，
3: 很好。
2: 大阪
3: 啊，
2: 神户、名古屋，
3: 啊，
2: 德国我去过柏林，
3: 哼，
2: 英国我去过伦敦，
3: 了不起。
2: 法国我去过巴勒，
3: 哎，
2: 我在巴勒那儿的。
3: 您把手给我，不，
2: 怎么了？
3: 法国去过哪儿？
2: 去过巴勒。
3: 那什么？
2: 啊，
3: 你没上那个街子那儿去啊？啊，
2: 哎呀，据我知道，法国没有街子。
3: 嗯，怎么会没有街子呢？
2: 嗯，
3: 你得先有街子后闹巴勒呀。
2: 啊啊，不，我去的是法国首都，
3: 那叫巴黎。
2: 巴，
3: 瞪俩眼还巴勒了，还愣说去过外国。你
2: 不，您等一会儿 啊，我得用那个外语的音找一找。
3: 还用外语音？
2: 法国首都叫巴黎。巴。哦，对，是巴黎，是巴黎。
3: 哎，是巴黎。刚才你怎么讲巴勒？
2: 因为这两天天气不正常
3: 啊，
2: 我这舌头有点反潮。
3: 哎呀，我建议您呐，赶紧到我们那锅炉房去一趟。
2: 干嘛？
3: 把您那舌头伸出来，搁炉门那烤烤就得了。
2: 那什么形象？
3: 我给您烘干一下啊。
2: 我去过法国首都巴黎。
3: 确实到过这些国家吗？
2: 我到过70几个国家。
3: 您？
2: 嗯嗯。
3: 哦，
2: 我会30多国语言。

0: 那就很了不起了。
1: 当然这30多国语言呢、有的说的好的，有说的不好的。
0: 好，他这个有能耐人就是谦虚。
1: 这是。
0: 那么这个30多国话当中，哪国话说的最好呢？
1: 说的最好
0: 啊，
1: 拿过来就说，不打奔张嘴就来的。
0: 哪国话？
1: 中国话。
0: 废话，
1: 最好。
0: 不，你就是中国人，你不会中国话呀、
1: 不，那个英国话。
0: 您的英语讲得好。
1: 我是英语专家呀。
0: 那我就不麻烦别人了。我就拜您为老师，跟您学英语。肯收我这徒弟吗？
1: 哎呀，我太欢迎了。
0: 这老师还一点架子都没有。
1: 真办
0: 啊！
1: 明天您就到我家去。
0: 那我给您添麻烦了。
1: 您到我家，
0: 哎，
1: 不用给我买什么东西。
0: 哎，对
1: 啊。
0: 不，您说怎么回事？
1: 就是您上我家去
0: 啊，
1: 不用买什么东西给我。
0: 哦，我到您家去，别给您买什么东西。
1: 对对对。
0: 哎呀，这一点您不了解我
1: 啊。
0: 我上学都没交过学费。他们管我叫钱狠子，根毛不拔。啊，
1: 那行啊，有机会学两句吧。
0: 你看这态度跟就变了。哎呦，有机会、咱们今天就是很好的机会啊。
1: 今天
0: 啊，
1: 在这儿学。
0: 那怕什么呀、
1: 当着这么多人，
0: 让同志们给我鉴定一下我的学习成绩，这不很好吗？
1: 哎，
0: 啊，
1: 你过去学过吗？
0: 我刚才跟你讲，过去根本就没学过，
1: 对英语一点也不懂，
0: 一窍不通啊。
1: 那就好办了。
0: 不，怎么回事？
1: 我就喜欢教这个过去没学过的。
0: 怎么呢？
1: 我怕你过去学过两天
0: 啊，
1: 学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
0: 啊，
1: 你倒是字儿也不正，音也不准，再纠正起来它麻烦。
0: 这还确实是个道理。一个老师教一样，
1: 对，
0: 你跟别人学完让他纠正那就费劲了。
1: 哎，
0: 不，老师这点您放心。我过去还真没学过。
1: 那好，
0: 嗯，
1: 我就喜欢教这样的生坯子。这好教。
0: 行，今天您拿我当那生坯子。
1: 哎，您是学字母啊？是学单词啊，还是学绘画？
0: 我呀，就想跟您学点单词。
1: 哦，
0: 就是物件的名称，你们这个英语叫什么，这个翻译过来叫什么就可以了。
1: 那行
0: 啊，
1: 我先教你那个钢笔叫什么。
0: 不用老师，我想这样
1: 啊，
0: 我想啊提问几个，您用英语给我回答好吗？
1: 那不要胡问啊。
0: 什么叫胡问？我问完您得回答
1: 啊。行行行，
0: 您说戴这个帽子英语怎么讲法呢？
1: 哎呀，你先学别的不好吗？
0: 啊，不，这怎么回事？
1: 这个帽子太深
0: 啊，
1: 帽子、围巾、手套，一般的我在第8讲才讲。
0: 您呢，别太教条了。
1: 嗯嗯，
0: 今天把第8讲倒前面来，我同样能接受。
1: 是吗？
0: 我这反应比较快。
1: 帽子，英国人戴帽子吗？
0: 这不都废话吗？哪国人不许戴帽子？
1: 帽子
0: 啊，
1: 是草帽，是礼帽，是军帽，是豆包，什么帽子？
0: 我让您各位听着像话不像话。外国人穿身西服，这扣豆包，你说他配套不配套？这玩意儿
1: 我问问你，什么帽子？
0: 你也别管
1: 啊。
0: 别管什么帽子。
1: 哦，
0: 各种帽子得有个通称啊，它都得叫帽子。
1: 帽子，
0: 学这俩字儿。
1: 行，你注意这个发音啊。
0: 哎，好好好。
1: 这个英语的发音是很主要。
0: 是吗？
1: 啊啊。帽子啊。
0: 哎，
1: 帽子叫拿顶。
0: 啊，他有两下子这玩意儿啊。
1: 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懂英语啊。我说这个纯粹是英格兰正音。
0: 得慌，您这还是标准的
1: 啊。这是牛津音呐、
0: 你说跟着老师学完我也能出国。老师您看我来一遍怎么样？
1: 可以。
0: 来一遍。帽子叫拿顶。怎么样，我这丹田气怎么样？
1: 不不不行、不行，这不是什么气力活
0: 啊。
1: 您这个说的不行啊。
0: 我这个
1: 首先这个发音不对。
0: 哦，
1: 这个发音不像英语。
0: 哎呦，那我这发音
1: 有点接近法国话的发音。
0: 这不该着杠着吗？我要有这个天赋条件、我就改了
1: 啊，
0: 跟您学法国话。
1: 不，你这不是一般的法国人讲话。
0: 我这是
1: 法国人喝醉了才这么说话。
0: 我这法国醉鬼，干脆学英语。
1: 哎，你注意这个发音
0: 啊。
1: 帽子叫拿顶，你看这音出来多翘啊。这东西，
0: 老师、您再看我来一遍、
1: 哎、
0: 准保及格。
1: 来来来，
0: 我得站这个位置。帽子叫
1: 拿顶。
0: 怎么样老师
1: 啊，这边出乎预料、
0: 出乎预料啊。
1: 好，
0: 我把您的要领给掌握了。
1: 是啊，
0: 感情这玩意全在身段上了、非得这样
1: 啊。 哪儿顶
0: 啊，非得有这个身段才出这音儿。
1: 行，哎呀，看来这个学生还是比较聪明，
0: 得到老师的表扬真不简单啊。这是帽子，
1: 帽
0: 戴这个眼镜子怎么说法呢？
1: 眼镜
0: 啊
1: 啊，眼镜子叫鼻子上边，鼻子上边眼镜子。
0: 那么穿这个鞋呢？
1: 鞋叫挨着袜子。
0: 英语咱听着耳熟啊。
1: 那什么，要不今天咱们就学到这里了。
0: 哎呀，感谢老师，感谢。
1: 以后有机会再学。
0: 有机会找您。
1: 好好，再见。
0: 哎哎，不要走，老师，请回，请回，请回。我还准备给您点报酬呢。
1: 不要了。
0: 也不打算要
1: 了。我得走了。
0: 您呢？
1: 我有事儿。
0: 我还有事儿呢。
1: 今天有几个跟我学外语的学生啊。他们准备请我喝酒，
0: 好嘛，来了北京还骗了不少人了。哎，不，您先打住，不是有人请您喝酒吗？
1: 啊，对对，
0: 我给您当个陪客，带两瓶酒去。
1: 哎，那好，
0: 挽留您的意思啊，是让您给我复习复习前面的功课。
1: 那咱们可不要再上新的课程了啊。
0: 你也不要装模作样了啊。新的课程了，复习前面的吧。
1: 可以可以。
0: 这个帽子怎么说来着？
1: 帽子叫哪儿顶着，掌握这音就行了。
0: 老师，我有个要求。您把这音呢放慢喽，把这字都摆清楚了交给我可以吗？
1: 那要说清楚了就没意思了。哎，
0: 什么叫清楚没意思？我得跟您学清楚的。
1: 那稍微说清楚点，
0: 越清楚越好。
1: 帽子叫脑袋顶着，
0: 脑袋顶着。给人做贼心虚，你看了吗？都吓成这模样了。里边他研究这东西还合乎点道理，这帽子买来都得脑袋顶着，他没有拿杆挑着的。
1: 是。
0: 那么这个眼镜叫什么呢？
1: 叫鼻子上边。
0: 鼻子上边。对呀，鼻子上边是眼镜。
1: 对。
0: 他要搁鼻子下边，那就口罩了，那就是。那么这个鞋呢？
1: 鞋叫挨着袜子。
0: 挨着袜子。哎呀，甭问呢，这个袜子呢叫挨着脚。这个脚呢，脚在踝子骨的底下。
1: 哦，这个英语你也会？
0: 哎，就这个。
2: 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哎，瑶瑶，一说到学习呀，我就想起我小时候上学，那真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呐。
5: 哟，都有什么味儿啊？
4: 早晨起床那个味儿苦啊。
5: 怎么个苦法呢？
4: 早上6点，我妈那个嗓门比闹钟还准时，起床了啊，起床了啊，再不起床迟到了啊。我眼睛都睁不开，腿就下床了，肉体起床，灵魂还在床上飘荡。
5: 同款妈妈。
4: 你知道最痛苦的不是起床，而是赶时间。
5: 对呀，越急越出事儿。
4: 小时候我经常上演生死时速，我妈说赶紧赶紧赶紧出门，书包我往肩上一甩，早饭塞在嘴里，一路狂奔。我到了校门口一看，还行，还差5分钟上课。
5: 够惊险的。
4: 我刚要进大门，门卫大爷就把我拦住了。
5: 怎么了？
4: 孩子孩子回来，今天周 6，你过来干嘛来了？
5: 嗨，你这不白跑了吗？
4: 哎，这就是我的童年呀。
5: 哎呀，你这么一说让我想起了一句话，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
4: 是吗？
5: 啊，我们的童年和方清平的好像也一样。
6: 其实我心里明白，您这掌声是欢送主持人下场。我没名儿啊，不过刚才在这个剧场门口有一孩子认出我来了。你演员吧？演阿凡达的吧？ 认错人了。您看那些笑星上场，台底下掌声笑声不断，到我这儿呢，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您不用安慰我，真的，我低调惯了。我说的不是相声，是寂寞。因为我从小就不是说相声的材料，我从小有点傻。现在这孩子童年多幸福啊，三对夫妻一个孩儿，中国话还不会说呢，就给报英语班了。我小时候家里哥五个，就我爸爸一个人挣钱，五个孩子就四条裤子，我老得在家留守。现在这孩子什么玩具没有啊，全带电的，电脑、电玩、电棍，我这不让玩啊。我小时候家里就一电门，我爸爸还不让摸。现在这孩子有 MP8 了都，我小时候半了屁也没有啊。我姥姥有一根拐棍，她死了我玩了半年，我拄着她装佘老太君，中间是上学课间休息，实在没得玩了，班长组织我们搞竞赛，看谁呀能把这个脑袋钻在那课桌里去。我还挺争气，我钻进去了。拔不出来了，把我爸爸找来了，带我去医院呀，传达室老师不让出去，说这个桌子是公共财产。说得摘下来才能去医院，我爸说要能摘下来我们上医院干嘛去啊。交了押金才让走。现在这个大夫对病人负责，我们小时候那大夫糊弄人，要给我从脖子这截肢。我爸说早就废除砍头了，拽着我就跑了，回家吧，上不了公共汽车呀，顶一桌子往家走，回头率100%。不知道我什么兵种了。我们有个街坊是木匠，说把桌子锯了，我爸舍不得，学校扣着押金呢这。我爸说带一桌子也好，写作业方便，脑袋在里头塞着呢，看不见写作业。整整顶了三天，人瘦了一圈，最后拔出来了。现在这孩子看演出多丰富啊，相声、木偶剧、话剧、音乐，我们小时候就那几出戏，还是区业余剧团演的。小时候看《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枪毙栾平，杨子荣这手摁着栾平，这手拿枪一比划，后台有个道具师拿那个锤子一敲，那杂炮梆，栾平死了。那天呢是在操场演出啊，赶上下雨，杂炮受潮了。对了，杨子荣这么一比划，枪没响，我们同学们都愣住了，老师还跟我们说呢， 说杨子荣叔叔用的是无声手枪。栾平听不见枪响，他不躺下呀。杨子荣继续做戏啊，我代表人民，又赶上一受潮的杂炮，我代表党，又是一受潮的杂炮。杨子荣真急了，没子弹了，代表人民代表党，我掐死你。给栾平掐死了，我站起来叫好啊，我说杨子荣叔叔手劲儿真大，因为我那个脑袋让桌子挤了之后就有点缺心眼了。这时候我们家养了一只鸡，让汽车给压死了，司机想赔钱呢，就问我，小孩，这鸡是你们家的吗？我说看鸡毛像，就是我们家那鸡没这么扁。我小姨有时候也辅导我做功课，给我讲孙悟空三大白骨精，说这白骨精披头散发，青面獠牙，我不听，眼睛看着窗户外头。我小姨真急了，方金平，你倒看着我呀，不看着我，你知道白骨精长什么模样啊？上课也不听讲，老师在上头讲，我在底下小声嘀咕，我们老师惩罚我，方金平把刚才说过的话大声重复20遍，不敢不说呀，往那一站，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以后记住了，上课要说话呀必须举手。老师又讲了20分钟课，该回答同学问题了，大伙都举手，我也举手。老师啊还记着刚才那仇呢，最后一个才叫我，方清明，你要问什么呀？来不及了，我就地解决了。我学的最差的就是语文，连造句都不会，老师让用陆陆续续这词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晚上6点我爸爸陆陆续续回家了。老师在后头写评语，你们家乱不乱呢？爸爸们还不一块儿回去，还陆陆续续回去，你妈得热几回饭呢？我那时候造句老离不开我爸爸，家里就他一人挣钱呢。老师让用感谢这词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我感谢我爸爸给我写作业，把我爸爸出卖了。老师让用原来造句，我造的句子是，原来他是我爸爸。说这刚弄明白，写作文更差了。小学2年级，老师让写我的某某某，我那拍马屁，写我的老师。头一句啊，我的老师是一张瓜子脸，这瓜我少写一勾，少写一点儿。我们老师一看，我的老师是一张爪子脸，爪子脸什么德行啊？接着往下看吧，午夜12点。我来到老师家门口，这孩子深更半夜也不上老师家干嘛去，不知道抽什么风，看见老师家的窗口还闪烁着烛光。我们老师是节电标兵，老师连夜给我们批改作业。小学这点作业其实半个小时就改完了，我们老师手慢，得改到夜里。望着老师鬓间的白发，我的眼睛湿润了。那年我们老师才21，少白头。老师忍着病痛为我们改完最后一本作业，欣慰地合上了眼睛。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7: 呀呼。
3: 卫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主，骗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往。

0: 停，别再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3月24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哎，瑶瑶，
4: 嗯，你说
3: 你八卦我半天了，我也得问问你呀。
4: 问我啥呀？
3: 你当年最不擅长的是哪门课？
4: 哎呀，不瞒你说，是语文
3: 啊。
4: 就当年的组词造句，哎，我觉得好难呐。
3: 这有什么难的？我觉得非常简单。
4: 简单？哎，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老师让用天真造句，你怎么造？
3: 这还不简单吗？我的童年是天真无邪的，这有什么难的呀？
4: 你猜我怎么造的？
3: 你怎么造的？
4: 今天真热。
3: 哎呦，你把天真这俩字给拆开了呀。
4: 老师啊，又让我拿这个果然造句。
3: 我努力复习，果然考了100分。
4: 我跟你说说我的。
3: 嗯，
4: 先吃苹果，然后喝水。
3: 哎呦，我的天哪。我现在算是知道了为什么你说话他老分叉，原来小时候你这语文学的就不太好啊。
4: 对呀、
3: 啊、我跟你说，你赶紧跟李云飞和叶鹏去补补课，学一学我们当年背过的课文吧。
5: 我这名字体现出我语文确实好啊。
6: 是啊，
5: 从小背那个课文，
6: 还背课文
5: 到现在印象深刻呀、
6: 啊、哪篇啊？
5: 天冷了
6: 啊，
5: 一群大雁上南飞，
6: 哎，
5: 上南飞去看南非世界杯，
6: 哎呀，
5: 哎呀，到了南非这么一看，这个南，
6: 别说您这，好，您这都2010年的事儿了，知道吗？上南非干嘛呀？
5: 应该是
6: 往南飞呀、啊，
5: 这不小吗？
6: 大点的，
5: 大点啊，
6: 啊，
5: 外国的诗篇
6: 也背过，
5: 高尔基写的
6: 啊，
5: 狂风，
6: 嗯，
5: 卷起着乌云，
6: 这好，
5: 在乌云和大海间
6: 啊，
5: 有一只翱翔的海燕呐、啊，你可长点心吧。
6: 好的，好的。
7: 我说，咱们这可是相声大赛
5: 啊，
7: 您少看点小品不行吗？
5: 我都拐到宋小宝上去了，
7: 您这不像话。
5: 不是不是，这个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7: 哎，这叫原文，
5: 这是原文。
7: 嗯，
5: 外国的诗篇，
7: 嘿，
5: 国内的古典名著也背过呀。
7: 哪一篇呢？
5: 水浒传里的名篇
7: 啊，
5: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7: 镇关西
5: 我还记得这文章呢。
7: 那也不新鲜呀、啊、
5: 我还背过，你都不记得了。
7: 谁不记得呀？
5: 你熟吗？
7: 不就那个吗？
5: 哪个呀？
8: 包洒家吃鸡油，还打洒家，身疼你咬人。带洒家也洗洗吧。
5: 哎，不对不对，
8: 女菩萨。
5: 不是，
7: 我这好像串西游记去了是吧？
5: 不是，嗓音出的都一本书里的，知道吗？
7: 大名我知道。
5: 哎，这个水浒传的西游记呀、
7: 啊，
5: 这古典的文学。
7: 哎，我问问您
5: 啊，
7: 现代文学里边您喜欢谁？
5: 我呀，
7: 啊，
5: 最爱鲁迅。
7: 哦，
5: 你爱鲁迅吗？
7: 哎，不，
5: 嗯，
7: 我更爱屈原。
5: 你为什么爱屈原？
7: 你为什么爱鲁迅呢？
5: 鲁迅留下了很多话呀，
7: 屈原留下了3天假呀。
5: 哎，就惦记这个你啊？
7: 告诉你，
5: 鲁迅先生留下多少话呀？你
7: 留的话说过什么？
5: 你都不记得了。自嘲诗里的话
7: 哪两句？
5: 横眉冷对千夫指，
7: 俯首甘为孺子牛，谁不知道啊？算什么呀？
5: 躲进小楼成一统，
7: 管他冬夏与春秋，
5: 渡尽劫波兄弟在，
7: 相逢一笑泯恩仇啊。
5: 我好比是一只牛，吃进去的是草，
7: 挤出来的是奶，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哦耶。
5: 什么乱七八糟的？
7: 吃进去的是草、
5: 嗯、
7: 挤出来的是奶，这句话全国人民都知道，各位是不是？
5: 你干什么呀？
7: 不对，什么
5: 不对？
7: 这不对。
5: 我好比是一头牛
7: 啊，
5: 吃进去的是草
7: 啊，
5: 挤出来的是奶，
7: 不就这个吗？
5: 顿号血
7: 啊，血
5: 嗯，
7: 哪儿写着呢？
5: 这是鲁迅的夫人徐广平女士
7: 哦，
5: 记录鲁迅先生的话，发表于1936年，这篇文章叫做《欣慰的纪念》。
6: 还真有研究啊。
9: 相声演员是有文化的。
6: 你瞧这话倒对。还有吗？
9: 还有
6: 什么话
9: 教导我们珍惜时间的？
6: 说一说
9: 哪里有什么天才
6: 啊？
9: 我只不过是把别人吃卤煮的时间用在了工作上。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6: 这说明鲁迅先生可能是一个北京人。
9: 谁说的？
6: 不像话！
9: 你怎么听出来的？
6: 吃卤煮的时间呀？
9: 应该什么呀？
6: 喝咖啡呀？
9: 喝咖啡就炒肝的时间呢，用在了工作上。
6: 那玩意儿好吃吗？我说，
9: 我怎么都不行啊！
6: 您就光喝咖啡就行了。
9: 喝咖啡的时间，
6: 嗯，
9: 这教导我们要努力的工作。
6: 太对了！
9: 还有那句话，
6: 哪句啊？
9: 世上本没有路，
6: 有这个
9: 走的人多了，
6: 嗯，
9: 就堵了，
6: 就
9: 这主要是国贸一带的，
6: 不对，
9: 杜家坎啊，
6: 您别说您
9: 京藏高速，
6: 我可别说了，怎拦不住您？
9: 怎么了？
6: 世界上本没有路，
9: 对呀，
6: 走的人多了
9: 啊，
6: 也变成了路。
9: 哦，这是原文，
6: 再多就堵了。
9: 哦，
6: 你这说才合理吗？
9: 哎呀。你看，你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
6: 你看看，
9: 哎，你看我一说这些名言
6: 啊，
9: 他都能接得上来。
6: 哎，
9: 脍炙人口，
6: 都熟悉。
9: 对对对，
6: 哎，我问问你，这些名篇都有什么呀？
9: 名篇啊，
6: 啊，
9: 挑最著名的，
6: 啊，最有名的
9: 《祝福》。
6: 祝福，
9: 祝福的人物祥林嫂啊，
6: 祥林嫂，
9: 祥林嫂
6: 啊，
9: 先嫁的谁呀？
6: 那谁知道啊？
9: 祥林呐。
6: 您原谅我，您原谅我。
9: 这祥林嫂不嫁给祥林，嫁给谁？你真是的。
6: 再说，我一直以为嫁的是祥林他哥哥呢。
9: 为什么呀？
6: 不是祥林的嫂子吗？
9: 谁这么理解呀？
6: 我这脑子好像是差点。
9: 记住了啊，记住了，先嫁的祥林。
6: 祥林，
9: 祥林死了，
6: 去世了。
9: 后嫁的呢？
6: 哪位？
9: 贺老六。
6: 这位
9: 也死了，
6: 都去世了。
9: 镇上人说的什么呀？
6: 说祥林嫂
9: 克夫。
6: 哦，
9: 晦气！
6: 你瞧，
9: 不让他碰那个祭祀用的东西。
6: 你看看，
9: 这个要我说啊，
6: 啊，
9: 就赖贺老六，
6: 妈赖贺老六呢，
9: 都说克夫啊，
6: 啊，
9: 都说他克夫
6: 是
9: 非娶，
6: 哎，
9: 较劲呢，
6: 啊，
9: 死了吧？
6: 是，哎，哎，您倒不抬杠，我明白了
9: 啊，
6: 这叫 no 作 no 带。
9: 对，这俩他
6: 这来这儿来的，
9: 你知道他克夫
6: 啊，
9: 你应该有一点防范的措施。
6: 防，您等会儿，克夫还能防范呢？
9: 能防范啊？
6: 怎么防范呀？
9: 你穿一个那什么的衣服？
6: 什么衣服啊？
9: 耐克。
6: 我头一回听说哈。
9: 耐克知道吗？
6: 太知道了。
9: 知道吧？
6: 耐克杰克逊吗？
9: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
6: 耐克乔丹。
9: 反正你知道这么一玩意儿就知道。
6: 就有这么一个。
9: 对对对。
6: 哦。
9: 这个讲解祥林嫂的可悲
6: 啊，这太有名了。
9: 嗯。
6: 还有没有有名的名篇？
9: 孔乙己。
6: 孔乙己。
9: 大家更知道了。
6: 哦。
9: 我认为啊。
6: 啊。
9: 某种程度来说，孔乙己和说相声的很相近。
6: 何以见得呢？
9: 第一点。
6: 嗯。
9: 我们都是站着穿长衫的人，
6: 传统相声。
9: 嗯，第二点呢，
6: 嗯，
9: 我们都能给别人带去欢笑。
6: 啊，这倒一样啊。
9: 但是呢，
6: 嗯，
9: 孔乙己怎么给别人带去欢笑啊？
6: 孔乙己，
9: 大家嘲笑他，
6: 哦，
9: 挤兑他，
6: 是。
9: 这一点来讲，我们好得多啊。
6: 啊，没有
9: 说各位观众靠嘲笑我们
6: 啊，
9: 挤兑我们为乐。
6: 嗯，
9: 没有这样的，
6: 没有。
9: 但是我们呢，
6: 啊，
9: 是自嘲。
6: 自嘲
9: 更加的悲哀，
6: 怎么还更悲哀呢？
9: 我说的啊，
6: 啊，
9: 这是鲁迅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相声演员，
6: 那是旧社会了，
9: 相声艺人的地位很低下，
6: 真是不高啊，
9: 被迫的说一些糟粕性的内容。
6: 太对了，
9: 逗哏演员只能说捧哏的傻，
6: 傻，
9: 捧哏的笨，捧哏的缺心眼，捧哏的是弱智，甚至于指着捧哏演员的鼻子说：“我是你爸爸。多么悲哀的事情啊！
6: 我瞅你说的可挺痛快的，
9: 你看这么难过的事儿，你老乐什么？
6: 哎，我这是乐呀，我。您说完了把我豁出去，知道吗？这都是糟粕该剔除的。
9: 我说的旧社会的相声艺人，
6: 现在没有了，
9: 对不对呀？
6: 嗯，
9: 给你讲解这么多，
6: 哎，我给你出个主意，
9: 你说，
6: 咱们田间地头一点，
9: 用这个生活化的语言，
6: 接地气的语言，
9: 接地气的
6: 啊。
9: 好比说，
6: 嗯，
9: 北京的俩老爷们
6: 儿见面了，
9: 走大街上就聊起鲁迅先生来了，
6: 这得多好啊！
9: 行吗？
6: 行啊，
9: 咱试试。
6: 来了呀，
10: 各位，这不容易啊，
9: 小子。
6: 哎呀，
10: 我们都热爱鲁迅。
6: 嗯，哎，大爷，
9: 嘿，好小子，跟你扫听个人呐。
6: 哪位呀？
9: 树人。
6: 树人，
10: 周
6: 树人呐。
9: 嗯，
6: 那是鲁迅先生，
9: 知道吗？
6: 我们这三岁小孩都知道。
9: 太好了呀！
6: 啊，
9: 毛主席当年就评价过鲁迅先生啊。
6: 他老人家怎么说的呀？
9: 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6: 他这评价多高啊！
9: 你知道啊？
6: 太知道了！
9: 太好了。打我们这辈儿就得传到你们这辈儿，打你这辈儿往三岁孩子那儿传，咱民族的傲骨就得这么一辈一辈的往下传呐！
6: 太对了，
9: 提起鲁迅先生来，大家伙谁不夸呀？
6: 都怎么夸的呀，大爷？
9: 都这么夸的
6: 啊！
9: 说鲁迅先生，
6: 嗯，
9: 那是中华文坛的一块宝。
6: 太对了，
9: 留下的名篇可不少。
6: 嗯，
9: 写了个阿 Q 没得好，写了俩树都接枣。写了个闰土岁数小，还写了一个寡妇祥林嫂。
6: 啊，
9: 话老栓给儿子治病把药找，写馒头当成救命稻草，孔乙己让人家把腿打断了，直落的小命都难保。这样的作家不得了的，一杆大旗不能倒。小伙子
6: 啊，
9: 你记住这段特别好，勤背诵多思考，不单单能夸鲁迅好，
6: 还能够
9: 练习数来宝。
6: 别说了，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11: 小话未摇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哎瑶瑶，我跟你说呀，
4: 嗯，
3: 现在孩子上学，你知道最累的他不是孩子，
4: 那是谁呀？
3: 家长啊。
4: 哎呀，你这话一点不假。
3: 这孩子一考试，全家都跟着忙活，比我自己当年高考还紧张。
4: 主要你那个文化水平，你也不用紧张吧？
3: 你这怎么说话呢？我想跟你说的是，
4: 嗯，
3: 你不了解我们家长的心情。那考试前孩子写作业，我们在旁边那是站着不敢喝水，坐着不敢看电视，连呼吸都得小声
4: 哦，小心翼翼的。
3: 孩子一抬头，我立马鞠躬，宝贝儿，饿不饿？渴不渴？累不累？要不要喝点水果呀？
4: 哎呀，伺候的比皇上都周到。
3: 你就怕这一句话没说对，孩子情绪崩溃了，啊，我不复习了，
4: 那可就麻烦了。
3: 考试前一天晚上，那家长是集体的失眠，
4: 集体失眠，
3: 在床上翻来覆去，比孩子还紧张。
4: 那这么看，你要跟郭冬临和贾成博这些考爹考妈学习一下了。
12: 自从我这酒店开业以来啊，哎呀妈呀，这几年的高考状元全是从我这儿出去的。我这饭店啊，东北菜系，味道绝壁，是吧？环境优雅，
13: 内没冷气。
12: 大姐，你咋整这么顽皮呢？啥内没冷气啊？内设冷气。
13: 你自己出来看看，这不内没冷气吗？
12: 啊，真给整没了。哎，大姐，这煤和社有啥区别呀？
13: 这社应该是言字边啊。
12: 我没给连上。对不起。哎呀，行了，大姐，你别管这个了，你咋就来了呢？哎，对，我不跟你说了吗？这几天你别来，你看你一个收破烂的，你这身份你不知道啊？
13: 兄弟呀，你误会了，我儿子今天在你这对面的考场考试呢。
12: 大侄子今年高考啊。
13: 可不咋的，
12: 我祝贺你呀、啊！来，赶紧进屋坐吧，进屋坐会儿。哎呀，咋样？
13: 对呀、
12: 啊，
13: 我寻思着让他中午啊上你这儿来休息吃饭，
12: 没问题。
13: 我先进来坐会儿，行不？
12: 坐会儿没问题。哎呀，大姐
13: 啊，
12: 吃饭可不行啊。
13: 咋了？
12: 有一个大哥给包下来了，他女儿上高二的时候就包了。我天哪，这太厉害！另外这人长得，哎呀，吓人呐！我跟你说，长得他妈的。那头啊，像在油锅里炸了似的。咋还没来呢？状元楼。对，快点啊！菜都点好，全是炸的。那什么？
14: 还在里边烤呢，一会儿就出来。你把那个认识亲属朋友啊，你该找全找了，因为饭店我包下来了啊。啊，快点啊，快点，快点！
12: 大哥，哎，哎呀，你好，你好，大哥，哎，来了啊，啊，来来来，赶紧进屋坐着。哎呀，大哥呀，你看你一来没有？你发现没有？我这小店啊，墙壁生灰的。
14: 啊，墙壁生灰，快擦了吧？
13: 那叫蓬荜生辉，好话，发好话。
12: 蓬荜生辉，哎呀，人家都知道，我大哥文化人。倒腾书的，完一身猪圈味儿。
14: 大哥呀，说啥呢？
13: 那是书卷味儿吧？
12: 哎呀，您好，
14: 兄弟啊，像你这种情况，出门要不带翻译的话，很容易挨打，你信不？
12: 大哥，对不起，跟你开玩笑呢。先往心里去啊。哎。
13: 哦，那啥，我。
12: 那个，你不是爱干净吗？啊。我找那个来给你收拾收拾，擦擦家里人。
14: 兄弟啊，嗯，你媳妇儿可没有你长得年轻啊。
13: 哎，不是，
12: 都是那啥，别说话。是我俩站一块都说是我妈，都说嘛，对吧？就是老婆长得老，长得丑，就不糟糠了，对不对？
14: 行了，我说兄弟啊，反正菜安排的，
12: 行行行，都安排好了，大哥呀，来，我给你说说啊。首先呢，先整几个凉菜。
14: 哎，好
12: 啊，嗯，菜心海蜇皮咋样？
14: 啊，
12: 拍黄瓜啊，酱牛肉，
14: 什么牛肉？
12: 酱牛肉，
14: 你给他上酱牛肉，不太吉利吧？
12: 啊，行，那换一个，哎，那不让酱就生呗，对吧？生拌牛肉，
14: 好，继续，
12: 生拌牛肉不怕拉肚子呀？
14: 你哪那么多废话，行行行，
12: 好，咱开始上热菜。
14: 喂，
12: 热菜呢，干炸丸子是吧？
14: 干炸丸子，你还有日本菜啊？
12: 啥日本菜？干炸丸子，
14: 完了，我姑娘要上大学，
12: 对，
14: 怎么搁你这就完了？
12: 那清蒸鲩鱼也不能上了呗？哎，大哥，我是考虑这个丸子吧，它符合你身份，它档次高，你知道吧？
14: 不，你那意思我长得像丸子？
12: 这啥？这啥？这啥？
14: 咋的呀？你承认了还啊？
12: 不是，大哥呀，就是你看那个没有鱼不成席呀、啊，那是整个鱼是吧？
14: 海鲜，海鲜，
12: 整个鱼，整个啥呢？整个焖黄鱼，不行，再整黄了，不行。哎呀，整个炒鱿鱼，啥炒鱿鱼？啥炒鱿鱼？
14: 你别跟瞎掺和，行不行？
12: 对，
14: 你点，
12: 我点，我点。
13: 鲤鱼跃龙门，
12: 大哥，鲤鱼跃龙门咋样？
14: 好。
12: 好啊，谢谢啊。哎，继续的菜就没事了。哎，你看啊，蒸海蟹、烤大虾、回锅肉是吧？
14: 你那意思明显让我姑娘服毒啊。
12: 回锅肉里没毒，
14: 我不是说肉里有毒，
12: 他回去不还就重上的意思是不是？
13: 啥
12: 串？不是大哥，你听我解释，这回锅肉吧，是把肉先炖好了，完了后搁那搁着，弄凉了以后，完弄点青蒜啥。
13: 对对对，那两道工序它不是够入味吗？
12: 就是。
13: 那这不也叫？双保险？
12: 啥双保险？哦，双保险肉，大哥，保证你女儿考上大学。
14: 点，
12: 这咋的？
14: 点，
12: 行啊你。哎呀，剩下这两个菜就好整了。
14: 剩下这两个呢？
12: 说，
14: 说呀！
12: 你等会儿，大哥。
13: 咋了？
12: 剩下这俩菜，我一念，他非把我脑袋拧下来。
13: 什么菜？
12: 苦瓜炒笨鸡蛋，乱炖。
13: 那啥。还有俩菜，那一个是苦瓜炒溜达鸡蛋，让咱姑娘顺顺溜溜凉快的升学。
14: 好，
13: 还有一个炖菜叫胜利大聚会，你看咋样？
14: 这些菜里哈，就这俩菜最顶了。
12: 大哥，我点的
14: 啊！
12: 哎呀，大哥，
14: 兄弟好，你真行，我
12: 行啊，大哥。
14: 主食上点啥呀？
12: 包子，菜包子。
14: 你才包子呢！
13: 我听着，兄弟，这时候包子就不叫包子了。你想啊，皮儿好看，馅儿实惠，那得叫秀外慧中。也是对你女儿的一片祝福，是不？
12: 对呀，对对对对对，哎，这真行啊，这个。哎呀，我说你糟糠糟糠，文化挺强啊，你。
13: 老板，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我这么帮你出主意，你还占我便宜？
12: 是，
14: 来，王哥，来来来来，
15: 胖了半天，你俩什么？怎么？
13: 我是他的顾客，跟您一样，考生家长。
15: 你过来，你
12: 嘚瑟
15: 嘚瑟。当时怎么定的？
12: 对对对，
15: 饭店我包了。
12: 是是是，
15: 是吧？多进来一个人都不行。
12: 我是寻思吧，你就和你女儿俩人吃一张桌。
15: 我媳妇是人不？我妈我爸是人不？我老丈夫我老丈母娘是人不？不是，
12: 是是，我没说不是。大哥，你整这家庭大聚会，你整我这饭店装不下呀！
15: 别给我废话啊，病桌，我病桌。
12: 大哥，你等等，
15: 病桌。他这吃完就走，
13: 我特别简单，我就要一盘西红柿炒鸡蛋，一盘那个海带炖黄豆，再来碗米饭。你就
15: 大姐，大姐，档次太低。这孩子高考弄点冰愣的。哎，大姐，对了，我给你提个建议，对过饭店有拿手菜蚂蚁上树，知道吗？吉利。您呢，领着您儿子上对过那饭店爬树去，吉利啊。
12: 你等会儿，大姐，
15: 那个大哥是这么回事，这个但是你没交定金，人大姐交了。
14: 您他这点破菜
15: 交多少钱？
12: 一个菜100，人交200呢。
15: 我交500，交
13: 不行啊，兄弟，你干嘛？
12: 咱娘交1000呢，
15: 快交1000。
12: 我交2000。
13: 不行，兄弟，你干嘛呀？
12: 5000。不是，大哥，不是，算了，大哥，2万。
15: 大哥，谢谢，这饭店归你了。走，咱俩爬树去。
12: 过来，
14: 定金撂着。
15: 我告诉你啊，今儿个我姑娘考大学这个局要让你给搅了，看见饭店这牌子没，我立马给摘了。
12: 你要它干啥呀？
15: 挂在厕所里。
12: 哎呀妈呀，这不整臭了吗？大哥，我求求你了，大哥你坐，我跟你商量商量。你知道吧，这大姐，大姐你也坐。这大姐吧，虽然身份没你高，钱没你多，我跟你实话说，她就是个捡破烂的。
1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7: ACR Chinese Voice
16: 华夏之声。
1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6: 黄金时刻。
19: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含结晶二氧化硅的材料和人造石仍然会给建筑行业从业人员带来风险，做好风险管控。欲了解详情，请访问 WorkSafe 官网。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

天山在成为天山之前曾经是什么？天山一瞬，人间万年。2000多年前，张骞凿空西域，走进未曾谋面的世界。自此，群山间驼铃经久不息，斗转星移，同样的地理坐标，风景已不同从前。天山北坡充满活力的城市群拔地而起，乌鲁木齐、克拉玛依、石河子、昌吉、沙湾，组成了新疆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北坡经济带，欧亚大陆中央一颗澎湃的心脏，强劲与博大积蓄起新的能量，正在塑造历史，连通未来。

曾是一片汪洋大海。数千万年前，地壳运动，断裂的板块随洋流漂移、挤压、碰撞，海洋抬升为陆地，孤岛耸立成山峰。博格达主峰海拔5445米，和七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峰东西排列，共同组成北天山东段巍峨的山脊线。雪峰逶迤，发育出冰川。

格达峰北坡，第一是最先出现的生命，它是天山生态系统的底色。有了第一，双线巴蜗牛终于活了下来。蜗牛最喜欢的食物是植物嫩叶，高寒山地青黄不接的早春，第一成为蜗牛唯一的救命粮。

春风，消融冰雪，涓涓细流汇聚成江河，唤醒整个天山北坡。

们平时听说过的雪莲花，还有一些药材，比如说贝母、党参、红景天，这里有很多国家级跟自治区级的保护植物，所以这一带是我们新疆的植物多样性的分布中心。

即便落雪时，博格达峰都会长出传奇之花，天山雪莲。它是生长在高山草坡的野孩子，地面以上，它冰清玉洁，温文尔雅。地面以下，它盘根错节，开疆拓土，在恶劣环境中争得一方生存之地。天山雪莲是顽强生命力的象征。据说，在它3到8年的生长期中，只开花一次。他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克服了严寒、缺氧和贫瘠的土地，绽放生命的奇迹。没有人能够改变天山雪莲的梦想，除了阳光。阳光洒向山坡，大地色彩斑斓。很难想象，海拔将近4000米的地方，还会有如此的繁花似锦。

天山孕育旺盛的生命，天山也见证辉煌的文明。目光越过博格达峰，一座大城赫然浮现。这是方圆1500公里内最大的城市，乌鲁木齐，亚洲的地理中心，离最近的海洋大约2000多公里。清晨，3000家商铺拉开大幕，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巴扎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今天的10万名。

先下手为强，拿下你饥肠辘辘的胃。麦西热敷，紧随其后，与你的灵魂共舞。茶馆和博物馆安守一隅，等待着你尽兴而来的时刻。人流熙攘和热闹非凡，已经不足以形容这座十万平方米的集市。站在八十米高的观光塔上，你才能眺望这属于盛世的繁华。交汇的文化共同撑起这座城市的轮廓与骨骼，时间在这里折叠，大地之上道路编织出精美，人类正在享受亲手创造的山河。汗血宝马，历史的传奇，在丝路历史上，它不仅是最昂贵的奢侈品，更是文明互动的方式。

马改变了人类的距离观念。即便不再作为主要交通工具，汗血马隆起的肌肉，飘逸的鬃毛，仍能激发对历史的想象，对追风的冲动。追风，历史上是速度的代名词。

出天山，新疆山河的苍凉壮阔让人们对速度的渴求更加强烈。今天同样的自然环境让追风的内涵从速度变成能源。乌鲁木齐城市背后是三面环山的峡谷地带，来自吐鲁番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的季风被高耸的天山山脉挤压，由此产生的峡管效应造就了达坂城年250亿千瓦时的风能蕴藏。

借助工具，人类渺小的身躯可以凌驾自然之上。这是中国最早的商业化运营风电场之一，十级大风带来的清洁能源每年可生产近100亿度电，这相当于36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总量。澎湃的动力借助一条江电外送的空中高速，正在连接达坂城与重庆。当你在重庆打开电磁炉准备下入毛肚时，你是否知道这是来自中国风骨达坂城的爱？

其实天山从未安静过。史前地质时代，坚冰期，退缩的冰川将岩石碎片和土壤留在博格达峰北坡。这些冰器物铸成天然堤坝，冰器湖由此形成。

这是天山山脉最大的冰器堰塞湖，湖面面积4.9平方公里，最深处达105米。它还有一个世人熟悉的名字，天山天池。冰川带来大湖，也为天山北坡带来足够的水，这是一切生命出现的前兆。冰川水源是北山羊赖以生存的基础，在自然界，北山羊是一流的登山家，他们常年生活在海拔3500米到6000米的高原裸岩地带，即便在近乎垂直的岩面上，也能奔跑跳跃。

这座城堡是他们理想的庇护所，当然也是争夺交配权的战场。

不足一平方米的崖壁上，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人类和城市出现前，这是天山北坡最原始的景色。

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它们的能量来源都是炽热阳光。天山北坡，昌吉，全年日照超过2500小时。

15摄氏度以上的昼夜温差，让糖分在番茄心中充分累积。新疆是亚洲最大的番茄生产和加工基地，这里的番茄产量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番茄制品出口国。全球每4瓶番茄酱中就有一瓶的原料来自新疆。如果说农耕让人类走进文明的话，那么工业化大生产让田野成为城市的一个车间。10万个标准足球场大的红色，让新疆的番茄产业集群占据着中国80%以上的市场份额。装入卡车，距离番茄成为番茄酱只有一步之遥。从车间到舌尖，番茄从植物变成产业。这一抹红色，调剂着数亿人的味蕾。

0: 耕作是农耕文明刻入基因的密码。天山南北数千年的小麦种植历史，让新疆成为中国最早开始农耕的地区之一。盛夏，天山北麓，江布拉克再次翻滚拜浪。这里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山地旱田，
1: 今年小麦产量嘛比往年要好得多，今年的收入嘛可能要比去年高一点。我们今天把这一大片收完，下去把那小块也收掉，今年的夏收就基本结束了。
0: 精耕细作的旱作农业构筑了汉唐盛世的基础。中原传入的耕作技术，唐代在天山脚下滋养出壮丽的城市。瓦当、地砖、钱币、官印，一柴一敲间，一座故城渐渐浮现。它是天山北麓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城市遗址，也是古代丝绸之路北道的必经之地——北庭故城。
2: 整个北庭故城遗址呢，是在这个东天山北坡条件最好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就在这个吉木萨尔县，它这非常重要啊。它是在唐代的时候跟安西都护府南北配合，是我们唐代中央政府维护西域安定团结、丝绸之路畅通的军政设置。它不是一个孤城，我们现在当然是在最大的这个核心城市里面。
3: 这还是一个牙齿，可以测一下年，测一下年。对，
0: 自唐至元，北庭故城一次次修筑，一次次扩建。作为文明的堡垒，它守护着丝路北道几个世纪的繁荣平安。守城的日子终归寂寞，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1200多年前，安西北庭节度判官岑参感到了寂寞，但是天山的奇幻也让他随口一唱，就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轻易斗转，已经将足以让雪花化作梨花的能量蕴藏在天山脚下。对于地球来说，古城的几百年的兴衰不过是刹那之间，因为没有那次地壳运动不以亿和万作为纪念单位。一万年前，来自天山的河流在准噶尔盆地汇聚成湖泊，这时的气候是温暖而湿润的。植物生生不息，凋落于死亡，化为湖泊和沼泽深处的泥炭层。构造活动继续，盆地持续下沉，更多的沉积物覆盖在植物遗体之上。在深部高温高压环境下，最终转化为煤炭。昌吉回族自治州准东煤田，世界上最大的整装煤田。长达220公里的戈壁下，蕴藏着3900亿吨煤炭资源，储量足够中国使用100年。

0: 数百台无人驾驶卡车沿着规定的轨道将煤运送到输送带。经过两次破碎后，大小不超过50毫米的煤块将通过输煤廊道直达电厂。到这一步，能量仅完成了初步位移。这是一条横跨3000多公里的电力大动脉，戈壁腹地的煤炭通过这条空中廊道以电的形式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华东。作为世界的电力珠峰，从新疆到安徽跨越6个省区的输电线路是中国最大的特高压工程之一。每天借助大国重器输出的澎湃动力，相当于1.33亿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
1: 集权工程是新疆准东煤电基地大规模外送的配套工程，工程起于新疆准东的昌吉换流站，止于安徽宣城的古城换流站，线路全长3293公里。
0: 夏季，中国东部进入用电高峰，检修、排查、监测。
2: 温度24.8度，
0: 所有人都在为一个重要时刻做准备。也许明天他们就会接到增加输电量的调度通知。2010年，新疆第一条江电外送通道诞生，迈出与全国能源互联的第一步。今天已有4条超级电力通道建成，他们串联全国22个省区市。当新疆和全国以这种方式血脉相连时，新疆的极致在地理人文之外增添了经济内涵。

这是中国最长的侏罗纪山脉，七千万年的时光，在这里雕刻出近120公里天山地理风光走廊。

场上留存中国规模最大的生殖崇拜岩画，康家石门子岩画。这红岩体上300多个男女人像，形态各异，大者过人，小者数寸，男性魁梧健壮，女性细腰丰臀，生殖的图腾被夸大再夸大。对生命的执着，让人们在最不可能的地方留下印记。安吉海大峡谷就是这样的最不可能之一。

在这里，大地裸露着肌理，纵横交错的沟壑从峡谷边缘延伸至谷底，峡谷底层变壮的安吉海河支流日复一日的切割琢磨，以万变应对不变。

出峡谷，安吉海河一路横冲直撞，直到塔城沙湾安吉海镇时才舍得放慢脚步。这里有他在乎的一抹红色。

河流让天山北坡的这片土壤变得肥沃而疏松，辣椒根茎得以快速运输营养，炽热的阳光，极致的温差，天山冰川融水将这里打造成新疆辣椒的主要产区。这些辣椒虽然品种不一，但是它们中绝大多数会走向餐桌，只有板椒另有使命。因色泽极度红艳，它走进美妆界，成为口红色素的来源。丰收季是万亩晒场的更衣时间。从高空俯瞰，盛满干辣椒的包装袋码成一道道或白或彩的线，与辣椒晒场的一片片红共同勾画出一幅绝美的戈壁风景画。

娇的红，映衬绵甜的白。九月，棉花吐絮，石褐色的棉农要赶在月底前将棉花全部采收。除了棉农，他们还有一个身份，菌垦后代。70多年的屯垦生活，他乡早已是故乡。一代又一代菌垦人，让北疆自古不种棉成为历史。

0: 今天，新疆出产了中国90%的棉花，为数亿人提供了温暖。从沧海到桑田，是天山地质变迁的缩影。在成为山脉前，天山是海洋。在古生代和中生代期间，一片汪洋覆盖现今的亚洲中心区。当天山抬升，北坡洼地顺势变成湖泊。乌尔河剑龙、蛇颈龙、准噶尔翼龙栖息在湖畔茂密的森林里。又一次，地壳剧烈变动，恐龙淹入尘埃，森林归化成石。这一次，天山北坡的湖泊都变成了陆地瀚海，地质学家叫它戈壁台地。台地之上，保留着远古地质变迁时的荒凉、浓烈和炙热。这种特点的最佳体现，可能就是塔城乌苏泥火山。这里是观察天山活力的最佳观测点。地质学家在方圆200米范围内，发现了90多个泥火山喷发口。时至今日，它们当中约有40个仍在喷发。
1: 目前我们对白羊沟和埃奇沟的5座泥火山进行了远程动态红外线监控。我们监测的泥火山呢，主要是监测它冒泡的频次、泥浆喷涌量的多少，以及泥火山口溢出气体流量的多少。然后根据这个测值呢，我们作图分析，以此来研判地震发展的趋势。
0: 与我们熟知的火山不同，乌苏泥火山的喷发物显得和缓许多，泥浆如同沸水，这是气体在随泥浆涌出地表。泥火山气是天然气的一种，它们就像来自地层深处的信号，表明大地之下蕴含丰沛的能源。

准噶尔盆地，每一块岩石都记录着时间的痕迹。穿越时光和自然建造的奇异雅丹地貌，一座因能源而生的城市，坐落在古老的海盆中央。克拉玛依从诞生起就因石油著称。

西北大山中有如皋者流出成川，这是大约1500年前魏书对新疆石油的记载。20世纪50年代，克拉玛依一号井让新疆出现了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这座小小的油井是克拉玛依石油工业的起点，也是克拉玛依这座城市的原点。克拉玛依因石油而建，也因石油而兴。稳定的石油和天然气年产量赋予了克拉玛依在中国能源格局中重要的战略地位。

0: 现在是中午1点钟，这个我的体感温度啊已经超过了40多，就算是现在这个风啊吹的也是热风，就像一个火炉里面。现在井场行正在做这个放井架前的准备工作，下一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52米的这个钻机啊要放倒，进行地面的一个设备的一个拆水。
1: 正午，15辆大型运输车依次排开，马湖油田70279钻井队即将启程。他们的目标是戈壁更深处。马湖油田，准噶尔盆地10亿吨级大油田，世界最大的致密砾岩油田。接下来的2个月，他们的挑战是地层之下7000多米。钻头每向下1米，难度以几何倍数猛增。中国超深井钻探技术的进步，让我们这个石油储量并不丰富的国家，依然保持每年30%的原油自给率，不必彻底依赖进口。

天山北坡，黑色的是石油，而白色则属于盐湖。准噶尔盆地西部，面积将近100个西湖的玛纳斯盐湖铺展在天地之间。九月，盐湖长出晶莹剔透的盐花，这是卤水的结晶。从高空俯瞰，采盐机械在清澈无垠的盐湖中耸立，现代工业和自然造化合体，真如画境。玛纳斯盐湖原盐储量达18.4亿吨，原盐伴生芒硝、钾盐、锈、镁、硼等矿藏，是新疆大地上资源条件最好、储量最丰富的盐湖。

山深处，气温已接近零下十摄氏度。乌鲁木齐100公里外，天格尔峰已成雪岭，4562米的海拔，相对平缓的坡度，让天格尔峰成为登山者的理想训练场。这里的训练是为挑战135公里外海拔5000多米的博格达峰。天格尔峰北坡悬挂着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冰川。一号冰川在天山度过480万年的时光，它和周围近百条现代冰川组合出巨大的固体水库。在西风环流下，水库成为天山深处的湿岛。独特的自然条件让2000多年前的先民能开辟出纵跨天山南北的咽喉要道车师古道。从古道跨越天山的无数军士和商旅，也许不会想到，未来，一条崭新的通道将洞穿天山厚重的躯体。

平均海拔3000多米，天山胜利隧道正在缩短南北疆的距离。作为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胜利隧道全长22.13公里，沿线要跨越16个地质断裂带和高地震裂度区。隧道通车后，穿越天山的时间将从数小时变为20分钟。道路缩短距离，距离的改变可以让人们将更广阔的空间收入胸襟。

0: 天山落雪时，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刚刚进入旺季。
1: 然后后面装二十袋装那头那几二十个车，
2: 再走点，再往哪走点。
0: 由于沿线国家轨道宽窄不一，出境前货物要进行换装，这是通关的重要环节。一天之内，物流人员要完成相当于一个大型港口的集装箱吊装。

贯穿欧亚大陆的中欧班列，作为一带一路上重要的物流手段，它改变的不仅是商品的流动速度、集散方式，也许还有更广阔空间的经济格局。

新疆，从地质年代起，变革进取就是永恒的主题。当中国式现代化给这片占据中国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广袤树立新的目标，注入新的活力时，产业为原野赋能，绿色孕育新的能源，城市延展成经济带，甚至冰雪也变成经济。乌鲁木齐城南38公里，世界上最温暖的5S 级滑雪场，一场冲破极限的角逐正在上演。挑战极限，经验、技术、勇气和信心缺一不可。飞越雪山，人类体验极致的速度与激情。时间变得模糊，周围的世界变得遥远，只剩下与这片雪域的对话。天山在成为天山之后重塑山河。

宙不仅是地理现象，也代表着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是天山北坡城市群的灵魂所在。新疆的未来，正如那极致的山河，宏伟而不可限量，注定超乎我们的想象。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播。

好，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那在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国内新闻之前呢，柯凡依然是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

0: 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呀只需要把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打开收音机，打开 DAB 啊，您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因为它是按照首字母这个顺序来排列的，所以说一般不会出现这个在首页面看不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的情况。但假如说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您也无需着急啊，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是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您是习惯在这个路上啊，塞车的时候，上下班的时候，习惯打开广播听听歌曲放放松散散心打发时间，又或者是听听天气的状况和路况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啊会自动从以前的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变成呢多出一个 DAB 的波段，您只需要在 DAB 的波段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了。当然了，如果您这个是以前都习惯性的设置好了啊，打开收音机就是咱们 AM1629， 那我们 AM1629 依然是可以收听的啊。那只不过通过数字电台 DAB 的话呢，您是只要在咱们维州墨尔本境内，那不管您在墨尔本的哪里都可以收听到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与此同时呢， DAB 里面不仅仅是有咱们全澳华语广播 ACR Chinese Radio 啊，像咱们经常听的咱们本地非常重要的像 3AW 像这个 ABC 等等啊，都会出现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正式节目内容当中。首先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呢。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全奥华语广播，在每个工作日的晚上5点准时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第一条消息。刚刚拿下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补选胜利后，信心大增的一国党党魁韩森主动向自由党和国家党的领导人士抛出了橄榄枝，意图联手在2年后扳倒工党。眼下一国党目前正处于高光时刻，在从自由党和国家党手中夺走一个77年来从未旁落的联盟党贴票仓后，韩森表示，如果2028年席位分配合适，他不排除会组建少数政府。与此同时，韩森明确表态不要部长的职位，一旦接受部长职位，就意味着他们可以让我闭嘴，对我发号施令，逼我通过糟糕的立法为他们背书，我不会那样做。今年3月的南澳选举中，一国党创下了该党30年来全国范围内的最佳战绩，紧接着在上周六，这个民粹主义政党又首次拿下联邦众议院的席位。不过韩森表示，现在就与联盟党正式敲定全面的权力分权协议还为时过早，可以等到临近大选再谈。联邦大选还有2年，但希望在那之前，我们能先与维州和新州的联盟党政府展开合作。本周

澳洲联邦总理埃布尼恩炮轰自由党和国家党在 Ferry 补选中将优先票分配给了一国党，等于给后者证明。他还预言，联邦党今后恐怕将被一国党牵着鼻子走。

近日，澳洲政府紧急警告，去巴厘岛旅游千万要注意这个骗局，一不小心呢，您就可能被骗204刀。本应免费的入境文书正成为诈骗分子的摇钱树。近期有游客被诱导支付高达204澳元的手续费，办理进入巴厘岛所需的入境文件，而这些手续实际上是分文不取的。目前已有多个虚假网站盯上了填写印尼入境卡的旅客，澳洲政府旗下的 Smart Traveler 网站发出警告，提醒民众要警惕这些以收费为名的诈骗网站，因为该项服务是完全免费的。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如果美国和伊朗在结束战争的和平计划上仍然僵持不下，中东战火持续蔓延的风险便难以排除。美国上周提出了一项14点建议，旨在结束这场持续了3个月的战争，其中关键要求包括迫使伊朗停止铀浓缩，停止支持和资助黎巴嫩真主党和胡塞武装等地区代理人，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双方在这一关键航道上陷入到了海军对峙。伊朗国家媒体嘲讽该计划是对特朗普贪婪的投降，并提出巨额的战争赔款、终止美国制裁、释放被冻结资产等反要求。特朗普则是痛斥德黑兰的要求是一堆垃圾，并暗示脆弱的停火协议形同虚设。这场冲突已经动摇了全球的能源市场，扰乱了供应链，推高物价与通胀。自2017年特朗普访华以来，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双方对全球技术、军事和经济霸权的争夺更是加速了这一演变。两位超级大国领导人此刻都急需外交上面的胜利。特朗普正面临着11月中期选举前最严峻的民调压力，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在应对一个可能受全球石油不稳冲击的疲软经济。

下面一条消息，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 MV Hodius 游轮乘客撤离工作正在推进，但澳洲政府的遣返计划却遭遇到了延误。一名滞留隔离区的乘客近日分享了其最新的动态。游轮停靠西班牙的 Tenerife 岛时，有五名澳洲人和一名新西兰人是最后一批撤离的人员之一。该小组包括三名新州人员以及两名昆州人员和一名新西兰人，他们于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凌晨4:45左右乘坐包机飞往了荷兰。联邦卫生与老龄化部长 Mark 在昨天宣布，这些乘客将被空运至 Perth 附近的专用设施进行隔离，并在那里度过42天隔离期中的前3周。医疗人员将全程监测乘客并协助，随后也将被送往该中心履行自身的隔离要求。然而回国之路却出现了波折，乘客们现在已经被告知他们将先在荷兰进行最初几天的隔离。外交贸易部表示，航程过长以及加油带来的操作要求使得此次遣返任务变得更加的复杂，由此导致了延误。该小组预计将滞留荷兰，直到本周晚些时候安排妥飞往 Perth 的航班。那部长确认，目前是没有任何乘客出现该病毒的症状。

尽管澳洲被称为幸运之国，但最新一项严峻的研究显示，大多数居民距离财务危机仅差一个坏掉的家电了。数据显示，有超过半数的澳洲人靠薪水度日，其中42%的储蓄是少于1000澳元。这意味着如果家里的冰箱坏了或者需要做根管治疗，有50%的人都将难以应对，要凑齐这笔钱简直是比拔牙还要难。 Finder 发布的消费者追踪调查指出，尽管生活在所谓的幸运之国，澳洲人的经济压力却极为的沉重。调查显示，87%的受访者目前对自身财务状况感到焦虑，其中35%表示压力极大，52%表示有些压力。压力来源排名前列的是杂货账单39%，房租或房贷还款37%，加油27%，以及电费24%。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加油支出是大幅的飙升，从一月中东战争开始前的11%是一路飙升至四月的27%。调查还显示，澳洲人平均每周在杂货上的支出为217澳元，超过一半靠薪水过活。随着房价持续攀升，有36%的澳洲人认为自己这辈子可能都买不起属于自己的房子。调查结果公布之际，联邦财长 Jim 正准备在今晚提交联邦预算案，生活成本、年轻人住房、安全、税改和生产力将成为其中的重点。 Finder 理财专家理查德表示，澳洲人已经苦苦支撑多年了，今年利率已3度上调，而房租仍在上涨，今晚的预算出台之际，有许多家庭几乎是喘不过气了，任何能让民众把钱留在口袋的政策都将会受到广泛的欢迎，但政府目前却正在走钢索，因为通胀才是真正的问题，而政府支出本身也可能带来通胀压力。但人们确实是需要支持，若能够做到精准审慎的支出，就能够显著改善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1，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的第二个单元当中。那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稍事休息啊，回到节目当中的第二个单元呢，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柯凡要和大家来看一看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国内新闻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短暂的休息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的收听与锁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咱们具体关注一下分别发生在咱们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先来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卫生厅又发现了一例麻疹确诊病例，并呼吁家住在西悉尼的民众要注意身体状况，一旦出现相关的症状要立即就医。最新的一例麻疹感染者是刚从南亚及东南亚返回，当地目前正在爆发着麻疹疫情，在传染期内，该患者曾前往多个地点，包括医疗机构。完整的清单可在新州卫生厅的网站上查看。曾到访这些地点的民众应密切留意是否出现了麻疹的症状。新州卫生厅表示，这些地点目前并不存在持续的风险。如果自接触这些地点起尚不足六天，且您为孕妇、免疫系统较弱者或携婴儿曾在相关地点出现过，建议您拨打1300-066-055来联系当地的公共卫生机构。

下面一条忻州方面的消息，在忻州西宁一所公立学校在昨天发生了一起绑架未遂事件后，紧急向家长发出了警告，建议要重新考虑孩子的上学方式了。 Warrawee Public School 代理副校长 Mariki 在今天发给家长的电子邮件当中披露，有两名驾车的青少年试图将一名步行回家的学生强行拖入车内，所幸这名男孩是成功挣脱，并在第一时间告知了父母。校方在声明中表示，由于这一事件，所有的教师已经提醒孩子们通过采取相应行动，并及时报告事件来，时刻保持自身的安全。而家长和监护人呢，也可以通过与孩子谈论这些重要内容来强化其安全意识。学校现在建议家长直接在校门接送孩子，并在家中讨论自我保护行为，同时要避免让孩子感到恐慌。邮件最后提醒，请重新审视孩子上下学的交通方式，尽可能地确保他们的安全。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州，一名23岁的卡车司机在一天的例行工作中是遭遇到了突发事件，最终他是冲进了在昆州黄金海岸 Ashmo 一个毫无防备的家庭的游泳池当中。警方于今天中午时分接到报警，随即是赶赴了位于 Ashmo 区的事发现场。黄金海岸警方的一名女性发言人表示，一辆2022年款的 Hino 616卡车撞入了一处民宅的泳池，所幸事故中无人受伤。卡车司机为一名23岁的男子，因未能保持对车辆的适当控制而被罚款2000澳元。

下面一条消息，维州方面，自四月底遇袭以来，在维州墨尔本留学的中国女生 Lisa 是已如惊弓之鸟，迟迟的难以平静。就在其住所附近，她和朋友两度成为同一名劫匪的袭击目标，遭遇到了殴打和抢劫。她更是目睹了该男子手持凶器当街追赶其他的路人。那无奈的是，尽管已经多次报警，却从未见出警调查。4月28日下午的5点， Lisa 和其女性友人沿着 North Melbourne 的 Shell Street 步行回家，快走到家的公寓时，是突然遭遇到陌生男子的袭击。他在向记者回忆时说，事情发生的特别突然，对方迎面走来后毫无征兆的突然发难，一把扯掉了他朋友脖子上的项链，随后是开始对其实施暴力攻击。据其描述，该西人男子20多岁，身材较瘦，挥拳向朋友频频重锤，期间还不断试图从背包里掏出什么东西，很明显像是在摸刀具之类，感觉下一秒呀就会朝我们刺过来。他说，朋友不断大喊让他快跑，但 Lisa 早已经被吓得是呆立原地。与此同时呢，男子还曾试图抓住他，并拉扯他的外套领子。Lisa 说，我后来是躲开了，真的不敢想如果我慢一步的话究竟会发生什么。在混乱当中，两人一边后退一边不断大声呼救，直到跑出一段距离后才终于冷静下来，但他们的身体是仍然止不住的发抖。事发后，两人在第一时间前往了附近的警局求助，抵达时警局已经关闭，他们随后回家并电话报警，不过接线员称不会到现场处理，只能自行前往仍在开放的警局报案。那 Lisa 说，在一番纠结之后还是选择出门去警察局，他说主要是这个情况很危险，觉得这个地方太不安全了。而令两人没想到的是，就在他们出门等车之际，竟再次看见了那名男子，幸好当时没有正面碰上。 Lisa 回忆称呢，两人立刻是避开对方直奔警局。他表示，他们坚持立案并做完长时间笔录后，出于安全考虑，两人请求警员陪同返回，但是却被警察给拒绝了。他说，我就觉得警察很冷漠，完全不重视我们的生命。这件事是发生在4月份，然而令 Lisa 想不到的是，就在5月11日，也就是昨天的下午7点多，Lisa 和她的朋友回家途中是第三次遇见了同一名男子。让她感到毛骨悚然的是，对方显然是认出了他们，并且是投来了凶狠的目光，而且突然跑向附近取出了一个黑色的包裹，然后就迅速朝他们冲过来。这一举动是让 Lisa 两人瞬间慌了神。 Lisa 说，她立刻拉着朋友跑向旁边的家，并迅速躲进屋内，通过监控观察外面的情况，不料他看到了更为触目惊心的一幕。他说，我就看到他手里拿着不知道是钢管还是砍刀一样的东西啊，又在追着其他人打。 Lisa 认为对方明显属于无差别攻击。他提供给记者的视频显示，嫌疑男子手持一柄长条金属物件向路人挥舞作势。经历连续2天的惊吓后， Lisa 坦言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恐慌情绪。她说，每当晚上安静下来后，都会不断地想起那些画面。 Lisa 说，自那以后出门呢，一定会结伴，绝不会单独独行，而且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会不断地观察周围环境。她说，整个人的神经一直处于警惕状态，我现在呢都有些精神崩溃了。

下面依然是来自维州方面的消息。就在昨天，一名就读于维州墨尔本的七年级学生在 North Melbourne 车站被卷入了城铁列车底部，并因此呢受到了重伤。那该学校校长证实，事故的起因竟是书包被车厢给勾住了，导致该学生被直接拽着跌落到了站台。周二，校长 Mary Farah 在一封发给家长的通知中是还原了事发经过。城铁进站时，这名学生正和朋友们站在靠近站台边缘的位置，背对着轨道。此时该学生的书包突然被列车给勾住，整个人随即是被卷入到车底。事发后，一名学生迅速按下了站台紧急按钮提醒工作人员，并且拨打了000，而其他的学生则与交通官员进行沟通。校长表示，他一直与受伤学生的家属保持着密切联系，该学生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治疗，下半身的伤势是非常的严重的。在给媒体的声明中，校长表示全校的师生都在为受伤的孩子祈祷。他说，学生、员工及更广泛社区的福祉始终是学校的首要任务。城铁公司表示，正在就这起事故展开详细的调查。城铁公司发言人称，这是一起涉及一名年幼学生的悲剧性事故，并感谢紧急服务部门和工作人员的迅速反应。铁路、电车和巴士工会维州分会秘书 Vicky 借此提醒民众，在火车周围要务必注意安全。他指出，铁路工人往往是惨剧现场的第一批响应者，此类事件对司机、车站工作人员、授权官员、信号员等所有参与救援的人都是沉重打击。 RTBU 已派员工到现场支援会员，并将持续为受影响的员工及其他的家人来提供帮助。而值得注意的是，类似事件并非是孤立。上个月，墨尔本东南部的 Wheelers Hill 就发生过一起惊险事故，当时呢，是一名12岁的学生的书包被公交车车门给夹住，他是被车辆沿路拖行，直到下一站才被司机给发现。

我们在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最后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啊，是就在今天中午，在新州西西尼发生了一起惨痛的悲剧啊，一起涉及九辆汽车的连环车祸，导致一名男子当场死亡，另外有多人被困。事发的时间呢，约为今天的中午11:40。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往了雷肯巴的事发地。起初的报告称只有两辆汽车相撞。警方抵达现场后，发现两辆车发生追尾碰撞，司机被困在了车内。随后，警方又在不远处发现了另外的7辆车是发生了碰撞，有多人被困车内。警方认为这两起事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那一名身份尚未确认的男子在现场是不幸身亡，其余的司机已被医护人员从车中救出，随后送往医院接受强制性的检测。这起严重的事故导致雷坎巴交通陷入到了混乱，目前紧急救援人员、拖车及新州交通厅正在现场处置，警方正进行着交通管制。Life Traffic New South Wales 发布声明表示，警方正在现场指挥交通，后续调查预计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呼吁驾驶者绕开该区域，改走替代路线。轻型车辆可绕行至当地的道路，重型车辆则被建议改道至 Bexley Road、M5 Motorway 和 King George's Road。

好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奥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啊！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2分，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在上半场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了咱们澳洲昨夜今晨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还有来关注了具体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大家也去活动活动这个筋骨啊，喝喝水，客凡也去上个厕所是吧，休息一下。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回到节目当中，在6点钟呢，我们即将进入到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客凡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体坛、娱乐圈等又有哪些最新的事情和赛事赛果产生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客凡，我们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是一位护士被大声吼叫，威胁，甚至被抓住之后的心跳声，对员工的攻击和暴力会造成伤害，不可越界。来自维州 WorkSafe 的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是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我们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首先，我们一起来进入到的呢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事情发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全球视野，华

时间的倒序来排列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啊，就是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消息的时间点呢，离此时此刻最近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俄罗斯克里米亚大桥交通临时关闭，克里米亚地区无限期的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克里米亚大桥因为安全原因是暂时封闭，而当地恐怖主义威胁等级持续，俄罗斯已经采取了措施来应对潜在风险，保障地区的安全。

十分钟前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美国政府拟暂停征收汽油税来应对油价飙升，旨在减轻消费者的负担。然而该政策需要国会的批准，且油价受中东冲突影响持续攀升，减负效果或许有限。

今天下午的最新消息，土耳其对涉华教练反规避案启动新出口商的复审调查。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生效，2003年8月5日，土耳其对原产于中国的教练启动了反倾销调查。2004年2月7日，土耳其对该案作出肯定性仲裁，开始对涉案产品征收反倾销税。

同样是今天下午的消息，巴西对涉华铝制玉图感光平板启动第二次反倾销日落复审调查，此次调查涉及美国、欧盟、英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调查期为2024年7月至2025年6月，相关方需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答卷，并可申请听证会。

来自墨西哥方面的最新消息，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今天下午披露，因为遭到了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了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据法新社今天报道，在考虑多方意见后，墨西哥政府已同意取消提前放暑假的计划。此前呢，已有2周明确是拒绝缩短学年。

汉坦病毒游轮确诊患者增至九人，世卫组织称病毒潜伏期长，可能出现更多的病例。红迪厄斯号游轮感染人数增至九人，该游轮曾停靠南极洲等地，病毒为安第斯型汉坦病毒，可有限的人传人。世卫组织强调风险低，但仍建议隔离检疫。荷兰一所医院有12人被隔离。

在巴基斯坦当地时间的今天，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拉吉马尔瓦特地区一个市场发生爆炸，爆炸共造成7人死亡。

在伊朗当地时间的今天中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普拉辛·雷扎伊在其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若伊朗再次遭袭，伊朗的应对手段可能是将浓缩铀风度提升至90%。雷扎伊表示，将就此议题在议会进行审议。

今天中国驻马里大使馆发布提醒，近期马里全境多地发生了协同恐袭事件，造成设施损毁、人员伤亡等重大损失。在布古尼、西加索、库里克罗、卡伊等大区，恐怖分子仍然是频繁袭击外国企业，绑架外国公民。首都巴马科以外地区安全形势十分严峻，安全风险高企。马里政府对矿业领域开展强力整治行动，成立矿业署、贵金属办公室、矿业稽查大队等部门，重点是打击非法采矿活动，包括查封无证采矿点、没收采矿设备、羁押相关人员等。驻马里使馆严肃提醒在马的中国企业和公民，要务必高度重视当前的形势，切勿冒生命危险从事非法采矿活动。在肯涅巴、扬夫利拉、富鲁、康加巴、纳雷纳等地区的中国公民要立即以安全稳妥方式撤离，撤离时如遇危急情况应保持冷静，务必将确保人身安全放在首位，在保证自身安全前提下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马里使馆取得联系，心有侥幸拒不撤离者将会面临严重后果。

就在昨天，中国是正式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5月15日访华。消息一出，全球舆论迅速进入到了北京时间，从行程安排到会谈议题，再到中美元首会晤可能释放的战略信号，都成为了国际媒体和市场的高度关注的焦点。

由于荷兰出现了汉坦病毒感染病例，以致多人感染死亡。该病毒主要由老鼠传播，人际传播风险较低，加强个人卫生，如有症状要及时就医。中使馆提醒，在和中国公民切勿接触老鼠。

据外媒的今天中午的报道，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停火协议的有效期目前已经结束。此前俄乌双方商定停火时间为5月9日至11日，俄国防部称截至5月11日，乌方共违反停火协议23802次，俄军采取了对等的回应措施。

就在印尼当地时间今天的早上8:53，位于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800米，持续时间为182秒。

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袭击发生后，医护人员在救援过程当中也受到了波及。目前统计显示，此次空袭造成4人死亡，8人受伤，局势在持续紧张当中。

0: 好，我们依然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咱们中国以及台海方面的消息啊。就在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特朗普访华的问题时，郭家坤表示，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一起来听一听我们发言人郭家坤现场的声音。
1: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单元当中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1，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每次都不够用的最后一个单元啊，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稍事休息啊，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黄金时刻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是准时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熟悉的 Deadman 又在大家耳边响起啊，也就预示着呢，我们今天黄金时刻是即将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当中，也是咱们这个时间过得最快最轻松的啊一个单元，那就是咱们的体坛速递。在进入到体坛速递之前，依然是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之所以现在重复，是怕这个一到体育板块啊，咱们这个柯凡就刹不住车啊，到结尾结束的时候没有时间给大家来说。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全华语广播的官方网站啊，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假如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话，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您呢还可以选择，我们也强烈的建议您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不管您是习惯用收音机，还是说咱们喜欢开车的时候用车载收音机来收听节目啊，操作都非常的简单。习惯用这个实体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只需要把收音机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那打开收音机就会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华语广播。那万一您没有发现的话啊，也包括咱们开车的听众朋友们，您在这个打开收音机之后啊，您也是啊，只需要在这个 DAB 的栏里面啊搜索 Chinese Radio 那就可以了啊，因为唯一一个不管是收音机还是车载收音机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和稳定的全澳华语广播。好了，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4准时进入到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生与生，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1629 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速递当中。在节目的这个体坛速递板块的最开始，我们依旧是关注斯诺克赛场方面的消息啊。那么今天来自斯诺克赛场的并不是赛事的结果，而是一个可以说比较荒谬的消息吧。那么根据这个斯诺克记者考菲尔德的报道，在中国名将赵新彤和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入选到斯诺克名人堂之后，那咱们澳洲第一人也是这么多年咱们澳洲斯诺克界的唯一一人啊，目前世界排名第三位的尼尔罗伯逊是对赵新彤入选名人堂的评选机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2025-26赛季，赵新彤和艾伦呢都收获了进入名人堂的荣誉。那赵新彤在25-26赛季成为了年度最佳球员，但将赵新彤纳入名人堂的决定在球迷和体育界人士当中也是引起了非常广泛的讨论啊。事实上呢，很少有人质疑赵新彤的天赋和成就虽然年纪非常的轻，但是赵新彤所取得的成就是足以让他入选名人堂了啊。但是赵新彤此前因为也不是什么不可以说的事情啊，因为涉及到了一众咱们这个斯诺克球员，不仅仅是中国球员啊，中国球员是以严炳涛为首的这个赌球的这么一个不光彩的事情而被禁赛呢。但在重回职业一个赛季后，他就成为了名人堂的球员，的确是有些会让人感觉到诧异以及不舒服。那2025-26赛季是赵新彤重回职业的首个赛季，他在他个人首个赛季当中拿到四个冠军也就是说今年到目前为止本赛季啊才刚刚进行了一半的这么一个赛程，那赵新彤就拿到了四个冠军，那么不包括他去年的这个世锦赛冠军啊，因为他去年是以非职业选手的身份啊爆冷夺冠的。在他重回职业选手身份之后，是半个赛季就拿到了四个冠军，其中包括球员系列赛的三战三连冠啊，这让赵新彤是成功创造了历史，是包括不管是台球皇帝亨德利还是火箭奥沙利文都未曾达到过的这么一个成就啊，收获了巡回赛年度最佳的头衔。可能国际台联或者官方呢，也正是因为赵新彤这样出色的成绩啊，才是忽略掉了、弱化掉了这个禁赛的事件，也足以证明这个赵公子赵新彤虽然今年世锦赛未能成为第一位首次世锦赛夺冠就能卫冕的这么一个创造这样一个历史，但是他的表现已经足够出色了啊！可以说赵新彤在本赛季刚刚过去的这半个赛季啊，是表现最出色的球员没有之一，哪怕是在上个两个礼拜前呢，刚刚再次创造历史夺得世锦赛冠军的00后中国小将斯嘉辉，这是依然是没有办法和赵新彤来相比较的啊。赵新彤在单赛季的世界排名是稳居世界第一位，而领先第二位，第二位是谁呢？就是给刚刚夺冠的另一位中国小将啊，斯嘉辉，他领先斯嘉辉一倍的奖金啊，是将近一倍了啊，将近一倍的奖金，斯诺克奖金就是积分，所以说赵新彤啊，只要别在接下来半个赛季啊连续的首轮出局，可以说今年的年终世界第一，赵新彤已经提前半年就把他给预定了。所以说也正是这样出色的成绩啊，可能是导致国际台联呢是弱化掉了他这个禁赛的影响，毕竟赵新彤在这个赌球赛事当中只是因为知情不报啊，他本身并未亲自的去参与这项活动，所以说赵新彤也是最早一批解禁复出的选手。那咱们澳洲的这个斯诺克的唯一一位代表，唯一一位在世界斯诺克这个赛场上占据一席之地的墨尔本机器啊，尼尔罗伯逊在其社交媒体上是做出了非常非常强烈的回应啊毕竟他还没有进入到名人堂呢，是吧？作为一个常年占据世界前三的澳洲唯一一位代表选手啊，他还没有进入到名人堂当中。他在 X 上面写道啊，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其他人啊，都
还没有进入到呢。当真正的大热门运动当中有事业辉煌的人在四十多岁或者五十多岁才加入，甚至是没有加入到名人堂当中呢，这绝对是荒谬的。这应该是通过几十年的工作和声誉来获得的。他的言外之意啊，就是赵新桐在解禁复出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加入到名人堂当中是不足以服众的。但是没办法呀，赵新桐这半年多的时间这个战绩实在是太出色了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历史啊，可能有一些草率，但是你要说把赵新桐啊以这种战绩的方式加入到名人堂当中也能说得过去。不过话说回来呢，像罗伯逊说的话也是不无道理的啊。有许多职业球员呢，他没有办法说把自己的好状态保持在同一个赛季，可能每个赛季都能拿到个一两个冠军。我说的就是尼尔罗伯逊啊，就是咱们澳洲的墨尔本机器，常年保持在世界顶尖选手的行列当中，但是啊却不能在某一个赛季，像丁俊晖是吧，曾经单赛季五冠啊，这样一个爆发，包括现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紧接着是打破丁俊晖的记录啊，单赛季六冠，包括赵新桐是吧，半个赛季四冠啊，这种啊，这些选手都能够在集中在一个赛季把自己的好状态爆发出来。所以说这方面的确是对于一些比较稳定型的选手啊，像罗伯逊呀，像墨菲呀，像希金斯这些老将啊，他们很难说是某一个赛季就夸夸夸给你连拿几个冠军，但是他们却能常年保持这样一个好的状态，对于这些选手来说呢，的确是有一些的这个不能说是不公平，只能说是他们的打法和风格造成了这样一个结局啊，常年占据世界前五或者前十，却没有办法在年轻的时候啊，像咱们赵新桐一样啊，二十多岁就进入到名人堂了。

好，我们来关注足球赛场。那么在昨天晚上，中国队面对着印度女足啊，是他们这两支队伍之间进行了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那么中国队可以说是相对比较轻松的啊，面对着这个实力突飞猛进的印度女足是没有让冷门发生，而且全场踢的都比较稳啊，最终也是以一个最低消费3-0的比分。从比分上就可以看到啊，往往呢面对着印度队啊，动辄就是双位数啊，10个球、11个球这样的。那么本次印度在小组赛三场比赛过后啊，净胜球为-1。那么他们这个小组有谁呢？有日本女足啊，有咱们澳大利亚女足。面对着这两个强大的对手啊，印度都输球了，但是分别只输了2个和3个。而在最后一轮当中，他是面对着另一支比较弱的球队，是进了4个，所以他们的净胜球只有-1。所以啊，足见这个日本、澳大利亚，包括昨晚的中国，都检验了这支印度女足，他们的水平的确是有质的飞跃啊，是分别丢球是2-3-3。那么中国队成功进入到四强当中，也是证明着中国 U17 女足已经进入到了世界杯当中。

说了女足就不得不提男足啊，这个说了男足在小组赛两场结束过后啊，两败零胜两败的战绩竟然还没有被提前淘汰出局，我们依然有争夺最好小组第三成绩的这么一个机会啊，就像印度女足一样，印度女足同样也是前两场全败啊，但是最后一场4-0大胜对手之后啊，是成功取得了一个最好小组第三的成绩，那中国男足的面临的状况也是这样的。那么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明天的凌晨2点钟，时间不太友好啊，对于足球爱好者来说，也就是大家都在熟睡的这个最香的时间段啊，中国 U17 亚洲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啊，也是最后一轮，将迎来中国男足的生死战，对手呢是本届这个小组当中可以说和中国队水平不相上下，稍微弱一点点的卡塔尔 U17 队。昨天就有给大家说啊，由于中国队前两战过后净胜球为-2啊，输给了这个越南0-1是吧，不过面对着日本踢得非常的不错啊，1-2输球，所以两场比赛下来呢是0-2净胜球为-2，所以本场小组赛的最后一轮，中国男足首先是一定要战胜对手，其次是争取把自己的净胜球给扳成正数啊，最起码不要是负数，也就是说至少要净胜对手2球以上，才有机会去争夺最好成绩的小组第三。那么一旦中国队能够净胜对手4球以上的话，可以说啊，这个最好成绩的小组第三之一啊，一共2个啊，中国队就可以占据一个了。总体来说呢，命运依然把握在自己的手中，能不能把握住呢，就看这批U17的小伙子了。

那我们最后再抓紧这一点点时间聊一聊好久没有和大家聊的这个排球。作为中国女排在亚洲的最主要的对手啊，日本队，那么在今天呢是举行了亚锦赛的新闻发布会，日本队主教练费尔哈特阿克巴斯是喊出了他们新赛季的目标，那就是他们要把日本国旗升到最高处，言外之意呢就是要在即将到来的亚锦赛当中啊夺冠。那再深层咱们再给他扒一下这个言外之意，就是他们要战胜咱们中国队啊，毕竟在亚洲层面上排球这个领域啊，女排方面呢就是中日之间的啊这么一个争夺，曾经的泰国以及金软井时代的韩国队啊，还是和中日有得一打的。但是目前呢，在金软井退役之后，在泰国的那些80后老将退役之后啊，目前亚洲也就只剩中日了。所以，那日本要把他们的国旗升在最高处，中国女排表达了啊，我们完全不同意。

那在这个已经退役的中国女排队员惠若琪接受采访时表示啊，这个中国队非常非常的年轻，虽然日本队也很年轻，我们中国队更年轻。去年中国派出了纯年轻没有任何主力的阵容，在世锦赛当中啊都能够战胜日本，虽然日本的排名是比咱们中国高多了啊，这个去年的世锦赛中国创造了有史以来参加世锦赛的最差战绩啊，是没有进入到前八当中。那日本呢是获得了第三名的位置，所以说获得了铜牌，所以说总体成绩日本是优于中国的。但是日本所输掉的三场比赛当中呢，就有一场是败咱们中国所赐啊，可以说这个中国女排是实力不详啊，遇日则强。见到日本队啊，可能日本他见到中国女排他也会发怵啊，毕竟从郎平时代开始一直下来的啊，张荣芳时代、郎平时代，那中国女排也是压了日本几十年了啊，中间会偶有输球，但是呢这个赢球的概率依然是高达95%以上啊。去年这支非常非常年轻没有任何经验的中国女排都可以3-0横扫获得铜牌的获得季军的日本女排，在惠若琪看来，本届亚锦赛日本女排依然是无法实现他们把国旗升到最高处的这么一个愿望。

好了，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那么以上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当中，来自咱们澳洲本地啊、国内各个州和领地以及国际中国，体坛方面的全部内容。感谢您将近2个小时的守候与陪伴啊，那么在这个开始这个收听方式跟大家说了，今天就不跟大家重复了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啊，克凡在全澳华语广播，在我们 AM1629 和大家黄金时刻里面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升级 Eastern Freeway， 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其中部分路段将在五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如您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g.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变了样。
1: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遇到家庭电器工作，不要自己动手 ，DIY Don't Do It Yourself。即使你刚在 YouTube 上学过怎么操作，即使你已经看别人做过很多次，即使你有电工朋友可以提供指导。无论你动手能力有多强，你有多聪明、多自信，自己动手都是危险且违法的。这没有灰色地带。电器工作不要自己动手 ，DIY Don't Do It Yourself。请务必联系持证电工，请访问 energysafe.vic.gov.au。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6: 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4月26号星期日，农历3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就中老建交6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老挝政府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佛得角总统就中佛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内蒙古、山东155时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1: 2026北京车展规模跃居全球首位，国际化与专业化水平再攀新高。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工具落地百日，持续赋能民营经济。
1: 日本再军事化图谋遭多国批评，数据显示日本年轻群体对草率修宪抱有抵触情绪。
2: 伊朗官员称，伊美可能在未来几天举行第二轮谈判，以军总参谋长建议美国应重启对伊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6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邻邦，理想信念相通，社会制度相同，发展道路相近。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的同志加兄弟情谊历久弥坚。当前，双方正加快打造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各层级交往更加密切，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为地区和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习近平强调，中国党和政府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老关系，将老挝视作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方向。我愿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一道努力，以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为契机，增进战略互信，弘扬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通伦表示，建交65年来，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同舟共济的友好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成果丰硕。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长期给予的宝贵支持和援助，老方始终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方捍卫自身核心利益，愿同中方继续落实好老中命运共同体新的5年行动计划，让老中传统友好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结出新的硕果。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老挝政府总理宋赛互致贺电。李强表示，双方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为遵循，指导两国各部委各地方加强协调配合，拓宽合作领域，培育发展动能，推动中老全面战略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宋赛表示，65年来老中传统友谊和全面战略合作持续深化，老方愿同中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战略共识，办好老中建交65周年暨老中友好年各项庆祝活动，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佛得角总统内维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佛得角传统友好，两国友谊历久弥新。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在发展和民生领域开展富有成效的合作，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友好合作的典范。我高度重视中佛关系发展，愿同内维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不断丰富中佛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内维斯表示，佛方高度赞赏两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友好合作，感谢中国为佛得角可持续发展所做宝贵贡献，佛方愿继续同中方一道，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 巩固政治互信，深化互惠互利合作，不断造福两国人民。
2: 近日，内蒙古、山东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锚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闯出新路的战略目标，内蒙古从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方面提出20项主要指标，并部署了13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聚焦新能源、绿色算力、稀土新材料、自贸试验区等重点领域，明确主攻方向，主动融入精准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构建具有内蒙古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力争到十五五末培育形成新材料、新型化工、数字产业3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和稀土、有色、光伏等9条千亿级的产业链。

0: 业集聚、国际交往活跃的高水平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口岸能级，建设安全高效开放通道，打造连通内外的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十五五时期是山东基本建成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山东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题，从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扩大内需等16个方面部署发展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能源交通等27个领域优选纳入一批载体平台重点项目、重大工程，为目标任务的实现提供有力支撑。山东省省长周乃祥：
1: 十五时期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加快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努力成为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
0: 十五五时期山东实施重点产业科技创新行动，布局重大科技项目，力争到十五五末取得标志性重大创新成果300项左右，以高端装备、信息技术、新材料等产业为重点，布局50个特色集群，推动新兴产业扩容倍增，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深海极地等前沿领域培育招引更多企业和项目落地扎根，每年重点支持100个左右省级数字产业项目，集中打造366个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发挥经济大省挑大梁作用。
2: 第24个全国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昨天启动，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职业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尘肺病等重点职业病多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总台记者杜西蒙、邀月、赵丹阳报道。
3: 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安全卫生研究中心副主任孙栋梁透露，十四五时期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得到进一步保障，
4: 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意识得到明显提升。根据监测，2025年全国重点人群职业健康素养为48.1%，同比2024年上升了1.9个百分点。
3: 随着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新型职业危害日益凸显。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控局局长沈宏斌透露，十五时期我国职业病防治工作将从职业病防治向全方位、全周期职业健康保护转变，从单一法定职业病防治向劳动者职业健康服务与管理转变，从传统工业产业重点人群向全行业劳动者转变，全面提升广大劳动者的职业健康保障水平。
5: 也要特别关注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宣传肌肉骨骼损伤、心理紧张等常见问题的预防知识。
6: 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今天迎来专业观众参观日，本届车展总展出面积达38万平方米，规模跃居全球首位，1400多台展车总数里，首发车181台，概念车71台，国际化与专业化水平再攀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本届北京车展实现整车制造、核心零部件、智能驾驶、新能源生态全产业链集中展示，全球主流车企、新势力与跨界企业齐聚发力，展品涵盖全球首发车型、尖端车联网技术与绿色能源解决方案。某新能源汽车企业品牌及公关处总经理助理罗浩介绍，
8: 年北京车展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去展示新能源技术和产品的一个舞台，我们的新品的这种密集的发布、重磅的技术，这些都能给我们现场的消费者带来一个全新的互动式的体验。
7: 今年被业界认为是 L3 级自动驾驶规模化商用的关键节点，本届车展多款新车预埋感知与计算双重冗余，为 L3 落地筑牢硬件基础。某汽车品牌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博晓介绍，
9: 我们除了搭载有896线的激光雷达，还配有4激光雷达，在架构方面我们也实现了能力的冗余，所以随着后续的法规的开放，用户就能够享受到更多的 L3 的能力和服务了。
7: 今年一季度，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完整高效的产业链、稳定的交付能力与

0: 规模效应，持续强化中国汽车的国际竞争力，也彰显产业转型升级的显著成效。
1: 第139届广交会第二期今天进入第四天，餐厨用具展区从卖器皿到立标杆，折射中国制造业不断成长和广交会平台优势的持续释放。总台记者陈慧婷、韩宇浩报道。
2: 在本届广交会的餐厨用具展区，参展商陈和林正在介绍企业新研发的产品，从采用新型纯钛材质升级不粘工艺的炒锅，到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陶瓷系列产品。不少海外采购商驻足咨询，企业海外订单量大幅增长。
3: 随着材料的发展的加工发展，这就形成了真正的中国的产品在世界上的地位。
2: 英国采购商斯图尔特表示，过去定制化高品质的厨具选择有限，而现在广交会上的展品让他目不暇接。
4: 我来广交会的这些年，这里变化很大，你真的需要来这里亲身体会，看看这里的商品，了解他们的品质。中国的商品过去以价格取胜，但现在优势在于质量。
2: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组展运营事务经理杨静表示，餐厨用具展区汇聚了全球优质参展商和采购商，承载着产品交易理念碰撞的功能，也见证着中国制造引领全球标准。
5: 第139届广交会餐厨用具展区规模已经超过7万平方米，展位数超过3300个，成为广交会第二期最大的展区。从器皿到餐厨用具，这不仅仅是展区名称和规模的变化，更体现出广交会作为中国外贸的推进器、风向标，持续引领中国制造向前发展。
6: 眼下正值小麦产量形成的重要窗口期，各地抢抓农时，加强农技指导，广泛应用无人机遥感监测等科技手段，提升春管效率，为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安徽宿州市四县的小麦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在农技人员指导下，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小麦赤霉病防控工作。四县墩集镇界牌张村党总支书记陈兆伦：
8: 抢抓晴好天气，做到应防尽防，不漏一块天。
7: 四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站站长杨健介绍，已统一调配大中型植保机械3200台套，植保无人机600余架，对全县175万亩小麦进行全覆盖防控，确保夏粮丰产丰收。
9: 成立6个技术指导组，正接到农业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指导工作，做到全县小麦赤霉病防控全覆盖。
10: 陕西咸阳武功县农业农村局组建农技服务小分队，深入田间指导农户一喷三防配方与用药方法。农技人员马志伟：
11: 以次十月达到防病、防虫、防造水、预防感染风等临终的目的。
10: 小麦黄矮病近期在陕西多地发生，在咸阳兴平市，当地农技人员和来自高校的专家走进田间，现场指导防控工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副教授郝兴安：
12: 尽可能的去减轻、缓解病害的症状。小麦黄矮病的话呢，仅仅靠蚜虫传播，我们也可以通过杀虫剂来控制蚜虫的迁飞。
13: 河南安阳市滑县同步推进飞防作业与精准管理，为夏粮丰收提供有力支撑。在滑县白马坡高标准农田，农业飞防服务队负责人张振兴正进行飞防作业。
14: 原来的话，这一个飞机最多只能200亩地，现在咱可以实现一个手机控制2台飞机同时作业，效率翻倍。
13: 目前河南已组织4000多个社会化服务组织投入春管，小麦防控面积达5780万亩以上。
1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今年一月，中国人民银行新设民营企业再贷款工具，总额度10000亿元。政策工具落地百日来，以1.25%的超低利率精准滴灌，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6: 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既没有大企业融资优势，又难享小微企业普惠政策，依托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针对科创民营企业轻资产高投入长周期的融资痛点，各地银行创新服务模式。广州银行日前为一家 5G 射频芯片企业量身打造了3年期中长期贷款， 该企业投融资总监黄红俊表示，
17: 当前在手订单已超4.5亿元，资金重点用于扩产所需核心原材料采购，预计可带动企业订单成交量扩大10%以上。
16: 广州银行公司金融部工作人员何张超介绍，
18: 预计将为客户节省资金成本60万元，3年中长期贷款契合企业产能扩张、技术研发的一个周期规划。
16: 在湖南细分领域民企也收获政策红利。长沙银行科创支行行长薛敬明介绍，该行通过知识产权质押投贷联动，匹配高投入期企业的用款需求。长沙一家卫星科技企业董事长向军华表示，
19: 资金到位后，将年交付能力由当前的10颗提升到50颗以上。那我们整个的营收规模会达到一个同比150%的这个增长。
16: 目前披露的不完全数据显示，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落地100日以来，各地推进有力，成效陆续显现。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副行长张双长指出，
20: 新设立的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大，覆盖范围广，提供的资金成本低，可以有效地激励金融机构提供更大力度的信贷支持。截止2026年3月末，全省累计投放民营企业再贷款645亿元，辖内金融机构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贷款投放明显更加积极。
16: 万亿再贷款不仅为民营企业纾解纾困，更推动金融服务模式变革，持续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底气。
6: 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昨晚落下帷幕，为期10天的光影盛会圆满收官，备受关注的天坛奖10大奖项也正式揭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1: 本届电影节共吸引来自139个国家和地区的1826部影片报名角逐，其中国际影片1607部，占比达88%，国别数量与国际影片数量又创历史新高。16部入围作品题材多元，风格各异，共同铺陈出一幅细腻而辽阔的当代全球电影图谱，承载着不同文化背景创作者的独特表达与共同情怀。其中英国电影《危情蜻蜓》斩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女主角3项大奖，保罗·安德鲁·威廉姆斯凭借该片获得最佳编剧奖，于和伟和乔杉凭借电影《森中有林》分别获得最佳男主角和最佳男配角。
15: 最佳男主角奖，于和伟，《森中有林》。
21: 于和伟在获奖感言中谈及自己十分喜爱本次作品的故事内核，
22: 我是觉得一个故事里只要有爱就可以跨越区域、跨越国际，跟大家交流，会成为桥梁。
21: 作为首都文化的重要名片，北京国际电影节以日益深远的影响力，在世界电影舞台上发出更加清晰的中国声音。北京展映精选260部中外影片，放映800余场，覆盖全市28家影院，并推进京津冀协同放映，票房超1600万元。全市发放500万元春季惠民观影补贴，覆盖影迷超8万人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全面规范金融机构及接受金融机构委托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开展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明确营销内容和行为准则，厘清金融机构和第三方互联网平台的权责关系和责任义务边界。
1: 第3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总决赛颁奖活动昨天在天津举行。自去年10月启动以来，本届大赛吸引2055万名学生报名参赛，接近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的一半。此外，专场招聘会暨千校万企供需对接会、全国就业育人成果展、山海寻梦职业生涯主题实践活动也同期举办，助力大学生就业。
6: 今年1季度，前海上海海运航线实现进出口货值达10.8亿元，同比增长近70%。自2024年12月18号双向贯通以来，该航线累计进出口货值69亿元，进出口货物超25万吨。
1: 2026年三亚亚沙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队拿下女子铅球、公开水域女子5公里游泳、龙舟女子200米直道赛、游跑2项混合接力等4枚金牌，目前以9金8银2铜占据奖牌榜榜首。今天，中国队选手将参与公开水域游泳男子5公里的奖牌争夺，沙滩田径和龙舟将迎来收官日。
6: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气象、水利等部门会商研判，预计今天到29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华南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大，强降雨落区移动快，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会商强调，要加强风险研判和防范应对，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媒体昨天披露，日本政府已敲定修改自卫队官阶名称方案，拟恢复二战结束前的大将、大佐等称谓。相关修订草案计划于本年度内向国会提交，这将是自卫队1954年成立以来首次变更衔级称谓。国际人士表示，近期日本政府动作频频，试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应予以警惕。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等举动，再次凸显日本政府完全无视历史教训，粉饰残暴罪行。日方应正视二战结果，放弃加速再军事化的政策。我们正密切关注日本在武器出口等方面的动向。
1: 连日来，日本民众持续在多地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3: 高市政权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甚至还企图拥有核武器，这种危险动向让人感到担忧。对于日本政府来说，重要的是考虑如何让日本民众的生活更好，而不是考虑怎么去伤害别人。
4: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高市称所谓时机已到，这是他的擅自决定，没有宪法第九条，日本可能就要被卷入战争。
1: 据多国媒体观察，日本抗议集会人群中出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身影。日本方面对本月8号一场集会的数据分析显示，参加者中30多岁的人群近30%占比最高，其次是20多岁的人群占比超20%。分析认为，这凸显了日本年轻群体对政府草率修宪抱有抵触情绪。
6: 本台消息，记者25号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结束对阿曼的访问前往俄罗斯之前，将返回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一位伊朗外交官员表示，伊美代表团可能在未来几天举行第二轮谈判，伊方已向美方传递信息，若美方立场趋于缓和，伊朗国内强硬派将更有可能对参与谈判持支持态度。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宣布取消美方代表前往伊斯兰堡与伊朗方面会晤的行程。阿拉格奇24号抵达巴基斯坦，白宫同日证实，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25号启程赴巴。伊朗方面明确表示，阿拉格奇此行并无与美方会谈的安排。总台记者25号晚获悉，以军总参谋长建议告知美国方面有必要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塔巴斯事件周年纪念日之际发表声明称，国土防御力量已在各条战线做好充分准备，将继续推进既定军事战略，特别是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与控制。伊朗媒体25号援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名议员的话说，伊朗已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形成综合方案，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在所有信函和商业文件中仅承认波斯湾这个名称，不接受任何其他名称。该区域内航行的船舶和舰艇必须获得伊朗许可。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将完全掌握在伊朗手中，通过该区域的船只必须缴纳费用，且优先以里亚尔支付。美国中央司令部25号声称，美军将继续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全面封锁。自封锁开始以来，已有37艘船只被迫改道。中东战事持续，全球市场被迫寻找原油和石油产品替代供给渠道。近期，大量空载油轮驶入墨西哥湾。美国能源信息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7号的一周内，美国原油和石油产品合计出口量日均约1290万桶，创历史新高。业内分析认为，美国原油出口增加让能源企业赚足了钱，但被推高的美国国内油价将进一步加剧通胀风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说， 鉴于黎巴嫩真主党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他已下令以军对黎境内的真主党目标进行强力打击。以军当晚称，不久前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实施打击，目标为真主党使用的建筑设施。黎巴嫩卫生部25号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6人死亡，17人受伤。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称，俄罗斯对乌克兰中东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发动多轮大规模空袭，导致数10人死伤，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芝加哥一家医院25号上午11点左右发生枪击案，2名警察一死一重伤，涉案嫌疑人已被拘留，医院目前仍处于封锁状态。
6: 据哥伦比亚方面消息，该国西部考卡省25号发生爆炸袭击事件，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4人，另有38人受伤，其中包括5名未成年人。
1: 马里军方25号说，武装恐怖组织当天早晨企图在该国部分城市发动袭击，马里武装部队迅速反击袭击者，击毙多名恐怖分子，摧毁部分装备，清剿行动仍在继续，目前军方已控制局势。
6: 世界羽联25号通过羽毛球比赛计分制改革议案，新规将采用3局15分制，主要变化包括每局比赛由先得15分者获胜，当比分14平时需净胜2分，单局比赛21分封顶。新赛制计划于2027年1月起正式启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程浩龙、葛少奇，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睡眠不足五小时，疲劳驾驶，您在用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冒险。人在疲劳时反应较慢，出车祸的几率比平时高出四倍。这种冒险绝不值得，请规划行程，考虑安排替代交通方式，或在开车前获得充足的睡眠。维护道路安全，切勿疲劳驾驶。 TAC 忠告。
3: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像流感和新冠这样的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于堪培拉授权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FreeTAF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6: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7: 您的电影、电视与电子游戏博物馆 ACMI 每天在 Fed Square 与您见面，探索 The Story of the Moving Image 免费的互动展览，让您尽情玩耍、创作、探寻屏幕背后的故事。特别推荐2至5岁儿童，千万别错过 Play School Come and Play 免费特展，揭秘 Play School 是如何制作的。此外，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影院观影、逛逛周边商店，或在咖啡小馆小酌一杯。请点击 ACMI.net.au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日本豪门小姐可没来个机会，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个再帅断了腿，玻璃瓶床底下挂了一堆，墨镜的浴巾他总能下腿，下铺的小口和心比较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好，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那在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国内新闻之前呢，柯凡依然是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通过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啊，3w.华夏.net.au 都是依然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那假如呢，您此时此刻是在咱们澳洲国内，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那您呀还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方式啊，那就是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同时也是非常建议大家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啊，操作非常的简单。如果您是平时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呀只需要把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打开收音机，打开 DAB 啊，您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因为它是按照首字母这个顺序来排列的，所以说一般不会出现这个在首页面看不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的情况。但假如说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您也无需着急啊，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是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您是习惯在这个路上啊，塞车的时候，上下班的时候，习惯打开广播，听听歌曲，放放松，散散心。

0: 咱们维州墨尔本境内呢，不管您在墨尔本的哪里，都可以收听到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与此同时呢 DAB 里面不仅仅是有咱们全澳华语广播 ACR Chinese Radio 啊，像咱们经常听的咱们本地非常重要的像 3AW 像这个 ABC 等等啊，都会出现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正式节目内容当中。首先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呢。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全奥华语广播，在每个工作日的晚上5点准时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第一条消息。刚刚拿下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补选胜利后，信心大增的一国党党魁韩森主动向自由党和国家党的领导人士抛出了橄榄枝，意图联手在2年后扳倒工党。眼下一国党目前正处于高光时刻，在从自由党和国家党手中夺走一个77年来从未旁落的联盟党贴票仓后，韩森表示，如果2028年席位分配合适，他不排除会组建少数政府。与此同时，韩森明确表态不要部长的职位，一旦接受部长职位，就意味着他们可以让我闭嘴，对我发号施令，逼我通过糟糕的立法为他们背书，我不会那样做。今年3月的南澳选举中，一国党创下了该党30年来全国范围内的最佳战绩，紧接着在上周六，这个民粹主义政党又首次拿下联邦众议院的席位。不过韩森表示，现在就与联盟党正式敲定全面的权力分权协议还为时过早，可以等到临近大选再谈。联邦大选还有2年，但希望在那之前，我们能先与维州和新州的联盟党政府展开合作。本周，澳洲联邦总理埃布年炮轰自由党和国家党在 Ferry 补选中将优先票分配给了一国党，等于给后者证明。他还预言，联盟党今后恐怕将被一国党牵着鼻子走。

近日，澳洲政府紧急警告，去巴厘岛旅游千万要注意这个骗局，一不小心呢，您就可能被骗204刀。本应免费的入境文书正成为诈骗分子的摇钱树。近期有游客被诱导支付高达204澳元的手续费，办理进入巴厘岛所需的入境文件，而这些手续实际上是分文不取的。目前已有多个虚假网站盯上了填写印尼入境卡的旅客，澳洲政府旗下的 Smart Traveler 网站发出警告，提醒民众要警惕这些以收费为名的诈骗网站，因为该项服务是完全免费的。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如果美国和伊朗在结束战争的和平计划上仍然僵持不下，中东战火持续蔓延的风险便难以排除。美国上周提出了一项14点建议，旨在结束这场持续了3个月的战争，其中关键要求包括迫使伊朗停止铀浓缩，停止支持和资助黎巴嫩真主党和胡塞武装等地区代理人，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双方在这一关键航道上陷入到了海军对峙。伊朗国家媒体嘲讽该计划是对特朗普贪婪的投降，并提出巨额的战争赔款、终止美国制裁、释放被冻结资产等反要求。特朗普则是痛斥德黑兰的要求是一堆垃圾，并暗示脆弱的停火协议形同虚设。这场冲突已经动摇了全球的能源市场，扰乱了供应链，推高物价与通胀。自2017年特朗普访华以来，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双方对全球技术、军事和经济霸权的争夺更是加速了这一演变。两位超级大国领导人此刻都急需外交上面的胜利。特朗普正面临着11月中期选举前最严峻的民调压力，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在应对一个可能受全球石油不稳冲击的疲软经济。

下面一条消息，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 MV Hodius 游轮乘客撤离工作正在推进，但澳洲政府的遣返计划却遭遇到了延误。一名滞留隔离区的乘客近日分享了其最新的动态。游轮停靠西班牙的Tenerife 岛时，有五名澳洲人和一名新西兰人是最后一批撤离的人员之一。该小组包括三名新州人员以及两名昆州人员和一名新西兰人。他们于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凌晨4:45左右乘坐包机飞往了荷兰。联邦卫生与老龄化部长 Mark 在昨天宣布，这些乘客将被空运至 Perth 附近的专用设施进行隔离，并在那里度过42天隔离期中的前3周。医疗人员将全程监测乘客并协助，随后也将被送往该中心履行自身的隔离要求。然而回国之路却出现了波折，乘客们现在已经被告知，他们将先在荷兰进行最初几天的隔离。外交贸易部表示，航程过长以及加油带来的操作要求使得此次遣返任务变得更加的复杂，由此导致了延误。该小组预计将滞留荷兰，直到本周晚些时候安排妥飞往 Perth 的航班。那部长确认，目前是没有任何乘客出现该病毒的症状。

尽管澳洲被称为幸运之国，但最新一项严峻的研究显示，大多数居民距离财务危机仅差一个坏掉的家电了。数据显示，有超过半数的澳洲人靠薪水度日，其中42%的储蓄是少于1000澳元。这意味着如果家里的冰箱坏了或者需要做根管治疗，有50%的人都将难以应对，要凑齐这笔钱简直是比拔牙还要难。 Finder 发布的消费者追踪调查指出，尽管生活在所谓的幸运之国，澳洲人的经济压力却极为的沉重。调查显示，87%的受访者目前对自身财务状况感到焦虑，其中35%表示压力极大，52%表示有些压力。压力来源排名前列的是杂货账单39%，房租或房贷还款37%，加油27%，以及电费24%。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加油支出是大幅的飙升，从1月中东战争开始前的11%是一路飙升至4月的27%。调查还显示，澳洲人平均每周在杂货上的支出为217澳元，超过一半靠薪水过活。随着房价持续攀升，有36%的澳洲人认为自己这辈子可能都买不起属于自己的房子。调查结果公布之际，联邦财长 Jim 正准备在今晚提交联邦预算案，生活成本、年轻人住房、安全、税改和生产力将成为其中的重点。 Finder 理财专家理查德表示，澳洲人已经苦苦支撑多年了，今年利率已3度上调，而房租仍在上涨，今晚的预算出台之际，有许多家庭几乎是喘不过气了。任何能让民众把钱留在口袋的政策都将会受到广泛的欢迎，但政府目前却正在走钢索，因为通胀才是真正的问题，而政府支出本身也可能带来通胀压力。但人们确实是需要支持，若能够做到精准审慎的支出，就能够显著改善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1，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的第二个单元当中。那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稍事休息啊，回到节目当中的第二个单元呢，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柯凡要和大家来看一看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国内新闻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广

0: 好的，短暂的休息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的收听与锁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咱们具体关注一下分别发生在咱们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先来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卫生厅又发现了一例麻疹确诊病例，并呼吁家住在西悉尼的民众要注意身体状况，一旦出现相关的症状要立即就医。最新的一例麻疹感染者是刚从南亚及东南亚返回，当地目前正在爆发着麻疹疫情，在传染期内，该患者曾前往多个地点，包括医疗机构。完整的清单可在新州卫生厅的网站上查看。曾到访这些地点的民众应密切留意是否出现了麻疹的症状。新州卫生厅表示，这些地点目前并不存在持续的风险。如果自接触这些地点起尚不足六天，且您为孕妇、免疫系统较弱者或携婴儿曾在相关地点出现过，建议您拨打1300-066-055来联系当地的公共卫生机构。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悉尼一所公立学校在昨天发生了一起绑架未遂事件后，紧急向家长发出了警告，建议要重新考虑孩子的上学方式了。 Warrawee Public School 代理副校长 Mariki 在今天发给家长的电子邮件当中披露，有两名驾车的青少年试图将一名步行回家的学生强行拖入车内，所幸这名男孩是成功挣脱，并在第一时间告知了父母。校方在声明中表示，由于这一事件，所有的教师已经提醒孩子们通过采取相应行动并及时报告事件来时刻保持自身的安全，而家长和监护人呢，也可以通过与孩子谈论这些重要内容来强化其安全意识。学校现在建议家长直接在校门接送孩子，并在家中讨论自我保护行为，同时要避免让孩子感到恐慌。邮件最后提醒，请重新审视孩子上下学的交通方式，尽可能地确保他们的安全。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州，一名23岁的卡车司机在一天的例行工作中是遭遇到了突发事件，最终他是冲进了在昆州黄金海岸 Ashmo 一个毫无防备的家庭的游泳池当中。警方于今天中午时分接到报警，随即是赶赴了位于 Ashmo 区的事发现场。黄金海岸警方的一名女性发言人表示，一辆2022年款的 Hino 616卡车撞入了一处民宅的泳池，所幸事故中无人受伤。卡车司机为一名23岁的男子，因未能保持对车辆的适当控制而被罚款2000澳元。

下面一条消息，维州方面，自四月底遇袭以来，在维州墨尔本留学的中国女生 Lisa 是一如惊弓之鸟，迟迟的难以平静。就在其住所附近，她和朋友两度成为同一名劫匪的袭击目标，遭遇到了殴打和抢劫。她更是目睹了该男子手持凶器当街追赶其他的路人。那无奈的是，尽管已经多次报警，却从未见出警调查。4月28日下午的5点， Lisa 和其女性友人沿着 North Melbourne 的 Shell Street 步行回家，快走到家的公寓时，是突然遭遇到陌生男子的袭击。他在向记者回忆时说，事情发生的特别突然，对方迎面走来后毫无征兆的突然发难，一把扯掉了他朋友脖子上的项链，随后是开始对其实施暴力攻击。据其描述，该西人男子20多岁，身材较瘦，挥拳向朋友频频重锤，期间还不断试图从背包里掏出什么东西，很明显像是在摸刀具之类，感觉下一秒呀就会朝我们刺过来。他说，朋友不断大喊让他快跑，但 Lisa 早已经被吓得是呆立原地。与此同时呢，男子还曾试图抓住他，并拉扯他的外套领子。Lisa 说，我后来是躲开了，真的不敢想，如果我慢一步的话，究竟会发生什么。在混乱当中，两人一边后退，一边不断大声呼救，直到跑出一段距离后，才终于冷静下来，但他们的身体是仍然止不住的发抖。事发后，两人在第一时间前往了附近的警局求助，抵达时警局已经关闭，他们随后回家并电话报警。不过接线员称不会到现场处理，只能自行前往仍在开放的警局报案。那Lisa 说，在一番纠结之后，还是选择出门去警察局。她说，主要是这个情况很危险，觉得这个地方太不安全了。而令两人没想到的是，就在他们出门等车之际，竟再次看见了那名男子，幸好当时没有正面碰上。 Lisa 回忆称呢，两人立刻是避开对方，直奔警局。他表示，他们坚持立案并做完长时间笔录后，出于安全考虑，两人请求警员陪同返回，但是却被警察给拒绝了。他说，我就觉得警察很冷漠，完全不重视我们的生命。这件事是发生在4月份，然而令 Lisa 想不到的是，就在5月11日，也就是昨天的下午7点多，Lisa 和她的朋友回家途中是第三次遇见了同一名男子。让她感到毛骨悚然的是，对方显然是认出了他们，并且是投来了凶狠的目光，而且突然跑向附近取出了一个黑色的包裹，然后就迅速朝他们冲过来。这一举动是让 Lisa 两人瞬间慌了神。 Lisa 说，她立刻拉着朋友跑向旁边的家，并迅速躲进屋内，通过监控观察外面的情况，不料他看到了更为触目惊心的一幕。他说，我就看到他手里拿着不知道是钢管还是砍刀一样的东西啊，又在追着其他人打。Lisa 认为对方明显属于无差别攻击。他提供给记者的视频显示，嫌疑男子手持一柄长条金属物件向路人挥舞作势。经历连续2天的惊吓后， Lisa 坦言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恐慌情绪。她说，每当晚上安静下来后，都会不断地想起那些画面。 Lisa 说，自那以后出门呢，一定会结伴，绝不会单独独行，而且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会不断地观察周围环境。她说，整个人的神经一直处于警惕状态，我现在呢都有些精神崩溃了。

下面依然是来自维州方面的消息。就在昨天，一名就读于维州墨尔本的七年级学生在 North Melbourne 车站被卷入了城铁列车底部，并因此受到了重伤。那该学校校长证实，事故的起因竟是书包被车厢给勾住了，导致该学生被直接拽着跌落到了站台。周二，校长 Mary Farah 在一封发给家长的通知中是还原了事发经过。城铁进站时，这名学生正和朋友们站在靠近站台边缘的位置，背对着轨道。此时该学生的书包突然被列车给勾住，整个人随即是被卷入到车底。事发后，一名学生迅速按下了站台紧急按钮提醒工作人员，并且拨打了000，而其他的学生则与交通官员进行沟通。校长表示，他一直与受伤学生的家属保持着密切联系，该学生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治疗，下半身的伤势是非常的严重的。在给媒体的声明中，校长表示，全校的师生都在为受伤的孩子祈祷。他说，学生、员工及更广泛社区的福祉始终是学校的首要任务。城铁公司表示，正在就这起事故展开详细的调查。城铁公司发言人称，这是一起涉及一名年幼学生的悲剧性事故，并感谢紧急服务部门和工作人员的迅速反应。铁路、电车和巴士工会维州分会秘书 Vicky 借此提醒民众，在火车周围要务必注意安全。他指出，铁路工人往往是惨剧现场的第一批响应者，此类事件对司机、车站工作人员、授权官员、信号员等所有参与救援的人都是沉重打击。 RTBU 已派员工到现场支援会员，并将持续为受影响的员工及其他的家人来提供帮助。而值得注意的是，类似事件并非是孤立，上个月墨尔本东南部的 Wheelers Hill 就发生过一起惊险事故。当时呢，是一名12岁的学生的书包被公交车车门给夹住，他是被车辆沿路拖行，直到下一站才被司机给发现。

我们在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最后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啊，是就在今天中午，在新州西西尼发生了一起惨痛的悲剧啊，一起涉及九辆汽车的连环车祸，导致一名男子当场死亡，另外有多人被困。事发的时间呢，约为今天的中午11:40。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往了雷肯巴的事发地。起初的报告称，只有两辆汽车相撞。警方抵达现场后，发现两辆车发生追尾碰撞，司机被困在了车内。随后，警方又在不远处发现了另外的7辆车是发生了碰撞，有多人被困车内。警方认为这两起事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那一名身份尚未确认的男子在现场是不幸身亡，其余的司机已被医护人员从车中救出，随后送往医院接受强制性的检测。这起严重的事故导致雷坎巴交通陷入到了混乱，目前紧急救援人员、拖车及新州交通厅正在现场处置，警方正进行着交通管制。Life Traffic New South Wales 发布声明表示，警方正在现场指挥交通，后续调查预计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呼吁驾驶者绕开该区域，改走替代路线。轻型车辆可绕行至当地的道路，重型车辆则被建议改道至 Bexley Road、M5 Motorway 和 King George's Road。

好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啊！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2分。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在上半场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了咱们澳洲昨夜今晨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还有来关注了具体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大家也去活动活动这个筋骨啊，喝喝水，克凡也去上个厕所是吧，休息一下。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回到节目当中，在6点钟呢我们即将进入到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克凡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体坛、娱乐圈等又有哪些最新的事情和赛事赛果产生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华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钟是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我们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首先，我们一起来进入到的呢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事情发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里面，新闻的排列顺序是为大家按照时间的倒序来排列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啊，就是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消息的时间点呢，离此时此刻最近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俄罗斯克里米亚大桥交通临时关闭，克里米亚地区无限期的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克里米亚大桥因为安全原因是暂时封闭，而当地恐怖主义威胁等级持续，俄罗斯已经采取了措施来应对潜在风险，保障地区的安全。

今天下午的最新消息，土耳其对涉华教练反规避案启动新出口商的复审调查。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生效。2003年8月5日，土耳其对原产于中国的教练启动了反倾销调查。2004年2月7日，土耳其对该案作出肯定性仲裁，开始对涉案产品征收反倾销税。

同样是今天下午的消息，巴西对涉华铝制玉图感光平板启动第二次反倾销日落复审调查，此次调查涉及美国、欧盟、英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调查期为2024年7月至2025年6月，相关方需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答卷，并可申请听证会。

来自墨西哥方面的最新消息，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今天下午披露，因为遭到了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了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据法新社今天报道，在考虑多方意见后，墨西哥政府已同意取消提前放暑假的计划。此前呢，已有2周明确是拒绝缩短学年。

汉坦病毒游轮确诊患者增至九人，世卫组织称病毒潜伏期长，可能出现更多的病例。红迪厄斯号游轮感染人数增至九人，该游轮曾停靠南极洲等地，病毒为安第斯型汉坦病毒，可有限的人传人。世卫组织强调风险低，但仍建议隔离检疫。荷兰一所医院有12人被隔离。

在巴基斯坦当地时间的今天，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拉吉马尔瓦特地区一个市场发生爆炸，爆炸共造成7人死亡。

在伊朗当地时间的今天中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普拉辛·雷扎伊在其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若伊朗再次遭袭，伊朗的应对手段可能是将浓缩铀丰度提升至90%。雷扎伊表示，将就此议题在议会进行审议。

今天，中国驻马里大使馆发布提醒，近期马里全境多地发生了协同恐袭事件，造成设施损毁、人员伤亡等重大损失。在布古尼、西加索、库里克罗、卡伊等大区，恐怖分子仍然是频繁袭击外国企业，绑架外国公民。首都巴马科以外地区安全形势十分严峻，安全风险高企。马里政府对矿业领域开展强力整治行动，成立矿业署、贵金属办公室、矿业稽查大队等部门，重点是打击非法采矿活动，包括查封无证采矿点、没收采矿设备、羁押相关人员等。驻马里使馆严肃提醒在马的中国企业和公民，要务必高度重视当前的形势，切勿冒生命危险从事非法采矿活动。在肯涅巴、扬夫利拉、富鲁、康加巴、纳雷纳等地区的中国公民要立即以安全稳妥方式撤离，撤离时如遇危急情况应保持冷静，务必将确保人身安全放在首位，在保证自身安全前提下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马里使馆取得联系，心有侥幸拒不撤离者将会面临严重后果。

就在昨天，中国是正式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5月15日访华。消息一出，全球舆论迅速进入到了北京时间，从行程安排到会谈议题，再到中美元首会晤可能释放的战略信号，都成为了国际媒体和市场的高度关注的焦点。

荷兰出现了汉坦病毒感染病例，以致多人感染死亡。该病毒主要由老鼠传播，人际传播风险较低，加强个人卫生，如有症状要及时就医。中使馆提醒，在和中国公民切勿接触老鼠。

据外媒的今天中午的报道，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停火协议的有效期目前已经结束。此前俄乌双方商定停火时间为5月9日至11日，俄国防部称截至5月11日，乌方共违反停火协议23802次，俄军采取了对等的回应措施。

就在印尼当地时间今天的早上8:53，位于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800米，持续时间为182秒。

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袭击发生后，医护人员在救援过程当中也受到了波及。目前统计显示，此次空袭造成4人死亡，8人受伤，局势在持续紧张当中。

0: 我们依然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咱们中国以及台海方面的消息啊。就在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特朗普访华的问题时，郭家坤表示，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一起来听一听我们发言人郭家坤现场的声音。
1: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单元当中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1，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每次都不够用的最后一个单元啊，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稍事休息啊，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黄金时刻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播。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是准时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熟悉的 Deadman 又在大家耳边响起啊，也就预示着呢，我们今天黄金时刻是即将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当中，也是咱们这个时间过得最快最轻松的啊一个单元，那就是咱们的体坛速递。在进入到体坛速递之前，依然是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之所以现在重复，是怕这个一到体育板块啊，咱们这个柯凡就刹不住车啊，到结尾结束的时候没有时间给大家来说。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全华语广播的官方网站啊，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假如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话，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您呢还可以选择，我们也强烈的建议您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不管您是习惯用收音机，还是说咱们喜欢开车的时候用车载收音机来收听节目啊，操作都非常的简单。习惯用这个实体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只需要把收音机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那打开收音机就会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华语广播。那万一您没有发现的话啊，也包括咱们开车的听众朋友们，您在这个打开收音机之后啊，您也是啊，只需要在这个 DAB 的栏里面啊搜索 Chinese Radio 那就可以了啊，因为唯一一个不管是收音机还是车载收音机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和稳定的全澳华语广播。

0: 播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4准时进入到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生与生，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速递当中。在节目的这个体坛速递板块的最开始，我们依旧是关注斯诺克赛场方面的消息啊。那么今天来自斯诺克赛场的并不是赛事的结果，而是一个可以说比较荒谬的消息吧。那么根据这个斯诺克记者考菲尔德的报道，在中国名将赵新彤和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入选到斯诺克名人堂之后，那咱们澳洲第一人也是这么多年咱们澳洲斯诺克界的唯一一人啊，目前世界排名第三位的尼尔罗伯逊是对赵新彤入选名人堂的评选机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2025-26赛季，赵新彤和艾伦呢都收获了进入名人堂的荣誉。那赵新彤在25-26赛季成为了年度最佳球员，但将赵新彤纳入名人堂的决定在球迷和体育界人士当中也是引起了非常广泛的讨论啊。事实上呢，很少有人质疑赵新彤的天赋和成就虽然年纪非常的轻，但是赵新彤所取得的成就是足以让他入选名人堂了啊。但是赵新彤此前因为也不是什么不可以说的事情啊，因为涉及到了一众咱们这个斯诺克球员，不仅仅是中国球员啊，中国球员是以严炳涛为首的这个赌球的这么一个不光彩的事情而被禁赛呢，但在重回职业一个赛季后，他就成为了名人堂的球员，的确是有些会让人感觉到诧异以及不舒服。那2025-26赛季是赵新彤重回职业的首个赛季，他在他个人首个赛季当中拿到四个冠军啊，也就是说今年到目前为止本赛季啊才刚刚进行了一半的这么一个赛程，那赵新彤就拿到了四个冠军，那么不包括他去年的这个世锦赛冠军啊，因为他去年是以非职业选手的身份啊爆冷夺冠的。在他重回职业选手身份之后，是半个赛季就拿到了四个冠军，其中包括球员系列赛的三战三连冠啊，这让赵新彤是成功创造了历史，是包括不管是台球皇帝亨德利还是火箭奥沙利文都未曾达到过的这么一个成就啊，收获了巡回赛年度最佳的头衔。可能国际台联或者官方呢，也正是因为赵新彤这样出色的成绩啊，才是忽略掉了、弱化掉了这个禁赛的事件，也足以证明这个赵公子赵新彤虽然今年世锦赛未能成为第一位首次世锦赛夺冠就能卫冕的这么一个创造这样一个历史，但是他的表现已经足够出色了啊！可以说赵新彤在本赛季刚刚过去的这半个赛季啊，是表现最出色的球员没有之一，哪怕是在上个两个礼拜前呢刚刚再次创造历史夺得世锦赛冠军的00后中国小将斯嘉辉这是依然是没有办法和赵新彤来相比较的啊。赵新彤在单赛季的世界排名是稳居世界第一位，而领先第二位，第二位是谁呢？就是给刚刚夺冠的另一位中国小将啊，斯嘉辉，他领先斯嘉辉一倍的奖金啊，是将近一倍了啊，将近一倍的奖金，斯诺克奖金就是积分，所以说赵新彤啊，只要别在接下来半个赛季啊连续的首轮出局，可以说今年的年终世界第一，赵新彤已经提前半年就把他给预定了。所以说也正是这样出色的成绩啊，可能是导致国际台联呢是弱化掉了他这个禁赛的影响，毕竟赵新彤在这个赌球赛事当中只是因为知情不报啊，他本身并未亲自的去参与这项活动，所以说赵新彤也是最早一批解禁复出的选手。那咱们澳洲的这个斯诺克的唯一一位代表，唯一一位在世界斯诺克这个赛场上占据一席之地的墨尔本机器啊，尼尔罗伯逊在其社交媒体上是做出了非常非常强烈的回应啊，毕竟他还没有进入到名人堂呢，是吧？作为一个常年占据世界前三的澳洲唯一一位代表选手啊，他还没有进入到名人堂当中。他在 X 上面写道啊，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其他人啊都
还没有进入到呢。当真正的大热门运动当中有事业辉煌的人在四十多岁或者五十多岁才加入，甚至是没有加入到名人堂当中呢，这绝对是荒谬的。这应该是通过几十年的工作和声誉来获得的。他的言外之意啊，就是赵欣彤在解禁复出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加入到名人堂当中是不足以服众的。但是没办法呀，赵欣彤这半年多的时间这个战绩实在是太出色了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历史啊，可能有一些草率，但是你要说把赵欣彤啊以这种战绩的方式加入到名人堂当中也能说得过去。不过话说回来呢，像罗伯逊说的话也是不无道理的啊。有许多职业球员呢，他没有办法说把自己的好状态保持在同一个赛季，可能每个赛季都能拿到个一两个冠军。我说的就是尼尔罗伯逊啊，就是咱们澳洲的墨尔本机器，常年保持在世界顶尖选手的行列当中，但是啊却不能在某一个赛季像丁俊晖是吧，曾经单赛季五冠啊这样一个爆发，包括现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紧接着是打破丁俊晖的记录啊，单赛季六冠，包括赵欣彤是吧，半个赛季四冠啊，这种啊，这些选手都能够在集中在一个赛季把自己的好状态爆发出来。所以说这方面的确是对于一些比较稳定型的选手啊，像罗伯逊呀，像墨菲呀，像希金斯这些老将啊，他们很难说是某一个赛季就夸夸夸给你连拿几个冠军，但是他们却能常年保持这样一个好的状态，对于这些选手来说呢，的确是有一些的这个不能说是不公平，只能说是他们的打法和风格造成了这样一个结局啊，常年占据世界前五或者前十，却没有办法在年轻的时候啊，像咱们赵欣彤一样啊，二十多岁就进入到名人堂了。

好，我们来关注足球赛场。那么在昨天晚上，中国队面对着印度女足啊，是他们这两支队伍之间进行了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那么中国队可以说是相对比较轻松的啊，面对着这个实力突飞猛进的印度女足是没有让冷门发生，而且全场踢的都比较稳啊，最终也是以一个最低消费3-0的比分。从比分上就可以看到啊，往往呢面对着印度队啊，动辄就是双位数啊，10个球、11个球这样的。那么本次印度在小组赛三场比赛过后啊，净胜球为-1。那么他们这个小组有谁呢？有日本女足啊，有咱们澳大利亚女足。面对着这两个强大的对手啊，印度都输球了，但是分别只输了2个和3个，而在最后一轮当中，他是面对着另一支比较弱的球队，是进了4个，所以他们的净胜球只有-1。所以啊，足见这个日本、澳大利亚，包括昨晚的中国，都检验了这支印度女足，他们的水平的确是有质的飞跃啊，是分别丢球是2-3-3。那么中国队成功进入到4强当中，也是证明着中国U17女足已经进入到了世界杯当中。

女足就不得不提男足啊，这个说了，男足在小组赛两场结束过后啊，两败零胜两败的战绩竟然还没有被提前淘汰出局，我们依然有争夺最好小组第三成绩的这么一个机会啊，就像印度女足一样，印度女足同样也是前两场全败啊，但是最后一场4-0大胜对手之后啊，是成功取得了一个最好小组第三的成绩。那中国男足的面临的状况也是这样的。那么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明天的凌晨2点钟，时间不太友好啊，对于足球爱好者来说，也就是大家都在熟睡的这个最香的时间段啊，中国 U17 亚洲杯小组赛B 组第三轮啊，也是最后一轮，将迎来中国男足的生死战。对手呢是本届这个小组当中可以说和中国队水平不相上下，稍微弱一点点的卡塔尔 U17 队。昨天就有给大家说啊，由于中国队前两战过后净胜球为-2啊，输给了这个越南0-1是吧？不过面对着日本踢得非常的不错啊，1-2输球，所以两场比赛下来呢是0-2净胜球为-2，所以本场小组赛的最后一轮，中国男足首先是一定要战胜对手，其次是争取把自己的净胜球给扳成正数啊，最起码不要是负数，也就是说至少要净胜对手2球以上，才有机会去争夺最好成绩的小组第三。那么一旦中国队能够净胜对手4球以上的话，可以说啊，这个最好成绩的小组第三之一啊，一共2个啊，中国队就可以占据一个了。总体来说呢，命运依然把握在自己的手中，能不能把握住呢，就看这批U17的小伙子了。

紧这一点点时间聊一聊好久没有和大家聊的这个排球。作为中国女排在亚洲的最主要的对手啊，日本队，那么在今天呢是举行了亚锦赛的新闻发布会，日本队主教练费尔哈特阿克巴斯是喊出了他们新赛季的目标，那就是他们要把日本国旗升到最高处，言外之意呢就是要在即将到来的亚锦赛当中啊夺冠。那再深层咱们再给他扒一下这个言外之意，就是他们要战胜咱们中国队啊，毕竟在亚洲层面上排球这个领域啊，女排方面呢就是中日之间的啊这么一个争夺，曾经的泰国以及金软井时代的韩国队啊，还是和中日有得一打的。但是目前呢，在金软井退役之后，在泰国的那些80后老将退役之后啊，目前亚洲也就只剩中日了。所以，那日本要把他们的国旗升在最高处，中国女排表达了啊，我们完全不同意。

在这个已经退役的中国女排队员惠若琪接受采访时表示啊，这个中国队非常非常的年轻，虽然日本队也很年轻，我们中国队更年轻。去年中国派出了纯年轻没有任何主力的阵容，在世锦赛当中啊都能够战胜日本，虽然日本的排名是比咱们中国高多了啊，这个去年的世锦赛中国创造了有史以来参加世锦赛的最差战绩啊，是没有进入到前八当中。那日本呢是获得了第三名的位置，所以说啊获得了铜牌，所以说总体成绩日本是优于中国的。但是日本所输掉的三场比赛当中呢，就有一场是败咱们中国所赐啊，可以说这个中国女排是实力不详啊，遇日则强。见到日本队啊，可能日本他见到中国女排他也会发怵啊，毕竟从郎平时代开始一直下来的啊，张荣芳时代、郎平时代，那中国女排也是压了日本几十年了啊，中间会偶有输球，但是呢啊这个赢球的概率依然是高达 95% 以上啊。去年这支非常非常年轻没有任何经验的中国女排都可以3-0横扫获得铜牌的啊，这个获得季军的日本女排，在惠若琪看来，本届亚锦赛日本女排依然是无法实现他们把国旗升到最高处的这么一个愿望。

好了，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那么以上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当中，来自咱们澳洲本地啊、国内各个州和领地以及国际中国体坛方面的全部内容。感谢您将近两个小时的守护与陪伴啊，那么在这个开始这个收听方式跟大家说了，今天就不跟大家重复了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啊，克凡在全澳华语广播，在我们 AM1629 和大家黄金时刻里面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盛大启幕。春天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电影，好的电影。文艺之声特别策划《光影里的北京记忆》，特邀影评人大陆、中国传媒大学沈晓、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王日初、北京电影学院严怀康等嘉宾，以专业视角解锁经典内核。
1: 这些人物的命运与北京的历史变革同频共振，他们的坚韧执着融入了北京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成为了城市人文风骨的一部分。
2: 如果说电影是雕刻时光的艺术，那么关于北京的电影就是一部用光影写就的充满呼吸与心跳的城市传记。
3: 我们在讨论孤独的时候，首先可能要区别孤独和独处，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4: 90年代的北京已经远去了，但那些光影里的记忆依然鲜活，它告诉我们，无论城市如何变迁，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链接才是这座城市最永恒的灵魂。
0: 用声音打捞银幕上的北京模样，4月16号到22号锁定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光影里的北京记忆，影里的北京记忆，让光影温暖你的生活。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是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云花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侯成到了家里头，往那儿这么一趴，越想越难过，是越想越生气。你说这是何苦的？不是挨了一顿飞来的打吗？正在这时，宋宪、魏续两员将军来看他，也替侯成挺难过。本来这事儿侯成没有多大罪，人家是一番好心，这吕布也有点太难了。侯成哭了，幸亏列位将军苦苦求情，不然的话我命休矣。我在这儿谢过了，唉，行了，你别难过了。吕布啊，现在我们是看透了，光有他的娇妻美妾，他那心里就这么俩人，再没别人了，拿咱们呢都当草芥，就路边的小草籽一样，什么城池被破、玉石俱焚、曹兵杀入，他一概都不管了。几个人越说越生气，现在看见了没有，曹兵多大势派，精兵十几万，战将上百员，还有刘备、刘玄德和关张等人辅佐，咱们呢完了，怎么能敌敌得了曹公？人家势力越来越大，咱们就剩这孤城一座，那怎么办呢？难道咱们就束手待毙，在这等死？哎，有了！宋宪说到这儿，他压低了声音，干脆咱们弃离夏培，去投明主得了，咱们走吧，何必在这儿坐着等死啊？言之有理，可有一样，咱不能轻轻易易就这么走，那显得太窝囊了。以你之见呢，我说要走也行，咱把吕布捉住，把他绳捆索绑，献与曹公，前去请赏。此计大妙。哎呀，捉他可不容易呀、啊、哼，就咱仨再加上仨六啊，也敌敌不了他的化戟，就咱那几匹马搁在一块儿，也比不了他的赤兔兽。侯成听到这会儿一翻身，他起来了。二位将军放心，吕布这匹赤兔胭脂马由我来喂养，我可以把他马给他偷了，如同斩掉他的双足，看他还有何德能可施。我牵着这匹马就到曹营去面见曹丞相，我让丞相领兵攻城，里营外合，此计可救。那可要千万小心呐、啊！要走漏半点风声，我们三个人就死无葬身处了。知道，全都定好了这计策。就在当夜晚间三更，侯成悄悄地把赤兔马拉出城去了，到曹营先献马，后一说这些事。曹丞相这么一听，好，以什么为号呢？丞相，以城头插白旗为号，见白旗您就攻城。曹丞相十分高兴，重赏侯成，把他打发回去了。第二天曹兵啊就等着了，等着城头上插白旗的，

0: 在这城楼上，那有把椅子，他往这儿这么一坐，呼的一下睡着了。
1: 魏旭一看吕布睡了，他悄悄的过来就把那画戟给扛走了。宋宪一看魏旭把戟偷走了，他带着人过来，哗啷啷铁链子这么一响，噼啪啪啪啪啪啪，绳索齐下呀！啊！吕布惊醒了，他瞪起双睛一看，自己已经是铁锁缠身。
0: 邢伯利已经动不了了，他喊他手下的亲兵快来给我松绑。那亲兵刚往前这么一近身呢，宋宪魏旭气他咔嚓一顿刀剑就把吕布的亲兵给杀散了。然后宋宪就冲着城下边喊，吕布已经被捉。可城下的曹兵不信呢，刚才他们看吕布还提及在城头督战，这么一会儿怎么被捉了呢？大将夏侯渊勒住了战马往城上看，他没领着兵往上攻。宋宪魏旭着急了，在城头上就他们俩人呢，好多人呢都是吕布的人，要有一个过来手快的蹭楞一下把吕布绳索给解开了，那我们俩就全完了，这可怎么办呢？宋宪这么一着急急中生智，对了，我把画戟扔下去大概下边就信了。他让魏旭看住了吕布，然后自己使了平生的力气，啪把方天画戟由城头上给扔下来。夏侯渊一看画戟，哦，吕布确实被拿了，他这才把令旗这么一摆，大队人马一声杀，哇，就杀进城来了，杀得吕布手下的那些军校四散奔逃。这时候高顺和张辽困在南门那儿出不来了，也让人家给活捉了。陈宫跟高顺张辽联系也联系不上了，他也不知道吕布这边怎么样。一看这城中眨眼的功夫都是曹兵了，他赶忙从东门走，让许褚把陈宫给捉住了。这时候夏侯渊这才接曹丞相进城，曹操一进城来，先贴出布告去安民，是黎民勿扰，然后把围困夏培的水撤了。他这才带着刘备来到夏培南关白门楼，白门楼上正居中一把大椅，那是给曹丞相准备的。丞相吩咐在自己身边准备一把椅子让刘备坐在那儿，他把文武全都带着白门楼来，在两厢站立。关羽张飞在刘备两侧垂手一战，好威风。曹操这才吩咐把吕布被擒住的这一干人全都带到这儿来。这吕布可太可怜，他身高一丈多呀，可以说是猛一头炸一辈的汉子，现在叫这十几条绳索给捆的是筋酸骨痛，哎呦那样子那难看呢，快成了五月节的粽子了。吕布直嚷嚷啊，别捆得这么狠呢，你们也得给我松开点啊。曹操冷笑一声，
2: 呵呵呵，伏虎焉能不紧，
0: 你是老虎啊，松松快快绑着你跑了，哪有那事儿。吕布回头这么一看，在他身边站着三个人，正是宋宪魏旭和侯成。几位将军，奉先素日待你等不薄，因何今日献官擒主？为什么把我马也偷了，把夏培也让给曹操，把我也捆上了？哼，宋宪一听，难得吕将军你问，自从曹兵围困夏培以来，你只听妻妾之言，不纳良将之计，何言不薄？这个吕布哑口无声了。曹操吩咐先把高顺推上来。不用推，高顺大踏步的由到外边走进来了，而且还是如入无人之境，就像这儿没人一样。他往曹丞相跟前一站，上下打量了打量曹操，随后瞅了瞅魏旭宋宪侯成，他撇了撇嘴很蔑视，又看了一眼吕布，然后他昂首往那儿一站。
2: 北秦之将，通常你的名来。
0: 高顺又看了看曹操，啪一甩脸，还是没搭理他。
2: 我来问你，你可有何话讲？
0: 高顺还没言语，呵，这无声胜有声啊，看来这是闭口是金，开口是银呢。

0: 你是不会说话呀，还是不愿意说话呀？你说这不气人吗？这不是，来人呐，将他与我推出去斩了。高顺眉头不皱，一转身出去了，不用你推。刚把高顺推走，许褚把陈宫押上来。曹操一见陈宫啊，不由自主的他离开那个座位，猛地他意识到自己乃万军之主啊，怎么能在一个备秦之将的面前如此客套呢？想到这会儿他又坐下。陈宫往曹操面前一站，泰然自若，就像曹操没在他跟前坐着一样。曹操一看，呵呵呵，我当何人？原来是公台。公台别来无恙，当年在中牟县捉放曹某宿殿之时，因何不辞而别？陈宫听到这会儿，把双眉往上这么一挑，哼，像你这不义之人，我焉能不气？哦，曹操点了点头啊，总算孟德不义，那陈宫为何久侍奉先呢？就算我不好，干嘛你去保吕布？陈宫听到这儿，回过头来看了吕布一眼，轻轻点了点头啊，纵然吕布有勇无谋，也胜似你这铲诈奸雄之辈呀。这句话曹操叫陈宫说的面有羞愧之色。曹操想起来了，为什么陈宫说我不义，又说我铲诈奸雄？那就是我杀了吕伯奢的全家，而且我说了句过头的话。当时我对陈宫说，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陈宫伤心了。嘿嘿，曹操心想，公台呀公台，我杀吕伯奢全家也是被逼无奈，不杀不行啊。那要留下老汉吕伯奢，我曹孟德焉有今日？当时我不就完了吗？可是这些话没法跟陈宫解释。曹操只得苦笑一声啊，呵呵，公台，你素以足智多谋而著称，今已被秦惊，如何呀？你不是说你本事不小吗？可今儿你让我把你捉住了，你怎么办呢？陈宫听这会儿，回头看了吕布一眼，他心里叹了一口气，恨此人不从我言，若听公台之计，我未必遭擒。曹操点点头，这话说得对，不管怎么说，今日之事当如何吧？你说个痛快的吧。陈宫一听，有什么可说的，为臣不忠，为子不孝，死自甘心，干脆你把我杀了就得了。曹操把眉头一皱，如果说我把公台你杀了，那你的老母妻子可怎么办呢？哼，陈宫听了哼了一声，以孝之天下者不杀人之亲人，失人正于天下者不灭人之子孙。陈宫父母妻子死活都在你了，今天你不是把我抓住了吗？你就早早的把我杀了吧。说完这几句话，陈宫是转身就走。哎，曹操愣了，哦，他这是上外面等死去了？哎，这怎么能行啊？哎，刚才他已经托付我了，我得给他个回答呀。曹操立刻吩咐将陈公台老母亲贺其妻子送往许都奉养，谁敢怠慢者斩。曹操本想用这几句话打动一下陈公，陈公回心转意，他站住了，曹操就把陈公给留下了。可是陈公连头都没回。曹操一看，他冲着两边的人一摆手的意思，把他给我拦住。过来几个军校就想把陈公给拉回来，拉都拉不住。曹操急忙由打座位上站起来，心里这么一难过，这眼泪就止不住了。曹操对陈宫啊非常敬佩，他是由衷思念，敬慕盼望已久啊。你别看陈宫许殿的时候不辞而别，他一直想念着陈宫，可今天他真不想把陈宫杀了。但是看他去志已决， 作为这唯才是举的丞相曹操来说，心里头非常难过，这眼泪就止不住了。如果我要得了这个栋梁之才，那对我成其霸业会有多大的帮助？现在看来不行了。曹操是泪如雨下，哭着由打白文楼上把陈宫给送下去。陈宫是引颈受禄，重接泪下。曹操以最好的棺椁承殓陈宫的尸体，命人迁往许都安葬。旁边那吕布这么一看，高顺也让人家曹操给杀了，陈宫也完了，我怎么办呢？吕布刚才看曹丞相和陈宫说话的时候啊，好像曹操有留下陈宫之意，如果陈宫不转身走得那么急，说不定死不了。那我，哎，吕布一扭头就看见刘备了，我求求他吧。我对刘备可不错呀，辕门射戟解过他的困围，他能不给我说句好话吗？对，玄德公，今日恭为座上客，不为阶下囚，望玄德公在丞相面前与我吕布宽解宽解。刘备冲他点了点头。这时候曹丞相打外边回来了，吕布这几句话曹操全听见了，他装没听见。曹操刚归座，吕布就跟曹操说声：曹丞相，你所忧心者不过是吕布，今不以遭擒，愿归顺丞相。丞相为大将，我为副之，凭我胯下马掌中画戟，为丞相你得天下，我看是唾手而取，丞相霸业可救。曹操点了点头，微微一笑，他用手一拢胡须，转过脸看了看刘备，玄德，你看该当如何呀？刘备心说，你问我干嘛呀？哦，你把杀大将之罪搁在我身上了，我不说。刘备想，不说不行啊，要是不说，万一吕布要死不了呢？曹操恨吕布，刘备也恨呢，不过他一直没流露于外而已，他这么一着急灵机一动，明公莫忘丁建阳与董卓之下场。刘备这几句话说的可真厉害，他提醒曹操，我可告诉你，丁建阳和董卓都是吕布的干老子，都挺喜欢吕布，可是最后都叫吕布给杀了。你今儿个要是舍不得杀了他，酒后必有一天，你和丁建阳、董卓一样，也得让吕布把你宰喽。吕布还在那抻着脖子瞪着眼睛那听呢，他以为刘备能给他说两句好话，自己呀有希望能活，现在一听啊，可把吕布气坏了，刘备你最无信义。曹操一看，哼，你喊叫什么，吩咐人来呀，将吕布推下去，缢死于白门楼下。缢就是勒，一边往外推着吕布走啊，吕布回过头来骂刘备，我把你这忘恩负义的大耳儿不计辕门射戟时。吕布是一边走一边骂呀，忽然外边有刀斧手推进一个人来，这人骂开吕布了，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吕布匹夫何苦求饶，把吕布推出去了，把张辽推进来了。张辽见吕布求情，气得破口大骂吕布。这时武士们把吕布推到白门楼下，先用绸子把他勒死，然后枭首。可怜吕布一世英名是求饶枭首啊。这时张辽昂首挺胸站立在曹操的面前，张辽往曹操跟前一站，曹操上下一打量，哎，认识他。这曹操啊还要拿张辽开开心，呵呵，我看此君好面善，咱们曾在哪里相识过。张辽一听，不错，你这个记性还可以，曾在濮阳会过面，很可惜呀。嗯， 曹操一听，可惜什么？可惜当时濮阳火太小了，没能烧死你这祸国之贼。曹操这气好匹夫，你都被擒成为我的阶下之囚，还敢这样洋洋得意，你要跪倒苦苦求饶，说不定我还许留你条活命。现在你不是骂我吗？我亲手杀死你。张辽冷笑一声，引颈待斩，把脖子一沉，你杀吧。曹操苍狼把宝剑亮出来，离开座位紧走几步，把剑棒起，这么一举，刘备赶忙伸过一只手来，砰，把曹操的腕子给拖住了。丞相剑下留情。与此同时，有一员大将啪啦一撩着战裙，跪倒在曹操的跟前。丞相容禀，关某素知文远乃忠义之士，我愿以性命相保。
1: 哎呀，关将军快快请起。
0: 曹操把关羽给扶起来，然后苍啷啷把宝剑往地上一扔，突然大笑，
1: 哈哈哈，我也素知文远乃忠义之士，方才我是相戏而已，开个小玩笑。
0: 说着曹操是亲解其缚啊，就是亲自把张辽的绑绳给松开，然后啪把自己锦袍脱下来给张辽披上，请张辽上座，封张辽为中郎将、关内侯。张辽十分感动，他就归顺了曹操。然后张辽跟曹操说，还有些个将军在外边，我得把他们召回来。有一员大将叫臧霸，张辽把他给请回来了，还带来了几千人马，曹操一一都有封赏，然后让他们守住清徐沿海一带等处，让臧霸为琅琊相镇守下邳。随后曹操传令，将吕布、贾小和貂蝉一起载回许都。然后曹操在下邳住了几天，犒赏了三军，随后这才带着玄德、关张以及众将回师许昌。当往回一走，路过徐州的时候，可了不得了，出什么事儿了？徐州百姓几乎是倾城而出啊，遮满了大道，两旁摆的完全都是香案，这是要干什么呀？这些黎民百姓拦住了曹丞相的码头，一致请求让曹丞相把刘备、刘玄德留到徐州为徐州牧。哦，曹操眼珠一转，心里头暗暗打了个冷战，好厉害的刘备，感情这些黎民百姓对刘备有这么深的情谊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篆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元。

心风云变幻，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刘备这时候在马上可紧张了，心里说：“父老们，我十分感谢大家对我的深情厚谊，可是你们不应该这么做呀！这么一来，曹操一个是不能把我留到徐州，二他必生疑心。”刘备这时候可为难了。曹操没动什么声色，甩凳立鞍，翻身下马，过来把这些老百姓前面这几位长者、年纪最大的老人，曹操一一都把他们搀扶起来，然后告诉他们：“几位父老，你们这样挽留刘使君，我都很感动啊。不过玄德公功劳太大了，我必须陪他到许都面见天子受封，待天子封赏之后，我要亲自将玄德公送到徐州，不知列位父老意下如何呀？”这众百姓一听，哎呦，都感谢丞相，但愿使君早去早回。曹操人马一回到许都，皇上派銮驾出城相迎。进了皇宫啊，曹操把刘备给献帝做了引荐，同时保举刘备，说此人功劳很大，让皇上封赏他。献帝一看刘备一表不俗啊，就问了问，说卿祖何人呢？玄德一听皇上这一问，他哭了。献帝觉得奇怪，爱卿为何伤感？玄德向上叩头，口称万岁，臣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献帝忙叫宗正卿查查家谱，这一查呀，刘备还真不是外人，论着还是皇上的叔叔刘皇叔。嚯，当时把皇上高兴得不得了，封刘备为左将军、宜城亭侯，然后把刘备请到偏殿设宴，叙一叙叔侄之情，也就是叔侄之礼吧。献帝呀，对刘备真亲热啊，一边喝着酒啊，皇上这心里可就泛开了合计了。哎呀，寡人自登基以来受的罪可不少啊，先是董卓篡权，后是李傕郭汜之乱，好容易把曹操判进了朝廷，没想到曹操独断专权，国事不由朕主，我要有这么一位英雄的皇叔，将来也有个倚靠。献帝与皇叔谈得非常投机，曹操回到了他的相府，他的谋士荀彧、郭嘉、程昱就找来了，说：“丞相，您没看呢，天子待玄德公甚厚啊，我们看刘备并非池中之物，他不是人下人，将来非成大器不可。今日天子又认作了皇叔，恐怕与丞相不利吧，望丞相深察。”
2: 多谢先生们的提醒，好也交三十年，恶也交三十年，好恶我自有主张。
1: 玄德今日既认作天子的皇叔，那能对天子不尽心尽力吗？天子有旨，他能不遵吗？那位先生，今日朝中之赏罚长于何人之手啊？
3: 哦，这句话给几位先生都提醒了。
1: 对呀，真正的实权都在曹操这儿呢，刘备不得听皇上吗？皇上听我的。程昱先生听在这儿笑了，
2: 丞相所言极是啊，我看今日吕布已灭天下震动，丞相您可正是成霸业之机的时候。
1: 那意思您就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得了。
4: 曹操一听不行，
1: 为什么呢？现在朝中古肱尚多，未可轻举妄动，而且使我最担心的外面还有袁术、袁绍、张绣、刘表等人，尤其二袁，现在袁绍不是和公孙瓒打仗呢吗？如果他们要是拉锯似的打呀，对两下都有消耗，对我还有利。如果袁绍要把公孙瓒灭了，那对我来说还是个威胁。同时我也不知道朝中还有多少袁氏宗亲，有人就提出来了，太尉杨彪就是袁术的亲戚，把他贬了。曹操一句话就把杨彪给贬了，而且曹操另有打算，另有安排。他有什么安排？他要许田设围，以观动静。众谋士一听都同意，丞相之意深切可见，您太高明了。
3: 这个许田呢，是个地名，就在许昌附近。曹操请皇帝和文武大臣到许田去打猎，
1: 借着这打猎的机会，曹操要看一看朝里头他自己的势力究竟有多大，有多少是他的人呢，有多少不是他的人。曹操主意已定，亲自到皇宫来请天子。万岁这么一听，现在这打猎这是正道吗？
3: 哎，曹操一听，万岁，古之帝王春搜夏苗，秋显冬狩。
1: 古代行为采猎，春天出去打猎叫搜，夏天出去打猎叫苗，秋天打猎叫显，冬天打猎叫狩。四时出郊，以示无于天下。皇上不敢不答应啊，就点头了。曹操亲自安排，他设了一个围场在许田，周围方圆200里。是日这天早晨，汉献帝派銮驾出朝，刮斧刀钺，执掌权衡，日月飞龙伞盖，献帝骑逍遥马，随同献帝3000御林军，有黄门官、传旨官、内侍官、捧剑官，文武大臣中有车骑将军国舅董承、侍郎王子服、将军吴子兰、长水校尉崇基，还有西凉太守马腾。曹操安排了人马10路，而且还带着一支亲随铁甲军，围场200里，遍插旌旗，分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中央固基土七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盔甲鲜明，刀枪越眼。红罗伞盖下，曹操金冠锦袍，肋下佩戴龙泉宝剑，胯下骑黄骠闪电追风驹，金鞍玉镫黄绒丝缰，手里提着烂银棒镶七宝册，就是马鞭子，文武相随于左右。文有郭嘉、郭奉孝、荀彧、荀文若、荀攸、荀公达、程昱、程仲德、刘烨、刘子阳、满宠、满不灵、吕虔、吕子克、毛玠、毛孝先，吾有曹仁、曹子孝、曹洪、曹子廉、夏侯惇、夏侯渊、乐进、乐文谦、李典、李曼成、于禁、于文泽、许褚、许仲汤、徐晃、徐公明、张辽、张文远。刘备带着关羽、张飞也来陪驾射猎，还有黄鹰、猎犬、骏马、响箭，好大气派和威场哦，人欢马叫。献帝让刘备先射猎，刘备口说遵旨，搭弓一箭射死一只白兔。正在这时，由草丛中噌跳出一只梅花鹿来，献帝一连射了3箭都没射中，他让曹操射这只梅花鹿。曹操说愿借万岁宝弓一用。皇帝的宝雕弓是赤色泥金的，那箭呢是金披箭，那个箭足啊是宽扁长，特别锋利，箭足上还镶着金，叫金披箭。万岁就把弓箭借给曹操，曹操搭弓一箭，嗖，啪，噗，一箭把这只鹿给射死了。众文武以及所有的军校 光看见那只金披箭，不知道是谁射的，以为是天子射的，众皆离鞍下马，跪倒欢呼，口呼万岁，万岁声响彻云霄。国舅董承暗藏着玉带诏，深夜来访皇叔刘备。汉献帝给了董承一道玉带诏，董承找了几个知心的文武大臣，在上面都签了名。经西凉太守马腾推荐，说刘备可靠。董承今儿晚上暗藏着玉带诏，他是深夜找刘备来，他怎么不白天来？
5: 哎呦，白天还了得！
1: 相府周围到处都是曹操的耳目啊，一旦要是败露了，那董承和这些文武大臣就全完了。当时在许都，曹操那是多大的势力，所以董承挑了一个月黑头的天气，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对面难以辨人呢。他找到了刘备的门前，玄德开门这么一看，是国舅董承，就引起了玄德的疑心，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五更半夜的，国舅董承到我这儿来了？不用说玄德呀，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谁也一样。这睡着好好的觉，半夜来位不俗之客，可不得引起一些怀疑吗？我不知道是国舅驾到，有失迎牙，当面恕。董承赶忙冲玄德摆了摆手，那意思不要生涯，别嚷嚷。刘备更疑惑了，赶忙把董国舅让到书房。国舅，天到这般时候来到舍下，有何见教？哎，皇叔啊，我不得不这个时候来呀，我不能白天来，白天来多有不便。说到这会儿，董承用手一指，因为皇叔您以虎为邻呢，您跟老虎住界边，我不能不小心。董承这么一说不要紧，把玄德给吓了一跳，心说董国舅这怎么了，怎么会说曹丞相是老虎啊？啊，刘玄德更加上小心了，因为他不单不知道董承的来意，而且他还想到这会不会是曹丞相派来试探我的呀。闲谈几句之后，董承就把许田设为曹操僭越的事情说了。这僭越是怎么回事啊？就是曹孟德在广听大众之前，光天化日之下催马到皇帝的前边，用自己身体把皇上给挡住了，他迎受这万岁的称贺叫僭越。正在这时，关云长要举刀把奸贼曹操给杀死，您干嘛制止了您的二弟？
5: 哎呦，玄德一听这个吃了一惊啊，国舅，没这么回事啊，我记不得，您这是听谁说的呀？
1: 哎，听谁说的干嘛呀？是我亲眼目睹啊。皇叔，如果朝中这些文臣武将都像将军云长、关羽，哎，国无忧矣呀，这国家就不发愁了。玄德听得这会儿，嗨，国舅此言差矣，我二弟云长有何德能啊？咱们这国之栋梁不是有曹丞相吗？曹丞相有治国安邦之策，何忧国不太平呢？这几句话呀，玄德都不是出自于衷，不是打心里说出来的，他这是糊弄董承的。董承火了，啪一拍桌子站起来了。哎，玄德一愣，就方才这几句话差点把这位国舅给说哭了。想不到
6: 你身为皇叔说出这样的话来，我董承冒着生命危险半夜三更前来看望你，我一见你就抛肝沥胆呐、我呀把肚子都豁开了，五脏都让你看了，以实言相告，皇叔何必这样躲躲闪闪，用言语欺诈我董承。说到这儿他真止不住眼泪哭了。玄德赶快安慰，
5: 不不不，国舅你请坐，你也替我想想啊，
6: 方才国舅不是说了吗，我以猛虎为邻呢、你看我挨着谁住着呢，那天在这般时候你跑到我家里来，我也不知道你干什么来了，那可不是我就得拿话搪塞搪塞你吗，国舅你这究竟是为何呀。
1: 董承听到这会儿气火全消了，难怪皇叔啊，这小心加的对。想到这儿，东城就把玉带诏拿出来了，双手捧给了玄德。玄德把玉带诏展开这么一看，是悲愤万分的。他看上边有几位文武大臣都已经签了名字了，第一个就是车骑将军董承，就这位国舅，还有工部侍郎王子服、长水校尉崇济、一郎吴硕、昭信将军吴子兰、西凉太守马腾。玄德还有什么说的，自己也赶快签名吧，提起笔来刷刷刷写了五个大字，左将军刘备。他把玉带诏还给国舅，玄德就嘱咐董承应该是缓缓而行啊，这个事可不能着急啊，因为曹操的势力太大了，请国舅你不要找那么多的人，人多口杂，你知道谁给说出去啊，那还了得，泄露一个字我等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董承一一记下，他们两个人互道珍重之后，董国舅不敢在这儿久停，就辞别了玄德。玄德把董承送走之后，这后眉眼简直没合眼睛啊，玄德是越想越后怕，因为自己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来投的曹操，他没想到曹操把他安排到了相府隔壁这儿住。从打安排住所那天起，玄德这个心就很不安，他总觉着曹操在监视着自己，所以啊，玄德立下一个信条，什么信条啊，除去你曹丞相请我，我是绝不轻出，哪儿我也不去，谁我也不联合。黎民百姓有句话呀，盖不串门啊，我就在我家里这儿待着。这次董承找上门来了，自己在玉带诏上签了名了，这要走漏了风声可怎么得了啊。玄德越想越害怕，特别是他想到玉带诏上签名的这几位文武大臣，除去这位西凉太守马腾有点实力，而且还离得那么远，剩下这几位哪儿行啊，包括自己在内，官衔不错，左将军，除去关张俩兄弟，几乎是一兵一卒都没有，眼前哪儿图得了曹操啊，图不了曹操，这早晚有一天玉带诏的事情要是败露了，那就全完了。玄德一想，不行，我得走，我得离开这儿。玄德想离开许都，那已经是非止一天，不过怎么能走得了啊，曹操他不能放我呀。想来想去，玄德想出了一条韬晦之计。什么叫韬晦之计？就是把所有的锋芒全部收敛起来， 从此啊是春风满面，不管见谁笑而言曰，装傻充愣，心里头的主张已经打定。玄德就在这房后边开个小菜园，没事在那儿种菜。这么一来啊，把关羽张飞给急坏了。
6: 大哥，这是怎么了？
1: 哥俩来问来了。哥哥，想当初你我兄弟桃园结义之后，立下雄心大志，要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如今天下大事，哥哥您不理不问，一不看兵书，二不练武艺，您怎么天天在这儿种菜呀、啊？这您要干什么呀？玄德听得这会儿，哎，二位贤弟不必多问了，我种菜呀、啊、是消遣消遣，你们该练武练武，一时一刻也不要耽搁，就不必管我，退下歇息去吧。关张两兄弟不敢再多问了，张飞一气之下，走，二哥，咱们练咱们的去。哥俩出城练武去了。从此关张二位是每天苦练武艺，刘备呢专心致志侍弄这个小菜地，浇水建菜，哦，这菜呀叫他给侍弄的还真挺兴旺，茄子黄瓜大辣椒的。这天玄德正在这儿浇菜呢，忽听腾腾一阵脚步声。玄德举目一看，哟，从外边进来两员大将，前边是张辽，后边是许褚。二将来到玄德跟前插手施礼，使君在下末见，这厢有礼。
6: 哦，
1: 二位将军这是从哪里来呀？由相府而来。
6: 哦，
1: 来到屋中一叙。张辽一听，不必了，使君，我们奉丞相之谕前来请您过府。
6: 玄德一愣，心说怎么回事啊，曹操请我干什么呀？
1: 其实啊，曹操不断的请他，哎，有什么宴会了，来什么宾客了，和有事无事也经常请过府去谈一谈。可是每次请啊，玄德都犯合计，不过没有这次啊合计的这么重，因为他在玉带诏上刚签完了名。
6: 二位将军，丞相请我有什么吩咐吗？
1: 这末将不知。
6: 哦，好，
1: 二位将军少歇片刻，我净净手更更衣，我们手洗洗，换件衣服去见丞相。
6: 张辽许褚一听，
1: 使君，我看不必了，丞相吩咐得很急，让您立刻就去。
7: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在深夜里反复响起，
1: 总有一段文字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悄然改变人生的轨迹。
0: 李文丽、
1: 张翰、
0: 白雪、
1: 英宁、
0: 阿依努尔、
1: 王亚斌、
0: 孟庆阳、
1: 徐泽辰，
0: 他们不是职业荐书人，他们只是被一本书改变过的普通人。
1: 在他们眼中，阅读从来不是生活的装饰，而是改变的起点。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4月22号到24号播

0: 点首播，晚上九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锦在跃动。
7: 小朋友们，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3: 春天一到，所有的美好都展开它的样子。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3月24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加油啊，加油啊。
3: 哟，就说现在这汽油涨价了，你也不至于上班你就加油啊。
2: 你这说什么呢？
3: 嗯，
2: 什么给汽车加油？
3: 不是吗？
2: 我在给我侄子发微信，这不最近各高校2026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办法陆续发布了，他准备复习呢。
3: 哎呀，那我给你个建议，你可别骚扰人家。
2: 什么叫骚扰人家？我只能起副作用是不是？
3: 对啊，
2: 遥想当年咱哥们儿也是一个学霸，行不行？
3: 就你还学霸呢？哎，那我问问你，
2: 嗯，
3: 当年你擅长哪个，不擅长哪个呀？
2: 当年，
3: 嗯，
2: 我擅长语文数学，
3: 哦，
2: 不擅长的就是英语。
3: 是吗？
2: 别的科目我不会，咱还能编两句，但是英语不会啊，那是真写不出来。
3: 那倒是一点不假。
2: 你就说这背单词吧，我每天是起早贪黑，我抱着单词书我就背呀。
3: 你这不挺努力的吗？
2: 学过英语的都知道，那第一个词都是 A 开头的，是不是？
3: 嗯，
2: 我就开始背 ABANDON， Abandon， 放弃。
3: 哦，
2: ABANDON， Abandon， 放弃。
3: 你好吗？你这开头你就放弃了？
2: 哎呀，主要是那个词儿太不吉利了，他第一个词儿要是坚持多好啊。
3: 你别给自己找理由了啊。
2: 我跟你讲，经过我努力了3个月，我发现了一个规律。
3: 什么规律啊？
2: 我认识的单词儿他从来不考，他考的单词儿呢我从来都不认识。
3: 那说明你还是没复习到位。
2: 没有吧，我这英语也是跟下面这几位学的呀。
3: 谁呀？
2: 苏文茂和马志存呢。
4: 这个相声啊，一段有一段的内容，
5: 它没有上下级的。
4: 对，你看这个说相声嘛，讲究是说学逗唱，
5: 哎，四门功课。
4: 听说您在这个学这方面，
5: 嗯，
4: 比较擅长，
5: 也是学个皮毛
4: 啊，
5: 一般。
4: 听说您学得好
5: 啊？学得不怎么样。
4: 您全能学什么呀？
5: 我呀，
4: 嗯嗯，
5: 学点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做大小买卖吆喝，各省人说话我们都能学。
4: 哦，各省人说话全能学一学。
5: 对对对对对，
4: 这可不简单。
5: 也没什么。
4: 外国话您会说吗？
5: 您这话问的，我们说相声学外国话干什么？
4: 哎，应该得学点。
5: 怎么呢？
4: 您想，您如果要出国的话，不会外语行吗？
5: 相声演员出国呀？
4: 那保不齐呀。
5: 啊，
4: 如果说您不出国，我们天津也好，北京也好，全是开放城市。
5: 哎，
4: 如果说你要能用外语给外宾说段相声，那会受到好评。
5: 你看这可能性还倒有，不过过去这方面我没学过，现在要想学，您给我推荐位老师可以吗？
4: 打算学吗？
5: 啊，打算学。
4: 那我可以教给你。
5: 哎，不，您怎么回事？
4: 我是一位外语专家呀。
5: 啊，您是搞外语工作的？
4: 对对对对。
5: 啊，失敬失敬。
4: 我是北京外语学院毕业的。
5: 您呢？
4: 毕业以后呢，我就出国了。
5: 啊，您还到过国外？
4: 啊，我最近刚从美国洛杉矶回来。
5: 您这真是人不可貌相，知道吧？啊，
4: 对。美国我去了几个城市。
5: 去过哪儿啊？
4: 去过纽约。
5: 啊。
4: 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
5: 你看这个同志还不简单呢。嗯，
4: 日本
5: 啊，
4: 我到过东京，
5: 很好。
4: 大阪
5: 啊，
4: 神户、名古屋啊，德国我去过柏林，
5: 哼，
4: 英国我去过伦敦，
5: 了不起。
4: 法国我去过巴勒，哎，我在巴勒那儿的。
5: 您先把手不，
4: 怎么
5: 了？法国去过哪儿？
4: 去过巴勒。
5: 那什么？
4: 啊，
5: 你没上那个街子那儿去？啊？
4: 哎呀，据我知道，法国没有街子。
5: 嗯，怎么

0: 到我们那锅炉房去一趟。
1: 干嘛？
0: 把您那舌头伸出来，搁炉门那烤烤就得了。
1: 那什么形象？
0: 我给您烘干一下啊。
1: 我去过法国首都巴黎。
0: 确实到过这些国家吗？
1: 我到过70几个国家。
0: 您？
1: 嗯嗯。
0: 哦，
1: 我会30多国语言。
0: 那就很了不起了。
1: 当然这30多国语言呢、有的说的好的，有说的不好的。
0: 还没好，他这个有能耐人就是谦虚。
1: 确实。
0: 那么这个30多国话当中，哪国话说的最好呢？
1: 说的最好
0: 啊，
1: 拿过来就说，不打奔张嘴就来的。
0: 哪国话？
1: 中国话。
0: 废话，
1: 最好。
0: 不，你就是中国人，你不会中国话呀、
1: 不，那个英国话。
0: 您的英语讲得好。
1: 我是英语专家呀。
0: 那我就不麻烦别人了。
1: 嗯，
0: 我就拜您为老师、跟您学英语，肯收我这徒弟吗？
1: 哎呀，我太欢迎了。
0: 这老师还一点架子都没有。
1: 真办
0: 啊！
1: 明天您就到我家去。
0: 那我给您添麻烦了。
1: 您到我家，
0: 哎，
1: 不用给我买什么东西。
0: 哎，对
1: 啊。
0: 不，您说怎么回事？
1: 就是您上我家去
0: 啊，
1: 不用买什么东西给我，知道、
0: 我到您家去，别给您买什么东西。
1: 对对对，
0: 哎呀，这一点您不了解我
1: 啊！
0: 我上学都没交过学费，他们光叫钱狠子，根毛不拔。啊，
1: 那行啊，有机会学两句吧。
0: 你看这态度跟着就变了，哎呦，有机会、咱们今天就是很好的机会啊。
1: 今天
0: 啊，
1: 在这儿学，
0: 那怕什么呀、
1: 当着这么多人，
0: 让同志们给我鉴定一下我的学习成绩，这不很好吗？
1: 哎，
0: 啊，
1: 你过去学过吗？
0: 我刚才跟你讲，过去根本就没学过，
1: 对英语一点也不懂，
0: 一窍不通啊。
1: 那就好办了。
0: 不，怎么回事？
1: 我就喜欢教这个过去没学过的。
0: 怎么呢？
1: 我怕你过去学过两条
0: 啊，
1: 学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
0: 啊，
1: 你倒是字儿也不正，音也不准，再纠正起来它麻烦。
0: 这还确实是个道理，一个老师教一样。
1: 对，
0: 你跟别人学完让他纠正了就费劲了。
1: 哎，
0: 不，老师这点您放心。
1: 嗯嗯，
0: 我过去还真没学过。
1: 那好，
0: 嗯，
1: 我就喜欢教这样的生坯子。这好教。嗯，
0: 行，今天您拿我当那生坯子。
1: 哎，您是学字母啊？
0: 啊，
1: 是学单词啊，还是学绘画？
0: 我呀，就想跟您学点单词。
1: 哦，
0: 就是物件的名称。你看这个英语叫什么？这个翻译过来叫什么就可以了。
1: 那行
0: 啊，
1: 我先教给你那个钢笔叫什么？
0: 不用，老师，我想这样
1: 啊，
0: 我想啊，提问几个，您用英语给我回答好吗？
1: 那不要胡问啊啊。
0: 什么叫胡问？我问完您得回答
1: 啊。行行行，
0: 您说戴这个帽子英语怎么讲法呢？
1: 哎呀，你先学别的不好吗？
0: 啊，不，这怎么回事？
1: 这个帽子太深
0: 啊，
1: 帽子、围巾、手套，一般的我在第8讲才讲。
0: 您呢，别太教条了。
1: 嗯嗯，
0: 今天把第8讲倒前面来，我同样能接受。
1: 是吗？
0: 我这反应比较快。
1: 帽子。
0: 嗯，
1: 英国人戴帽子吗？
0: 这不都废话吗？哪国人不许戴帽子？
1: 帽子
0: 啊，
1: 是草帽，是礼帽，是军帽，是豆包啊，什么帽子？
0: 我让您各位听着像话不像话？
1: 嗯，
0: 外国人穿身西服，这扣豆包，你说他配套不配套这玩意儿？
1: 我问问你，什么帽子？
0: 你呀，别管
1: 啊啊，
0: 别管什么帽子
1: 哦。
0: 各种帽子得有个通称啊，它都得叫帽子。
1: 帽子，
0: 学这俩字儿。
1: 行，你注意这个发音啊。
0: 哎，好好好。
1: 这个英语的发音是很主要。
0: 是吗？
1: 啊啊，
0: 嗯，
1: 帽子啊，
0: 哎，
1: 帽子叫 Nardin。
0: 啊，他有两下子这玩意儿啊。
1: 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懂英语啊。我说这个纯粹是英格兰正音。
0: 得慌，您这还是标准的
1: 啊，这是牛津音呐。
0: 你说跟着老师学完我也能出国。老师您看我来一遍怎么样？
1: 可以。
0: 好好，来一遍。帽子叫南京，怎么样？我这丹田气怎么样？
1: 不不不不行，这不是什么气力活
0: 啊！
1: 您这个说的不行啊！
0: 我这个
1: 首先这个发音不对，
0: 哦，
1: 这个发音不像英语。
0: 哎呦，那我这发音
1: 有点接近法国话的发音，
0: 这不该着杠着吗？我要有这个天赋条件，我就改了
1: 啊，
0: 跟您学法国话。
1: 不，你这不是一般的法国人讲话，
0: 我这是
1: 法国人喝醉了才这么说话。
0: 我这法国醉鬼，干脆学英语。
1: 哎，你注意这个发音
0: 啊，
1: 帽子叫 Nardin， 你看这音出来多翘啊，这东西。
0: 老师，

0: 您再看我来一遍，准保及格。
1: 来来来，
2: 我得站这个位置。
0: 那就
1: 哪儿您
0: 怎么样，老师
1: 啊？这边出乎预料、啊、
0: 出乎预料啊！
1: 好，
0: 我把您的要领给掌握了。
1: 是啊，
0: 感情这玩意儿全在身段上了、啊、非得这样
1: 啊？哪儿您
0: 啊？非得有这个身段才出这音
1: 儿、嗯、行。哎呀，看来这个学生还是比较聪明。
0: 嗯、得到老师的表扬，这不简单啊！这是帽子，
1: 帽
0: 子。哎，戴这个眼镜子怎么说法呢？
1: 眼镜
0: 啊
1: 啊，眼镜子叫鼻子上边，鼻子上边有眼镜子。
0: 那么穿这个鞋呢？
1: 鞋叫挨着袜子。
0: 英语咱听着耳熟啊。
1: 那什么，要不今天咱们就学到这里吧。
0: 哎呀，感谢老师，感谢感谢、
1: 以后有机会再学。
0: 有去不着您、啊、
1: 好好，再见。
0: 哎哎，不要走，老师、啊、请回请回请回、啊、我还准备给您点报酬呢、啊、
1: 不要了不要了、
0: 哦、也不打算要了。
1: 我得走了。
0: 您呢？
1: 我有事儿。
0: 我、哦、还有事儿呢。
1: 今天有几个跟我学外语的学生
0: 啊
1: 他们准备请我喝酒。
0: 我们来了北京还骗了不少人了。哎，不，您先打住、
1: 啊、
0: 不是有人请您喝酒吗？
1: 啊，对对、啊、
0: 我给您当个陪客、
1: 啊、
0: 带两瓶酒去。
1: 哎，那好、
0: 啊、挽留您的意思 啊是让您给我复习复习前面的功课。
1: 那咱们可不要再上新的课程了啊。
0: 你也不要装模作样了
1: 啊
0: 新的课程了，复习前面的吧、
1: 啊、可以可以。
0: 这个帽子怎么说来着？
1: 帽子叫拿顶，掌握这音就行了。
0: 老师，我有个要求。
1: 哎哎，
0: 您把这音呢、放慢喽，把这字都摆清楚了交给我可以吗？
1: 啊，那要说清楚了就没意思了。
0: 哎，什么叫清楚没意思？我得跟您学清楚的。
1: 那稍微说清楚点。
0: 越清楚越好。
1: 帽子叫脑袋顶着、嗯、
0: 脑袋顶着。给人做贼心虚，你看了吗？都吓成这模样了。里边他研究这东西还合乎点道理，这帽子买来都得脑袋顶着，他没有拿杆挑着的。
1: 是，
0: 那么这个眼镜叫什么呢？
1: 叫鼻子上边。
0: 鼻子上边。对呀、啊，鼻子上边是眼镜。
1: 对，
0: 他要搁鼻子下边那就口罩了，那就是。那么这个鞋呢？
1: 鞋叫挨着袜子。
0: 挨着袜子。哎呀，甭问呢，这个袜子呢叫挨着脚。这个脚呢，脚在踝子骨的底下。
1: 哦，这个英语你也会？
0: 哎，就这个。
3: 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未央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瑶瑶，一说到学习呀、我就想起我小时候上学，那真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呐、
6: 哟，都有什么味儿啊？
5: 早晨起床那个味儿苦啊。
6: 怎么个苦法呢？
5: 早晨六点，我妈那个嗓门比闹钟还准时，起床了啊，起床了啊，再不起床迟到了啊。我眼睛都睁不开，腿就下床了，肉体起床，灵魂还在床上飘荡。
6: 同款妈妈。
5: 你知道最痛苦的不是起床，而是赶时间。
6: 对呀、啊，越急越出事儿。
5: 小时候我经常上演生死时速，我妈说赶紧赶紧赶紧出门，书包我往肩上一甩，早饭塞在嘴里，一路狂奔。我到了校门口一看，还行，还差五分钟上课。
6: 够惊险的。
5: 我刚要进大门，门卫大爷就把我拦住了。
6: 怎么了？
5: 孩子孩子回来，今天周六你过来干嘛来了？
6: 嗨，你这不白跑了吗？
5: 哎，这就是我的童年呀。
6: 哎呀，你这么一说让我想起了一句话，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
5: 是吗？
6: 啊，我们的童年和方清平呢好像也一样。
7: 其实我心里明白，
2: 您这掌声是欢送主持人下场。我没名儿啊，不过刚才在这个剧场门口有一孩子认出我来了。你演员吧？演阿凡达的吧？认错人了。您看那些笑星上场，台底下掌声笑声不断，到我这儿呢，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您不用安慰我，真的，我低调惯了。我说的不是相声，是寂寞。因为我从小就不是说相声的材料，我从小有点傻。现在这孩子童年多幸福啊，三对夫妻一个孩儿，中国话还不会说呢，就给报英语班了。我小时候家里哥五个，就我爸爸一个人挣钱，五个孩子就四条裤子，我老得在家留守。现在这孩子什么玩具没有啊，全带电的，电脑、电玩、电棍，我这不让玩啊。我小时候家里就一电门，我爸爸还不让摸。现在这孩子有 MP8 了都，我小时候办了屁也没有啊。我姥姥有一根拐棍儿，她死了我玩了半年，我拄着她装佘老太君，中间是上学课间休息实在没得玩了，班长组织我们搞竞赛，看谁呀能把这个脑袋钻在那课桌里去。我还挺争气，我钻进去了。去医院呀，传达室老师不让出去，说这个桌子是公共财产。说得摘下来才能去医院。我爸说要能摘下来，我们上医院干嘛去啊？交了押金才让走。现在这个大夫对病人负责，我们小时候那大夫糊弄人，要给我从脖子这儿截肢。我爸说早就废除砍头了，拽着我就跑了，回家吧，上不了公共汽车呀，顶一桌子往家走，回头率100%。不知道我什么兵种啊。我们有个街坊是木匠，说把桌子锯了，我爸舍不得，学校扣着押金呢，这我爸说带一桌子也好，写作业方便，脑袋在里头塞着呢，看不见写作业。整整顶了三天，人瘦了一圈，最后拔出来了。现在这孩子看演出多丰富啊，相声、木偶剧、话剧、音乐，我们小时候就那几出戏，还是区业余剧团演的。小时候看《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枪毙栾平，杨子荣这手摁着栾平，这手拿枪一比划，后 后台有个道具师拿那个锤子一敲那杂炮，梆，栾平死了。那天呢是在操场演出啊，赶上下雨，杂炮受潮了。对了，杨子荣这么一比划，枪没响，我们同学们都愣住了。老师还跟我们说呢，说杨子荣叔叔用的是无声手枪。栾平他听不见枪响，他不躺下呀。杨子荣继续做戏啊，我代表人民，又赶上一受潮的杂炮，我代表党，又是一受潮的杂炮。杨子荣真急了，没子弹了，代表人民代表党，我掐死你。给栾平掐死了，我站起来叫好，我说杨子荣叔叔手劲真大，因为我那个脑袋让桌子挤了之后就有点缺心眼了。这时候我们家养了一只鸡，让汽车给压死了，司机想赔钱呢，就问我，小孩，这鸡是你们家的吗？我说看鸡毛像，就是我们家那鸡没这么扁。我小姨有时候也辅导我做功课，给我讲孙悟空三大白骨精，说这白骨精披头散发，青面獠牙，我不听，眼睛看着窗户外头。我小姨真急了，方金平，你倒看着我呀，不看着我，你知道白骨精长什么模样啊？上课也不听讲，老师在上头讲，我在底下小声嘀咕，我们老师惩罚我，方金平把刚才说过的话大声重复20遍。不敢不说呀，往那一站，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以后记住了，上课要说话呀必须举手。老师又讲了20分钟课，该回答同学问题了，大伙都举手，我也举手。老师啊还记着刚才那仇呢，最后一个才叫我，方清明，你要问什么呀？来不及了，我就地解决了。我学的最差的就是语文，连造句都不会，老师让用陆陆续续这词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晚上6点我爸爸陆陆续续回家了。老师在后头写评语，你们家乱不乱呢？爸爸们还不一块儿回去，还陆陆续续回去，你妈得热几回饭呢？我那时候造句老离不开我爸爸，家里就他一人挣钱呢。老师让用感谢这词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我感谢我爸爸给我写作业，把我爸爸出卖了。老师让用原来造句，我造的句子是，原来他是我爸爸。说这刚弄明白，写作文更差了。小学2年级老师让写我的某某某，我那拍马屁写我的老师。头一句啊，我的老师是一张瓜子脸，这瓜我少写一勾，少写一点儿。我们老师一看，我的老师是一张爪子脸，爪子脸什么德行啊？接着往下看吧，午夜12点我来到老师家门口，这孩子深更半夜也不上老师家干嘛去，不知道抽什么风，看见老师家的窗口还闪烁着烛光。我们老师是节点标兵，老师连夜给我们批改作业。小学这点作业其实半个小时就改完了，我们老师手慢，得改到夜里。望着老师鬓间的白发，我的眼睛湿润了。 那年我们老师才21，少白头。老师忍着病痛为我们改完最后一本作业，欣慰地合上了眼睛。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

0: 月，心静，星辰，方能领略一二。
1: 雕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吗？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3月24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瑶瑶，
3: 嗯，你说，
2: 你八卦我半天了，我也得问问你呀。
3: 问我啥呀？
2: 你当年最不擅长的是哪门课？
3: 哎呀，不瞒你说，是语文。
2: 啊？
3: 就当年的组词造句，哎，我觉得好难呐。
2: 这有什么难的？我觉得非常简单。
3: 简单？哎，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老师让用天真造句，你怎么造？
2: 这还不简单吗？我的童年是天真无邪的。这有什么难的呀？
3: 你猜我怎么造的？
2: 你怎么造的？
3: 今天真热。
2: 哎呦，你把天真这俩字儿给拆开了呀。
3: 老师啊，又让我拿这个果然造句。
2: 我努力复习，果然考了100分。
3: 我跟你说说我的。
2: 嗯，
3: 先吃苹果，然后喝水。
2: 哎呦，我的天哪。我现在算是知道了为什么你说话他老分叉，原来小时候你这语文学的就不太好啊。
3: 对呀、
2: 啊、我跟你说，你赶紧跟李云飞和叶鹏去补补课，学一学我们当年背过的课文吧。
4: 我这名字体现出我语文确实好啊。
5: 是啊，
4: 从小背那个课文，
5: 还背课文
4: 到现在印象深刻呀、
5: 啊、哪篇啊？
4: 天冷了
5: 啊，
4: 一群大雁上南飞，
5: 哎，
4: 上南飞去看南非世界杯，
5: 哎这，
4: 哎呀，到了南非这么一看，这个南，
5: 别说您这，好，您这都2010年的事儿了，知道吗？上南非干嘛呀？
4: 应该是
5: 往南飞呀、啊，
4: 这不小吗？
5: 大点的，
4: 大点啊，
5: 啊，
4: 外国的诗篇
5: 也背过，
4: 高尔基写的
5: 啊，
4: 狂风，
5: 嗯，
4: 卷袭着乌云，
5: 这好，
4: 在乌云和大。海燕
5: 啊，
4: 有一只翱翔的海燕呐、啊，你可长点心吧。
5: 好的好的。
6: 我说，咱们这可是相声大赛
4: 啊，
6: 您少看点小品不行吗？
4: 我都拐到宋小宝上去了。
6: 您这不像话。
4: 不是不是，这个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6: 哎，这叫原文。
4: 这是原文。
6: 嗯，
4: 外国的诗篇。
6: 嘿，
4: 国内的古典名著。也背过呀、
6: 啊、哪一篇呢？
4: 水浒传里的名篇
6: 啊，
4: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6: 镇关西
4: 我还记得这文章呢。
6: 那就不新鲜呀、啊、
4: 我还背过，你都不记得了。
6: 谁不记得呀？
4: 你熟吗？
6: 不就那个吗？
4: 哪个呀？
7: 来，他们抛洒家吃鸡油，还打洒家，身疼你咬人。洗洗吧。
4: 哎，不对不对，
7: 女菩萨。
4: 不不不是不是，
6: 我这好像串西游记去了是吧？
4: 不是，嗓音出的都一本书里的，知道吗？
6: 我告诉你，我知道。
4: 哎，这个水浒传的西游记呀、
6: 啊，啊，
4: 这古典的文学。
6: 哎，我问问您
4: 啊，
6: 现代文学里边您喜欢谁？
4: 我呀，
6: 啊，
4: 最爱鲁迅。
6: 哦，
4: 你爱鲁迅吗？
6: 哎不，
4: 嗯，
6: 我更爱屈原。
4: 你为什么爱屈原？
6: 你为什么爱鲁迅呢？
4: 鲁迅留下了很多话呀，
6: 屈原留下了3天假呀。
4: 哎，就惦记这个你啊？
6: 你
4: 鲁迅先生留下多少话呀？你
6: 留的话，留的话说都说过什么？
4: 你都不记得了？自嘲诗里的话，
6: 哪两句？
4: 横眉冷对千夫指，
6: 俯首甘为孺子牛。谁不知道吗？算什么呀？
4: 躲进小楼成一统，
6: 管他冬夏与春秋。
4: 渡尽劫波兄弟在，
6: 相逢一笑泯恩仇啊。
4: 我好比是一只牛，吃进去的是草，
6: 挤出来的是奶，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哦耶。
4: 什么乱七八糟的？
6: 吃进去的是草、
4: 嗯、
6: 挤出来的是奶，这句话全国人民都知道，各位是不是？
4: 你这样的
6: 不对，什么？
4: 不对，
6: 这不对。
4: 我好比是一头牛
6: 啊，
4: 吃进去的是草
6: 啊，
4: 挤出来的是奶。
6: 不就这个吗？
4: 顿号，血
6: 啊，血。
4: 嗯，
6: 哪儿写着呢？
4: 这是鲁迅的夫人徐广平女士
6: 哦，
4: 记录鲁迅先生的话，发表于1936年，这篇文章叫做《欣慰的纪念》。
5: 还真有研究啊。
8: 相声演员是有文化的。
5: 你瞧这话倒对。
8: 还有
5: 还有吗？
8: 还有
5: 什么话
8: 教导我们珍惜时间的，
5: 说一说
8: 哪里有什么天才
5: 啊。
8: 我只不过是把别人吃卤煮的时间用在了工作上。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5: 这说明鲁迅先生可能是一个北京人。
8: 别说谁说的
5: 不像话，
8: 你怎么听出来的？
5: 吃卤煮的时间呀，
8: 应该什么呀？
5: 喝咖啡呀。
8: 喝咖啡就炒肝的时间呢用在了工作上。
5: 那玩意儿好吃吗？我说
8: 我怎么都不行啊。
5: 您就光喝咖啡就行了。
8: 喝咖啡的时间，
5: 嗯，
8: 这教导我们要努力的工作。
5: 太对了。
8: 还有那句话。
5: 哪句啊？
8: 世上本没有路。
5: 有这个
8: 走的人多了，
5: 嗯，
8: 就堵了。
5: 就
8: 这主要是国贸一带的。
5: 不对不对不对，
8: 杜家卡啊。
5: 您别说，您
8: 京藏高速。
5: 我可别说了，怎么拦不住您？
8: 怎么了？
5: 世界上本没有路。
8: 对呀，
5: 走的人多了
8: 啊，
5: 也变成了路。
8: 哦，这是原文。
5: 再多就堵了。
8: 哦哦哦，
5: 你这说才合理。
8: 哎呀，你看你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
5: 你看看，
8: 哎，你看我一说这些名言
5: 啊，
8: 他都能接得上来。
5: 哎，
8: 脍炙人口，
5: 都熟悉。
8: 对对对。
5: 哎，我问问你，这些名篇都有什么呀？
8: 名篇啊，
5: 啊，
8: 挑最著名的、
5: 啊、最有名的
8: 祝福。
5: 祝福，
8: 祝福的人物祥林嫂啊。
5: 祥林嫂。
8: 祥林嫂
5: 啊，
8: 先嫁的谁啊？
5: 那谁知道啊。
8: 祥林呐、啊。
5: 您原谅我，您原谅我。
8: 这祥林嫂不嫁给祥林，嫁给谁？你真是的。
5: 再说，我一直以为嫁的是祥林他哥哥呢。
8: 为什么呀？
5: 不是祥林的嫂子吗？
8: 谁这么理解呀、
5: 啊？我这脑子好像是差点。
8: 记住了啊，记住了，先嫁的祥林。
5: 祥林，祥林，
8: 祥林死了，
5: 去世了。
8: 后嫁的呢？
5: 哪位？
8: 贺老六。
5: 这位
8: 也死了，
5: 都去世了。
8: 镇上人说的什么呀？
5: 说祥林嫂
8: 克夫。
5: 哦，
8: 晦气！
5: 你瞧，
8: 不让他碰那个祭祀用的东西。
5: 你看看，
8: 这个要我说啊，
5: 啊，
8: 就赖贺老六，
5: 妈赖贺老六呢，
8: 都说克夫啊，
5: 啊啊，
8: 都说他克夫
5: 是
8: 非娶，
5: 哎，
8: 较劲呢，
5: 啊，
8: 死了吧？
5: 是、哎，哎，您倒不抬杠，我明白了
8: 啊，
5: 这叫 no 作 no 带。
8: 对对对对对，这俩他
5: 就来这儿来的。
8: 你知道他克夫
5: 啊，
8: 你应该有一点防范的措施。
5: 防，您等会儿，等会儿。克夫还能防范呢？
8: 能防范啊？
5: 怎么防范呀、啊？
8: 你穿一个那什么的衣服？
5: 什么衣服啊？
8: 耐克。
5: 我头一回听说哈、啊，
8: 耐克知道吗？
5: 太知道了，
8: 知道吧？
5: 耐克杰克逊吗？
8: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
5: 耐克乔丹。
8: 反正你知道有这么一玩意儿就知道，
5: 就有这么一个，
8: 对对对，
5: 哦，
8: 这个讲解祥林嫂的可悲
5: 啊，这太有名了。
8: 嗯，
5: 还有没有有名的名篇？
8: 孔乙己，
5: 孔乙己，
8: 大家更知道了。
5: 哦，
8: 我认为啊
5: 啊，
8: 某种程度来说，孔乙己和说相声的很相近，
5: 何以见得呢？
8: 第一点，
5: 嗯，
8: 我们都是站着穿长衫的人，
5: 传统相声。
8: 嗯。第二点呢，
5: 嗯，
8: 我们都能给别人带去欢笑
5: 啊，这倒一样啊。
8: 但是呢，
5: 嗯，
8: 孔乙己怎么给别人带去欢笑啊？
5: 孔乙己，
8: 大家嘲笑他，
5: 哦，
8: 挤兑他，
5: 是
8: 啊。这一点来讲，我们好得多啊。
5: 啊，没有，
8: 没有说各位观众靠嘲笑我们
5: 啊，
8: 挤兑我们为乐，
5: 嗯，
8: 没有这样的，
5: 没有。
8: 但是我们呢，
5: 啊，
8: 是自嘲，
5: 自嘲
8: 更加的悲哀。
5: 怎么还更悲哀呢？
8: 我说的啊，
5: 啊，
8: 这是鲁迅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相声演员，
5: 那是旧社会了，
8: 相声艺人的地位很低下，
5: 真是不高啊，
8: 被迫的说一些糟粕性的内容。
5: 太对了，
8: 逗哏演员只能说捧哏的傻，
5: 傻，
8: 捧哏的笨，捧哏的缺心眼，捧哏的是弱智，甚至于指着捧哏演员的鼻子说：“我是你爸爸。”多么悲哀的事情啊！
5: 我瞅你说的可挺痛快的，你。
8: 你看这么难过的事儿，你老乐什么？
5: 哎，我这是乐呀我。您说完了把我豁出去，知道吗？这都是糟粕该剔除的。
8: 我说的旧社会的相声艺人，
5: 现在没有了，
8: 对不对呀、啊？
5: 嗯，
8: 给你讲解这么多，
5: 哎，我给你出个主意。
8: 你说，
5: 咱们田间地头一点，
8: 哟。 用这个生活化的语言，
5: 接地气的语言，
8: 接地气的
5: 啊。
8: 好比说，
5: 嗯，
8: 北京的俩老爷们儿
5: 见面了，
8: 走大街上就聊起鲁迅先生来了，
5: 这得多好啊！
8: 行吗？
5: 行吗？
8: 咱试试，
5: 来了呀，
9: 各位，这不容易啊，
8: 小子，
5: 哎呀喂！
9: 我们都热爱鲁迅。
5: 嗯，
8: 哎，大爷，嘿，好小子，跟你扫听个人呐。
5: 哪位呀？
8: 树人。
5: 树人？
9: 周
5: 树人呐。
8: 嗯，
5: 那是鲁迅先生，
8: 知道吗？
5: 我们这3岁小孩都知道。
8: 太好了呀、
5: 啊、
8: 毛主席当年就评价过鲁迅先生啊。
5: 他老人家怎么说的呀？
8: 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5: 啊、这评价多高啊。
8: 你知道啊？
5: 太知道了。
8: 太好了，打我们这辈儿就得传到你们这辈儿，打你这辈儿往3岁孩子那儿传，咱民族的傲骨就得这么一辈一辈的往下传呐、
5: 啊、太对了。
8: 提起鲁迅先生来，大家伙谁不夸呀？
5: 都怎么夸的呀，大爷？
8: 都这么夸的
5: 啊，
8: 说鲁迅先生，
5: 嗯，
8: 那是中华文坛的一块宝。
5: 太对了，
8: 留下的名篇可不少。
5: 嗯，
8: 写了个阿 Q 没得好，写了俩树都结枣、
5: 哎、
8: 写了个闰土岁数小，还写了一个寡妇祥林嫂、
5: 啊、
8: 话老栓给儿子治病把药找，写馒头当成救命稻草，孔乙己让人家把腿打断了，直落的小命都难保。这样的作家不得了的，一杆大旗不能倒。小伙子、
5: 啊、
8: 你记住这段特别好，勤背诵多思考，不单单能夸鲁迅好，
5: 还能够
8: 练习数来宝。
5: 别说了。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10: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2: 哎瑶瑶，我跟你说呀、
3: 嗯、
2: 现在孩子上学，你知道最累的他不是孩子，
3: 那是谁呀？
2: 家长啊。
3: 哎呀，你这话一点不假。
2: 这孩子一考试，全家都跟着忙活，比我自己当年高考还紧张。
3: 主要你那个文化水平，你也不用紧张吧。
2: 你这怎么说话呢？我想跟你说的是，
3: 嗯，
2: 你不了解我们家长的心情。那考试前孩子写作业，我们在旁边那是站着不敢喝水，坐着不敢看电视，连呼吸都得小声
3: 哦，小心翼翼的。
2: 孩子一抬头，我立马鞠躬，宝贝儿，饿不饿？渴不渴？累不累？要不要喝点水果呀？
3: 哎呀，伺候的比皇上都周到。
2: 你就怕这一句话没说对，孩子情绪崩溃了，啊，我不复习了。
3: 那可就麻烦了。
2: 考试前一天晚上，那家长是集体的失眠。
3: 集体失眠？
2: 在床上翻来覆去，比孩子还紧张。
3: 那这么看，你要跟郭冬临和贾成博这些考爹考妈学习一下了。
11: 自从我这酒店开业以来啊，哎呀妈呀，这几年的高考状元全是从我这儿出去的。我这饭店啊，东北菜系，味道绝壁，是吧？环境优雅，
12: 内没冷气。
11: 大姐，你咋整这么顽皮呢？啥内没冷气啊？内设冷气。
12: 你自己出来看看，这不内没冷气吗？
11: 把真给整没了。哎，大姐，这煤和社有啥区别呀、
12: 啊？这社应该是言字边啊。
11: 我没给连上。对不起，对不起。哎呀，行了行了，大姐，你别管这个了，你咋就来了呢？哎，对，我不跟你说了吗？这几天你别来，你别来，你看你一个收破烂的，你这身份你不知道啊？
12: 兄弟呀、啊，你误会了，我儿子今天在你这对面的考场考试呢。
11: 大侄子今年高考啊。
12: 可不咋的，
11: 我祝贺你呀、啊！
12: 谢谢。
11: 来来，赶紧进屋坐吧，进来坐会儿。哎呀，咋样？
12: 对呀、
11: 啊，啊，
12: 我寻思着让他中午啊上你这儿来休息吃饭，
11: 没问题。
12: 我先进来坐会儿，行不？
11: 坐会儿没问题。哎呀，大姐
12: 啊，
11: 吃饭可不行啊。
12: 咋了？
11: 有一个大哥给包下来了，他女儿上高二的时候就包了。我天哪，这太厉害！另外这人长得，哎呀，吓人呐！我跟你说，长得他妈的。那头啊，像在油锅里炸了似的。咋还没来呢？状元楼。对对对对，快点快点啊！菜都点好，全炸的。那什么，
13: 孩子在里面烤呢，一会儿就出来。你把那个认识亲属朋友啊，你该找全找了，因为饭店我包下来了啊。啊，快点啊，快点，快点，
11: 大哥！哎呀，你好，你好，大哥，来了啊！来来来，赶紧进屋坐着。哎呀，大哥呀，你看你一来没有？你发现没有？我这小店啊，墙壁生灰的。
13: 啊！墙壁生灰，快擦了吧？
12: 那叫蓬荜生辉，好话，话好话。
11: 蓬荜生辉，哎呀，人家都知道，我大哥文化人。倒腾书的，完一身猪圈味儿。
13: 大哥呀，说啥呢？
12: 那是书卷味儿吧？
11: 大哥，您您好，
13: 兄弟啊，像你这种情况，出门要不带翻译的话，很容易挨打，你信不？
11: 大哥，对不起，跟你开玩笑呢。行，我先里去啊。
13: 哎。
12: 哦，那啥，我。
11: 那个，你不是爱干净吗？
13: 啊。
11: 我找那个来给你收拾收拾，擦擦家里人。
13: 兄弟啊，
11: 嗯，
13: 你媳妇儿可没有你长得年轻啊。
12: 哎，不是，
11: 都是那
12: 啥，
11: 别说话。是我俩站一块都说是我妈，都说嘛，对吧？说这老婆长得老，长得丑，多糟糠啊，
13: 行了，我说兄弟
11: 啊，
13: 反正菜安排的，
11: 行行行，都安排好了，大哥呀，来，我给你说说啊。首先呢，先整几个凉菜。哎，
13: 好
11: 啊，菜心海蜇皮咋样？
13: 啊，
11: 拍黄瓜啊，酱牛肉，
13: 什么牛肉？
11: 酱牛肉，
13: 你给他上酱牛肉，不太吉利吧？啊，
11: 行，那换一个，那不让酱就生呗，对吧？生拌牛肉，
13: 好，
11: 继续。生拌牛肉不怕拉肚子呀？
13: 你哪那么多废话？进进进！
11: 好，咱开始上热菜。
13: 喂，
11: 热菜呢？干炸丸子是吧？
13: 干炸丸子，你还有日本菜啊？
11: 啥日本菜？干炸丸子。
13: 完了，我姑娘要上大学。
11: 对，
13: 怎么搁你这就完了？
11: 那清蒸鲩鱼也不能上了呗？哎，大哥，我是说考虑这个丸子吧，它符合你身份，它档次高，你知道吧？
13: 说你那意思，我长得像丸子？
11: 这啥？这啥？这啥？
13: 咋的呀？你承认了还啊？
11: 大哥呀，就是你看那个没有鱼不成席呀、啊，那是整个鱼是吧？
13: 海鲜海鲜，
11: 整个鱼整个啥呢？整个焖黄鱼不行，再整黄了不行。哎呀，整个炒鱿鱼，啥炒鱿鱼？啥炒鱿鱼？
13: 你别跟瞎掺和行不行？
11: 对，
13: 你点，
11: 我点，我点。
12: 鲤鱼跃龙门，
11: 大哥，鲤鱼跃龙门咋样？
13: 好。
11: 好啊，谢谢啊。哎，继续的菜就没事了。哎，你看啊，蒸海蟹、烤大虾、回锅肉是吧？
13: 你那意思明显让我姑娘服毒啊。
11: 回锅肉里没毒，
13: 我不是说肉里有毒，
11: 他回去不还就崇尚的意思是不是？
13: 啥串？
11: 不是大哥，你听我解释，这回锅肉吧，是把肉先炖好了，完了搁那搁着，弄凉了以后，还弄点青蒜啥？
12: 对对对，那两道工序它不是更入味吗？
11: 就是，
12: 那这不也叫？双保险？
11: 啥双保险？哦，双保险肉，大哥，保证你女儿考上大学。
13: 点，
11: 这咋的？
13: 点，
11: 行啊你。哎呀，剩下这两个菜就好整了。剩下这两个呢？
13: 说，说呀！
11: 你等会儿，大哥。
12: 咋了？
11: 剩下这俩菜，我一念，他非把我脑袋拧下来。
12: 什么菜？
11: 苦瓜炒笨鸡蛋，乱炖。
12: 那啥。还有俩菜，那一个是苦瓜炒溜达鸡蛋，让咱姑娘顺顺溜溜凉快的升学。
13: 好，
12: 还有一个炖菜叫胜利大聚会，你看咋样？
13: 这些菜里哈，就这俩菜最顶了。
11: 大哥，我点的
13: 啊！
11: 哎呦，大哥，
13: 兄弟好，你真行，我
11: 行啊，大哥。
13: 主食上点啥呀？
11: 包子，菜包子。
13: 你才包子呢！
12: 不，兄弟，这时候包子就不叫包子了。你想啊，皮儿好看，馅儿实惠，那得叫秀外慧中，也是对你女儿的一片祝福，是不？
11: 哎呀，大哥，对对对对对，哎，这真行啊，这个。哎呀，我说你糟糠糟糠，文化挺强啊，你。
12: 老板，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我这么帮你出主意，你还占我便宜？
11: 是，
13: 等一会儿，来来来来来。
14: 弄了半天，你俩什么怎么？
12: 我是他的顾客，跟您一样，考生家长。
14: 你过来，
15: 你嘚瑟嘚瑟。
14: 当时怎么定的？
15: 对对对，
14: 饭店我包了。
15: 是是是，
14: 啊，多进来一个人都不行。
15: 我是寻思吧，你就和你女儿俩人吃一张桌。
14: 我媳妇是人不？我妈我爸是人不？我老丈夫我老丈母娘是人不？不是，
15: 是是，我没说不是。大哥，你整这家庭大聚会，你整我这饭店装不下呀！
14: 别给我废话啊！病桌，我病桌，
15: 大哥你等等，
14: 病桌，
15: 他这吃完就走，
12: 我特别简单，我就要一盘西红柿炒鸡蛋，一盘那个海带炖黄豆，再来碗米饭。我你就
14: 跟上，大姐，档次太低，这孩子高考弄点冰愣的。哎，大姐，对了，我给你提个建议，对过饭店有个拿手菜。蚂蚁上树，知道吗？吉利，您呢领着您儿子上对过那饭店爬树去，吉利呀！
15: 哦，你等会儿，大姐，
14: 那个大哥是这么回事儿，这个但是你没交定金，人大姐交了，你
15: 他这点破菜交多少钱？一个菜100，人交200呢，
14: 我交500，交
12: 不行啊，兄弟，你干嘛？
15: 咱娘交1000呢。
14: 快交1000！
15: 我交2000！
12: 不行，兄弟，你干嘛呀？
15: 5000！
14: 不是，大哥，不是，算了，大哥，2万！
15: 大哥，谢谢，这饭店归你了。走，
14: 咱俩爬树去。
15: 出来！
14: 定金撂着，我告诉你啊，今儿个我姑娘考大学这个角要让你给搅了。看见饭店这牌子没，我立马给摘了。
15: 你要它干啥呀？
14: 挂在厕所里。
15: 哎呀妈呀，这不整臭了吗？大哥，我求求你了，大哥你坐，我跟你商量。你知道吗？这大姐你也坐。这大姐吧，虽然身份没你高，钱没你多，我跟你实话说，她就是个捡破烂的。
14: 咋了？人虽然捡破烂，人身穷志不穷。人供孩子上大学，他孩子要考清华。
15: 我还跟我孩子麻绳呢，
14: 啊，上吊啊！
15: 乱说话吧，
14: 跟你这种档次的人说话太霸气。麻绳理科大学吗？
12: 兄弟，那叫麻省理工学院，不是麻绳。
14: 我特意这么说的，知道吧？哎呀，大哥，你可不知道他儿子，那身体杠杠的，那学习成绩哇哇的，那心理素质嗷嗷的。我全国挑出俩仨来，
15: 宇航员呢？
14: 差不多。我跟你说，学校这么保送孩子上师范里去，直接要考清华。哎呀，那英语说的，外国人全撂倒。我跟你说，人家参加比赛了，全世界中学生英语狡辩大赛第一名吗？
12: 啥玩意儿啊？那叫国际中学生英语辩论大赛。你看你给说
15: 辩论来。
14: 大哥，您说我想起来了
15: 啊，
14: 你在电视里看过，他儿子上电视了，
15: 对，
14: 他还替他儿子说了几句话，
15: 就是他
14: 啊，妈呀，是你呀，
15: 哎呀，大哥呀，别整太礼貌，他有儿子，
14: 说啥呢？
15: 不是，对不起，
14: 我跟你说，你妈真的不容易，
15: 你妈。不是，我说错，对不起，大姐，你快坐。
14: 我就说大姐不容易啊！哎呀，大姐这人呢，一生当中就俩字儿，刚强。对待孩子就一个字儿，收。
15: 收啥呀？
14: 收破烂。不管是多冷的冬天，还是贼热的夏天，这把我们这一片全收了，愣用破烂堆出一个精品的儿子。
15: 大姐啊。这些年你也不容易啊。
12: 嗨，那为了孩子没有吃不了的苦。行了，我也别搅和你们吃饭了，我呀借您吉言，一会儿我带我儿子上对面上树去。
15: 上树，我做主，如果这儿不行上后厨，后厨还有桌子，
12: 我不给你添麻烦。
15: 添啥麻？
14: 瞧不起我呀？
15: 不是大哥，你不是不让吗？
14: 啊，啥不让啊？今儿个你们娘俩就在这桌上吃了。
15: 不是，那你不是有一家子人的吗？
14: 不能让他们来了，并桌，赶紧并桌。
13: 啊！哎呀，大哥呀，
16: 贼
13: 我
16: 是
13: 刮目相看呐，大哥！
16: 哎呀，我跟你说，人自私能行吗？
13: 对对对，
16: 顾着小家能行吗？
13: 是是是，
16: 创建这叫和谐社会，哎，你不做点行动能行吗？
13: 哎呀，大哥，你真行啊！这屋谁说了算？我是老板，我说了算，对吧？我说了算，我告诉你啊，今天你两家都在我这吃，我全包了，免费。
16: 哎呀，敞亮啊！
13: 括弧，酒水你掏。
16: 啊，更贵呀，那呀！
13: 哎，孩子都考完了，赶紧去接孩子去。
3: 行行行，
13: 哎，快去快去快去，我在这等着啊。哎呀，还是应了那句话呀，说呀，当妈苦，当爹累，当儿女的最舒服。我呀，跟他们不一样，我就喜欢当儿子。哎呀，我跟你说呀，我得赶快把那乱炖整上。啥乱炖？这张嘴，胜利大聚会。

0: 自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存你和他的爱，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想放弃离开的勇气，可能你失忆，有没有人关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曾经跟身中红尘中无人心胸，怀边边无功若有龙，苍天龙宫命于心中，天地皆为心神相。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这首歌的时候选择有过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

这顿好美食就可没来个机会，家里搬多了鬼摇晃的人，拖真的再帅当个腿，火力拼成底下挂了一杯，墨镜了一镜他走了下腿，下铺的小口和心底中尾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那在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国内新闻之前呢，柯凡依然是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通过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啊，3w.华夏.net.au 都是依然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那假如呢，您此时此刻是在咱们澳洲国内，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那您呀还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方式啊，那就是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同时也是非常建议大家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啊，操作非常的简单。如果您是平时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呀只需要把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打开收音机，打开 DAB 啊，您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因为它是按照首字母这个顺序来排列的，所以说一般不会出现这个在首页面看不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的情况。但假如说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您也无需着急啊，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是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您是习惯在这个路上啊，塞车的时候，上下班的时候，习惯打开广播听听歌曲放放松散散心打发时间，又或者是听听天气的状况和路况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啊会自动从以前的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变成呢多出一个 DAB 的波段，您只需要在 DAB 的波段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了。当然了，如果您这个是以前都习惯性的设置好了啊，打开收音机就是咱们 AM1629， 那我们 AM1629 依然是可以收听的啊。那只不过通过数字电台 DAB 的话呢，您是只要在咱们维州墨尔本境内呢，不管您在墨尔本的哪里都可以收听到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与此同时呢， DAB 里面不仅仅是有咱们全澳华语广播 ACR Chinese Radio 啊，像咱们经常听的咱们本地非常重要的像 3AW 像这个 ABC 等等啊，都会出现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正式节目内容当中。首先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呢。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全华语广播，在每个工作日的晚上5点准时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第一条消息。刚刚拿下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补选胜利后，信心大增的一国党党魁韩森主动向自由党和国家党的领导人士抛出了橄榄枝，意图联手在2年后扳倒工党。眼下一国党目前正处于高光时刻，在从自由党和国家党手中夺走一个77年来从未旁落的联盟党贴票仓后，韩森表示，如果2028年席位分配合适，他不排除会组建少数政府。与此同时，韩森明确表态不要部长的职位，一旦接受部长职位，就意味着他们可以让我闭嘴，对我发号施令，逼我通过糟糕的立法为他们背书，我不会那样做。今年3月的南澳选举中，一国党创下了该党30年来全国范围内的最佳战绩，紧接着在上周六，这个民粹主义政党又首次拿下联邦众议院的席位。不过韩森表示，现在就与联盟党正式敲定全面的权力分权协议还为时过早，可以等到临近大选再谈。联邦大选还有2年，但希望在那之前，我们能先与维州和新州的联盟党政府展开合作。本周，澳洲联邦总理埃布年炮轰自由党和国家党在 Ferry 补选中将优先票分配给了一国党，等于给后者证明。他还预言，联盟党今后恐怕将被一国党牵着鼻子走。

近日，澳洲政府紧急警告，去巴厘岛旅游千万要注意这个骗局，一不小心呢，您就可能被骗204刀。本应免费的入境文书正成为诈骗分子的摇钱树。近期有游客被诱导支付高达204澳元的手续费，办理进入巴厘岛所需的入境文件，而这些手续实际上是分文不取的。目前已有多个虚假网站盯上了填写印尼入境卡的旅客。澳洲政府旗下的 Smart Traveler 网站发出警告，提醒民众要警惕这些以收费为名的诈骗网站，因为该项服务是完全免费的。

人，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目前双方在这一关键航道上陷入到了海军对峙。伊朗国家媒体嘲讽该计划是对特朗普贪婪的投降，并提出巨额的战争赔款、终止美国制裁、释放被冻结资产等反要求。特朗普则是痛斥德黑兰的要求是一堆垃圾，并暗示脆弱的停火协议形同虚设。这场冲突已经动摇了全球的能源市场，扰乱了供应链，推高物价与通胀。自2017年特朗普访华以来，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双方对全球技术、军事和经济霸权的争夺更是加速了这一演变。两位超级大国领导人此刻都急需外交上面的胜利。特朗普正面临着11月中期选举前最严峻的民调压力，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在应对一个可能受全球石油不稳冲击的疲软经济。

下面一条消息，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 MV Hodius 游轮乘客撤离工作正在推进，但澳洲政府的遣返计划却遭遇到了延误。一名滞留隔离区的乘客近日分享了其最新的动态。游轮停靠西班牙的 Tenerife 岛时，有五名澳洲人和一名新西兰人是最后一批撤离的人员之一。该小组包括三名新州人员以及两名昆州人员和一名新西兰人，他们于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凌晨4:45左右乘坐包机飞往了荷兰。联邦卫生与老龄化部长 Mark 在昨天宣布，这些乘客将被空运至 Perth 附近的专用设施进行隔离，并在那里度过42天隔离期中的前三周。医疗人员将全程监测乘客并协助，随后也将被送往该中心履行自身的隔离要求。然而回国之路却出现了波折，乘客们现在已经被告知他们将先在荷兰进行最初几天的隔离。外交贸易部表示，航程过长以及加油带来的操作要求使得此次遣返任务变得更加的复杂，由此导致了延误。该小组预计将滞留荷兰，直到本周晚些时候安排妥飞往 Perth 的航班。那部长确认，目前是没有任何乘客出现该病毒的症状。

尽管澳洲被称为幸运之国，但最新一项严峻的研究显示，大多数居民距离财务危机仅差一个坏掉的家电了。数据显示，有超过半数的澳洲人靠薪水度日，其中42%的储蓄是少于1000澳元。这意味着如果家里的冰箱坏了或者需要做根管治疗，有50%的人都将难以应对，要凑齐这笔钱简直是比拔牙还要难。 Finder 发布的消费者追踪调查指出，尽管生活在所谓的幸运之国，澳洲人的经济压力却极为的沉重。调查显示，87%的受访者目前对自身财务状况感到焦虑，其中35%表示压力极大，52%表示有些压力。压力来源排名前列的是杂货账单39%，房租或房贷还款37%，加油27%，以及电费24%。

注意的是，今年的加油支出是大幅的飙升，从一月中东战争开始前的11%是一路飙升至四月的27%。调查还显示，澳洲人平均每周在杂货上的支出为217澳元，超过一半靠薪水过活。随着房价持续攀升，有36%的澳洲人认为自己这辈子可能都买不起属于自己的房子。调查结果公布之际，联邦财长 Jim 正准备在今晚提交联邦预算案，生活成本、年轻人住房、安全、税改和生产力将成为其中的重点。 Finder 理财专家理查德表示，澳洲人已经苦苦支撑多年了，今年利率已三度上调，而房租仍在上涨，今晚的预算出台之际，有许多家庭几乎是喘不过气了。任何能让民众把钱留在口袋的政策都将会受到广泛的欢迎，但政府目前却正在走钢索，因为通胀才是真正的问题，而政府支出本身也可能带来通胀压力。但人们确实是需要支持，若能够做到精准审慎的支出，就能够显著改善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1，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的第二个单元当中。那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稍事休息啊，回到节目当中的第二个单元呢，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柯凡要和大家来看一看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国内新闻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短暂的休息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的收听与锁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咱们具体关注一下分别发生在咱们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先来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卫生厅又发现了一例麻疹确诊病例，并呼吁家住在西悉尼的民众要注意身体状况，一旦出现相关的症状要立即就医。最新的一例麻疹感染者是刚从南亚及东南亚返回，当地目前正在爆发着麻疹疫情，在传染期内，该患者曾前往多个地点，包括医疗机构。完整的清单可在新州卫生厅的网站上查看。曾到访这些地点的民众应密切留意是否出现了麻疹的症状。新州卫生厅表示，这些地点目前并不存在持续的风险。如果自接触这些地点起尚不足六天，且您为孕妇、免疫系统较弱者或携婴儿曾在相关地点出现过，建议您拨打1300-066-055来联系当地的公共卫生机构。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悉尼一所公立学校在昨天发生了一起绑架未遂事件后，紧急向家长发出了警告，建议要重新考虑孩子的上学方式了。 Warrawee Public School 代理副校长 Mariki 在今天发给家长的电子邮件当中披露，有两名驾车的青少年试图将一名步行回家的学生强行拖入车内，所幸这名男孩是成功挣脱，并在第一时间告知了父母。校方在声明中表示，由于这一事件，所有的教师已经提醒孩子们通过采取相应行动，并及时报告事件来，时刻保持自身的安全。而家长和监护人呢，也可以通过与孩子谈论这些重要内容来强化其安全意识。学校现在建议家长直接在校门接送孩子，并在家中讨论自我保护行为，同时要避免让孩子感到恐慌。邮件最后提醒，请重新审视孩子上下学的交通方式，尽可能地确保他们的安全。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州，一名23岁的卡车司机在一天的例行工作中是遭遇到了突发事件，最终他是冲进了在昆州黄金海岸 Ashmo 一个毫无防备的家庭的游泳池当中。警方于今天中午时分接到报警，随即是赶赴了位于 Ashmo 区的事发现场。黄金海岸警方的一名女性发言人表示，一辆2022年款的 Hino 616卡车撞入了一处民宅的泳池，所幸事故中无人受伤。卡车司机为一名23岁的男子，因未能保持对车辆的适当控制而被罚款2000澳元。

下面一条消息，维州方面，自四月底遇袭以来，在维州墨尔本留学的中国女生 Lisa 是一如惊弓之鸟，迟迟的难以平静。就在其住所附近，她和朋友两度成为同一名劫匪的袭击目标，遭遇到了殴打和抢劫。她更是目睹了该男子手持凶器当街追赶其他的路人。那无奈的是，尽管已经多次报警，却从未见出警调查。4月28日下午的5点， Lisa 和其女性友人沿着 North Melbourne 的 Shell Street 步行回家，快走到家的公寓时，是突然遭遇到陌生男子的袭击。他在向记者回忆时说，事情发生的特别突然，对方迎面走来后毫无征兆的突然发难，一把扯掉了他朋友脖子上的项链，随后是开始对其实施暴力攻击。据其描述，该西人男子20多岁，身材较瘦，挥拳向朋友频频重锤，期间还不断试图从背包里掏出什么东西，很明显像是在摸刀具之类，感觉下一秒呀就会朝我们刺过来。他说，朋友不断大喊让他快跑，但 Lisa 早已经被吓得是呆立原地。与此同时呢，男子还曾试图抓住他，并拉扯他的外套领子。Lisa 说，我后来是躲开了，真的不敢想，如果我慢一步的话，究竟会发生什么。在混乱当中，两人一边后退，一边不断大声呼救，直到跑出一段距离后，才终于冷静下来，但他们的身体是仍然止不住的发抖。事发后，两人在第一时间前往了附近的警局求助，抵达时警局已经关闭，他们随后回家并电话报警。不过接线员称不会到现场处理，只能自行前往仍在开放的警局报案。那Lisa 说，在一番纠结之后，还是选择出门去警察局。他说，主要是这个情况很危险，觉得这个地方太不安全了。而令两人没想到的是，就在他们出门等车之际，竟再次看见了那名男子，幸好当时没有正面碰上。 Lisa 回忆称呢，两人立刻是避开对方，直奔警局。他表示，他们坚持立案并做完长时间笔录后，出于安全考虑，两人请求警员陪同返回，但是却被警察给拒绝了。他说，我就觉得警察很冷漠，完全不重视我们的生命。这件事是发生在4月份，然而令 Lisa 想不到的是，就在5月11日，也就是昨天的下午7点多，Lisa 和她的朋友回家途中是第三次遇见了同一名男子。让她感到毛骨悚然的是，对方显然是认出了他们，并且是投来了凶狠的目光，而且突然跑向附近取出了一个黑色的包裹，然后就迅速朝他们冲过来。这一举动是让 Lisa 两人瞬间慌了神。 Lisa 说，她立刻拉着朋友跑向旁边的家，并迅速躲进屋内，通过监控观察外面的情况，不料他看到了更为触目惊心的一幕。他说，我就看到他手里拿着不知道是钢管还是砍刀一样的东西啊，又在追着其他人打。Lisa 认为对方明显属于无差别攻击。他提供给记者的视频显示，嫌疑男子手持一柄长条金属物件向路人挥舞作势。经历连续2天的惊吓后， Lisa 坦言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恐慌情绪。他说，每当晚上安静下来后，都会不断地想起那些画面。 Lisa 说，自那以后出门呢，一定会结伴，绝不会单独独行，而且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会不断地观察周围环境。他说，整个人的神经一直处于警惕状态，我现在呢都有些精神崩溃了。

下面依然是来自维州方面的消息。就在昨天，一名就读于维州墨尔本的七年级学生在 North Melbourne 车站被卷入了城铁列车底部，并因此呢受到了重伤。那该学校校长证实，事故的起因竟是书包被车厢给勾住了，导致该学生被直接拽着跌落到了站台。周二，校长 Mary Farah 在一封发给家长的通知中是还原了事发经过。城铁进站时，这名学生正和朋友们站在靠近站台边缘的位置，背对着轨道。此时该学生的书包突然被列车给勾住，整个人随即是被卷入到车里。事发后，一名学生迅速按下了站台紧急按钮提醒工作人员，并且拨打了000，而其他的学生则与交通官员进行沟通。校长表示，他一直与受伤学生的家属保持着密切联系，该学生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治疗，下半身的伤势是非常的严重的。在给媒体的声明中，校长表示，全校的师生都在为受伤的孩子祈祷。他说，学生、员工及更广泛社区的福祉始终是学校的首要任务。城铁公司表示，正在就这起事故展开详细的调查。城铁公司发言人称，这是一起涉及一名年幼学生的悲剧性事故，并感谢紧急服务部门和工作人员的迅速反应。铁路、电车和巴士工会维州分会秘书 Vicky 借此提醒民众，在火车周围要务必注意安全。他指出，铁路工人往往是惨剧现场的第一批响应者，此类事件对司机、车站工作人员、授权官员、信号员等所有参与救援的人都是沉重打击。 RTBU 已派员工到现场支援会员，并将持续为受影响的员工及其他的家人来提供帮助。而值得注意的是，类似事件并非是孤立，上个月墨尔本东南部的 Willerskill 就发生过一起惊险事故。当时呢，是一名12岁的学生的书包被公交车车门给夹住，他是被车辆沿路拖行，直到下一站才被司机给发现。

我们在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最后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啊，是就在今天中午，在新州西西尼发生了一起惨痛的悲剧啊，一起涉及九辆汽车的连环车祸，导致一名男子当场死亡，另外有多人被困。事发的时间呢，约为今天的中午11:40。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往了雷肯巴的事发地。起初的报告称，只有两辆汽车相撞。警方抵达现场后，发现两辆车发生追尾碰撞，司机被困在了车内。随后，警方又在不远处发现了另外的7辆车是发生了碰撞，有多人被困车内。警方认为这两起事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那一名身份尚未确认的男子在现场是不幸身亡，其余的司机已被医护人员从车中救出，随后送往医院接受强制性的检测。这起严重的事故导致雷坎巴交通陷入到了混乱，目前紧急救援人员、拖车及新州交通厅正在现场处置，警方正进行着交通管制。Life Traffic New South Wales 发布声明表示，警方正在现场指挥交通，后续调查预计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呼吁驾驶者绕开该区域，改走替代路线。轻型车辆可绕行至当地的道路，重型车辆则被建议改道至 Bexley Road、M5 Motorway 和 King George's Road。

好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奥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啊！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2分。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在上半场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了咱们澳洲昨夜今晨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还有来关注了具体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大家也去活动活动这个筋骨啊，喝喝水，客凡也去上个厕所是吧，休息一下。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回到节目当中，在6点钟呢，我们即将进入到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客凡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体坛、娱乐圈等又有哪些最新的事情和赛事赛果产生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全球燃油短缺，这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是一位护士被大声吼叫，威胁，甚至被抓住之后的心跳声，对员工的攻击和暴力会造成伤害，不可越界。来自维州 WorkSafe 的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钟是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我们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首先，我们一起来进入到的呢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事情发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全球视野，华人力量。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里面，新闻的排列顺序是为大家按照时间的倒序来排列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啊，就是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消息的时间点呢，离此时此刻最近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俄罗斯克里米亚大桥交通临时关闭，克里米亚地区无限期的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克里米亚大桥因为安全原因是暂时封闭，而当地恐怖主义威胁等级持续，俄罗斯已经采取了措施来应对潜在风险，保障地区的安全。

十分钟前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美国政府拟暂停征收汽油税来应对油价飙升，旨在减轻消费者的负担。然而该政策需要国会的批准，且油价受中东冲突影响持续攀升，减负效果或许有限。

今天下午的最新消息，土耳其对涉华教练反规避案启动新出口商的复审调查。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生效。2003年的8月5日，土耳其对原产于中国的教练启动了反倾销调查。2004年的2月7日，土耳其对该案作出肯定性仲裁，开始对涉案产品征收反倾销税。

同样是今天下午的消息，巴西对涉华铝制玉图感光平板启动第二次反倾销日落复审调查，此次调查涉及美国、欧盟、英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调查期为2024年7月至2025年6月，相关方需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答卷，并可申请听证会。

来自墨西哥方面的最新消息，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今天下午披露，因为遭到了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了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据法新社今天报道，在考虑多方意见后，墨西哥政府已同意取消提前放暑假的计划。此前呢，已有2周明确是拒绝缩短学年。

汉坦病毒游轮确诊患者增至九人，世卫组织称病毒潜伏期长，可能出现更多的病例。红迪厄斯号游轮感染人数增至九人，该游轮曾停靠南极洲等地，病毒为安第斯型汉坦病毒，可有限的人传人。世卫组织强调风险低，但仍建议隔离检疫。荷兰一所医院有12人被隔离。

在巴基斯坦当地时间的今天，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拉吉马尔瓦特地区一个市场发生爆炸，爆炸共造成7人死亡。

在伊朗当地时间的今天中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普拉辛·雷扎伊在其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若伊朗再次遭袭，伊朗的应对手段可能是将浓缩铀风度提升至90%。雷扎伊表示，将就此议题在议会进行审议。

今天，中国驻马里大使馆发布提醒，近期马里全境多地发生了协同恐袭事件。

备，羁押相关人员等。驻马里使馆严肃提醒在马的中国企业和公民要务必高度重视当前的形势，切勿冒生命危险从事非法采矿活动。在肯涅巴、扬夫利拉、富鲁、康加巴、纳雷纳等地区的中国公民要立即以安全稳妥方式撤离，撤离时如遇危急情况应保持冷静，务必将确保人身安全放在首位，在保证自身安全前提下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马里使馆取得联系，心有侥幸拒不撤离者将会面临严重后果。

就在昨天，中国是正式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5月15日访华。消息一出，全球舆论迅速进入到了北京时间，从行程安排到会谈议题，再到中美元首会晤可能释放的战略信号，都成为了国际媒体和市场的高度关注的焦点。

荷兰出现了汉坦病毒感染病例，以致多人感染死亡。该病毒主要由老鼠传播，人际传播风险较低。加强个人卫生，如有症状要及时就医。中使馆提醒，在和中国公民切勿接触老鼠。

外媒的今天中午的报道，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停火协议的有效期目前已经结束。此前俄乌双方商定停火时间为5月9日至11日，俄国防部称截至5月11日，乌方共违反停火协议23802次，俄军采取了对等的回应措施。

就在印尼当地时间今天的早上8:53，位于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800米，持续时间为182秒。

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袭击发生后，医护人员在救援过程当中也受到了波及。目前统计显示，此次空袭造成4人死亡，8人受伤，局势在持续紧张当中。

我们依然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咱们中国以及台海方面的消息啊。就在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特

0: 特朗普访华的问题时，郭家坤表示，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一起来听一听我们发言人郭家坤现场的声音。
1: 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0: 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单元当中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1，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每次都不够用的最后一个单元啊，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稍事休息啊，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黄金时刻体坛速递见。

周东部时间晚上的6:30是准时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熟悉的 Deadman 又在大家耳边响起啊，也就预示着呢，我们今天黄金时刻是即将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当中，也是咱们这个时间过得最快最轻松的啊一个单元，那就是咱们的体坛速递。在进入到体坛速递之前，依然是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之所以现在重复，是怕这个一到体育板块啊，咱们这个柯凡就刹不住车啊，到结尾结束的时候没有时间给大家来说。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全华语广播的官方网站啊，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假如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话，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您呢还可以选择，我们也强烈的建议您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不管您是习惯用收音机，还是说咱们喜欢开车的时候用车载收音机来收听节目啊，操作都非常的简单。习惯用这个实体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只需要把收音机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那打开收音机就会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华语广播。那万一您没有发现的话啊，也包括咱们开车的听众朋友们，您在这个打开收音机之后啊，您也是啊，只需要在这个 DAB 的栏里面啊搜索 Chinese Radio 那就可以了啊，因为唯一一个不管是收音机还是车载收音机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和稳定的全澳华语广播。

0: 废话不多说，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4，准时进入到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生与生，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速递当中。在节目的这个体坛速递板块的最开始，我们依旧是关注斯诺克赛场方面的消息啊。那么今天来自斯诺克赛场的并不是赛事的结果，而是一个可以说比较荒谬的消息吧。那么根据这个斯诺克记者考菲尔德的报道，在中国名将赵新彤和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入选到斯诺克名人堂之后，那咱们澳洲第一人也是这么多年咱们澳洲斯诺克界的唯一一人啊，目前世界排名第三位的尼尔罗伯逊是对赵新彤入选名人堂的评选机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2025-26赛季，赵新彤和艾伦呢都收获了进入名人堂的荣誉。那赵新彤在25-26赛季成为了年度最佳球员，但将赵新彤纳入名人堂的决定在球迷和体育界人士当中也是引起了非常广泛的讨论啊。事实上呢，很少有人质疑赵新彤的天赋和成就啊，虽然年纪非常的轻，但是赵新彤所取得的成就是足以让他入选名人堂了啊。但是赵新彤此前

因为也没有，也不能说，也不是什么不可以说的事情啊，因为涉及到了一众咱们这个斯诺克球员，不仅仅是中国球员啊，中国球员是以严炳涛为首的这个赌球的这么一个不光彩的事情而被禁赛呢。但在重回职业一个赛季后，他就成为了名人堂的球员，的确是有些会让人感觉到诧异以及不舒服。那2025-26赛季是赵新彤重回职业的首个赛季，他在他个人首个赛季当中拿到四个冠军啊，也就是说今年到目前为止本赛季啊才刚刚进行了一半的这么一个赛程，那赵新彤就拿到了四个冠军，那么不包括他去年的这个世锦赛冠军啊，因为他去年是以非职业选手的身份啊爆冷夺冠的。在他重回职业选手身份之后，是半个赛季就拿到了四个冠军，其中包括球员系列赛的三战三连冠啊，这让赵新彤是成功创造了历史，是包括不管是台球皇帝亨德利还是火箭奥沙利文都未曾创造过、未曾达到过的这么一个成就啊，收获了巡回赛年度最佳的头衔。可能国际台联或者官方呢，也正是因为赵新彤这样出色的成绩啊，才是忽略掉了、弱化掉了这个禁赛的事件，也足以证明这个赵公子赵新彤虽然今年世锦赛未能成为第一位首次世锦赛夺冠就能卫冕的这么一个创造这样一个历史，但是他的表现已经足够出色了啊！可以说赵新彤在本赛季刚刚过去的这半个赛季啊，是表现最出色的球员没有之一，哪怕是在本这个上个两个礼拜前呢，刚刚再次创造历史夺得世锦赛冠军的00后中国小将斯嘉辉，这是依然是没有办法和赵新彤来相比较的啊。赵新彤在单赛季的世界排名是稳居世界第一位，而领先第二位，第二位是谁呢？就是给刚刚夺冠的另一位中国小将啊，斯嘉辉，他领先斯嘉辉一倍的奖金啊，是将近一倍了啊，将近一倍的奖金，斯诺克奖金就是积分，所以说赵新彤啊，只要别在接下来半个赛季啊连续的首轮出局，可以说今年的年终世界第一，赵新彤已经提前半年就把他给预定了。所以说也正是这样出色的成绩啊，可能是导致国际台联呢是弱化掉了他这个禁赛的影响，毕竟赵新彤在这个赌球赛事当中只是因为知情不报啊，他本身并未亲自的去参与这项活动，所以说赵新彤也是最早一批解禁复出的选手。那咱们澳洲的这个斯诺克的唯一一位代表，唯一一位在世界斯诺克这个赛场上占据一席之地的墨尔本机器啊，尼尔罗伯逊在其社交媒体上是做出了非常非常强烈的回应啊，毕竟他还没有进入到名人堂呢，是吧？作为一个常年占据世界前三的澳洲唯一一位代表选手啊，他还没有进入到名人堂当中。他在 X 上面写道啊，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其他人啊都还没有进入到呢，当真正的大热门运动当中有事业辉煌的人在40多岁或者50多岁才加入，甚至是没有加入到名人堂当中呢，这绝对是荒谬的，这应该是通过几十年的工作和声誉来获得的。他的言外之意啊，就是赵新彤在解禁复出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加入到名人堂当中是不足以服众的，但是没办法呀，赵新彤这半年多的时间这个战绩实在是太出色了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历史啊，可能有一些草率，但是你要说把赵新彤啊以这种战绩的方式加入到名人堂当中也能说得过去。不过话说回来呢，像罗伯逊说的话也是不无道理的啊，有许多职业球员呢，他没有办法说把自己的好状态保持在同一个赛季，可能每个赛季都能拿到个一两个冠军。我说的就是尼尔罗伯逊啊，就是咱们澳洲的墨尔本机器，常年保持在世界顶尖选手的行列当中，但是啊，却不能在某一个赛季，像丁俊晖是吧，曾经单赛季5冠啊，这样一个爆发，包括现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
紧接着是打破丁俊晖的记录啊，单赛季六冠，包括赵新彤是吧，半个赛季四冠啊，这种啊，这些选手都能够在集中在一个赛季把自己的好状态爆发出来，所以说这方面的确是对于一些比较稳定型的选手啊，像罗伯逊呀，像莫菲呀，像希金斯这些老将啊，他们很难说是某一个赛季就夸夸夸给你连拿几个冠军，但是他们却能常年保持这样一个好的状态，对于这些选手来说呢，的确是有一些的这个不能说是不公平，只能说是他们的打法和风格造成了这样一个结局啊，常年占据世界前五或者前十，却没有办法在年轻的时候啊，像咱们赵新彤一样啊，二十多岁就进入到名人堂了。

好，我们来关注足球赛场。那么在昨天晚上，中国队面对着印度女足啊，是他们这两支队伍之间进行了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那么中国队可以说是相对比较轻松的啊，面对着这个实力突飞猛进的印度女足是没有让冷门发生，而且全场踢的都比较稳啊，最终也是以一个最低消费3-0的比分。从比分上就可以看到啊，往往呢面对着印度队啊，动辄就是双位数啊，10个球、11个球这样的。那么本次印度在小组赛三场比赛过后啊，净胜球为-1。那么他们这个小组有谁呢？有日本女足啊，有咱们澳大利亚女足。面对着这两个强大的对手啊，印度都输球了，但是分别只输了2个和3个，而在最后一轮当中，他是面对着另一支比较弱的球队，是进了4个，所以他们的净胜球只有-1。所以啊，足见这个日本、澳大利亚，包括昨晚的中国，都检验了这支印度女足，他们的水平的确是有质的飞跃啊，是分别丢球是2-3-3。那么中国队成功进入到四强当中，也是证明着中国队、中国U17女足已经进入到了世界杯当中。

说了女足就不得不提男足啊，这个说了男足在小组赛两场结束过后啊，两败零胜两败的战绩竟然还没有被提前淘汰出局，我们依然有争夺最好小组第三成绩的这么一个机会啊，就像印度女足一样，印度女足同样也是前两场全败啊，但是最后一场4-0大胜对手之后啊，是成功取得了一个最好小组第三的成绩，那中国男足的面临的状况也是这样的。那么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明天的凌晨2点钟，时间不太友好啊，对于足球爱好者来说，也就是大家都在熟睡的这个最香的时间段啊，中国 U17 亚洲杯小组赛B 组第三轮啊，也是最后一轮，将迎来中国男足的生死战，对手呢是本届这个小组当中可以说和中国队水平不相上下稍微弱一点点的卡塔尔 U17 队。昨天就有给大家说啊，由于中国队前两战过后净胜球为-2啊，输给了这个越南0-1是吧，不过面对着日本踢得非常的不错啊，1-2输球，所以两场比赛下来呢是0-2净胜球为-2，所以本场小组赛的最后一轮，中国男足首先是一定要战胜对手，其次是争取把自己的净胜球给扳成正数啊，最起码不要是负数，也就是说至少要净胜对手2球以上，才有机会去争夺最好成绩的小组第三。那么一旦中国队能够净胜对手4球以上的话，可以说啊，这个最好成绩的小组第三之一啊，一共2个啊，中国队就可以占据一个了。总体来说呢，命运依然把握在自己的手中，能不能把握住呢，就看这批U17的小伙子了。

这一点点时间聊一聊好久没有和大家聊的这个排球。作为中国女排在亚洲的最主要的对手啊，日本队，那么在今天呢是举行了亚锦赛的新闻发布会，日本队主教练费尔哈特阿克巴斯是喊出了他们新赛季的目标，那就是他们要把日本国旗升到最高处，言外之意呢就是要在即将到来的亚锦赛当中啊夺冠。那再深层咱们再给他扒一下这个言外之意，就是他们要战胜咱们中国队啊，毕竟在亚洲层面上排球这个领域啊，女排方面呢就是中日之间的啊这么一个争夺，曾经的泰国以及金软井时代的韩国队啊，还是和中日有得一打的。但是目前呢，在金软井退役之后，在泰国的那些80后老将退役之后啊，目前亚洲也就只剩中日了。所以，那日本要把他们的国旗升在最高处，中国女排表达了啊，我们完全不同意。

位这个已经退役的中国女排队员惠若琪接受采访时表示啊，这个中国队非常非常的年轻，虽然日本队也很年轻，我们中国队更年轻。去年中国派出了纯年轻没有任何主力的阵容，在世锦赛当中啊都能够战胜日本，虽然日本的排名是比咱们中国高多了啊，这个去年的世锦赛中国创造了有史以来参加世锦赛的最差战绩啊，是没有进入到前八当中。那日本呢是获得了第三名的位置，所以说获得了铜牌，所以说总体成绩日本是优于中国的。但是日本所输掉的三场比赛当中呢，就有一场是败咱们中国所赐啊，可以说这个中国女排是实力不详啊，遇日则强。见到日本队啊，可能日本他见到中国女排他也会发怵啊，毕竟从郎平时代开始一直下来的啊，张荣芳时代、郎平时代，那中国女排也是压了日本几十年了啊，中间会偶有输球，但是呢这个赢球的概率依然是高达 95% 以上啊。去年这支非常非常年轻没有任何经验的中国女排都可以3-0横扫获得铜牌的这个获得季军的日本女排，在惠若琪看来，本届亚锦赛日本女排依然是无法实现他们把国旗升到最高处的这么一个愿望。

好了，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那么以上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当中，来自咱们澳洲本地啊、国内各个州和领地以及国际中国体坛方面的全部内容。感谢您将近2个小时的守护与陪伴啊，那么在这个开始这个收听方式跟大家说了，今天就不跟大家重复了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啊，克凡在全澳华语广播，在我们 AM1629 和大家黄金时刻里面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升级 Eastern Freeway， 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其中部分路段将在五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如您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4月26号星期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欧盟第20轮对俄罗斯制裁列单中国企业。
1: 今日财经头条，热度提升，价格大涨，人工智能时代 CPU 重回 C 位是炒作还是必然趋势？
0: 热点财经报道，全球规模第一首发车型云集，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释放出哪些产业新信号？
1: 系列报道，新能源汽车的新进化，今天请听 AI 落地从炫技到实用的最后一公里。
0: 我国首个全国产控制系统水光互补项目昨天投运，为光伏大规模并网交纳提供重要保障，确保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1: 超过8.8万亿元贷款落地，一季度促内需政策见效。
2: 昨夜今晨，划重点。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欧盟不顾中方多次交涉和反对，在第20轮对俄制裁中肆无忌惮列单中国企业，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说，中方已多次重申，坚决反对没有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坚决反对欧方对中国企业和个人实施所谓长臂管辖。欧方此举与中欧领导人共识精神背道而驰，严重破坏中欧互信和双边关系大局。中方敦促欧方立即将中国企业和个人移出制裁清单，并遵守双方领导人共识精神，通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各自关切的办法。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一切后果将由欧方承担。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在人工智能时代，曾被认为作用越来越弱化的 CPU 芯片，最近热度大幅提升，不光价格明显上涨，它的重要性也重新开始凸显。有观点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推理需求的增加，算力中心 CPU 和 GPU 的搭配比例将从1:8变成1:1， CPU 将重回芯片领域的 C 位。那么这种说法是炒作还是大势所趋？ CPU 的出货量是否在大幅上涨？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的报道。
3: 一般来说，算力中心 CPU 和 GPU 的搭配比例是1:8，一台服务器有8张 GPU 算力卡，负责人工智能数据的训练与推理。这8张 GPU 卡会搭配一个 CPU， 负责算力调度、任务分配等工作。显而易见，核心工作都是 GPU 完成的， CPU 只是配合 GPU 完成任务。不过有观点认为，近段时间大模型进入产业应用新阶段，算力的需求结构已经从训练为主向推理为主迁移，而推理任务涉及大量多步任务规划、工具调用、代码执行等操作，而这些正是 CPU 擅长的领域，这也意味着 CPU 的需求会显著增加。那么目前在应用层面有没有这样的趋势？一家算力中心的客户经理说，他们仍然是8张 GPU 算力卡标配一个 CPU。
4: 一般呢 GPU 主要就是8卡， CPU 的话主要是看算力呗，8卡 GPU 标配的 CPU。 一般的客户也没有要求 CPU 是哪个品牌，反正你要求主要是匹配它 GPU 的就可以， CPU 应该是比较次要的，主要还是 GPU， 反正只要是它发挥出它的最大的算力的话，标配的 CPU 就行。
3: 而另一家算力中心的客户经理则表示，他们现在一台智算服务器是2个 CPU 搭配8张 GPU 算力卡， CPU 的数量翻了一倍，但作用仍然仅限于调度任务，并没有直接用于完成推理任务。
5: 现在都是2:8吧，差不多，你就按数量来算，一般服务器就是2个 CPU 带8个 GPU， CPU 它是调度任务的，参数量不算太大，模型也能跑，就慢嘛，它的那个芯片不一样。
3: 总的来看，算力中心 CPU 需求的确在增长， 机构预计用于 AI 服务器的 CPU 今年的出货量将同比增长 51.3%。 受利好消息带动，两大半导体巨头英特尔和 AMD 近日股价都创出历史新高，特别是英特尔2026年第一季度营收毛利率都超出预期，4月24号股价大涨超过 23%， 好像突然从下坡路被拉回了上坡路。英特尔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表示，随着 AI 工作负载从训练转向推理， CPU 的重要性显著提升， CPU 与 GPU 的配比已从过去的1:8收紧至约1:4，未来有望趋向1:1的平衡，甚至可能进一步向 CPU 倾斜。群智咨询总经理李亚琴认为，未来 CPU 市场会有比较大的增长空间。
6: 那未来 CPU 它的体量确实是会增加，核心的原因就是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未来就进入第二个阶段，会是以 Edge AI 端侧的 AI 为主。那到第二个阶段的话，就是更多的往边缘化布局，那对算力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就比较轻量化，需要兼顾算力跟功耗，所以呢对于 CPU 来讲就会有比较大的市场空间。
3: 价格方面，由于英特尔重新分配 CPU 产能，增加对数据中心的供应，减少消费级产品的供应，消费级 CPU 不久前已经经历一轮涨价。业内人士透露，新一轮涨价正在酝酿，消费级 CPU 价格平均涨幅累计将高达 20% 左右。值得注意的是，虽然 CPU 市场出现缺货涨价现象，但李亚琴认为，目前 GPU 算力仍然是 CPU 中 NPU 算力的10到30倍，短期内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仍然会以 GPU 为中心， CPU 很难重回 C 位。
6: 目前到2028年来看的话，以算力中心为主的架构还是会是以 GPU 为主，因为这个是由单颗芯片的算力来决定的，算力中心需要运行大量的 token， 不管是训练还是推理，那它其实是都是需要很强的算力。 AI 的生态系统之中， GPU 的中心地位呢短时间很难被替代。
0: 今日之声天下财经，稍后您将听到热点财经报道。全球规模第一首发车型云集，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释放出哪些产业新信号？
1: 系列报道：新能源汽车的新进化 ，AI 落地，从炫技到实用的最后一公里。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正在火热进行中，本届北京车展以领时代致未来为主题，总展出面积达到38万平方米，规模跃居全球车展首位。国内外主流整车企业高规格参展，国际化和专业化水平再攀新高。站在全球汽车产业变革的关键节点，本届车展释放了哪些产业新信号？请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9: 本届北京车展实现整车制造、核心零部件、智能驾驶、新能源生态全产业链集中展示，展品涵盖全球首发车型、尖端车联网技术与绿色能源解决方案，全球主流车企、新势力与跨界企业齐聚发力，多家车企以整管包场模式参展，打造专属技术体验区，推动汽车竞争从性能比拼向全场景体验升级。比亚迪品牌及公关处总经理助理罗浩介绍，
10: 希望能抓住这样的一个机遇，去把新和重这两个字着重的在北京车展期间呈现出来。那新的话就是我们的新品的密集的发布，而且是全球的首次亮相。那重这部分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些重磅的技术，包括智能泊车的体验区、-30度的闪充的互动体验等等，现场的消费者真正感受到新能源的技术带给他们更加便捷、更加环保的这种出行体验。
9: 技术是品牌的核心根基，更是产业跃迁的核心动力。本届车展，车企集中亮出智能化与电动化前沿成果，平台化、集成化技术突破成为焦点。长城汽车带来的硅源平台打破传统单一动力平台局限，兼容5大动力形式，同一车身可适配不同能源系统，大幅提升研发效率与市场响应速度。长城汽车副总裁刘彦昭介绍，
11: 我们把这几个平台可以整合成一个平台，对于企业经营的效率会大大提高。一个车我们可以产出，比如说用于商务接待用的行政版，适用于家庭生活使用的家庭版，适合不同场景的，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带来非常好的用车体验和用车成本的降低。
9: 高阶智能驾驶成为核心竞争赛道，今年被业界认为是 L3 级自动驾驶规模化商用的关键节点。本届车展多款新车预埋感知与计算双重冗余，为 L3 落地筑牢硬件基础。蓝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博晓介绍，
12: 除了搭载896线的激光雷达，还有配有4激光雷达，就是侧方和后方都有激光雷达。在架构方面，除了自动驾驶这套系统以外，我们也实现了能力的冗余。所以只有硬件和软件的双重的能力冗余，并且硬件软件能够实现完美的结偶，最终才能够去实现有着 L3 级的能力。
9: 相较于目前市面上的 L2 级辅助驾驶， L3 级被认为是自动驾驶商业化的分水岭，推动汽车从工具向伙伴转变。去年12月，全国首块 L3 级自动驾驶专用正式号牌授予长安汽车，标志着国内 L3 商业化迈出关键一步。针对家用车 L3 落地时间，长安汽车副总裁米孟东表示，
13: L3 的量产现在其实我们一直在做整体的推进，首先保证整体的验证的环境多场景上验证充分，我相信不远，可能是今年底，最迟可能明年初就有很多用户能够体验上。
9: 今年一季度，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一季度汽车出口222.6万辆，同比增长56.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95.4万辆，同比增长1.2倍，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完整高效的产业链，稳定的交付能力与规模效应，持续强化中国汽车的国际竞争力，也彰显产业转型升级的显著成效。米孟东表示，
13: 我们也非常希望我们的产品服务产业能够把中国的品牌的责任的形象、公益的形象、价值共创的一个形象传递到全世界用户当中去，这样我觉得才是真正践行把中国汽车品牌打造成一流世界品牌的这么一个使命跟担当。
9: 在出口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中国汽车品牌正加速向全球高端化、国际化转型。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表示，
14: 我们还是希望呢，让更多的用户呢，能够体验到新能源给他带来的便利和对资源、对自然环境的友好。我们走欧洲市场，希望不仅是卖车，而是要给用户提供一个从销售之前到用车很长时间完整的一套服务，把欧洲的当地的合作伙伴的资源呢，充分的利用起来。其实欧洲用户也很想了解中国，其实我们在车里面有很多中国的文化元素，我们希望他通过车来了解中国。
9: 作为全球汽车产业的风向标，2026北京车展不仅搭建起中外汽车产业交流合作的平台，更凸显中国市场的核心战略地位，为全球汽车转型注入中国动能，贡献中国智慧。长城汽车副总裁刘彦昭强调，
11: 未来的中国企业一定还是要把技术做实，质量做硬，把服务做真，回归到真正的长期主义上去。
9: 对于未来汽车产业发展趋势，比亚迪品牌及公关处总经理助理罗浩认为，
10: 现在进入到了新能源车行业发展的下半场，就是智能化，各家都会花更多的精力和投入在智能化技术的研发推广上。我觉得 AI 这部分的使用也是网联化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标志，所以在未来的网联化的普及会伴随着智能化和电工化发展不断的去扩充和深入到用户的每一个生活细节的场景当中去，带给不同的用户群体不同的丰富的体验。
1: 继续来关注汽车行业，从实验室演示到大规模上车， AI 与汽车的结合在2026年走到关键节点，汽车 AI 正告别炫技，驶向从技术到实用的最后一公里。系列报道新能源汽车的新进化，今天请听 AI 落地从炫技到实用的最后一公里。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15: 他能够驾驶经验丰富，应对各种复杂路况的老司机，他能够打通车控和服务，能够处理各种复杂任务的贴心的 AI 助理，他是能够想你所想，共情互动， 为你提供情绪价值的一个 AI 搭子。
16: 关于 AI 上车后的角色定位，百度地图事业部副总经理刘增刚提出，未来的 AI 汽车将演变为一个全能的超级 AI 智能体。这一判断并非孤立，比亚迪集团首席科学家连玉波认为，汽车逐渐从交通工具走向多属性融合的智能体。
17: 在 AI 融合方面呢，智能辅助驾驶技术的硬件和算法都在快速的迭代，如果我们真正实现了落地，那么驾驶的主体可能会从人转移到智能驾驶的系统，将引发人机交互范式的全面转变，叠加车辆的能源属性，那么汽车有望发展成为 AI 的分布式算力的单元，这也将更加考验系统的可靠性、社会的接受度以及法规的适配度等性能方面的综合的提升能力。
16: 这些前瞻判断的背后是一系列核心技术正在快速落地，舱架融合、端到端、城市 NOA 等 AI 驱动的智驾功能快速普及，部分十万级车型也装上了高阶智驾，但这些功能目前只是可用，距离真正好用、用户爱用还有距离。圆融启行 CEO 周光披露了一组数据，
18: 城市 NOA 的规模化的落地过程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行业的现象，自动驾驶投入是非常大的，在2025年整个投入规模超过了1200亿，最好的芯片达到750T算力，但是在用户层面你会发现，其实用户的粘性并不是很强，而且渗透率也就仅15%左右。其实这也是说行业里面其实遇到的是一个明显的落差，就是技术跟投入的增加，但是消费者并没有把城市辅助驾驶作为一个日常的工具。那怎么样将辅助驾驶从可用走向爱用、走向依赖，是接下来行业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16: 业内普遍认为，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安全可靠性亟待提升。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教授李克强指出，当前我国的汽车智能化产业发展到了关键临界点，但安全技术成为制约大规模商业化的核心瓶颈。
19: 我们的产品的安全性尚没有得到客户的真正的认可。自动驾驶首要属性要保障交通的安全，如果安全可靠性不能保障，那客户是不买单的，所以当然没有形成我们盈利的闭环。
16: 他呼吁行业正视单车智能驾驶技术瓶颈，
19: 单车感知能力受限，端到端模型可靠性差， AI 大模型训练数据尚不全面，我们现在的产品定义大家都是烟囱型架构的话，缺乏基础底座，会造成我们开发成本高、开发质量及效率低，所以急需要面向差异化应用的低代码、可重用、快速迭代的这样一个计算技术平台及开发系统。
16: 他认为车路云一体化将成为实现高级别自动驾驶产业发展的必然路径，并强调安全依然是行业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行业需要摒弃急功近利的噱头。
19: 车路一体化系统为车辆提供了多维的数据输入，能够实现车路云全域的协同感知，增强环境感知与风险判断能力，能够为智能汽车建立安全行驶的数字轨道，来提升智能驾驶安全系统通行效率，支撑智慧交通高效稳运行。车路一体化系统呢，它的数据数字发电站，它能够兼具有 AI 应用所需要的海量性、完备性，能够融合车辆自己的数据、路痴的感知与交通信号等数据，能够打破数据孤岛，为我们 AI 大模型的训练建立了提升安全的数字发电站，在保证智能驾驶安全的同时，降低模型的训练成本，提升效率。
16: 清华大学教授欧阳明高预测，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将占乘用车新车年销量的70%以上，2035年占比将超过80%，2040年有望达到85%以上。未来将形成以纯电动汽车为主导和车能融合 V2G 普遍应用的格局。
20: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2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听雨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 记者昨天从中国华能了解到，我国首个全国产控制系统水光互补项目在云南投运，这标志着我国在大型清洁能源基地核心装备自主可控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在云南大理，随着德安、龙街等光伏场站并网发电，我国首个全国产控制系统水光互补项目正式投运，项目总装机容量达543万千瓦，其中水电装机420万千瓦，光伏项目装机规模超123万千瓦。项目创新应用水光智能协同控制技术，通过一个汇集站，将区域内16个光伏场站发出的绿电集中在一起，与基地内的华能小湾水电厂所发电能打捆送出，借助水电厂大库容储能能力和秒级响应调节能力，实现水光协同储送一体。该模式可有效破解光伏大规模并网带来的波动性难题，为光伏大规模并网消纳提供重要保障，确保电力安全稳定供应。项目攻克水光协同稳控等核心技术，在水电厂全站控制系统100%自主可控的基础上，实现了光伏场站监控保护装置及静止同步调相机等核心设备的全国产化。
4: 华南小湾水光互补项目总负责人程浪：
22: 小湾水光互补项目是国家西电东送骨干电源，全容量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200亿千瓦时，可满足约700万户家庭的全年用电需求，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600万吨，将有力推动南长江电力大走廊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清洁能源保障。
23: 水电稳基础，光伏补增量，水光互补成为新能源消纳的关键路径。依靠水库强大的蓄水调节能力，可以有效平抑光伏发电波动，解决日间供电不稳定难题。坐落于澜沧江的小湾水光一体化基地，凭借全国产化智能控制系统，构建起水光协同的绿色供电体系。此外，项目还在光伏板下种茶，助力当地百姓增收致富。来听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4: 小湾水电站的大坝是世界首座300米级特高拱坝，它有100层楼高。我在大坝下游的一面往下望去，就像是从云端鸟瞰大地，非常壮观。而在大坝的另一面上游，广阔的碧波荡漾的水面就是电站的库区。整个大坝的弧形坝顶长度达到893米，接近10个标准足球场的长度。坝体承受的上游来水的推力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800万吨，而这种像鸡蛋外壳一样的拱形则稳稳地将海量的江水轻松拦住用来发电。它也是整条澜沧江流域梯级开发的龙头水库，总库容达到150亿立方米，相当于10个滇池的水量。上游库区两岸有一条明显的水位线，那里就是库区水位蓄满时水面的位置，现在水位下降了约58米，这也就意味着降下去的这些水至少发出了近50亿度电。在每年6月汛期来临的时候，库区又将开始新一轮的蓄水，同步按需求有序发电。它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蓄电池，充一次管一年。作为一个水光互补项目，小湾水电站还承担着为周边众多光伏电站调节发电的作用。这里是一座光伏电站，走在光伏板下，身边都是长势喜人的春茶，眼下正是新茶出芽的时节。这种茶光互补的模式让光伏电站也成为周边百姓致富的宝地。在这片漫山遍野的光伏板上，强烈的阳光被转化成源源不断的电能。那么这些光伏绿电是如何送到千家万户的呢？在小湾水电站周边数十公里范围内，一共有16个光伏电站，他们发出的清洁绿电全都输送到小湾水电站，在统一打捆外送到千里之外的粤港澳大湾区。一天当中在太阳出来之前都是水力发电，到太阳出来之后都是光伏发电，傍晚的时候又开始变成水力在发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项目也是我国首个控制系统全国产化的水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它的应用将为我国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提供坚强保障。
0: 财政部相关部门负责人日前介绍，今年初我国出台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 目前政策已累计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总台记者报道。
3: 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生产还是消费，都广泛受益。
5: 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一季度相关政策累计支持企业融资约3300亿元，同比增长12.8%。高于同期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幅11.1%，惠及投资约4800亿元，助力固定资产投资由降转增，民间投资降幅收窄。
3: 两项促消费政策从供需两端一起发力，消费市场人气回暖，一季度惠及居民消费约5000亿元。新发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超3.1万亿元，同比增长6.2%，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品质提升项目加速落地。近70%的贷款主体为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新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近5.4万亿元，同比增长2.5%。
7: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8: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2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日前通过《硬件技术控制多边协同法案》等法案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立法进程，认真评估对中方利益的影响，并将坚决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正当权益。
23: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气象、水利等部门会商研判近期南方暴雨洪涝灾害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细化落实下一步工作措施。会商强调，当前临近五一假期，南方地区已入汛，部分地区降雨明显偏多，土壤含水量高，致灾风险增加。要清醒认识形势的严峻性，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风险研判和防范应对，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
0: 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昨晚闭幕，天坛奖十大奖项揭晓，其中《微型蜻蜓》获最佳影片奖，于和伟获最佳男主角奖。
23: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8: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2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当前我国创新链不断发展壮大，要继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突破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卡脖子技术，加快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
2: 报时中国经济。

0: 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当审美标准被重新定义，丑鞋到底为什么火？
0: 国际财经观察：中东局势扰动全球市场。国际能源署预计，全球液化天然气供应紧张状态可能持续至明年。
1: 美国移民金卡项目启动至今，只有一名申请者获批。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推销麦卡，为何效果不佳？
0: 美国司法部撤销对美联储以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刑事调查，此举背后有何目的？

0: 荷叶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是2026年4月26号星期天，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2: 各位职场人早啊，我是主播洪浩。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

0: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英国议会周三正式通过烟草与电子烟法案，推出极具严苛性的终身吸烟禁令。英国现年17岁及以下青少年，未来所有新生儿将终身无法合法购买烟草制品。这项法案推行滚动式年龄禁烟规则，烟草合法购买年龄逐年上调，覆盖2009年1月1号及以后出生的所有人群，意味着这一群体将彻底失去合法购烟资格。英国政府旨在以此打造英国首个无烟一代。本周，宁德时代正式推出了第三代神行超充电池。这项新技术的问世再次刷新了全球电池性能的上限。官方数据显示，这款电池实现了等效 10C、峰值 15C 的极高超充倍率，这意味着从10%电量充至35%仅需1分钟，充至80%也只需要3分44秒，即便充到接近满电的98%，也总共只需要6分27秒，直接将里程焦虑压缩成一杯咖啡的时间。阿里巴巴周三正式发布生态级 AI 助手千问小酒窝。阿里巴巴方面表示，作为阿里千问 AI 的统一数字人形象，这位智慧伙伴不仅在千问 APP 中，接下来也会在阿里生态各应用中为用户提供统一便捷的智能体验。阿里 AI 生态融合持续加速，跨境支付互联互通又有了新的动作。微信支付本周宣布，韩国、斯里兰卡、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5个国家的支付二维码接入微信支付，也就是说，在这5个国家，用户无需寻找微信二维码，而是可以像本地人一样使用微信支付扫描当地支付平台的二维码进行支付。字节跳动周四正式发布更高精度的新一代 3D 生成大模型 Seed 3D 2.0。 据介绍，这款模型采用 MoE 架构，通过稀疏专家路由，在扩大模型参数量和分辨率的同时，控制推理计算量，使模型能生成更丰富的纹理细节和更精准的金属粗糙度边界。目前 Seed 3D 2.0 技术报告已经公开， API 也已经上线火山引擎。
1: 财经先锋派，
2: 财经先锋派，
0: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3: 这夏天眼看就要到了，洞洞鞋、勃肯鞋这些曾经被人们嫌弃土气笨重的鞋子，在大街上出现的频率是越来越高了。大街小巷，从明星到路人，脚上蹬着一双丑鞋，反而显得这个人格外会穿搭，这就不禁让人好奇啊，当审美标准被重新定义，丑鞋凭什么逆袭翻红？那本期的财经先锋派就来和您聊聊这个话题，丑鞋到底为什么火？要搞懂这个问题，咱们就得先介绍一下话题的主角——洞洞鞋。这个洞洞鞋啊，曾经被视为大妈买菜鞋，如今呢，却凭借着“洞门永存”的响亮口号，成功的逆袭了。在那经典的款式上布满了孔洞，看起来呢，似乎有些奇特，却成为了 DIY 的社交神器。消费者们可以自由选择各种可爱炫酷的鞋花，将其装饰在自己的洞洞鞋上，瞬间就让这双塑料鞋变成了独一无二的时尚单品。每个人都能够化身为创意十足的设计师。其中新黛露迪士尼联名款在天猫的月销量突破4万，火爆程度可见一斑，甚至还衍生出了别具一格的洞门文学。比如本洞主今日宠幸小鲸鱼鞋花，赐双脚一日清凉，这种充满趣味和仪式感的表达，将一双普通的塑料鞋玩出了赛博朋克的独特风格。还有这个勃肯鞋啊，勃肯鞋呢，它是来自德国，原本啊被调侃为足力健平替，如今呢却成为了松弛感的代名词。它的软木乳胶鞋垫能够完美的贴合脚型，随着行走不断塑形，就像是有一位专属的足底按摩师时刻在为你的双脚服务，给予了舒适的支撑。即便它的售价高达上千元，依然阻挡不了2万人加购的热情。

0: 人感慨，比起磨出血的高跟鞋，这才是我的足底救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曾经被《时代周刊》毫不留情地列入最丑发明的鞋子，如今在二手平台上竟然溢价高达300%。Birkenstock Boston 木底鞋更是卖出了2.2倍原价的高价，彻底从被人嫌弃的时尚灾难摇身一变，就成为了代表个性还有时尚态度的身份标签。谁能想到，曾经被视为时尚界弃儿的丑鞋，如今却成为了年轻人鞋柜中的宠儿，引领着一股独特的时尚潮流呢？说了这么多，其实可以看出，这场丑鞋革命的底层逻辑啊，就是舒适至上的身体起义与审美反叛。相关市场调研数据显示，在当下的消费市场中，高达72%的消费者在购买鞋子时将舒适性列为首要购买动机。那这一数据啊，也远远超过了对颜值的关注，后者呢仅占15%。这一鲜明的对比，直观地展现出消费者对于舒适体验的强烈追求。洞洞鞋的透气洞设计能够让双脚在行走时自由呼吸，有效地避免了闷热和脚臭的困扰。那博肯鞋的人体工学鞋垫依据人体足部结构精心设计，长时间穿着呢也不易感到疲劳。还有像这个素吸鞋的宽楦设计，为脚趾提供了充足的活动空间，告别了传统窄鞋型带来的束缚感。某互联网公司曾经进行过一项有趣的调研，结果就显示，穿丑鞋的员工日均步行量比穿正装鞋者多30%。这一数据生动地表明，不用为了美跟脚过不去，已经成为了当代消费者心中最朴素的消费正义。在忙碌的工作和生活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舒适那才是双脚应有的待遇，而不是为了追求所谓的美丽让双脚承受不必要的痛苦。在当今的消费市场中，限量款球鞋常常被炒到数万元的高价，这种消费主义的溢价现象屡见不鲜。然而丑鞋却以一种反套路的姿态成功突围， Crocs 基础款的价格只有200块钱出头， KM 平替款呢更是不足300块钱。而且丑鞋啊，往往越丑它越没门槛，他们呢不搞限量供应，也不搞饥饿营销，更无需消费者进行配货抢购。年轻人通过选择丑鞋，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穿得贵等于有品位这种消费主义洗脑观念的反抗。他们更愿意花小钱买不被定义，追求一种不被品牌和价格所束缚的自由消费体验。更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丑鞋它还自带抗造的属性啊，即便是你不小心踩了这个水，然后蹭了泥巴，那你也不会心疼。而且啊，穿旧之后呢，反而会增添一种独特的复古味儿。这种特性呢，完美的诠释了我穿我的，你抄你的这种洒脱的心态，让年轻人在消费时更加注重产品本身的实用性和自我感受，而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和潮流。当丑鞋在用丑到极致就是高光的这种个性化迅速走红的时候，也有人担忧丑鞋不过是资本炒作的又一场潮流泡沫。当 Crocs 2025年一季度的营收微降0.14%，当博肯鞋被平价替代款分走市场，丑鞋还能火多久就成为了行业的追问。但是更多人看到，这场始于脚底的变革正在重塑时尚的底层逻辑，它教会我们，真正的时尚不该是被标签绑架的精致，而是对自我需求的诚实回应。就像一位00后在小红书上写到的，穿上洞洞鞋的瞬间，我突然发现自己不再盯着别人的穿搭焦虑，而是开始享受走路的自由。或许丑鞋的终极胜利是让每个人都敢说，我的审美我说了算。当丑鞋成为年轻人与世界和解的温柔武器，这场从脚开始的革命早已超越了鞋子本身了。毕竟在被规训的世界里，能让双脚舒服的人才能够更勇敢地走向远方。
1: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0: 我是洪浩，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你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面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建议，我们明天见。所以怎么才能变时尚呢？
1: 质疑时尚， 理解时尚，成为时尚。
2: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3: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0: 有价值，经济之声。
1: 财经观察，伊朗外长阿拉格奇4月24号到25号到访巴基斯坦。阿拉格奇在同巴方人员会见时，转达了伊朗关于全面结束战争、实现和平的协议所需基本条件的立场和观点，并于25号晚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继续他的对外访问行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5号报道说，根据伊朗外交部公布的计划，阿拉格奇在结束对阿曼的访问之后，前往俄罗斯之前将再次访问巴基斯坦。
2: 美国白宫24号曾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25号启程赴巴基斯坦。但在阿拉格奇结束访问离开巴基斯坦之后，特朗普25号宣布取消美方代表前往伊斯兰堡与伊朗方面会晤的行程。美军中央司令部25号发表声明，美军当天在阿拉伯海拦截一艘商船，并迫使其返回伊朗。声明称，自美军针对伊朗港口及海域展开封锁行动以来，已经有37艘船舶被指示改变航向。
1: 当地时间25号，伊朗总统府表示，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天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通电话。佩泽西西扬在通话中表示，伊朗不会在压力、威胁和封锁下进行谈判。佩泽西西扬指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等措施阻碍双方建立互信。
2: 中东局势扰动全球市场。当地时间24号，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国际能源署表示，受到中东战事引发的供应链不畅和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等影响，全球液化天然气供应紧张状态可能将持续到2027年年底。总台记者报道。
3: 国际能源署在当天发布的最新报告中指出，中东战事已造成全球近20%液化天然气供应损失，以增产为目的的新投资也可能被迫推迟。短期供应损失叠加产能增长放缓，可能导致全球液化天然气供应在2026年至2030年间累计损失大约1200亿立方米。国际能源署在最新的报告中表示，尽管其他地区的新建液化天然气项目有望随时间推移填补这些缺口，但市场供应的紧张局面仍将贯穿整个2026年和2027年。作为全球液化天然气前三大出口国之一，卡塔尔液化天然气几乎全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外运，占全球供应份额的约20%。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上月曾表示，受战火波及，卡塔尔17%的液化天然气出口产能受到影响，相关维修工作将导致每年1280万吨液化天然气生产中断，持续时间预计为3至5年。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5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员贝赫纳姆·赛义迪说，伊朗已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一个综合方案。这个方案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所有信函和商业文件中，仅承认波斯湾这个名称，不接受任何其他名称。这个区域内航行的船舶和舰艇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将完全掌握在伊朗手中。
2: 他还说，被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或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认定为敌对国家的船只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船只被绝对禁止通过该区域，通过该区域的船只需就安全、环境保护、航运管理、许可发放等事项缴纳相关费用，而且优先以里亚尔支付。
1: 对于给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赛义迪表示，相关国家必须先与伊朗就赔偿方式达成协议，伊朗方面才会向其船只发放通行许可。他透露，这个方案已经提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一旦议会全体会议恢复，该方案将提交议长团，并在全体会议上进行审议。该方案也可能通过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并发布。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谢塔巴哈梅内伊已明确下令霍尔木兹海峡不得恢复战前状态。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再把目光转向美国。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移民政策方面频频发力，除了驱逐非法移民，他还在2025年推出了吸引富人移民的新玩法——移民金卡。不过，在不少美国民众看来，总统的这项计划就是一个笑话。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很多人都在好奇，有人拿到了这张移民金卡吗？
1: 美国商务部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日前证实，由总统特朗普提议并且在去年启动的移民金卡项目，至今只有一名申请者获批。他还解释说，这个项目刚刚启动，相关部门希望做得尽善尽美。来听总台记者古丽的综合报道。
4: 卢特尼克23号在国会众议院听证会作证时表示，目前有数百名外国申请者的申请仍在审查中。他称，申请人必须通过非常严格的审查，并支付1.5万美元的申请费。
5: 最近已与负责该计划的国土安全部达成一致，他们收取1.5万美元。这是美国政府历史上对潜在申请人进行的最严格审查和分析。通常这类审查费用是600美元，而这些人支付1.5万美元以进行特别审查。目前有一名申请者获批，列队中还有数百人正在等待审核。这是一个新计划，刚刚建立起来，想要确保一切都做得完美，这是一个由国土安全部执行的计划，所以审查非常非常严格。
4: 金卡签证计划去年12月推出后，卢特尼克曾表示，政府在短短几天内就售出了价值13亿美元的金卡。在23号的听证会上，卢特尼克并未回应仅有一人获批与售出金卡数量差距巨大的原因，但表示对该计划的结果颇感满意。在被问到商务部将如何使用之前所说的数十亿美元收入时，卢特尼克表示，美国政府将根据有利于国家和有利于商务部的原则来决定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2月宣布推出移民金卡，最初定价500万美元，声称为具有非凡能力并愿意支持美国的外国人开辟一条新的签证通道。去年9月，项目在特朗普签署金卡行政令后正式设立，同年12月开始受理申请。据了解，要获得这张被特朗普称作加强版绿卡的金卡以及加速审批待遇，申请者个人需缴纳100万美元，或者由企业赞助缴纳200万美元及 1% 的年维护费，同时缴纳 1.5 万美元的国土安全部审理费，并经历卢特尼克所说极为严格的审查和分析。特朗普去年9月预计，金卡很快将带来远超1000亿美元的收入，这笔资金将用于减税、推动经济增长的项目以及偿还国债。美国媒体指出，美国经济增速长期低于国债膨胀速度，政府又未能有效压缩开支。在这一背景下，以高价售卖居留权为核心的金卡敛财意味明显。
2: 美国司法部日前撤销了一项针对美联储以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刑事调查，这一调查涉及美联储位于华盛顿总部的翻新工程项目。美国媒体分析指出，美国司法部结束针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相关刑事调查，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人选凯文·沃什获得参议院批准铺平道路。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6: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24号表示，鉴于美联储预计将就办公楼翻新项目超支问题进行内部调查，检方已结束相关调查，但如果情况需要，会重新启动刑事调查。美司法部今年1月向美联储发出两张传票，威胁对鲍威尔2025年6月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就美联储办公楼翻新项目作证一事提起刑事诉讼。1月11号，鲍威尔发表视频声明，称联邦政府对他提出刑事指控威胁，是企图借此破坏美联储在设定利率方面的独立性。3月11号，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驳回了上述两张传票。3月18号，鲍威尔在美联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美司法部针对美联储的调查以透明方式结束前，自己无意离开美联储。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于5月15号到期，但特朗普提名的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人选凯。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您的电影、电视与电子游戏博物馆 ACMI 每天在 Fed Square 与您见面，探索 The Story of the Moving Image 免费的互动展览，让您尽情玩耍、创作、探寻屏幕背后的故事。特别推荐二至五岁儿童，千万别错过 Play School Come and Play 免费特展，揭秘 Play School 是如何制作的。此外，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影院观影、逛逛周边商店，或在咖啡小馆小酌一杯。请点击 ACMI.net.au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1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教师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启发激励我们，对许多人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在维州拥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非常重要，而且有益于学生的学习。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想在维州当教师，这里有各种教师课程可供选择，您还可能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帮助您成为一名高中教师。要了解有关如何从事教学职业的更多信息，请搜索 Teach the Futur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0: 况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您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迎春画名联。皇家园林是中国园林独具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周文王修建陵囿开始，皇家园林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皇家园林是帝王休憩游玩的居所，它相比于宫殿那样的办公区域显得柔和与轻松了许多。如果说紫禁城内悬挂于太和殿之上的对联庄严肃穆，气势磅礴，那么书写于各处皇家园林的对联则多了一份贴近自然的清新之感，这体现了我国古人对于自然的热爱。那么皇家园林有哪几种类型？悬挂于皇家园林的对联又见证了哪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迎春画名联，江山胜景皇家苑，讲述人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
2: 今天我们继续聊对联，品皇家文化。那么上一期啊，我们是通过了几副对联，然后对紫禁城里的皇家生活来进行了一番了解。不过呀，紫禁城可并不是皇家生活的全部啊，就像我们呀在家里边住得闷了，就要到大自然里边去走走，到外面转一转看一看，顿时就觉得身心非常的愉快。不过呀，皇帝却不能这样。为什么呢？虽然他也在家里边住得久了，出来转一转看一看会感到身心的愉快，但是皇帝那是帝国的核心，他是不会随便把自己暴露在外边的危险之中的。尽管他这个家很大，多大的家，住的时间长了以后他也会感到烦闷，但是他不能够去外边像我们普通老百姓一样随便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他也有办法，就是要修皇家的园林。他可以给自己找一个相对安全的这样一个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他没有办法真正走入到那种大自然当中去，但是他可以给自己造一个自然。所以啊，在历来中国的大地上就不缺乏皇家园林的营造。不过呀，要说到营造皇家园林的巅峰时期，还要说到是清朝。比如说我们都熟悉的这个圆明园啦、颐和园啦、北海啦，这都是皇家园林的代表之作。那么为什么清代对营造皇家园林如此热衷呢？原因很简单，

0: 王家的居所无过就是两大部分，一个是皇宫，另外一个是园林。在皇宫这个问题上啊，这个清朝对明朝采取的是标准的拿来主义，直接就搬到里面去住了。那么在修建皇宫方面那省事儿了，将就了，不尽如人意之处怎么办呢？那就是要修建皇家的园林。从类型上讲，皇家园林可以分成三个大类，这三个大类是大内御苑、离宫御苑还有行宫御苑。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几个概念。所谓大内御苑呢，就是皇宫内部的花园，比如说像慈宁宫、宁寿宫内的花园，这些花园都是属于大内的御苑。所谓离宫御苑呢，就是在大内之外，但是仍然在京城之内的这个皇家花园，比较熟悉的，比如说是北海啦、颐和园啦、圆明园啦，这些都是属于离宫御苑。那么所谓行宫御苑呢，就是指的是京城之外的皇家花园，比如说保定的莲花池、承德的避暑山庄，这些都属于行宫御苑。那么清代呢，是楹联文化的高峰的时期，而在清代的皇帝中啊，像康熙啊和乾隆这两个皇帝呢，又是特别喜欢舞文弄墨的皇帝，所以呢，无论在那些离宫御苑啊，还是行宫御苑，还是大内御苑当中啊，我们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清朝的皇帝，特别是康熙和乾隆皇帝所题写的这个楹联。我们要说的第一幅楹联是兰殿颐和尊备养，宣庭吉庆寿延熙。那么这是题写在慈宁宫的这样一副对联，它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康熙。那么这个对联呢，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宫殿和庭院内都种满了兰花、萱草这样的香草，主人享受着崇高而无微不至的奉养，生活吉祥如意，美好的日子绵延不绝。那么我们之所以讲这副对联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这副对联呢，它所在的地方是慈宁宫，而这个慈宁宫的这个花园正属于我们要说的第一类，就是大内御苑。我们都知道古人呢，把父亲叫做家言，把这个母亲呢叫做家慈。那么慈宁宫咱们一听这个名字，就一定是和皇帝的女性长辈一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错，慈宁宫的主人呢不是太后，就是太皇太后。那么这个小花园呢，它是在哪儿？它是在慈宁宫的这个西南。花园南北是长130，东西宽50。花园是明代留下来的，经过清朝的改造，景观有所改变，规模基本上沿袭了明朝的这个规模。这个里面是种花、种草、叠石、垒池。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让这些比较年长的女性不必费跋涉之苦，而也依然能够轻松享受园林的这种乐趣。我想对很多这种年老的女性来看，恐怕这个花园里每一朵花、每一棵草、小径上所有的虫豸，恐怕她们都有着非常清晰的这个印象。应该说啊，在清代的数百年间在这个花园里留下了一代一代的，可能是有点无聊的这样的这个足迹。这个花园也不是这个整个皇宫的中心的位置，不过呢，曾经因为一个大名鼎鼎的女人 因为这个非常富有传奇色彩的女人，竟然一度使得这个小花园所在的慈宁宫成为决定帝国命运的中心。那么这个女人呢，就是孝庄太后。
1: 孝庄太后是清朝历史上最著名的女性之一，她在整个中国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她改变了清王朝的命运，同时她也培养出了一代帝王康熙皇帝。康熙从小接受孝庄太后的教育，他对这位祖母也有着深厚的感情。写于慈宁宫的这副对联：蓝靛怡和尊备养，宣庭吉庆寿筵喜，字里行间体现了康熙对于祖母的敬仰与深情，饱含着美好的期许与祝愿。那么孝庄太后是如何培养年幼的康熙的？康熙与孝庄太后之间又有着怎样动人的故事呢？
0: 孝庄太后她生于1613年，她是在天命十年，也就是1625年嫁给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为侧福晋。她先后为皇太极生下了一子三女，这个儿子就是福临，就是后来的这个顺治帝。那么崇德八年的8月9日，皇太极突发病亡，临死之前没有留下任何的这个政治交代，然后就匆匆逝去了。他的这个逝去呢，一下子就这个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大家都知道，在这样情形之下呢，一定是爆发非常激烈的政治的这个冲突。那么在当时的情况看呢，有两个人他们的实力应该说是非同寻常，都有问鼎的这种资本。一个呢是这个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他有皇太极自领的两黄旗的拥戴，还有就是努尔哈赤的第14子多尔衮，他有两白旗的支持。因为他们毕竟跟中国古代的这个以前的这个传统的汉族这个政权不太一样，草原上兴起的这个部落向来有这个兄终弟及的这样的一种传统。这个豪格和多尔衮这两个人都是力量非常强大，都对这个位置可以说是虎视眈眈。但是就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呢，这个孝庄施展高超的政治手腕，纵横捭阖，使得皇位最终落在了他当时只有6岁的儿子福临身上，这就是后来的顺治皇帝。作为福临的母亲呢，这个孝庄可以说把所有的心血都花在了小皇帝的身上。不过这个上天好像是要考察这个女人的意志力，让他在承受了丧夫之痛若干年的时间之后，又让他领受了丧子之痛。丈夫死去，儿子死去，当然儿子死去的时候已经把这个位置传给了当时年龄还非常小的这个玄烨，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康熙。在承受了这个巨大的这个痛苦之后，这个孝庄又把自己的全部的心血花费在了小小的康熙的身上。当然了，他所有的这个努力都没有白费，因为孝庄是非常喜欢读书的，在他的影响下呢，这个康熙皇帝从小就表现出了这种读书的这种爱好。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拿出这个书本来，几乎就开始废寝忘食地进行阅读。他读书读到了什么程度呢？都让身边的人为他担心，就担心他年龄太小，这个读书太辛苦，对身体造成伤害。对于这个孙子这样的一种勤奋和刻苦了，这个孝庄是既感到欣慰，但是同时也有些心疼。 他不仅指导这个小康熙读书，那么在治理朝政、管理国家这些方面呢，他也是对康熙一方面进行示范，另外一方面进行培养。实际上呢，无论是顺治皇帝的这个前期，还是康熙执政的前期，他们其实都还是不懂什么事情的孩子。那个朝政大权其实都是掌握在孝庄太后的手中的，他以非常高明的手腕治理着这个国家，啊，也给自己的这个儿孙做出了最好的榜样和示范。康熙后来年长以后，回忆自己的这个祖母，写下了非常深情的这个话语，还说：“义字若灵，早师护士，屈承祖母膝下30余年，居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有今日成立。”当然了，这个孝庄对康熙的一片身心、一片苦心，最后都得到了非常完美的回报。我们知道，这个不仅仅是在清朝这些皇帝之中，把康熙放在整个中国皇帝的这些序列之中，他也应当说是一个雄才大略之主。但是呢，作为一个这个英明的皇帝的这一面，我们去留待那些史学家去评价他。我们今天要为大家呈现的就是他作为贤孙的这个动人的一面。那么康熙对他这个非常伟大的奶奶到底好到了什么程度？比如说康熙21年，就是1682年的春天，皇帝出巡圣京，这个沿途每天都要派人写信来问候自己奶奶的生活起居，报告自己的行踪，并且呢还把自己在河里边抓来的这个鲢鱼、鲫鱼用油纸封好，派人送给老祖母尝鲜儿。啊，什么叫纸封呢？咱们今天当然保鲜措施，哎，什么真空袋儿啊，什么冷冻，古代没这些东西。古代怎么保鲜呢？就把它放在油里边，啊，像猪油啊、牛油这样的动物的这个脂肪，热了以后把它放到里面，然后这个一遇冷之后呢，然后这些热油就会凝结起来，凝结起来，然后就把这些鱼啊等等需要保鲜的东西都给它封住了，这个叫做纸封，油纸的纸，啊。康熙就命令把自己亲手捉的这些鱼，然后纸封起来，派人送给老祖母尝鲜。对他这位可敬的奶奶呀，这个康熙确实是做到了这个对联上面所说的，叫做兰殿颐和尊备养，宣庭吉庆寿延熙，确实他是做到了这样子。那我们可以想见啊，当孝庄太后吃过康熙亲手给他抓的鲢鱼、鲫鱼，酒足饭饱，在慈宁宫后的那个小花园散步的时候，内心当中一定是安乐祥和、幸福满满，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一副对联。
1: 如今，风景如画的北海公园是很多人赏景游玩的好去处，而在明清时期，这里则是帝王们的离宫御苑，世处畅观颇悦目。此间毕竟足成心，北海公园风景秀丽，碧波荡漾的湖水倒映着蓝天白云、青山绿树，美不胜收。到了冬天，一湾澄澈的湖水便成为了一面洁白无瑕的镜子。清朝时期在这里举办的最紧张刺激也最具趣味的一项活动，便是乾隆时期的冰嬉大典。冰嬉十分接近我们今天的溜冰。那么清朝时期在北海上演的冰嬉盛宴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冰嬉大典又体现了乾隆怎样的用意？
0: 我们要说的第二个对联呢，是乾隆皇帝的一副对联。这个对联是 这么写的，叫世处怅观颇悦目，此间毕景足成心。对联的意思其实就是明白如画，就说这儿的环境呢是让人赏心悦目，这儿的景观呢是让人心神舒畅。而之所以选这幅楹联呢，是因为它题写在北海的月心殿之上。北海就属于刚才我们说的皇家园林的第二类，就叫做离宫御苑。相较于大内御苑呢，这个它毕竟是在大内之内，这个受到空间的限制比较大。那么离宫御苑跟它就不一样了，它就具有了比较大的施展的天地。那么作为皇家御苑的北海，这个开阔的水面是它的一大特色。你想了，这个春天了，夏天了，秋天了，这三个季节啊，这里边可以说是碧波万顷，令人陶醉。这个湖光山色非常好，其实我们今天也能够通过一首歌理解这个景色有多好。这个歌就是我们上小学都学过的那个让我们荡起双桨。据说这首歌就是作者在北海上这个乘船的时候情不自禁写下的这个优美的旋律啊，给人的感觉非常愉快。不过要说清代北海上最具特色最堪入画的情景啊，还是要说到冰溪，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溜冰。说到冰溪呢，这个事儿就又不能不提到乾隆皇帝。乾隆皇帝是一个对于冰上运动极其爱好的这个皇帝，非常热衷。正是因为他本人的这种爱好，使得这个活动在乾隆时期就达到了鼎盛的局面。他在位60年，每一年都要进行冰溪大典。我们今天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这个两幅冰溪图，就是乾隆帝下令根据北海冰溪的实景来描绘而成的。那么在这个冰溪图当中啊，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当时的那种皇家冰溪的盛大场面，也能通过细节看到当时参加冰溪的这种运动员非常高超的冰上的技艺。那么从现在我们所存在的文献来看，那个皇家的冰溪当时项目很多，非常的成熟。当然这些非常繁多的项目呢，我们主要可以分成三大类，一个是速度滑冰啊，一个是冰上技巧，还有一个是冰上蹴球。那么所谓这个速度滑冰，那么在古代的时候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叫做强等。地经碎石记胜这个书上所说的就是，所着之履皆有铁齿，流行冰上如星驰电掣，争先夺标取胜，名曰溜冰。啊，其实古代就是清代的这个溜冰鞋跟咱们今天的这个冰鞋也很像，都是底下这个有这个金属啊做成的，就像冰刀一样的东西，然后在上面就是星驰电掣一般啊，就是以快取胜，所以也叫强等。其次是冰上技巧，冰上所做的这个花样非常多，比如说是冰上的倒立啦、举杆啦、爬杆啦等等。其中比较热闹的一种呢叫做射天球或者是转龙射球，它还是保留了其实古代军事的这样一种意味和遗留在里边的。乾隆自己曾经说过呀，说冰溪虽细亦解武，就是说这个冰溪虽然它是一种游戏，但在里边也含有这个军事的这种味道。那么刚才说的是前两类，要说是最热闹的，那肯定是冰上蹴球了，这是参与人数最多也最热闹、场面最大、竞争最激烈的项目。主要是分成两个大队， 左边穿红衣服，右边穿黄色的衣服啊，就是在冰上这个抢球、踢球，这是非常热闹的这个活动。那么，为什么这个乾隆对冰嬉如此的重视呢？第一个原因呢，应当说是他自己所说的这个叫"冰嬉虽戏，亦解舞"的意味。它虽然看起来是一个游戏，但是里边也含有军事的意味。清朝它是起于东北嘛，天寒地冻，那么冬天打仗的时候，它就离不开溜冰的技巧。据说呢，就是这个有一年冬天，努尔哈赤攻打巴尔虎部落，前线部队吃了亏，这时候怎么办呢？就要去驰援呢，但是冰封河冻，难以派兵增援，这时候怎么办？就有一个勇士，他就自愿请兵，保证完成任务。啊，这个其实努尔哈赤是半信半疑的，但是也没有办法啊，既然他说了嘛。但是对能不能这么快的赶到，其实很有犹豫，但还是把兵交给了他。结果第二天他就收到了旗开得胜的捷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挑选了一批擅长滑冰的这个战士，连夜是滑过冰面，啊，兵临城下，击溃了巴尔虎部落。这就让这个努尔哈赤看到了，就掌握溜冰的技巧，对于作战到底有多么的重要。自此之后呢，冰上技能就得到了努尔哈赤及其子孙的重视，所以他与国语骑射一道，称为清朝的重要国俗，这是一点，它有这种军事武备，有不忘本的意思在里边。那么第二点的意思是什么呢？乾隆皇帝是以冰嬉为载体，达到了一定的政治目的。每年举办冰嬉大典的时候啊，所邀请参观的除了皇室成员，也包括王公大臣、藩王使节，在家庭里是其乐融融，大家一起享受天伦之乐。那么在朝廷而言，是笼络大臣，促进感情，无论是家庭内部还是大臣，还是那些这个外藩，对他们都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真所谓是一举三得。那么时至今天啊，我们说随着北海已成为人民公园，如今在每年的这个春秋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就像那首歌所说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在那里欣赏湖光山色之妙。等到冬天的时候呢，也在这里边可以享受这个古代皇家才能够在这里参加的这样一种冰嬉的活动。近年来特别是北海公园恢复了冰游，咱们作为普通百姓也可以花点小钱儿，体验一把过去只有帝后级别才能享受的那种乐趣。
1: 他们是名胜，是中华文明的一处处地标，他们是名联，一幅幅写尽辉煌与沧桑。佳节揽胜，读大江南北，胜迹名联，山川古迹辉映文化书香，民俗与历史融会传承，名联与佳节相得益彰。百家讲坛推出新春特别节目《迎春画名联》，敬请关注。几百年前，康熙皇帝大手一挥，将塞外那一片俊秀风光化为了自己的行宫御苑，成就了如今的承德避暑山庄。清朝时期的帝王有一个传统，即木兰秋狝，它是帝王们在秋季举行的围猎盛事，而避暑山庄便是帝王出行打猎后休憩的居所。康熙曾为避暑山庄题写对联，自有山川开北极，天然风景胜西湖。那么避暑山庄究竟有着何等景色，能令康熙大为赞叹？它的地理位置又有着怎样的与众不同之处呢？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新春特别节目《迎春画名联》第三集《江山胜景皇家苑》。
0: 第三个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说的是行宫御苑，选择的对联呢叫做自有山川开北极，天然风景胜西湖。翻译过来呢就是，它虽然地处北方，可是却有着江南的风致，天然的景色比西湖的风光还要优美。那么这副对联呢是康熙皇帝题写在避暑山庄的一副楹联。我们为什么要选这副楹联呢？是避暑山庄，正是我们要说的皇家园林的第三类，叫做行宫御苑。概括避暑山庄呢，它其实里边是有三个意思的。说第一个意思是，它虽然地处北方，但是实际上就是中国几乎各个地方的这个园林景致之美，基本上避暑山庄它都包括在里边了。啊，你去看一个避暑山庄，基本上全国各地的园林景观你都可以感觉得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的地势，它是这个西高东低，它其实也正代表着整个中国山河的走向。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个避暑山庄它修建的时候啊，它这个形状和当时清朝的这个版图基本上是一样的。所谓移天缩地在君怀，有这样一个意思，它的形状也很有象征的意味。所以呢，你游览了避暑山庄，全国各地的园林之妙、风光之美，约略的你在一个避暑山庄里边都可以感受得到。啊，来到避暑山庄，有一种整个中国都尽在把握之中的这样的感觉。那么接下来当然咱们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康熙皇帝为什么会在北方的塞外修建这样一个园林呢？那么这块风水宝地又是怎样进入康熙的视野呢？那么这就要说到清朝的一项非常富有民族特色的这个朝廷盛典，叫木兰秋显。所谓木兰秋显呢，翻译成现代汉语，那就是秋天围场打猎。咱们今天应该说都没有见过古代皇帝怎么打猎的。那么好在呢，有一本《中国通典》，里面有一段文字，啊，他转述了来华教士张成对相关场面的描绘。这个相关的场景呢，描绘的是康熙皇帝打猎的这个场景。按照他的这个描述，大概是这个样的：打老虎。他说有个人来报告，说发现老虎了，于是呢就给这个皇帝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让皇帝在这等着。漫山遍野的人就开始赶这个老虎，啊，把这个老虎追的是没处躲没处藏，啊，然后这个赶向皇帝所在的这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在他的周围呢拥簇着很多人，那么手里都拿着长矛，矛尖对外。皇帝本人呢，然后是坐在中间，在大家的保护里面，啊，然后在这个旁边是有几个人，然后拿着已经上了膛的枪，啊，单等这个老虎被赶得精疲力尽出现在皇帝附近的时候，然后皇帝就拿起枪放上一枪，然后就把这个老虎打死在这儿。哎，我们看这个记述啊，你就能够感受到口气当中那种非常不以为然的这种味道。为什么会把皇帝打猎，我们看起来这么盛大的场面，在他一描述让我们感觉到有点怪怪的那种感觉呢？原因就在于对于打猎这件事情啊，这个西方人的理解跟我们古代的这种理解是不太一样的。在西方人看来，无论是皇帝打猎也好，贵族打猎也好，还是普通人打猎也好， 基本上都把它看作是一件个人的冒险，即使是皇帝也要把自己暴露在这个危险当中。所以当外国传教士就是看到中国皇帝那个毫无风险，在他们看起来对这个皇帝也构不成任何刺激的这样的狩猎活动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你这个乐趣在哪儿呢？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什么呢？中国古代的皇帝打猎不是一个个人寻求刺激的事情，而是一件以围猎为载体模拟沙场练兵保持战斗力巩固北方边境的一种准军事行动。正因为这样，其实红比较早的时候入关之后就经常在塞外举行狩猎活动，不过最终将这个木兰秋显的地点固定在木兰围场，那还是止于康熙一朝。之所以选择这里呢，就是第一是它是自然条件好，野生动物种类繁多，地域广阔，适合进行大规模这种围猎。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它北控蒙古，南拱京师，东通盛京，西临察哈尔。那么康熙在这里呢可以就近接见宴请赏赐少数民族的王公贵族。当他注意到这样一个地方之后呢，然后就在这里圈了一大片地方，这就是后来被叫做木兰围场的这个地方。这里呢就是变得越来越正规了，所以规模也就越来越盛大。随着规模的扩大，人员增加，沿途的行宫已经容纳不了皇帝、王公和随行的军队。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康熙就选择了来修建行宫，这就是避暑山庄的由来。当然了，在康熙的手中，避暑山庄其实它只是具有了一个雏形，初具规模，又经历了雍正和乾隆才算是大功告成。因为避暑山庄这个地方呢，它是地处塞外，可供使用的这个土地资源那是极为辽阔了，这就给那些工匠发挥自己的才华提供了绝大的空间。于是皇家园林的一些理念也就在避暑山庄这个地方呢得到了非常充分而非常完美的体现。也可以说生活在清代的那些园林建筑师啊，那他们也都是非常幸福的，因为只有那个时代他们才能把自己对于园林的那种理解和想象发挥到一种极致，创造出园林史上的巅峰时期。希望您在记住这几副对联的同时啊，也能够记住祖国那大好的山川园林，有机会去看一看，去走一走，欣赏江山胜景，感受中国的文化。
2: 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迎春画明莲，江山胜景皇家苑。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2: 听众朋友， 您继续收听温室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啊，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的《兵器面面观》。听众朋友，2025年11月5日，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从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太空军基地试射了一枚未携带弹头的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那么美军此次试射想传递出什么样的战略信号？接下来主持人罗旭将一起对话军事专家张学峰、魏东旭，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美国试射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中的美俄核博弈吧。

0: 民兵三作为美国陆基核力量的独苗，已经服役了半个多世纪。那么这款导弹的实际性能现在到底如何呢？魏先生，
1: 民兵三洲际弹道导弹呢，是美国空军控制的陆基在发射井当中进行储存的一种核武器系统，可以说呢是冷战期间开始服役的老兵，已经服役了几十年。现在来看呢，民兵三的技术并不是特别的先进，当然了，它可以进行洲际打击，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10000公里左右。正常情况下呢，主要是携带1枚大当量的这个核弹头。美国空军这一次的测试，我认为呢是两个老兵唱了一台戏。首先呢，民兵三是冷战期间的老兵，那么这一次呢并不是通过民兵三的指挥系统下达的发射指令，而是出动了一架16B 水星战略指挥机。那么大家知道16B 其实也是一名老兵，服役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相当于美国再一次的挥舞了核大棒啊，对于两个老兵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可靠性的检验和验证。
0: 我们注意到这次试射呢有一个很特别的细节哈，美军使用了水星 E6B 的机载控制系统来进行发射，这种发射方式它有什么特点？美军为什么要使用这种方式？
2: 这次试射确实是通过 E6B 进行这个发射的控制。最早呢，民兵系列弹道导弹服役的时候，美国对当时的苏联它的核优势还是很明显的。随着这个苏联的核力量的不断发展，到上世纪60年代，苏联已经具备在第一波次打击过程中打击掉美国空军的这种民兵系列弹道导弹的地面控制系统的这样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空军就想要通过空中的这种机载的发射控制系统来控制发射井内的导弹进行发射。所以当时呢，美国空军自己研制了自己的这个飞机型号，比如说 EC-135 系列。那么通过 EC-135 系列搭载的机载发射控制系统，可以直接控制它的这个发射井内的导弹。同时呢，美国海军的一些核指挥机也开始加装这种机载发射控制系统，就包括现在我们谈到的 E6B 这种核指挥机。从某种程度上讲呢，像 E6B 来指挥美国空军的核发射井的导弹进行发射呢，属于它的民兵系统的正常的它的一个指挥控制系统一部分。
0: 美军在2025年2月19号、5月21号两次试射民兵三。近年来呢，该导弹频繁的试射，那么老旧装备的可靠性我们知道会随着服役年限的增长而显著下降，为什么美军还要如此频繁的试射这款高龄导弹呢？飞行您的解读。
1: 首先呢，是要对它的陆基的战略打击系统进行全方位的检验，因为实弹试射和模拟的这样的一个演练存在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如果全流程都可以有效的这个完成，美国空军包括相关的战略指挥机构就可以判断民兵三洲际弹道导弹整体上呢还是处于这种快速反应的状态，也就是一声令下可以随时呼啸升空，针对10000公里范围内的目标进行这样的一个核打击。而且呢，不仅仅是民兵三，它的服役时间比较长，其实大家都知道它配套的这个发射井系统包括指挥控制系统其实服役的周期也是比较长的，所以必须要进行实弹打靶测试才能够针对陆基核武器进行这种全方位的检验。那更重要的是，民兵三服役的时间比较长，可能后续呢也没有办法继续的服役了，还不如对它进行这种消耗性的这样的一个测试和使用。更重要的是，美国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核大国，通过发射民兵三洲际弹道导弹也可以针对它眼中的对手，包括战略级别的对手，去炫耀它的核武器啊，因为它的核武器数量比较多，所以才会进行频繁的发射。那么这也是核武器规模和数量的一种展示。
0: 好，原来频繁试射的背后呢，既有技术维护的需要，也有战略博弈的考虑。那么美军在依赖民兵三的同时呢，也在推进核三位一体体系的现代化升级。作为民兵三的替代者，哨兵导弹项目呢，可谓是命运多舛啊！重大的武器装备研发通常受技术、预算管理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哨兵这个项目啊，它上马的时间非常的长，拖了很久才上马，这到底是为什么？魏先生，
1: 美国的这个防务巨头和相关的这个军火商，它生产了很多的这种新式的巡航导弹，包括战术级别的导弹，但是呢在几十年的过程当中并没有研制洲际弹道导弹，所以 自然不会有大量的人才储备，或者说呢，相关的科学技术的研发体系，必须要从零起步，很多层面是不能沿用老旧洲际弹道导弹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因为美国空军对于哨兵，洲际弹道导弹提了很多新的要求，可能弹体的这样的一些材料要用新的，包括呢发动机和相关的燃料箱同样也要用新的，而且呢哨兵洲际弹道导弹不仅仅是搭载一个核弹头，它要搭载多枚的这个核弹头，突防的能力要强化，可能还会有一些比较独特的这种突防手段，所以既然技术指标如此高，但是呢技术的基础或者说呢人才团队的这样的一个建设又跟不上，就一定会出现研发时间过长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哨兵这个项目不仅仅说研制一款新导弹那么简单，它的保障系统、发射井全都要重新打造，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花钱的方面非常多，要突破的技术也是非常多。
0: 技术和利益的博弈呢，确实让哨兵举步维艰。而民兵三如果服役到2050年，届时它的总服役时长将高达80年。虽然美军不断对它进行升级，但是老旧装备的核心架构缺陷是难以通过升级来弥补的。民兵三超级服役会带来哪些具体的问题呢？张先生。
2: 最早的民兵三到现在服役已经半个世纪了，那么它经过多次延寿之后呢，服役到2050年。如果说不对它进行延寿，那么它的一些主要系统的这个可靠性会降低，会进入到一些这个寿命的末期，甚至会失效。比如说它的电子系统会面临老化的问题，包括它的发动机、它的固体燃料，那么在浇筑之后呢，如果说存放的时间非常长，可能会有一些裂纹，那么它在发射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发生爆炸，那么包括它的一些其他系统都会面临可靠性的问题。如果说对这个现有的民兵三进行进一步的延寿升级，那么会进行这个大量的投入，耗费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投资。因为对民兵三进行延寿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并不是说给他刷刷灰给他这个喷便器就完事儿了。那么之前呢，美国空军曾经对民兵三进行过多轮的延寿计划，可以说从上到下都换了一遍。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对它进行这个升级延寿，可以说类似于全新制造一枚新的导弹。此外呢，即便对它进行延寿，肯定也不会进行大的改进，这样的民兵三就很难适应未来几十年进行作战的需求。
0: 那么在目前呢，美国陆基的民兵三发射系统缺陷比较明显，而且日渐老化的这种情况下，很显然像美国海基的三叉戟发射系统，包括空基的这个核力量呢，它的优势会比较突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会不会把资源向海基或者空基的方向来进行倾斜，重构它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
1: 因为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它所搭载的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比较多，往往一艘艇可以搭载20几枚，而且呢采用的都是分导式多弹头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那么一艘核潜艇基本上呢就可以针对一个大国它主要的这个战略目标和战略设施进行全方位的核打击。而且呢海基的核打击平台它是采用这种战备值班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当战略核潜艇执行战备值班任务的时候，它是在深水的这个海域进行这种水下的潜航，侦察卫星看不到它，想要对它进行精准的定位，或者说想要对它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难度同样也是非常大的。那么空基的核力量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核常兼备，战略轰炸机造出来之后，在一般的作战行动当中是可以进行使用的，尤其是隐身的轰炸机，它可以悄悄地靠近目标投掷制导弹药，当然呢也可以投掷这个核炸弹，或者说呢发射配备有核弹头的这个巡航导弹，作为这个随时可以升空作战的空基的核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手段。那陆基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基本上是不具备常规作战的能力，而且呢一个发射井当中只有一枚弹，它的目标是相对而言比较固定的，那么对方的核武器可能会对它进行先发制人的这样的一个摧毁。所以从机动性隐蔽性和生存能力来看，海基的核力量优势比较明显。而从通用性来讲，空基的这个核打击的平台，也就是战略轰炸机也会给指挥官更多的选择余地。
0: 所以美军肯定会随着它这个核力量的现状而做相应的一些调整和变化。而这种差异化的布局调整呢，也体现了美军的战略考虑。美军的核力量现代化动作必然会引发俄罗斯的反制回应，俄方近期就密集的在展示它的新型武器，正是此种战略博弈的直接体现。这些动作呢，绝不是孤立的技术展示。那么俄方这套组合拳背后深层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请两位嘉宾来分析一下。魏先生，
1: 俄罗斯之所以要研制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和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就是因为呢，俄罗斯要搞一套新的三倍一体的核威慑体系。因为传统的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包括陆基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是能够被反导系统所拦截的。那么俄罗斯换了一个全新的技术路径之后，美国重金打造的金球系统就防不住了。因为海燕是一种核动力的巡航导弹，飞行高度可以降得比较低，而且呢，按照俄方的说法，测试的过程当中就可以飞1.4万公里。那如果成熟之后，它的最大的这样的一个飞行距离可能会达到2万公里左右，那么可以在空中啊长时间的兜圈子绕圈子，绕开美国的预警体系和反导阵地，在对方防御体系薄弱的位置或者说空白区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突防。而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呢，采用核动力的推进设备，可以在水下大概1000米的深度进行高速航行。那么即使反潜的设备能够探测到它，但是一般的反潜的鱼雷也追不上它。其实俄罗斯新的三位一体的核威慑体系，除了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之外，陆基也有，那就是它的萨尔马特液体燃料的重型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这种导弹据说它可以绕大半个地球，也是啊，在对方的预警和反导体系的薄弱区域进行这个打击。所以俄方和美国在核领域进行博弈，并不是按传统的技术路径进行投资进行升级，而是换了一个赛道。那么换了一个赛道，美国就措手不及。
0: 确实，俄罗斯方面呢，非对称博弈的这种思路很清晰。那么，我们从整体实力来看，俄罗斯当前的战略核力量和美国的战略核力量是不是处于平衡状态？两国三位一体体系的发展模式又有哪些差异呢？张先生，
2: 双方的核力量呢，基本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因为根据双方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对双方的核弹头数量啊、投掷手段都有明确的规定。现在呢，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框架来的。比如说，双方的这个进行实战部署的战略核弹头数量是相当的。再看核投掷手段呢，双方可以说是各有特点。美国呢，它更加依赖于潜射弹道导弹和潜艇啊，它现在呢有14艘俄亥俄级的战略核潜艇，那么每艘核潜艇理论上可以搭载24枚3叉戟2D。
3: 通过 FreeTAF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4: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8: 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